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我爱漂亮，
7: 我爱小猪佩奇，
8: 我爱我老婆，
9: 我啊就是爱汽车。
10: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刚才有说到啊，就这几年汽车价格内卷给车辆啊，给整个车企行业带来了非常不良的一个运转，还有就是一个几重压力，确实扰乱了汽车产品的一个正常定价体系啊。当然了，这个成本持续上涨，企业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所以有行业大佬就喊话说买车啊，你要早点买。还有人啊，也是行业大佬啊，就是也喊话说将会加快实现从技术兑现到价值共鸣。

与固态电池等下一代核心技术。长安汽车品牌公关部起源品牌的总监也表示了，中国汽车全球化正在由量的扩张迈向质的提升，由市场进入升级为价值共建。未来竞争比拼的不仅是速度与规模，更是长期主义下的体系能力与责任担当。全球化不能仅追求规模与速度，关键要从规模领先转向价值领先，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在2016年高端品牌在中国启动产品价格下调，但是与以往有品牌降价后自主品牌跟降的情况不一样，目前多数自主品牌并没有跟进这一轮的价格调整。可以看出，在20万到40万元高端市场，尤其是高端新能源汽车领域，自主品牌的价值提升正迫使传统高端品牌正视市场需求，降低品牌溢价，进而推动整个汽车市场的竞争更聚焦于价值层面。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竞争过程了。

欢迎大家打卡报到，加我的微信进群哦，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哦。不知道这个方盒造型的车型大家有没有特别的对它情有独钟啊。它作为越野风格的 SUV 代表车型之一呢，最近还是一直这几年吧热度都挺高的。在追求汽车造型个性化的今天，方盒子可以说是持续走俏，所以说它足以说明它拥有了众多的这个粉丝。在市场追捧之下呢，它也对其他品类车型的造型风格产生了一定影响，然后也有业内外人士对方盒子的车有一定的吐槽，甚至有人把这种现象比作围城，一些人想要进入，另一些人却想要离开。围绕方盒子车市场有些反馈，就是消费者会觉得说，现在市场上新能源方盒子日益增多，而且在智能化电动化方面的亮点越来越多了。确实就跟消费者所说的一样，越来越多方盒子的车配备了二级驾驶辅助系统，让驾驶变得更轻松更便捷，也为用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驾驶体验。那么方盒子车具备很多优点，就是它的这个驾驶视野比轿车更开阔，而且车身高，驾驶者坐在驾驶座上，前方跟侧方的视野就更广泛了，也更能更早的察觉前方的路况和障碍物。最近有机构调研说，在中大型方盒子车的用户当中，家庭用户占比超过 82%， 成为这一细分市场的一个主导消费群体。而且家庭用户对车型的安全性、舒适性、空间性的关注度都很高，在配置偏好上，用户更看重的是高速辅助驾驶、自动泊车辅助、语音互交啊，还有就是儿童锁、全景影像这些配置。然后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就是结合市场差异化需求，一些车企在方盒子车上做文章，成功开拓了大量女性用户和家庭消费群体的新的市场空间。这让方盒子的车打破了男性专属的消费特点，女性消费者在方盒子车上的购车比例持续上升，正成为汽车消费市场中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啊。还有人说，就是在方盒子的消费群体当中，年轻人占据多数，这也是一个显著的特点。年轻群体作为汽车消费的主力军，对潮流文化和智能科技满怀热情，他们追求新鲜事物，乐于尝试新技术、新功能、新能源。那智能化方盒子的车恰好契合了年轻消费群体这个消费需求。此外呢，方盒子在二手市场的交易持续保持较为强劲的态势，那么这表明随着消费者对于车内大空间和多功能需求的提升，方盒子车无论是在新车还是二手车市场都拥有较为稳定的市场基础。所以说不难发现，方盒子车的市场很有潜力，在汽车市场中展现出了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而且我们说到这个，说到消费者的热烈追捧，主要是外观、空间、通过性的优势，既能满足日常需求，又能为追求个性、探索精神的车主带来独特体验。而且它有方正的轮廓、硬朗的平直线条、自带硬派气场，无论穿梭于繁华都市的大街小巷，还驰骋在广袤的郊外旷野，它都能够应对自如。而且车内空间很宽敞，毫无压抑感。而且方盒子车具备一些优点，它的风阻大，能耗高，舒适性差，这些问题呢是有待解决的。那流线型 SUV 跟它相比的话，方盒子车的风阻系数更大啊，所以说它的损耗就会越大，就是让车辆整个啊，它需要消耗更多能源来维持行驶。还有部分方盒子燃油版为了追求大的越野性能，采用了非承载式的车身结构，虽然能大幅提升底盘强度，让车辆在越野时更具优势，但是也不可避免的增加了整车的重量啊。那么对于市场就是车主的反馈，就是各有利弊啊。
它有的车型为了降低成本，提升舒适性呢，采用的是承载式车身结构。承载式车身呢，确实让方盒子车在日常驾驶的时候具备更好的操控性和舒适性，降低驾驶门槛，吸引更多普通消费者。那么这种车身结构在极限越野能力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就是当面对越野中的复杂路况的时候，承载式车身方盒子的车由于没有独立车身的支撑，整车会承受更大的一个应力。所以说在反复的扭曲和冲击力之下会影响

车辆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这对于追求极致越野体验的硬核玩家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所以有的人对非承载车深处不同看法。我也想听一听来自大家的想法，就是你是怎么看待方盒子车型的，大家可以来聊一聊。

想看世界的模样，想让自己闯一闯，就算会遍体鳞伤，忘掉过往，想让自己不伪装，想看活着的模样。

嗯，看到大家留言，就是还是觉得方盒子是自己比较喜欢的类型，对不对？其实呢，可能对于女生，我也不是那种，我可能是大多数女生的那种选择，就是觉得方盒子还是更就是比较倾向于男性化啊。但是可能还是有一部分就比较有个性的女生，还是觉得方盒子很酷，然后就是比较符合自己的那种个性。但是现在市面上呢，就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就是各有利弊啊。有的车型为了降低成本，提升舒适性啊，采用的是承载式车身，然后日常驾驶的时候呢，确实能够有更好的操控性和舒适性，降低驾驶门槛，吸引了普通消费者。那么这种车身结构在极限越野能力方面是存在明显短板的。然后面对越野中的复杂路况，承载着车身的方盒子是没有独立车身的那种支撑的，整车都会承受更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应力。那么在反复的扭曲跟冲击之下，就会影响它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那客观来讲，消费者确实就是在我们现在市场上所面对的一些方盒子车型，顺应了一个新的趋势。消费者购车的时候，主要还是考虑自身的用途和目的。根据自身需求做出明确的选择。如果是越野发烧友，热衷挑战极限的、穿越无人区的啊，真正的硬派越野车会选非承载式车身的，并不会去选一些承载式车身啊。但是用户选择性，就是强悍的这个车。

的功能，高离地的间隙，还有大接近角啊，所以说这个，追求在极端路况下的一个通过性和脱困能力。那么在城市通勤背景之下，节油好开、智能化是方盒子用户的核心诉求。城市路况更多的要求车辆能够有效的过滤震动，提供平稳安静的驾乘体验，同时转向精准度、舒适度、车内空间布局这些因素都会影响驾驶的舒适性。现在确实有部分品牌的方盒子在进化、在优化，比如说配备了人体工学座椅，加大车内横向与纵向空间，来满足城市用户对舒适出行的需求。但是总体来说，这类方盒子的车仍然比较少。兼顾城市越野，确实是一个现实难题，车企也在努力让车型具备更强的兼容性。在节能方面，方盒子的车更多采用混动和增程式技术路线，成为现阶段平衡城市越野需求、缓解里程焦虑的最佳解决方案。城市日常出行的时候，完全可以依靠纯电行驶，既安静又节能。长途旅行使用插混以及增程模式，能够最大限度的保障是这个续驶里程。当然，如果消费者主要在城市通勤场景下使用的话，也可以选择纯电动版，节能降噪效果更为明显。那么在使用场景方面，通过车身与底盘优化，配饰不同的场景。比如说有的品牌推出了硬派车身加舒适配置的组合，还有的就是品牌采用的是城市车身加越野套件组合，这些都是创新的思路。那么进入到汽车智能化加速的新阶段，部分方盒子车配备了丰富的多模式驾驶系统，让驾驶者能够根据实际路况和驾驶需求轻松切换不同的模式，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在城市通勤的时候，选择经济模式，车辆会优化发动机与发电机的一个工作逻辑，降低能耗，节省出行成本。如果想体验激情驾驶的话，运动模式下车辆的油门响应更加灵敏，动力输出更强劲，能带来畅快的加速体验。当行驶至越野路况时，沙地模式也会调整电子稳定系统和变速器的控制，增强车轮的抓地力，防止车辆陷沙。雪地模式就是通过调整扭矩分配和牵引力的控制，确保车辆在湿滑的雪地路面行驶稳定。只有能够轻松地选择多模式来适应不同场景，用户才能够获得更好的体验。所以说呢，方盒子车辆热度攀升，引发热议。尽管在消费者层面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大家都期望方盒子车能更贴合市场，满足消费者。在产业变革和市场需求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方盒子车的发展走向同样备受瞩目。从市场情况来看，现在方盒子涵盖了燃油、纯电、插混、增程多种动力形式，价格区间从10万左右延伸至百万元高端车型，几乎覆盖了汽车市场的所有层级。这一变化不仅体现了消费者对个性化、多元化汽车产品的追求，也反映出汽车厂商对市场需求变化的洞察和回应。那么从市场销售来看的话，方盒子车已经不再是细分市场的小众之选，而是成为撬动整个 SUV 市场的重要力量。方盒子车的进化方向，车企也在聆听市场和消费者的声音。在场景升级方面，实现一车多用，解锁城市通勤加户外越野等多重体验是方向之一。当代汽车消费者的生活方式日益多元化，那么对方盒子车的使用场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车辆能够兼顾城市通勤的舒适性与户外越野的功能性，实现一车多用。在情感赋能方面，方盒子车更多的被用户赋予了探索自然的当代生活方式，成为消费者对户外生活自由探索方向的载体。那么从产品设计研发的趋势来看，方盒子车在顺应市场需求进行重构，一方面动力多元化，以新能源汽车技术重塑越野基因，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和使用场景自由选择不同的动力形式。
那么随着全固态电池落地时间节点逐渐的临近，有望为方盒子车消除更多里程焦虑，实现越野性能加能源经济性的平衡，以及城市与越野性的平衡。同时随着智能驾驶、智能座舱、 AI 交互等技术的逐渐升级，方盒子车将成为为智能化程度更高的智能终端，为用户

户呢，户外生活增添更多实用价值和乐趣体验，也是造型差异化，避免陷入同质化困境。现在越来越多的车型涌入市场，为了避免千车一面的同质化现象，车企需要进一步创新，通过独特的设计来进行车型鲜明的个性辨识度。无论是融合复古风还是未来风的设计，都是值得倡导的探索方向。此外，在内饰方面呢，车企也需要持续创新。传统方盒子车的内饰大多给人一种粗糙感，并且注重功能性而忽视了舒适性豪华感。那么随着发展演进，方盒子车需要在保持硬派越野性能的同时，大幅提升内饰的舒适性与智能化水平。在配置方面，方盒子车的豪华智能化已经成为重要发展方向之一，座椅加热、通风按摩等功能屡见不鲜。那么智能座舱、生态座舱、环保材料以及车内空间质量等方面都有了显著提升。尽管啊，可能很多的时候不提倡市场上全是方盒子车，应该鼓励更多创新，让消费者更多选择。那基于方盒子车创新是一个可行的方向啊，始终围绕市场需求不断的创新，也实现了功能满足到生活方式的深度融合，突出个性化、差异化的创新产品。从汽车市场持续突破的关键，近年来随着消费者生活理念的转变，包括方盒子车在内的各类细分市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拓展。总体而言，汽车市场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机遇。那么面对这一趋势的话，车企需要深入挖掘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有针对性的进行定位，才有可能让诸如方盒子车之类的车型不再成为市场的围城，进而创造更多的市场需求。如此才能够让更多用户在个性化车型当中寻得诗和远方的情怀寄托，让汽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延伸，充分体现它的本质和价值。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FM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大家可以记好我的个人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迟蕊的全拼889，迟蕊的全拼889。今年如果想要买车的朋友啊，如果说今年有计划换车的啊，有计划换车的，就还是那句话，就是肯定是早买早享受的，因为车辆它毕竟它是一个消耗品啊，就是无论你在什么阶段去买它的话，你在手中持有，它肯定是越来越贬值的啊。那我们只能选一些，比如说中规中矩的，比如说你对车辆没有那么大的这种苛求的啊，我只想带个步，或者说我只想这个舒适型家用性的强一些的这样的车型，就没有更多的这个其他的这个需求啊，包括我只是日常代步家用，我没有对于我的这个身份我的工作啊给予它什么赋能的这种车辆的这种需求的话，就选个中规中矩的，然后呢这个价格在我们的预算范围之内的，并且选一个保有量相对来说高一些的啊，是这样的一个推荐。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来咨询啊，迟蕊的全拼889，迟蕊的全拼889。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
6: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7: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8: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2: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2: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9: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2: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1: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2: 找家有喜事啊。
11: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2: 找家有喜事。
11: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2: 找家有喜事。
1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摇吧！开摇吧！
14: 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常总哈。家有喜事还是跟大家来聊我们在备婚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想的是不是周到，做的是不是规范，还有有没有创新创意了哈。那在每一期节目当中，我们都会有给大家更多的专业的提示。各位备婚当中有什么样的需求，比如说我们找这个婚礼堂的酒店、五星级的酒店、四大金刚，包括我们的婚车、伴手礼啊，或者是婚纱礼服的租赁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一些 些我们的这个婚庆专业的服务机构都可以和我们家有喜事取得联系，因为我们有更多的联盟商家愿意给大家提供更专业的服务哈。接下来我跟大家说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婚礼拍照的事儿。这个婚礼的创意拍照啊，就是在整个结婚当天的时候，应该说会在你的朋友圈里啊，或者是你的这个给你生活当中会带来满满的回忆，所以说拍照也要做好攻略的。婚期一天天临近了，我们的准新人们是不是正忙着为婚礼做最后的准备呢？你想让婚礼的照片在你的朋友圈里亮眼出众，留下满满的回忆，我觉得可以学习一些拍照的技巧，也可以告诉给你身边的即将准备结婚的新人啊，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首先就是一个现场的新郎新娘的合影了，想让两个人的合影氛围感拉满的话，我觉得可以试试有一些姿势，出片率是非常高的哈。首先就是一个亲密的互动了，包括两个人拥抱，包括亲吻，包括鼻尖的相触，深情的对视，然后用镜头来定格专属彼此的亲密瞬间，打造不拘一格的浪漫感，真的很美啊。还有要充分利用现场的一些小道具，如果你拍照的时候，哎呦，我不知道我这个手脚怎么放，各种道具安排上就好了。比如说你现场的时候可能会拿着这个喜字儿啊，啊，你或者现场可能会有一些花束啊、气球啊、誓言卡呀，或者是其他的小道具等等等等，都可以把它来进行安排好，这样的话就会缓解你拍照的时候手不知道放在哪儿的这种尴尬了啊。还有就是一眼万年，就是别忘了最动人的这个face look， 再次心动的这个瞬间，一眼就定格永恒的这种经验，千万别忘了拍照啊。还有就是一定要提示大家，除了新人新娘之间啊，还要和父母长辈，这么特别的一个日子，千万别忘了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合个影啊。因为镜头下的他们见证你幸福的模样，那些饱含着疼爱的眼神，多年之后再看的时候，依旧会让人心里感觉暖暖的，他们是真的爱你啊。

0: 还有一个和伴郎伴娘之间给伴娘准备好晨袍和伴娘服，给伴郎安排好西装和墨镜，一出场真的就是妥妥的风景线了。还有就是海报大片儿，如果你拍照现场的话，有那种这个帕里斯的楼梯特别出片儿哈，随手一拍就有那种海报的既视感了。很多现在的婚礼堂啊，或者是五星级的婚礼酒店，也会给大家拍片的时候，拍照的时候专门留出那个打卡拍照区，会很有感觉，很有意境的啊。大家不妨多花点心思，拍照的时候多多的留下美好的瞬间。如果你是草坪婚礼的话，那这个草坪合影就是在充满生机的这个草坪上，能够拍出更有活力的照片了啊。还有就是和你的宠物来进行拍照了，要是家里有宠物的话，婚礼当天啊，不妨让他们尽情的去露脸，小猫小狗的爱永远真诚又热烈，镜头里有他们会更温馨的。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这两年都特别流行的就是集体大合照了，欢聚一堂的时刻怎么能少得了全场的大合影，就像韩剧结局那样浪漫圆满，这种感觉谁能懂啊。当然你在拍照的过程当中啊，也要有一些注意事项，接下来呢我就来给大家提示一下啊，就是机位高一点，最好是那种俯拍，然后大家一起抬头去看镜头，这样的话拍的会非常美的。另外呢，就是提前和你的灯光师、摄影师确定拍摄的时间、位置和灯光的调整。拍照的时候打开全场的灯光，关掉新人身后的舞台灯，因为你避免背景过亮啊，人脸就会显得比较暗，然后让主持人引导亲友离开座位，然后围在通道的两侧，避免场地太大就显得人少，气氛不够浓啊。再有一个就是要多借助道具，比如说挥动的手机闪光灯啊，能够让照片会更加的有那种互动感。另外呢，选宴会厅的时候，你尽量的挑那个层高足够的拍大合照，会显得更大气一些啊。
1: 不要搞了好吧。
0: 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些婚礼创意拍照的模式你记住了吗？今天给大家提示的就是新郎新娘的合影，在结婚的时候千万不能忽略了各个细节摆照，包括小道具的利用啊。还有一个就是和父母长辈，这个千万不能忽略了。还有就是和伴郎伴娘出大片，另外呢还有你的宠物，还有集体大合照。当然我相信参加婚礼的过程当中尽量的去多合照，我们会留下很多精美的瞬间，也会给你自己满满的回忆吧。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1: 好了，各位，这里是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哈，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叫做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最后啊，我要给大家有一个提示，什么样的提示呢？也是跟备婚当中非常有关系的，因为整个的对于每一位新人来说，订婚礼场地前最头疼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莫过于酒席的桌数到底该怎么算呢？你订少了，怕这个宾客没地方坐，场面尴尬；你订多了呢，又会造成浪费，增加预算的负担。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告诉您三个步骤，帮您精准地算出酒席的桌数，让您备婚之路少走弯路啊。订酒店之前，您要先做一个人数的预估。很多的新人一开始就会陷入哎呀不知道该请多少人啊这种迷茫。其实你要给宾客分个类，问题就会清晰很多了。你把宾客分成一定要请的人和可请可不请的人。一定要请的人，比如说双方父母的至亲呢，从小一起长大的闺蜜兄弟啊，工作当中重要的合作伙伴等等，这一类的人数要全额计算，而且别忘了把他们的家人也纳入名单，比如说他们的配偶啊、孩子啊，避免你会出现漏算的这种情况啊。还有一个就是可请可不请的人，比如说很久没有联系的同学，只是点头之交的同事等等，这一类的人数你可以先按照一半来进行估算，后续再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了。最好算好初步的总人数之后呢，你还要结合婚期来乘上浮动的系数。如果你婚期是在周末或者是节假日的话，大家的时间更充裕了，它的出席率会更好一些，更高一些啊。还有就是总人数要乘以 1.5 倍。如果婚期是在工作日，部分宾客可能为工作原因无法到场，总的人数乘以 1.2 倍，根据这个结果，你就能大致的知道需要订多大的宴会厅，避免因为场地太小了或者是场地太大了而出现这种纠结的情况啊。还有一个是婚礼前一个月发请柬，你需要两次的确认。你初步预估只是一个基础，想要人数更准确的话，一定要在婚礼前一个月启动二次确认。这个时候可以先给一定要请的人发送请柬，包括你的纸质或者电子请柬都可以的，在告知婚期地点的同时，主动的问一句到时候能来吗，大概会有几个人来。一定等所有的一定要请的人都回复了之后，你把统计到的人数和第一步的预估人数对比一下，如果你差距不大，你就可以继续推进后续的流程了。如果你差距比较大，比如说你预估是20桌，实际统计只有15桌，或者是反过来，一定要尽快和酒店沟通，看看能不能调整厅的大小啊，或者是增减桌数啊，避免到时候会出现空桌浪费或者是座位不够的这种情况啊。还有就是婚礼前一周锁定最终的人数，你别以为二次确定之后就万事大吉了。婚礼前一周还有部分宾客因为临时有事儿，比如说突发的工作呀、出差呀、身体不适啊，改变行程，所以说这一步的最终确认是必不可少的。这个时候要主要的联系两类人，一个呢就是之前二次确认的时候没有给出明确答复的这种宾客，再次询问他们的出席情况；第二个就是已经答复会来但是可能会存在变动的宾客，比如说之前带孩子来，现在孩子突然有事儿来不了了，最终确定最终的到场人数啊。等这一轮确认完了，你这个酒席的桌数就基本确定了。不过呢，为了应对婚礼当天的突发情况，比如说有的时候宾客临时带了亲戚来，建议大家呀多预留一桌，这样的话既能避免尴尬，

也能让整个的婚礼流程更从容啊。备婚呢、真的是一场充满期待的修行，每一个细节都需要用心的去对待。除了酒席桌数的计算，如果你还想了解比如说如何选婚纱呀，婚礼的流程怎么安排呀，伴手礼该怎么挑啊，等等等等这些备婚的问题，欢迎大家每天来关注889我们的这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给大家更多的答案。有问题的时候也随时互动交流，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好了，今天我们的家有喜事就和大家聊到这儿，感谢各位一直在收听陪伴，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精彩节目内容。

0: 在生态失衡与生活方式巨变的当下，水源污染暗藏危机，空气污染侵蚀呼吸，食品添加剂泛滥成灾，加之现代人作息紊乱，饮食无度，毒素如暗流涌动，肆意侵蚀着大众健康，慢性病肆虐之势令人心惊。一组组数据似警钟震彻耳畔，在我国每12秒就有一人被心脑血管疾病秒夺鲜活生命，每2分钟就有人因糖尿病死亡或截肢，每7分钟有一人因肾病去世，每5分钟有人因癌症丧生，每3分钟就有一人因风湿骨病致残，而我国亚健康人群更是超过总人口的60%，这一数据更是拉响了全民健康的红色警报。
1: 在健康与疾病的世纪交锋中，一通二部疗法如破晓金芒，划破医学长空，让老慢病患者重燃希望。它以通气血、通经络、通五脏为根基，严守先通后补的中医之精髓，让生命拂去病痛的阴霾，重焕蓬勃生机。一通二部疗法是以中医研究院陈教授为首的86名专家团队，耗时20余年，耗资6.5亿，深度挖掘满清百年太医秘案，精准把握现代慢性病发病特点，结合国人体质，成功研制出利泰医养元丹。
0: 利泰医养元丹凭借一通二补疗法，能有效恢复老慢病患者的血液环境，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功能，对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呼吸系统疾病、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等全身8大系统慢性病有着显著疗效。作为正规国药准字治疗性药物，它是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第一个以太医命名的正规 OTC 国药，更是对其可靠疗效及安全性的强背书。该疗法一经问世，震惊整个医学界。
1: 利泰医养元丹一通二补疗法，服用1至3天，腰不酸，腿不疼，睡眠好，大便通畅，小便顺畅，盗汗睡不着，吃不香，这些老毛病都开始改善。服用10天，血压平稳，血糖逐渐正常，尿频尿急消失，不感冒，精神好，体质增强。服用2个月，原本困扰多年的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老胃病、肾病、男性功能障碍等多种慢性疾病好了。利泰医养元丹3个疗程康复各种慢性病，4个疗程断根不再复发。利泰医养元丹传承100年太医秘方，梅花鹿全鹿入药，好的方加好的药，保你用出好疗效。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慈善基金总会、中国中老年慢性病康复协会联合全国100家省市电台共同举办的大型慢性病知识讲座。节目开始呢，先给大家播报一条好消息。为了解决广大患有慢性病、老年病的患者

0: 国药利泰一养元丹研发组组长陈老师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今天陈老师就一通二补疗法方面的问题带给大家一个全面的讲解。同时在节目当中啊，陈老师会针对各类的老年久治不愈的慢性病以及治疗做一些详细的讲解，普及全民健康知识。当然有疑问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开通的专家团咨询订购热线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有请陈老师。陈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利泰医养元丹带给大家的老慢病康复专题，我还是您的老朋友陈老师啊。节目当中的我们带给大家的利泰医养元丹呢，绝对是中医传统啊最精华的代表啊。因为呢咱们都知道啊，这个满清啊是咱们国家最后一代封建王朝啊，而这个满清呢，他在医学上既继承了前面朝代啊这个中医中药的发展以外，另外还有自己的特点啊，就他的满医满药这个时候啊也已经发展到了最高峰啊。这个满医满药啊，因为他的地域特点啊，比如说在治疗这个冻疮啊啊，比如说在治疗这个摔伤外伤啊，那是非常有特点的啊。这因为经常人家治这样的病，所以呢人有这个经验啊。我们后来发现呀，他之所以治这类的病啊效果好，是吧，这过去讲啊这个耳朵都快冻掉了，脚都快冻掉了，你用满一满药，哎，搓一搓抹一抹揉一揉就能给你治过来啊。你比如说这个骨头摔折了，你找内地中医啊，打夹板长不好愈合不良的，哎，你用这个满一满药人家能愈合好啊。后来这个研究发现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就是因为啊这个满医满药啊，人家入药当中有一个讲究，就是啊活人用活药啊，总结起来就是很简单一句话，活人用活药。但是用现代角度来看啊，这个蕴含着丰富的医学道理啊啊。因为我们现代人的各个脏腑组织细胞啊，你要想呢让它达到一个最活跃的状态，那你啊当然给这个细胞最容易接受的啊这个活性物质那是最合适的。那就是用活药啊，对吧，哎，这个药原材料是鲜活的，药性就活跃，这样的话呢就更能容易啊激发身体的脏腑组织功能啊。用现在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能够更好的去啊恢复现在的细胞的损伤啊。那脏腑细胞功能恢复了，那你脏腑的病症啊，就是最难治的，比如说骨愈合不良，骨不连啊，骨断筋折了，骨头长了筋没长，那这种情况的你用活药来治，那就要比你用腐药来治那效果要好得多得多，对吧。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经验啊。而呢这个我的老师啊，那就是一个满医专业的研究员啊，而且呢还是国医大师。我记得呀，当初我的老师啊把我引入到利泰医养元丹的这个开发的小组当中啊，我的老师啊非常郑重的拿出这本宫廷秘药跟我所讲啊，说小陈呀，就这里边每一页每一个医案那都是先贤们心血的结晶，你可要用心好好领悟啊啊。这当时听的可能觉得只是一句话，但是呢在我后续逐渐接触到这里边的每一个医案每一个方子每一个用药心得当中，我充分理解了这句话啊。这个医案当中啊既有这个不光是像这个满清某个皇妃啊，哎，怎么入药怎么治病，太后啊怎么治的病，就包括皇帝啊这咸丰啊，说光绪啊啊到底因为而什么而死的，到底这之前用过什么药用过什么方，那都是完完整整

记录在案的。啊，可以说这就对于一个医务工作者来讲，这就是至宝啊。啊，因为这里边的方子写这方子的人本身就是当时的御医名医了。而他们所留下的方子呢，就是他们治病的心得和经验。那你医学就是要总结，总结什么？就是要总结前人的经验嘛，对不对？哎，所以呢，咱们通过发掘清宫医案啊，从中啊找到了一个有代表性的啊，就是咱们这个立太医养元丹的这个原方啊。而且呢，在这个原方的基础上，咱们呢在我们组织的专家投票下，最后举手表决选定啊，以这个为原方为基石，再以啊我们现在的国医大师再对这个方子再进行啊充分的发掘，充分的配伍啊，在这个基础上啊再进行改良，这才有了最后32味药大组方的就这个立太医养元丹啊。所以最后啊它被命名以太医来命名啊，拥有4项专利，那可以说啊这里边的含金量，你只有啊真正的深入其中才能真正的领会得到。而咱们老百姓用上立太养元丹最突出的一个效果，那就是见效快疗程短啊。咱们有的人说，老说说陈老师啊，您说这些个我听得似懂非懂啊，说我就是个大老粗，我就说这个你给我说实在的吧，就说我这个关节炎，就说我这个老咳喘，就说我这个心脏病啊，这跟着我都10年8年10来年了，您说我多长时间能见效吧。哎，在这儿我告诉大家啊，用立太医养元丹来治疗老慢病啊，绝对不像过去咱们吃传统中药一样说你慢慢等吧，一等等个10天8个月不见效，一个月略有效果啊，那立太医养元丹绝对不会这样出现这样的问题啊。你像一般血压高血糖高像这种代谢不好的问题的基本上啊用立太医养元丹3到5天明显见效，特别是血压，血压30之内必见效，血压居高不下180、190，脉压差太大啊，特别像这个低压只有90多高压已经都170、180的，像这些情况的特别容易啊就出现血管破裂，你早点把立太医养元丹你用上啊，它通过呀先通后补，先通全身经络啊，让全身的经脉血脉打通啊，把全身淤堵疏通起来以后，迅速让你的高压能下降啊，而且呢补益精气血，只要立太养元丹用上，咱们以珍贵的梅花鹿全鹿入药啊，特别像这个鹿血鹿心鹿茸就具有啊极强的生发修复血液细胞活性，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弹性这方面的作用啊，所以你这个脉压差大的基本上在5天之内脉压差逐渐就能缩小啊，所以说比如说像那个头过去晃荡晃荡的这个脑袋里边啊就像过火车啊咣当当咣当当这种的啊，这个脑袋啊就跟坐船一样忽忽悠悠直晕眩的，这些情况的患者立太医养元丹5日之内这种过火车的声音晕船的感觉消失，就这么快。那么心慌胸憋胸闷气短见效也特别快啊，心律不齐的心脏憋气的啊上不来气心脏心口发堵的立太医养元丹3日之内必见效啊，只要通过咱们这个里边的通经活血的效果啊，打通心经，让这个心的血脉打通了以后，用现在西医的话讲啊，增加心脏血灌脉灌注啊，这个效果呀、啊、甚至堪比你口服硝酸甘油啊，大家都知道西药硝酸甘油那对于扩张心脏血管那效果是相当快的啊，基本上1分钟1分钟就见效果啊，而立太医养元丹咱们这方面的效果啊，咱们能够做到是半日之内必见效啊，让你心慌胸憋胸闷气短心律不齐迅速明显减轻啊，同时带来的像这个嘴唇发紫啊脸色发白啊浑身发软没劲啊爱冒虚汗的这些情况也就随之啊明显减轻了啊，基本上3、5天过来以后啊脸色血色也比过去要好看多了啊，这样的话呢让这个患者啊濒于心梗的危险啊这种危险能给你全面撤除。
就这么快。啊，有的那哮喘呢，哮喘3到5日必见效。咳嗽气短，上不来气的啊，咳嗽有声没劲儿啊，或者说呀，这个使劲咳痰出不来的这种情况，用利泰养元丹4-5天的时间，痰就开始变稀，而且呢好咳，轻轻一咳就出来了。同时呢，整个气管因为没有痰的堵塞而更加通畅，气道一通畅呀，明显感觉呼吸更沉底了，能够呢进入到我们的肺，甚至呢进入到肚子里面去，呼吸深沉，血氧含量大幅提高。啊，这个时候呀，像这个缺氧而造成的，像这个上气不接下气啊，嘴唇发紫啊，像这个喘憋呀，坐着睡觉啊，等等这些问题就能够明显减轻了。所以你用上利泰养元丹，你就掰手指算，最多不超过5天，一般都是3到5天，胸闷、气短、咳嗽、痰多这类症状明显恢复好转。啊，说骨关节炎、关节疼痛、僵硬、肿胀，说这类情况啊，一般啊，咱们都知道骨关节病治疗起来难。治起来慢，啊，除非关节打封闭，是吧？否则的话呀，很难做到说几天见效果的。但是呢，利泰怡养元丹，咱们可以做到5日之内必见效。啊，因为咱们这里边的药物，啊，除了咱们嘛，可以帮助你啊，通经络啊，通全身之血脉，特别是包括呀关节的经络血脉，能给你疏通。啊，你不管是关节的炎症、风湿类风湿、关节肿胀，你只要关节血脉一通，关节的肿胀啊、积液呀、啊、就能够吸收，同时啊，炎症症状也能够迅速消除啊，而且呢，像风症、寒症也能够就同时消除了。因为中医讲嘛，祛风先行血，血行风自灭，风寒之症完全是因为血脉不通，血脉一通，风寒自然就可以消失的无影无踪。所以说，你用利泰养元丹5日之内啊，关节就有热乎感呀、啊。啊，感觉关节里边就像有那小暖流在流动一样，那这个时候呀，关节的寒凉自然也就逐渐消失了。啊，这寒凉没有了，积液回吸收了，这个时候你慢慢就看着原来的关节肿个大馒头，一点点的就消下去了。啊，这样的话呢，关节慢慢也能使上劲儿了，蹲下起来，再也不用扶着栏杆，再也不用别人搀着了。啊，所以你别管是这个退行性骨性关节炎的，你还是风湿性关节炎的。啊，你还是的其他原因造成的关节的炎症的啊，有的是拍片了，告诉你说这关节里边有关节鼠，有关节软骨破坏，像这些问题的，我告诉你，首先肿胀5日之内必消啊。随着咱们利泰养元丹呀，咱们有全鹿入药啊，咱们有鹿骨、有鹿髓、有鹿筋啊，充分发挥呀，咱们中医以形补形，还有就是满意啊，活人用活药之特点。用的都是鲜活的药物药性，那远比啊用这个死药那效果要来得快，要来得好啊。所以呢，生发骨质骨细胞，修复骨黏膜，恢复骨损伤，也就最多10天半个月的时间啊。咱都知道啊，骨关节病伤筋动骨100天，这还是正常情况下，岁数不算大的，岁数大的你可能100天都不止，可能120天、150天。但是你用利泰怡养元丹啊，基本上啊半个月左右，你的关节的肿胀僵硬，这个活动起来那种滑膜的感觉、弹响的感觉、憋胀的感觉就能明显减轻，关节滑膜开始逐渐修复，那跟过去比啊，那真的一个是牛车，一个治疗就像坐火箭的啊。那这样的话有这样的效果，咱们达到啊4个疗程彻底康复一身之老慢病，达到啊全身经络12正经全部通畅，恢复5脏6腑之功能啊，脏腑功能全面治疗恢复好，治愈以后不复发不反复，那也就不足为奇了啊。所以说呢，现在啊越来越多人呢、啊、都在着急，都想用利泰怡养元丹，用一个药实现全身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头到脚的全面康复。这个机会啊，咱们现在啊还有我们的政策啊，有国家补助下只花390元，以百姓平民价用上正儿八经的宫廷御用药，以太医来命名的治疗性国药，以梅花鹿、全鹿入药啊，32味大组方，拥有4项专利的国药啊。这个政策机会啊，现在仅剩最后一点名额了，这点名额一旦用完，活动啊要立马结束啊。所以呢，现在听到消息的
你现在就赶紧抓紧拨打电话，赶紧来申请。

0: 最后的名额。报上名单不仅可以享受390元的特惠价格，而且呢，买四个疗程我们再赠送细胞焕活因子的专属优惠，这样的话呢，帮助大家能够更加的缩短治疗时间，恢复更快，好的更彻底。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抓紧拨打电话申请名额。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 400-699-0045。
2: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2025年专利新药利泰医养元丹，全国中老年疾病大型爱心康复工程正式启动。国药品牌利泰医养元丹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健康之路栏目、中华红十字会、中华医药协会之号召，特在全国开展全国中老年慢性疾病爱心康复工程活动入选药品。国药准字号药物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全民推广价，一疗程药仅需390元，权威认证，好的方加好的药，三个疗程康复一身的老慢病，四个疗程断根不再复发，真正让患者花少的钱把病治好。本次活动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前20名订购患者可享受。
1: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
3: 哎，是陈老师吗？
0: 对，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3: 啊，陈老师你好。
0: 哎呀，
3: 可算是打您直播间了这回事。我家是河北石家庄的，也是咱老朋友了，真正的这回的感谢这个利泰医养元丹的啊。要是没有养元丹的话，就没有我现在这个好生活呀，跟你说呀，陈老师啊。
0: 是吧，通过利泰养元丹收获了健康，收获了幸福，是吧？
3: 对对对对。你看现在走个路啊，说话呀，都没问题了，运动自如和健康人没什么区别了，现在是。
0: 是吧？好。
3: 现在根本就看不出这说后遗症的一个患者了，现在。
0: 哦哟，你还得过脑中风啊？
3: 现在可不是，哎呀，我跟你说说我那个情况吧。这整天呢就头晕迷糊，一量血压呀就189了，那高的时候。低压都123了，已经是
0: 低的还123。
3: 头晕迷糊，这个毛病吧，15、16年了，老毛病了。后来这不是，怎么控制啊？也是不稳定，忽高忽低，到最后啊，这不是得脑血栓了吗？得脑血栓以后啊，落了个半身不遂呀，胳膊腿发麻发木，有的时候掐一下都不知道疼啊，没什么知觉，叫这是
0: 没知觉了。没知觉了，就左边腿没知觉了，就明显感觉左边这个腿好像就不是自己的似的了啊。
3: 对，
0: 你要是这么不疼几年恢复不过来，是不是感觉后半辈子好像就像天塌了一样这种感觉啊？对吧？
3: 可不是，大家就想这完了，这辈子要真这样混，真不如死了好。我跟你说，而且后面还不光是这个毛病呢，还有这个胆囊炎，昨天犯苦也不舒服。还有这个颈椎骨刺，弄得这个脑袋呀，又僵又硬，又疼又迷糊啊，感觉倒是啊。再就是前列腺也不好，前列腺有增生，越这个半身不遂，弄得走个路费劲。好，这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厕所，哎呀，晚上都起夜4、5次的，折腾的老伴儿也心烦呐，我也觉着。哎呀，累得慌，整天呢，这光给家里人带来这负担，带来麻烦呢，这是呀，
0: 是吧？屋漏偏逢连阴雨啊，这个病越来越多了啊。其实这些病多的原因核心呀，就是从咱们身体啊这个气血亏虚开始的啊。这个气血一旦亏虚了以后呀，越来越虚少了。先是呢，四肢筋骨这个气血越来越少以后，发僵、发硬、发沉。所以过去人们说叫人老腿先老，说腰。老觉得直不起来，老觉得这个腰痛，这个腿老觉得迈不动啊，这是

0: 要出问题的。随着气血进一步的亏虚呢，就影响五脏了啊，脏器功能严重的因为缺血而下降。比如说吧，肾的气血不足以后，肾不能主骨啊，加剧了骨质的退化，骨质疏松，肾还主二便呀。所以现在所谓的前列腺增生肥大呀，尿频尿急啊，尿不出来，尿不利索呀，那都是肾的气血不足了。心呢，心的气血要是不足啊，慢慢就会出现心慌、心律不齐、多梦、烦躁，哎，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啊。而且咱们说了，这个整个的血管得不到气血的营养，血管弹性变差、变脆，现在西医讲叫动脉硬化、老化，是吧？那也是因为呀，这个气血不足造成的血管的退化。那你最后为啥会得脑血管病啊？还不就是脑血管某些地方一旦破了或堵了，这不就梗了吗？这不就大问题出来了吗？啊，
1: 可不是，你要是整天用药啊，一大堆，这个整天这药片子胶囊的加一块，一把子吃药，就这么吃也不行，也不管事。后来这也是啊，没事的时候听听广播，听着您讲的这个利太医养元丹了，哎，说咱这个是，整个的梅花鹿入药的啊，而且还是国药准字号的。这么着，我听了一段时间，越听越觉得，您讲的实在，而且好多患者都反馈用的效果挺好。这么的，我也就买了四个疗程的。用上以后啊，还真是感觉到这个全鹿入药的呀，这个效果还就是快呀。
0: 对，那您说说用了多长时间就看到效果了呢？
1: 两三天就觉着啊，有点精神头了，有点力气了，感觉到是。
0: 现在有劲儿有力气了。
1: 对对对，有个十来天的时候吧，血压这一块好了，能够在140-90了。吃个东西吧，这胃里也舒服了，不胃胀了，这嘴里不发苦了，吃的这个肉什么的多少吃点也能行了，鸡蛋什么的也都能吃点了。
0: 也能吃这个营养物了。翻过来讲，越吃这些营养的，身体就不缺营养，慢慢就越来越好了嘛。
1: 对对对，一个疗程的时候啊，这胳膊腿啊，有劲儿了，自己啊能上个厕所啊，虽然走得慢点吧，但是勉强的能扶着墙什么的，自己能去了，不需要老伴孩子搀着去了。再就是
0: 这个脑损伤才能恢复，这个手脚慢慢就开始能动了，胳膊腿又找回来，又是自己的了，对吧？
1: 对对，两个疗程的时候啊，说话能行了，能听清楚了。以前的时候说话就俩字俩字，一个字往外那么蹦，只能家里人呢，能听个这差不多，能知道我表达的什么意思，外人根本就听不懂。两个月的时候说话流利了，给来个亲戚啊，来个朋友啊，聊会儿天什么的，都能说清楚了，也都能听懂了，能够。你看现在这不是四个疗程，还有三天就用没了吗？现在走路啊，上台阶呀，这不这昨天闺女来了吗？我出去上菜市场买菜，也有一里来地，500-600米，买鸡、买鸭、买肉、买菜，拎着一兜子回来呀，直接就上四楼都没问题。现在是，
0: 你看看多好啊！
1: 一点问题没有吧？现在前列腺也没事了，晚上也不起夜了，睡得也香了，吃的也香了。现在吃嘛嘛香，确实感觉到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了，已经是。
0: 不错。
1: 我这不是刚才听说咱现在390块钱这个就能买到，这个活动太优惠了，说有的地区这活动已经结束了，我说赶快给您打个电话想报个名，我想啊定这四个疗程的，不是还给这个细胞因子吗？我说这个逮着这机会了，咱不能错过去啊，我再定上四个疗程的，再巩固一段时间，省得以后再犯病。
0: 现在对于呢没用过利泰养元丹啊，想治慢性病的患者讲，这确实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啊！四个疗程有补贴，一个疗程才花390，首先是花钱少，你过去一盒你也买不来这么好的药，你也不只是390，对吧？再加上还有咱们这个细胞因子的这个坏活因子的赠送啊，那更好了，一加一大于二，恢复更快了啊！但是对于您来讲呢，我不建议参加啊，为什么呢？利泰养元丹呢，是咱们老百姓啊千呼万唤盼来的真而八经的治疗老慢病好的药啊，这是真正的宫廷御用药，是得到认可的。咱老百姓老说我啥时候能盼着得好药，

0: 地泰养元丹就是这样的好药。啥叫好药啊？治病能除根，不复发。啊，它是通过呢补益身体的这个精气血啊，以这个鹿心啊、鹿茸啊，像包括鹿血呀、鹿胎呀等等这些名贵药物为君药，再加上其他呀30多味药物，经过太医配方严格配伍组合而成。啊，你看你现在气血一足了，脑神经修复完全恢复了，不光血压正常，脉压差恢复，说明血管弹性也恢复了，人越来越精神，说话利索，腿脚利索，你还差啥呀？吃得香，睡得好，脏腑功能恢复以后，靠自己脏腑能力就完全可以达到一个健康的生活标准，就不需要靠任何药物了，明白吧？
1: 哦，行，那听您的，那既然说能够用，那咱就不跟人抢这名额了，也就
0: 哎，够用就行了。这次名额本身就金贵，
1: 哎、
0: 最后这点名额眼看着就要用完了，有的地方名额用完已经都提前结束了啊，没结束地方也剩不了多少了，让给更需要的人吧。啊，
1: 行，那听您的，谢谢您吧，陈老师。
0: 好，不客气，再见。
2: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3: 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陈老师，这电话打进来不容易啊，我也非常高兴啊。
0: 是吧？好。
3: 我是辽宁鞍山的。
0: 鞍山的，
3: 哎，陈老师啊，利泰医这个养元丹的效果是又快又好啊，
0: 对，
3: 不愧是宫廷秘方专利呀、啊
0: 嗯，
3: 这专利认可的东西就是好，又快又好，那是没得说啊，
0: 对，这个没有真疗效，不可能的，以太医来命名啊，这是真正呀，国药准字里边的佼佼者，我敢说呀，咱老百姓过去肯定没用过这样的药。平头老百姓过去哪用过宫廷御用药啊，对吧？哎，所以一对比效果立马就出来了，不一样啊。您之前是什么情况的，您具体说说看。
3: 哎呀，我跟你说，我怎么用上利泰医养元丹的呢，是我邻居张姐介绍的。
0: 啊、
3: 他是咋的呢，他有心梗高血压、
0: 啊、
3: 用的老好了。他就跟一再跟我说他是皇家用药，皇家就以前这个药是以前是皇家的人用的。
0: 对，是是。
3: 哎，要是利泰医药不好，也不能叫利泰医呀，是不这么说？哎，
0: 对呀、
3: 啊，
0: 没错。
3: 我就寻思抱着试试看看，看的太多，买了两个疗程的。现在两个疗程吃的剩的就剩4-5天了，就吃完了。这效果就是不一般呐，太棒了！哎呀，效果出乎意外呀。
0: 哎，对啊，这个确实是没有独树一帜的效果。不可能自项专利，不可能以太医来命名啊。那么但是还想具体了解了解，你当时都是哪些个病症啊？用了多长时间就见到效果，就感觉不一样了呢？
3: 我跟你说，陈老师，我69了，也10多年的慢性气管炎了，还有哮喘、肺气肿、肺心病，
0: 哎呀，
3: 这还有风湿关节炎、胃溃疡啊。
0: 平常您说您是有10来年的老哮喘、气管炎。那你现在听着可真不像啊！
3: 哎呀，那时候可不行，那时候那说话出去就像拉风匣似的，这真响啊，还上不来气儿，还憋得很，心还闷呐、还咳嗽。那天冷点儿呀，是见点风啊，那咳嗽的没完没完的啊！
0: 你看看，
3: 哎呀，一整就上不来气儿啊，就得上医院去吸氧去，就得是住院去。完了，心脏还总偷停呢，也那这是就像要死过去似的感觉呀！
0: 是您看看，
3: 关节疼的那家伙受不了啊，手脚冰凉冰凉的，
0: 手脚
3: 胃还胀还疼，
0: 哎
3: 呀，吃不进东西去，不是反酸就收心呐！
0: 这
3: 不后来听说这利泰医养元丹好吗、我就想买，但是我老伴儿他不让啊，他说这能有效果、你听他说不行啊，我说那不行、看他好了、肯定是好。我老伴说那你买你也别买多，你先少买点试试、这么事的买了、两个疗程的。
0: 对。
3: 哎呀，陈老师啊，我选对了啊，用这效果来的就是快就是好、3-4天吧就见到效果了。
0: 当时是见到什么效果的？
3: 胃舒服了，
0: 胃舒服了，
3: 哎，不那么胀，不那么疼了，哎，吃东西也消化了，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
0: 哎，对了，太好了，
3: 这不接着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吧，这胃干脆就不疼不胀了，哎，完了吧，还不反酸不烧心了，腿吧还不抽筋了呢，抽筋这劲儿缓解了，
0: 好。
3: 哎，气管吧也觉得上来气儿了，说话不那么费劲了，不憋得慌了啊！
0: 哎，太好了啊！
3: 越用越有效果，一天一个变化呀！感到用医疗程的时候，那风湿是彻底好了，
0: 彻底好了，
3: 不怕风不怕凉，还不怕那个、就来回走道关节还不疼了，总觉像小火炉烤子似的，这关节
0: 热乎乎的，是吧？
3: 哎，对对对，
0: 哎，这就是咱们利泰养元丹呀，先通后补带来的效果啊！咱们从肠胃把胃肠里边常年吃药造成的垃圾毒素清理干净了，补益气血，能够呀养胃肠的黏膜，恢复胃肠的功能啊，这样的话呢，先让你感觉到胃不酸不胀不疼了，吃下了饭咱们才能够第一促进药物更好的吸收，第二促进食物转化为气血啊，这为你身后今后的这个康复啊它打下了基础。而且咱们中医讲啊，这个脾胃是土脏，肺属金脏，土生金啊，或者叫培土生金法。对于老慢病、老哮喘、气管炎、老犯的，必须啊要恢复脾的功能。现在西医讲，你恢复免疫力，你才能够少咳喘、少犯病。气管炎治气管炎，只有在气血的滋养下才能得到修复。所以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远比你过去单纯的输液呀、消炎呐、平喘呐、化痰呐强出百倍。它是治根的，明白吧？
3: 对对对对，
0: 哎，
3: 你说如今吧，这不是吗？两个疗程还剩四五天了吗？这是一天比一天好啊！啊，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底气也足，声音也大了，气脉也足，就是气管不那么拉风箱了，香了，
0: 呼噜
3: 的了啊！
0: 对，
3: 哎呀，再说啥呢？那个天凉点了，你是想出去啊啥的？天冷点、热点，啥事都没有啊。
0: 好，
3: 哎呀，这睡好觉了，就心脏还舒服呢啊。
0: 对，是的，
3: 哎，就是你看吧，我1.6米的个儿
0: 啊，
3: 原来吧把我瘦的就80多斤呐、啊，也现在我都胖了100多斤了。
0: 好事儿，多好啊！啊，
3: 是，哎、这脸色早先煞白煞白，没血色，现在脸红扑的。精神头足啊，
0: 太好，
3: 底气足是，那个精神头足啊啊！你说，老师，我都没想到，我这利泰一这个养元丹是又好又快呀啊！哎呀，真的，这真是这个专利，这个所谓认可的东西，它就是好，你说是吧？
0: 对
3: 啊，
0: 这个宫廷御医药啊，过去咱老百姓没资格用，也用不上。现在呀、咱们把它开发出来，咱们平头老百姓也能用得上，也能治得好多年慢性病，给咱们老百姓的福利呀。啊，你有这个效果呀，后边就接着用。而且现在的国家还有一项大福利，就是啊给咱们每疗程补贴，个人只花390一个疗程。你过去你一盒都不止这个价，化学西药也得好几百呢，止咳平喘西养多少钱，对吧？你现在一个疗程390，你这个情况再用两疗程，把精气血补得足足的，脏腑功能啊，气管黏膜的损伤啊，支气管黏膜的损伤呀，恢复肺的通气功能，这个肝呀、肾呀、心呢，完全可以给你滋养恢复，达到健康的状态。那个时候呀，停服所有药以后呀，咱就是健健康康、利利索索，好人一个，没问题。啊，
3: 我也听说活动说是390，是真的吗？390啊？
0: 那当然是真的啊！但是呢，现在啊已经接近尾声了 因为大家伙都在抢名额，有一个地方名额用完就已经就结束了，个别地方这个活动就已经截止了，没截止的地方名额也剩不多了啊，名额用完都要结束的，你赶紧拨打你当电话申请名额吧啊！
3: 哎，好的好的，完了吧，买四个疗程还挣那个细胞因子，说这俩，
0: 别说四个疗程了，你用不着，你这个就再定俩疗程足够了啊！你前面的康复已经打下基础了，再补俩疗程。总共四个疗程就彻底出根，以后再也不犯了，还惦记用药干嘛呀？没必要
3: 啊！行行，我听你的，陈老师，我就定俩疗程的，再巩固巩固，我就是好人一个了。
0: 对，没错，那就是好人一个了
3: 好，
0: 提前祝贺你，先报名吧，先把名额拿到手再说，这是要紧的啊！
3: 好的好的，那就说到这啊，陈老师
0: 好，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400-699-0045。

0: 0045 400699 0045 400699 0045。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2025年国家级专利新药利泰医养元丹，全国中老年疾病大型爱心康复工程正式启动。国药第一品牌利泰医养元丹，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健康之路栏目、中华红十字会、中华医药协会之号召，特在全国开展全国中老年慢性疾病爱心康复工程活动，唯一入选药品。国药准字号药物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全民推广价，一疗程药仅需390元，权威认证，好的方加好的药，三个疗程康复一身的老慢病，四个疗程断根不再复发，真正让患者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本次活动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前20名订购患者可享受。
2: 以下特殊条件患者可优先参加：一、无固定经济收入的残障人士；二、低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特困人群；三、离退休荣誉老军人；四、退休人民教师及教授；五、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人士。同时再赠送拥有4项专利的药引子、细胞焕活因子，为您的康复上双保险。国药准字利泰医养元丹本次全国康复工程活动救助名额有限，全国每个城市每天名额仅限20名，名满活动即停。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性药物利泰医养元丹，全程只需4疗程，让你终身摆脱一切药物依赖，还您健康身体。
0: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是那个利泰医养元丹的陈老师吧？
4: 对，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陈老师，这不是那个、
4: 啊、
3: 我家是4平的，我叫张毅。
4: 哦、
3: 那什么，我是啥呢？我是前天订的这个，花390订的这个，这个活动参加上了，才给的细胞因子。
4: 对，好啊，
3: 这个、
4: 那不挺好吗？嗯，
3: 哎，4疗程说是吧？但是呢，我怎么我听着现在怎么有的地方说是赠品也没了，活动也都没有，都结束了。那我这没给我送来的，我先问问他给不？落下呀，我也挺着急呀，想快点用啊。
4: 哦，落下肯定不可能啊，因为利泰养元丹这个政策呀，只要是你确实报上名的，这个名号谁也抢不走啊，因为这不光是国家公益政策，还有公证处全程公证啊。只不过呢，咱们送药大概需要3天左右才能给你配送过去啊，这个按说呀也就快到了啊，你再等个1天啊，多说2天，要是着急的话呢，我跟你们四平那边联系联系，让咱们工作人员加加班，一半天给你送过去，这是可以的。但是名额肯定少不了您的，钱也不会多朝您要，
3: 啊、
4: 这个您放心啊。
3: 啊，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只要能按照这个390这个价给我就行。
4: 那这肯定是可以，这个能保证，没问题啊。
3: 嗯，
4: 那你什么情况着急要订、要用这个利泰养元丹呢？
3: 哎，我这咋这是什么这糖尿病，这都10来年了，现在这个血糖也高。这餐前都，10点多，餐后都14个多。
4: 哎呀，真
3: 是高啊，现在这个毛病也多，你说眼睛吧，瞅奶嘎子吧，雾叨叨的，完了还总像一小点儿、小蚊子啥的来回飘晃的。
4: 哦，有飞蚊啊。
3: 嗯，另外血压有点高，你说说。
4: 嗯。
3: 现在高压都167呀、
4: 啊。
3: 啊。低压都100多。
4: 低压100多呢？
3: 哎呀、脑袋迷糊，胀目。
4: 嗯嗯嗯。
3: 嗯，另外心脏也不好。
4: 啊。
3: 哎，心脏这块有点重量，就忽悠一下，忽悠一下的，咯噔噔，咯噔咯噔的，
4: 是吧？
3: 嗯，
4: 那这个情况，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啊，今年这不59了。
4: 59了是吧？你这可得注意了啊！现在西医讲啊，糖尿病和高血压一结合在一块儿，特别容易诱发，比如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影响心脑肾的这个 供血以后啊，就容易出这个重症并发症啊，心梗啊、脑梗啊、肾衰竭啊等等。从中医上来讲呢，这就是身体啊精气血不足，气血不足啊，脏腑虚衰，哪个脏腑气血亏得厉害，哪个脏腑先出问题啊。你看你现在包括这个肝啊也出问题了，心也出问题了，肾也出问题了，这个时候呀、啊、早点把立泰养元丹用上，才能够从根上解决问题。
3: 哎，这腰也不得劲儿，
4: 是吧？你看，
3: 哎，现在是，我跟你说，挺，就是毛病挺多。你说说，我跟你说，现在整的我这挺无奈的，这不是吗？就寻思别人用这个，这个立泰养元丹都治的挺好的，我也挺着急，而且现在这个价位，这么亲民，所以说呢，这个390这个价位。你说真是太难得了，我寻思机会挺难得的，我寻思赶紧给我送来，我寻思忘赶紧定上
4: 的
3: 都。
4: 这个可以的啊，过去咱们是缺好药没好方啊，只能是在这个痛苦当中啊，不停的在忍受病痛的折磨，病症越来越多啊，大把吃药还治不好病。立泰养元丹抓病根啊，给你补益气血，濡养了五脏啊，能够呢让你的脏腑功能真正的恢复起来，你这些毛病全能康复啊。这样的吧。我现在就和四平那边联系一下，你当时留的叫什么名字啊？
3: 张毅。
4: 张毅是吧？行，一会儿呢我让他们查一查，加个班早点给你送过去，早用一天那不早好一天吗？用个三五天感觉就浑身轻松，就有劲儿，就精神多了，特别快啊。
3: 哎，太感谢陈老师了，那就麻烦您了，我就耐心等着了。
4: 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啊，再见。
0: 好，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我们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5: 陈老师，你好。
4: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直播间的呀。
4: 啊
5: 啊，我家是沈阳铁西的。咱这立泰一养元丹的效果呀、真是名不虚传呐、真是没得说呀。这个是梅花鹿全鹿用药是真好真快呀。
4: 是吧，咱老百姓以前没用过这么好的药，更没这么好的方啊，跟过去的药一比，那过去的药那干脆呀、什么都不是了，是不是吧？
5: 哎呀，当初吧我买了4个疗程的，现在停药20多天了。哎呀，一直没反弹没反复啊，这停药期间。
4: 那肯定，立泰养元丹四个疗程用完的肯定不会反复不会反弹啊，因为它是从病根补益气血、修复五脏，从根上来着手的，气血足了脏腑功能恢复还反弹什么呀啊。这样啊，您把您的情况具体和我们说说看啊，当时是什么情况用的立泰养元丹呢？
5: 哎呀，陈老师，我今年60岁了、我有高血压，这高压在167、低压100。另外还有冠心病，还有左心室肥大，房颤早搏、哎呀，这脑袋呀成天迷迷糊糊的呀、就是不清亮，总是胸闷心慌，根本不敢平躺晚上睡觉，就上不来气儿啊。
4: 是吧，你这就是典型的高心病，就是高血压引起的心脏病、你看到后来心室肥大呀，心律失常，这不都有了吗？头眼晕晕沉沉的，心眼慌慌乱乱的，动不动还老犯病、所以是还有发生血管破裂出血的危险，你看看。
5: 不光这些，还有腰脱坐骨神经痛
4: 啊。
5: 哎呀，这干点啥活，这腰疼啊，腿疼还腿麻。这把我折腾的吃老多药了，它也不管用啊。后来吧我就选咱立泰一养元丹了嘛。我就听说它是什么国药准字的，这梅花鹿全鹿用药，那梅花鹿身上可是好东西啊。
4: 对呀、
5: 你看鹿茸鹿血。那不都是路边、都是好东西吗？
4: 对，是。
5: 我就听啊，很多人用的都挺好的，我这么的我用上的。
4: 那用上以后感觉怎么样呢？
5: 哎呀，这效果真快呀、用到2-3天的时候、这效果就有了，就感觉这身上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呀。
4: 哎，对了，要不然说人活气血嘛，你气血都打亏。这个梅花鹿咱们当中啊，这个鹿血补血那是最快的。啊，这个过去啊，这个史料记载啊，这个部队打仗，这个士兵啊疲乏至极，那个时候怎么办呀、一人喝上那个小半碗鹿血，一个个又能够精神抖擞啊啊。这真是补血来的特别快啊，先让你有了精气神 是吧好。
5: 哎呀，一周的时候我这血压就正常了，135/85啊。
4: 你看看啊，你早知道效果能这么好，何至于吃那些年的假药呢？是不是？
5: 是呗。
4: 哎，
5: 就是哎呀，要是早遇到就好了呀。
4: 嗯，
5: 我又坚持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
4: 啊，
5: 我这腰疼，坐骨神经好了，一点也不疼了。
4: 好，
5: 两个疗程的时候好的差也差不多了，这胸闷心慌啊，那房颤早搏啊，哎，都好了。
4: 你看，哎，要不然说你把气血补上来，气血足百病除啊。你气血补上来了以后，心脏不缺气不缺血了，心脏跳动四平八稳的，而且呢有鹿茸生发元阳之气，心脏跳的有力量了。哎，那你看这就不光是不难做不哆嗦，还有劲儿了呢，越来越精神了呢，对吧？
5: 嗯。
4: 哎，
5: 是啊，你看如今四个疗程已经停药20多天了，这血压呀125/80，这心脏跳的一下是一下呀，
4: 多好。
5: 哎呀，上市场买菜呀，干点重活啊，哎，那都没事了，这脸色也好了呢，可新鲜了呢，还胖了，
4: 是吧？好。
5: 哎呀，陈老师啊，这回我是选对了，我得感谢你啊，感谢利泰医养元丹呐。
4: 啊，这是没什么，也是你自己选择的结果。而且呢有4项专利，治宫廷御用药，再加上梅花鹿长全鹿入药，这些啊都是利泰养元丹相比咱们过去吃的普通药物的优势啊。你用着好的药好的方，那你当然会有现在的收获和结果啊，这是你应该得的啊，祝贺你。
5: 陈老师啊，你说我吧听到有活动了，这390吧就能赶上活动的机会，
4: 是
5: 买四个疗程吧还赠送细胞因子啊，
4: 是
5: 要是俩人在一起用的话那效果更快更好。
4: 是，
5: 一听活动吧，都快没有了，我就着急了。我寻思吧，给我弟弟订一份啊。
4: 他什么情况呢？
5: 哎呀，我弟弟吧，他也是高血压，还有颈椎病，还有肩周炎，他那血压都在170，低压110呀。
4: 是吧？那看来你们有家族遗传。
5: 他以前做会计的，
4: 但是你也别着急啊，这个情况那用利泰医养元丹来治啊，那绝对是轻而易举啊，只要把气血补足了以后呀。这个基本上3到5天血压开始平稳下降，特别是这个脉压差，他现在已经有脉压差变大，动脉硬化的现象了。这个基本上啊，有上10天到15天的气血的滋养啊，脉压差逐渐能恢复正常。那个时候呀，这个头晕头胀啊，耳朵嗡嗡呼隆呼隆响啊，就这种症状就能逐渐消失了啊。而后边呢，进一步的濡养五脏啊，心呀、肝呀、肾呐、这个脏腑功能调和恢复修复了，哎，全身这些老毛病一个个就全给他治了，没问题啊。
5: 哎，那陈老师，你说我们的铁西还能赶上活动吗？
4: 这个你得打场外电话啊，因为现在咱们有的地方呀，名额已经都用完，就已经结束了，而且呢，这个名额结束的地方还要越来越多啊，所有的名额用完了，活动就彻底截止了。你当地现在有没有就名额，剩多少个，我这看不到。你得打你当地电话呀，赶紧报名，有的话就赶紧定，应该也剩不多了啊。
5: 那行行行，那陈老师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4: 行，先报名吧。用上一段时间，让他给我来电话，我等他的好消息。
5: 哎，好好好，谢谢你啊，陈老师。
4: 好，不客气，再见。
5: 哎，再见。
0: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6: 哎，陈老师您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6: 哎呀，陈老师，我是好不容易打进来的。
4: 啊、
6: 那个我呀是天津的，一直在听你的讲座。我今天听这是活动啊，这剩一小部分了，马上就结束了，然后有的地方还没有名额了。
4: 对。
6: 你看我还能赶得上吗？
4: 哎，这个我也不知道，没名额结束的地方也是因为名额提前用完了。天津当地现在剩下几个名额我这儿看不到啊，随时都在减少当中啊。你具体的还得最好问你当地打电话去问啊。
6: 行行，
4: 哎，
6: 我这也是听说390就能参加上活动，我都觉得挺合适的。我都想也挺动心了。我跟那个陈老师说说我的情况，然后你给我出个主意，你看看我得用多少啊？
4: 这个没问题，你把你的情况先说说看啊。
6: 我呀今年62了，我是有那个类风湿、关节炎
4: 啊，
6: 然后还有冠心病，还有这个风湿病。我去医院，
4: 冠心病、风湿病，
6: 对对对，
4: 嗯，
6: 我是怎么着去医院检查呀？是2.5间瘢狭窄。然后3.5间反流， 平时喘气儿有点费劲，憋得慌，尤其是晚上啊，晚上躺那不行，要不就靠着，要不就多垫几个，反正就是有的时候经常憋醒了，
4: 是吧？
6: 挺难受的。对，也经常也用了挺多药，也在吃着药呢。什么丹参什么都用着呢，但是也不见什么效果，而且最近我就发现这胃也不行，可能我觉得吃药吃的吧，反正总要上来劲儿，哎，反流反酸水。
4: 你虽然吃了药了，你看你说了吃丹参，吃的是中药，丹参干嘛的？活血化瘀的，它不治你这个病，知道吧？用错了。你这个毛病的关键核心是什么呀？就身体的这个元阳之气不足，这个免疫细胞的活力不够啊。用现在西医的话讲，免疫细胞活力不够，免疫力不足以清除血当中的风湿类风湿因子，所以呢，这个第一个关节疼痛解决不了，第二一个呢，这个心脏瓣膜被这个风湿类风湿因子侵袭破坏以后呀，这还容易落毛病啊。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呀，关键是要提升身体的元阳之气，把身体气血大换了一遍啊，健康气血长出来，这里边的血细胞才能够健康的，才能够去除我们血当中的风湿类风湿因子，把这病毒病邪去除了，你这病才能好啊。所以你这个情况呀，就应该用利泰养元丹，从根上有鹿血呀，有鹿心呀，有鹿茸啊，就给你啊整个的把气血大换一遍啊。你吃那化学西药吃再多，胃吃伤了，吃漏了，你也好不了病啊。咱们利泰养元丹呢，还能让你调脾胃，让你吃得香，胃口好啊，一举多得，全能给你治了。
6: 那我得需要多少啊，陈老师？
4: 四个疗程是全疗程药，治疗所有老慢病，利泰养元丹只需四个疗程，而且有充足底气啊，多一天用不着。太医院御医配方就这么底气足啊，就这么牛。
6: 那我去问问什么还有名额没有，我都订
4: 了。你赶紧问吧，有名额就赶紧订，这也是最后的机会了。错过了，别说390一个疗程，你一盒也不止花这个钱了，就多花钱了啊。现在赶紧先报名好吧。
6: 行，好了，那谢谢您啊。
4: 好，不客气，再见。
6: 好，再见。
0: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 400-699-0045。400-699-0045。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2025年国家级专利新药利泰医养元丹，全国中老年疾病大兴爱心康复工程正式启动。国药第一品牌利泰医养元丹，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健康之路栏目、中华红十字会、中华医药协会之号召，特在全国开展全国中老年慢性疾病爱心康复工程活动，唯一入选药品。国药准字号药物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全民推广价，一疗程药仅需390元，权威认证，好的方加好的药，三个疗程康复一身的老慢病，四个疗程断根不再复发，真正让患者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本次活动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前20名订购患者可享受。
2: 以下特殊条件患者可优先参加：一、无固定经济收入的残障人士；二、低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特困人群；三、离退休荣誉老军人；四、退休人民教师及教授；五、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人士。同时再赠送拥有4项专利的药引子、细胞焕活因子，为您的康复上双保险。国药准字利泰医养元丹本次全国康复工程活动救助名额有限，全国每个城市每天名额仅限20名，名满活动即停。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性药物利泰医养元丹，全程只需4疗程，让你终身摆脱一切药物依赖，还您健康身体。
0: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0045-400-699-0045。好，您。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花蝴蝶跟着马强来到了招贤馆，一看招贤馆里边坐着不少的人，马强跟花蝴蝶说了，要想进这个招贤馆呢，你得表现你的武艺，这个武艺还不是你单独在这练趟刀走趟剑，而是找一个人跟你两个人比武较量，这才看出你的真本事。当提到这里，马强就问招贤馆里边坐的这一圈人，说哪位下场陪花蝴蝶走一趟。半天没人搭茬，后来在墙角那个地方出来一小孩，我来。说完这句话，这小孩就过来了。花蝴蝶注目一瞧，站在面前这小孩啊，看年纪在14-15岁，头上满着日月双爪髻，就是那个爪髻呀，一边一个，那叫日月爪髻，每个爪髻上边别着一个银簪子，身上穿着一身绛紫色的短衣襟裤褂，上身那是锁口掐边，都是万字不到头，下身是灯笼裤，腰里边扎着一条蓝丝的带子，足下穿着一双羊皮包头牛皮兜跟的轻便的舞靴。这个小孩长得长发脸儿，带着圆乎乎的，说长发脸圆乎乎的什么意思啊？这就叫瓜子脸呢。两道眉毛又细又长，而且非常的浓重，尤其这一双眼睛皂白分明，那黑眼珠就好像黑宝石一样烁烁闪光，这眼珠的转动好像能往外边传达他的内心表情，这样的眼睛叫会说话的眼睛。不高不矮的鼻子，小薄嘴唇，嘴唇略微带点红，那不是抹的胭脂，是天生自然长的，和这个小孩精神，站在了花蝴蝶的面前。花蝴蝶一看没人跟我比武啊，怎么出来一孩子让这孩子跟我比武啊，呵，花蝴蝶心中暗想，这不小瞧我吗？我是谁啊？我是花蝴蝶呀，知道不知道现在国家到处悬赏，多拿我赏金1000两，这我身价高了， 就凭我花蝴蝶到你这个地方入这招贤馆，还得比武。再者说了，比武得来个大人。

0: 你跟他比试？
1: 对呀、啊，这还不行吗？旁边大伙一起鼓掌，好，好，好，好，就你了。
2: 花蝴蝶扭转身形，看了看马强，
0: 马庄主，
2: 就让他跟我比武吗？
0: 马强说：“是啊，
2: 就让他跟您比武，您觉得不合适吗？”花蝴蝶说：“不是不合适，我觉得很不合适。”
1: 嗯？
2: 马强说：“您怎么这么说？”花蝴蝶说：“你看见没有，他是个孩子，他多大了？”
0: 马强说：“他15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0: 马强说：“他叫爱虎。”
1: 哦，
2: 你说要跟我比武，起码得是一个跟我年龄相当的人比武啊。你说一个15岁的孩子跟我动上手，这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诸位有点瞧不起我花蝴蝶呀？你说我跟这孩子比武，我是赢他呀，我还是输他呀？啊，我要赢了他，显得我不算本事，把个孩子赢了。我要输给他，我也输不了给他。就算我让了他，我输了，我丢人。他们会说了，你看连个孩子都打不过，哪有这么办的，换个大人过来。
0: 马强听到这里就乐了。
3: 花冲，你呀别想的太多，你可别小瞧这孩子，这孩子是他才15，在我这招贤馆里边，他跟大人是一样的。您知道吗？这个孩子在我们招贤馆里，外人都怎么称呼他？
2: 花蝴蝶说：“怎么称呼他？”
3: 马强说：“大家都称呼他为小侠客。”
1: 够侠客的身份，
3: 小侠爱虎。江湖上自然而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啊，一般行得正坐得正，有一身好本事，这叫义士。说行得正坐得正，本事又特别的大，这才叫侠客呢。比侠客再厉害，那叫剑客；比剑客再厉害，那叫剑仙；比剑仙再厉害，那叫剑魔。遗憾的是，江湖上还没看着过哪位是剑仙，哪位是剑魔。这剑客咱见的也少，侠客现在我们见的就算顶了天了。他这么小的年纪，居然大家称他为小侠客。
1: 嘿，
2: 花蝴蝶一听，你瞧见没有？你别看他岁数不大，感觉还来了个侠客。花蝴蝶说：“瞧这意思，我就得跟他比武。”
0: 马强说：“对了，
3: 您跟他比武一点不减弱您的身份。”大家一点不会小瞧您，您要把他胜了的话，那您这本事可真不小。就我们在座的诸位这里头，有好几个都胜不了他。
1: 哦，
2: 花蝴蝶说：“照这么说，那我就跟他比试较量一番。”
3: 马强说：“对了，我们在旁边看着。”
2: 说到这里，马强往旁边一闪身，旁边有人给打过个座来，马强坐那儿了，跟随的人等也在后边站着。花蝴蝶瞧了瞧站在面前的这个爱虎，花蝴蝶说：“爱小侠。”花蝴蝶称这爱小侠呀，并不是出自内心的，多少带一点讥讽的滋味，心想才多大呀，啊，乳臭未干，胎毛未退，还成了侠客了。我现在花蝴蝶闯荡江湖都有了名号，别人还没叫我侠客呢。话说回来了，就他那个所作所为，他叫什么侠客呀？要叫的话，顶多叫的瞎巴海。所以花蝴蝶叫了声爱小侠。爱虎呢站在那吵了吵他：“您贵姓？刚才不跟我介绍了吗？马庄主已经说过了，我叫花冲，江湖上人送外号花蝴蝶。”
1: 哦，久仰大名。
2: 来，不敢当不敢当，今天咱们两个在这要过过招。动手，小侠客，抽出兵器来。
1: 来吧。
2: 说到这里，就看爱虎探背膀，在身背后唰把这单刀就抽出来。单刀抽出来手

中一提，要动手的话，您先动手吧。花蝴蝶一听，我先动手，这不合适吧？怎么说我比你年龄大呀？待要好，大敬小吗？你先动手。爱虎一听，这话也不能像您那么说，什么叫大敬小，待要好啊？要依我说呀，要是人说话，小敬大。所以说咱们还是我敬您吧，还是您先动手。花蝴蝶说，这话反正说都有理，我要是先动手，别人会笑话我，说我欺负小孩。你先动手呢，哎，我让你先行，怎么样？来吧。小虾爱虎说，要这么说啊，那我可就不供了。花蝴蝶说，请。这小虾爱虎双手一摆，这个单刀一合，这个刀柄直接奔他前心一刀就扎过来了，唰，这一刀往前一扎，花蝴蝶旁边一闪身，拿刀往外一磕，紧接着花蝴蝶搂头盖顶一刀照着爱虎就劈下来了。这爱虎往旁边一闪身子，躲开这一刀了，他的右手单刀唰奔着花蝴蝶的手脖子就砍下来了，这叫剪腕一刀。这一刀往下一砍，花蝴蝶往回一抽，这个单刀当啷正砍到他那刀背上。这一砍到刀背上，花蝴蝶心中暗想，哎呦，这个小孩好厉害呀， 瞅他这个身手不凡呐，动作敏捷。花蝴蝶跟爱虎就打在了一起，这一动起手来啊，花蝴蝶从心里边来讲没瞧起这孩子，他觉得这个孩子15岁，你从多大岁数练功啊？你能练几年呢？就论你人生的时间来算，你比我短着呢，我这个练功的时间都赶上你岁数了。花蝴蝶觉得自己本事不小，他也瞧不起这孩子，可是动起手来，花蝴蝶想要取胜他胜不了。最初的时候，花蝴蝶从心里边是有点瞧不起这孩子，打着打着，花蝴蝶心里边就觉得这孩子有两下子，再打着打着，花蝴蝶就觉得这孩子不简单，我要想赢他还真要费点劲。花蝴蝶跟爱虎两个人打了有30来个回合没分上下，就跟这个小虾爱虎这口刀围着花蝴蝶上上下下，哒哒哒哒哒哒哒。你别看孩子小啊，孩子小他反应机敏，动作特快。花蝴蝶自己感觉到，我跟他这一比，我倒觉得我有点上岁数了。看来自古英雄出少年呐，这话不假。但是花蝴蝶想，我怎么也得把他赢喽。我不能说我比了半天我没赢了这孩子。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看小虾爱虎那个刀奔着花蝴蝶的双目，就是奔两个眼睛啊，奔上面啪往这一扎，花蝴蝶拿刀往我一磕，他这个刀往下一翻，来了一个卧云，这刀从下往上奔着花蝴蝶就撩过来。这一撩过来，花蝴蝶往旁边一纵身，紧接着爱虎跟上前来，拿这个刀奔着他的左右手刷刷两边一晃，花蝴蝶拿刀往外一架，汤汤响了两声。到这儿的时候，旁边有个人喊了一声停，说了一声停，就看小虾爱虎一纵身蹭纵出圈外，把刀交在左手一抱腕停了。花蝴蝶站在那儿了，谁喊停啊？他一说这句话，就跟在旁边有一把椅子上坐着一个人，这个人站起来走过来了，是我喊的停。花蝴蝶一瞧走过来的这个人，30多岁的年纪，瞧那张脸黑擦擦的，两道浓重的眉毛，一双大小匀称的眼睛，
他这个眼睛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你瞅着那目光里边饱含

着智慧，这个人有点深不可测的感觉，鼻正口方，大耳朝怀，长得这个相貌很是上乘，身上穿着一身青色的短衣裤，腰中扎着大带双垂灯笼穗，直达迎面骨以下，足下蹬着薄底的快靴，身上没带着兵器。这个人过来冲着花蝴蝶一抱腕，花壮士，不要比了，您的功夫我们已经见到了，您的武艺可以说非比常人，这个孩子跟您再比下去他就输了，用不着让这孩子输了才能显出您的本领，我在旁边就看出门道来了，这孩子已经不是您的对手了。爱虎啊，过来给花叔叔见礼。小家爱虎听到这里过来一抱腕，哎呦，花叔叔刚才跟您比武多有得罪。花蝴蝶一看这儿，自个儿心里一份满足，心想，哦，看来你都看出来他输了，那就说明我这本事比他可强着呢。花蝴蝶说，哎，罢了罢了，孩子你这刀法也不错。花蝴蝶这么说心里边有一份得意，可是旁边走过来的这个人花蝴蝶并不认识。这个功夫马强站起来，马强走到花蝴蝶的跟前，花叔认识这位吧？花蝴蝶说，不认识，我跟你指引一下，这位姓智，单字名化，江湖上人称鹤妖狐。鹤妖狐啊，鹤其实就是那黑，鹤妖狐就是黑妖狐，妖是妖怪那个妖，狐是狐狸那个狐，这个外号起得很特殊。鹤妖狐就是黑色的狐狸精，这狐狸要是成了妖字，那就是狐狸成精了，他叫鹤妖狐，就是黑色狐狸精，说明这个人脑子很够用，很不简单，智商很高，所以他也说他叫鹤妖狐智化。花蝴蝶过去曾经听说过这个人，今天是初次见面，花蝴蝶冲他一抱腕，哎呦，久仰大名。马强说，你知道吗，这个小侠爱虎啊就是他的徒弟，是他教出来的。哦，原来这是令高足。贺妖狐之话一笑，哈哈哈哈，谈不到谈不到，今天让这孩子在您的面前学两招。花蝴蝶一听到这里心里比较得意，哎呀，等着有时间的吧，有时间我好好的教他。这个话可就说到这儿了，马强在旁边就说了，好啊，既然是比武就到这儿了。智化一说这个话呢，那么花冲你就是招贤馆的贤士了，我呢给你都指引指引。紧接着马强就给花蝴蝶挨个的指引，这个招贤馆里边贤士很多呀，什么样的名字都有，但是引起他注意的这里边有鹤妖狐智化，还有一位叫小诸葛沈仲元，再有呢就是自己投奔到这里来的，他们收下来的什么青蝎子张浪，什么毒蜈蚣赵通，还有红毛兔子魏婴，还有一位铁脖子叫李勇，再就是跟随着这位马强来的也是他的最贴近的人，有一个叫活判官姚成，再就跟着花蝴蝶一块跑到这儿来的那位圣手代王邓车。花蝴蝶跟这招贤馆的人一一都见了面了，见完了面之后马强就说了，今天招贤馆又来了新人了，花冲到的这里给我们招贤馆是增光加色，我今天晚上啊设一个便宴，欢迎花蝴蝶的到来，招贤馆里边的人我也请几位过去，告诉谁谁就过去啊，到时候可别耽误功夫。说到这里
这个马强领着花蝴蝶就离开招贤馆，回到他自己的家中。晚上就在他自己家里边设摆了酒席，酒席摆好了，今天到这里来参加这个宴会的，这是经过马强仔细斟酌挑选来的人。这里边当然有花蝴蝶，有邓车，有马强，另外他又请来了爱虎，又请来了贺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还有活判官姚成，这么几个人。这说明这几个人都是马强比较信得过的人。这几个人来了之后，在圆桌面前面一坐，举杯要喝酒的时候，客气话过后，这个马强在酒桌上就说了：诸位，今天晚上为什么把各位请到这里，你们知道吗？花蝴蝶听到这里一撸袖子，呵呵，今天您不是说这给我接风吗？对，这是给您接风，还有另一层意思。花蝴蝶说这另一层意思是什么呢？那几位知道吗？说到这里，花蝴蝶就摸自己这袖子。哎，花蝴蝶一摸自个儿这袖子，怎么这袖子谁给搅开了？这面啊开一口，花蝴蝶翻过来调过去看自己这袖口，端详半天，我这袖子是在哪儿扯的呢？他下意识地说出了这句话。坐在他旁边的这贺妖狐智化就说了：化妆师，真对不起，您这袖子是跟那爱虎比武的时候他拿刀给您划的。这一句话说完了，花蝴蝶当时那个脸腾的一下子就红了。为什么？花蝴蝶心想：哎呦，我没想到我已经栽了面了，就凭我花蝴蝶跟这个15岁的孩子在一块比武，他把我这袖口喝开，我自个儿还不知道，我不知深浅，还跟人家说有功夫我教你两手，谁教谁两手啊？想按这么说，应该他教我两手，但是花蝴蝶不能说这话。花蝴蝶心里边在想啊，哎呀，这个小兔崽子还真有两下子。花蝴蝶脸红之后瞧了瞧贺妖狐之话，这个爱虎真是武艺超群呐、啊。智化说：哪里哪里呀、啊，有时间的话您还得多多指教啊。花蝴蝶也说：哪里哪里哪里。现在花蝴蝶不敢说再指教爱虎了。可是这个时候马强就说了：今天把几位请到这里来呀、啊，我是跟几位要商量商量。花蝴蝶到在这儿了，进了咱们的招贤馆了，要按说没有人跟踪他，不会有人知道他到在这儿了。不过什么事情我们得是水不来先跌坝呀，万一要是官府当中有人知道花蝴蝶跑到咱们这儿来了呢，那我们得多加防范。我们这个防范得怎么做？诸位请说高见。马强一说这句话，坐在桌子周围的这些个人老半天，老太太吃炒面都闷了口了，谁也不说话了，这个瞅瞅那个，那个瞅瞅这个。为什么这样？马强手下这些人呐，是都会两下子，应该说都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碰到这种情况说出谋划策，这些人都觉得肚子里边缺货，于是大家同时把目光就投到了贺妖狐智化这儿来了。智化瞅着马强一乐：呵呵呵，马庄主，我倒有个主意。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3: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4: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5: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6: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2: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3: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2: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7: 一起成长。
8: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9: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0: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9: 新闻的智慧，
10: 音乐的魅力，
9: 尽在财经音符。
11: 好了，进入今天的音乐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开关音乐呢，听到的声音它是杨宗纬《忘了我》。

听到的音乐来自容祖儿的《最后情人》啊，每次恋爱的时候，大家都希望，哎呦，他是我的末代情人，最后一个，然后不会再有下一个了。但是，你的第一个是你的最后一个吗？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彩飞音符，好音乐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想听什么的音乐，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或者大家可以来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18482215518422151858221。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电影的主题曲，来自电影《飞驰人生》，由五月天阿信来演唱的《一半人生》。

哇，这个再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感慨哈、啊、不知不觉这个生命可能会走到一半的旅程啊，我们经历了学生时代，然后不断的慢慢长大成人，未来的一切都是未知的，那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未知，让我们的未来变得更加值得期待。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好音乐，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想听什么歌，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或者大家可以在这一时间当中来添加我的微信来点歌，我的微信号码是18482215 18482215。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来自500和 China Blue 的这一首梦醒时分，会唱吗？一把音乐放大声，大合唱起来吧。

特别喜欢这个，在结尾还有特别加了一个录音室鼓掌的这一段音乐哈。这首歌呢叫《唱不了一首快乐的歌》，虽然说名字叫《唱不了一首快乐的歌》，但是这样的一个小调，我们在这一刻来听起来就是会感觉很欢脱、很高兴。来自谢春花，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0: 的不到午晚睡。
1: 听到的音乐来自李荣浩的习惯晚睡。嘿，我就是一个重度的晚睡熬夜者，就每天晚上都会睡得很晚，然后呢就感觉好像一天当中只有晚上的时间属于自己，然后特别享受自己在晚上刷各种社交媒体的软件，刷一会儿这个，刷一会儿这个，刷一会儿这个，哎呦那个又要睡觉了，我们再刷一遍，然后这个时间过去的就非常非常快。好了，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
2: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3: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2: 新闻的智慧，
3: 音乐的魅力，
2: 尽在财富。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书本纸箱等可。

0: 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6: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6: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音符。
7: 这里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把音乐交给阿玲黄丽玲，失恋无罪。

来自大林黄丽玲的失恋无罪，事实已经发生了，我们不可能做任何事情去挽回它，那我们能做的就只有接受。像失恋这样的事情，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呦，这个失恋是不是怪自己啊，怪自己当初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事实已经发生了，我们更应该好好的去享受下一段感情，好好享受爱与被爱。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怎么样，有没有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呢？好像一下子穿越回20年前的电台节目。该死的温柔，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

郑智航的这首《预言》，这个旋律一响起就下次回到了我们上学的时代，然后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要把这个耳机偷偷塞到这个校服里，然后呢手拄在校服的旁边来听歌，觉得是一种很酷的姿势吧，跟歌也没有听好，然后<笑> 对，课也没有听进去，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吗？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把时间交给杨丞琳，想幸福的人。<笑>

每一个人都是想幸福的人，但是在这里希望所有人都能够成为真正幸福的人。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它是许慧欣。

在2002年的时间呢，当时眼睛大大的皮肤白白的许慧卿，在环球训练了两年之后呢，推出了自己的个人第一张专辑快乐为主，而这也就是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啊，叫爱情抗体。当时呢所有人都会觉得，哎呦，这个许慧卿可能是要接棒蔡依林的存在。时隔这么多年，我们也发现许慧卿其实给大家带了很多好听的音乐，成为华语乐团一个非常宝贵的财富。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他们是来自痛仰乐队，为你唱首歌。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音符。
2: 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告五人乐队，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我是潘浩，这里是财经音符。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6: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地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有首播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时间还有重播时间。希望呢，在节目进行中，我们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身心幸福健康美丽。那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啊，和大家说，39岁主播直播的时候猝然离世，身体发出三次警报，千万别硬扛。前一刻还在直播间互动，后一刻呢却因为剧烈的头痛倒在地上。最近山西39岁的主播王炸姐在直播的时候突发脑干出血离世，这个新闻真是令人痛心哈。也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那个曾被我们默认为老年病的脑卒中，也就是脑中风，早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他悄悄地盯上那些自恃年轻熬夜拼命透支健康的年轻人。卒中的时候，简单来说就是脑部血管突发的交通瘫痪，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堵了，缺血性脑卒中，脑梗死，约占80%。好比脑血管被血栓形成的路障堵死，导致呢脑组织因为缺血而坏死。一个是破了，出血性脑卒中和脑出血，好比脑血管决堤了，血液漫入了脑组织，压迫损伤周围神经。无论是哪种都会损伤脑组织，轻则手脚无力说话不清，重则昏迷死亡，还可能呢引发肺炎血栓等并发症，让病情雪上加霜。很多人不理解啊，为什么正值壮年看似健康的身体会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相比老年患者，中青年患者发生中风的原因呢更多在生活习惯上，像吸烟、酗酒、高盐、高油脂、高嘌呤的重口味饮食、超重或肥胖、熬夜、压力大、久坐、缺乏运动，这些都是导致中风的高危因素。特别是对于查出高血压、高血糖的年轻人，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年轻就不好好治疗了，不注意啊控制病情，那高血压、高血糖会带来脑梗在内的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脑卒中虽然发病急，但并非是无迹可寻的。像王炸姐在发病前提到的，年前就开始偶尔的头痛，其实是身体发出重要的警报。在医学上，这些来去匆匆的症状被称为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俗称小中风。这些小中风呢，通常表现为三种一过性的症状，相当于身体发出三次警报。一过性的黑蒙，也就是单眼或双眼黑蒙，看不见东西了，像被一块黑布挡住了，过一会儿呢血液供应恢复之后视力就会恢复，所以这种病症称为是一过性黑蒙。第二就是一过性失语，突然出现言语不利像这个侧支循环建立起来之后呢会恢复，所以呢失语也是一过性的。第三个警报就是一过性的肢体无力，突然出现肢体无力，多发生在单侧肢体，过后呢也会恢复，症状也是一过性的。这些小症状之所以危险啊，正是因为它们一闪而过，极容易被误认为是太累了缓缓就好，但它们呢却是身体发生的生死攸关的警报。如果啊置之不理的话，下一次可能会迎来大面积不可逆的脑卒中。所以提醒老年人，如果发生了偏深的这种麻木、口齿不清这样的症状，可能会意识到发生中风，反而是年轻人可能以为自己是累倒了，就选择先缓一缓休息，等症状很严重时候呢就医，很可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讲突发脑卒中要记住几步它能救命，一旦发生脑卒中一定要第一时间就诊，快是第一要素，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效果就越好。正确的做法，立即拨打急救120电话，保证患者呼吸道通畅，可以让他呢侧卧或者把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 那千万不要做的动作啊，就是不要随意的搬动摇晃患者，不要试图给昏迷患者喂水呀或喂药，这些操作极容易导致呛咳或窒息，加重病情。预防脑卒中要改掉一些坏习惯。首先啊，戒烟限酒啊，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烟酒真的是血管的慢性杀手。健康饮食，每天食盐不过5克，少碰腌菜或者是腊肉啊，也别久坐，每周150分钟的运动，快走、打太极、八段锦都可以。还有睡够7到8小时，熬夜会让血压飙升，稳定情绪，生气、焦虑会让血管痉挛。还有重视打鼾，严重的打鼾啊，伴随呼吸暂停，需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管好慢性病，高血压最危险元凶，长期高血压会冲破脑血管。糖尿病啊，高血糖损坏和损伤血管，加速动脉硬化。高血脂就是坏胆固醇形成斑块，破裂就会引发脑梗。那高尿酸血症诱发血管慢性炎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还有就是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升高血液粘稠度，让血

小板更容易聚集了。还有心房颤动，心脏容易形成血栓脱落，容易堵塞脑血管。健康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侥幸，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习惯里。所以建议大家从今天从现在起啊，试着把熬夜透支换作规律作息，把重口味的饮食换作是清淡营养，把久坐不动啊换成是适度运动，别等到身体亮起红灯才行起好好的这个爱自己。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常常的关注名医面对面节目啊，也把我们了解到和学习到的常识知识还有你非常好的经验方法分享出去。你的每一次分享啊，或许就能帮助身边的人避开一次健康危机。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0: Radio，
1: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来收听名医面对面成长在线这档栏目哈，是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的。在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个个案心理咨询，来访者是小健的妈妈。小健今年14岁。小健妈妈说啊，孩子一直学习挺努力的，但从2025年9月份开始，升初二，孩子状态就有点消沉，学习成绩呢也从班里的前三名慢慢的一路下滑。过年之前的期末考试，孩子成绩跑掉了这个班里的20名了。对于这个成绩，孩子自己心里是很难受，很难接受。寒假虽然不长，也主动要求补课，除了学校的作业呢，还让妈妈多买了练习册。本来以为开学考试成绩就能提上来，谁知道呢，教学成绩刚刚在这个考试中公布，数学哈刚及格。这妈妈知道成绩之后真失控了，也数落了孩子一通。孩子当时情绪倒是稳定，没说话，默默进了房间。第二天早上孩子就没再起床。小健妈妈说，孩子现在快一周没上学了，她虽然和孩子道歉了，但孩子没有正面回应，只是一直说太累了，要歇一歇再回学校。小健妈妈说，现在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敢催孩子，怕越催孩子越不去，但又怕一直不催孩子落下的课越来越多，那后面想也都难了哈。这小健妈妈想问一问心理咨询专业老师，目前这个情况该怎么办。那小健的问题出现的原因在哪儿？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小健妈妈她自己啊倾诉的家庭教育历程。她说这个小健爸爸妈妈对孩子的学习一直要求挺高的，加上本身脾气有点暴躁，所以呢教育孩子的时候免不了会吼孩子。孩子上学初中之后，爸爸妈妈的育儿方式改变了不少，吼孩子的频率也越来越低，但是对于孩子的学习要求一直是没放下的，经常会因为学习的事情唠叨孩子。小健有段时间啊，经常会抱怨学校的事情，但是爸爸妈妈都压下来了，一直和小健说不要太在意这些小事儿，心思都要放在学习上。后来呢，小健妈妈就不说了。学校的学习压力已经不小了，再加上家里的氛围又比较紧张，小健内心积累的情绪也越来越多。那小健为什么挺努力，但是成绩一直在下滑呢？这和我们大脑的工作机制是有关系的。我们大脑分为情绪脑和理智脑，情绪脑是负责掌管情绪的，理智脑呢是负责思考、记忆、解决问题的，也是支撑孩子学习动力的核心。但是啊，当情绪脑被激活的时候，理智脑就会降频，也就是直接下线，根本发挥不了正常的水平。学校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学习成绩的下降，让小健内心的无力感和挫败感是越来越强，学习的效率必定是越来越低的。那小健这个情况如何引导？我们把这个心理咨询老师引导小健妈妈的思路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呢也是哈共同去研讨，如果对您有一些启发的话，也希望和我们进行互动。首先就是调整对孩子的期待。小健这几天没去学校，虽然爸爸妈妈嘴上没多说什么哈，但内心其实是非常失望的，总觉得这孩子太不上进了，本来成绩就退步了，现在又不去的话只会越来越差。孩子的感受是非常敏锐的，虽然爸爸妈妈没有直说，但是他们对孩子的挑剔不满啊，孩子都能敏锐地感觉到。父母对孩子有期望是人之常情，但是当期望过高的时候，那对于孩子来说，这就不是努力的动力了，而是转变为重担，沉沉地压在孩子身上。同时长期的高压力会让孩子的身体分泌过多的皮质醇激素，这种激素正是前额叶受损的元凶。前额叶皮质啊，是负责我们人类理性思考和情感控制。当前额叶皮质受到这个损害啊，那 我们会发现孩子的思考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都会降低。所以呢，心理咨询老师建议小健的妈妈一定要淡化对孩子的成绩要求，不要加强和加重孩子的焦虑。妈妈呢，可以主动的和孩子这样沟通：儿子，之前爸爸妈妈确实给你的压力有些大了，总和你说要考重点高中啊，重点大学。这段时间爸爸妈妈也慢慢的想通了，学习这件事真的尽力就好。你以后记得别给自己设限，一定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之类的，学着关注自己的状态，累的时候随时休息。学习这条路真的很长，咱们慢慢走。相比学了多少知识，其实更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情。咱们不需要咬牙坚持，慢慢学到和找到努力和自洽的平衡点。小健妈妈担心，如果她这样说的话，孩子就更加不努力了。其实不会的，这样的方式不会让孩子没有学习动力，相反，孩子会知道，无论怎样，爸妈呢都始终爱他，终始都会相信他。这种安全感能帮孩子抵御一切风雨，也会帮孩子慢慢的消除背负着在身体的压力，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学习而不是消化负面情绪上。那第二个就是学会啊，帮助孩子疏导情绪。要想让小健能顺利的回到学校，妈妈要做的另外一个重点工作就是帮孩子疏导情绪。妈妈说啊，确实很害怕孩子有情绪，尤其是孩子说一些丧气话的时候，她心里特别害怕孩子彻底躺平了，同时也觉得孩子确实不太省心啊，怎么同样是上学，别人家就能顺顺利利的，就自己家孩子这一天天事儿这么多。所以看到孩子情绪的时候，妈妈是特别嫌弃的。妈妈这样状态呢，孩子是能够清晰感受到的，因为怕被说教，怕被指责，所以孩子也不愿意向妈妈诉说了。其实我们作为父母一定要理解，所有的情绪都是正常人的人类情感。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理解和接纳才能更快地支持孩子从情绪风暴中走出来。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如何表达理解和支持呢？简单说就是不急着讲道理，也不劝孩子尽快去调整等等，而是去看孩子语言背后的情绪是什么，帮着孩子把这些情绪具体的描述出来，让孩子看到父母对他的理解，同时也是帮孩子理清思路过程。我们来看两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当小健以为成绩不好沮丧的时候，妈妈该怎么办？之前妈妈会数落孩子，说孩子瞎用功，学习这么长时间也不见效果没有效率，补课费花那么多等等等等。其实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他自己是很难受的，妈妈此刻的落井下石只会让孩子更气馁更没有勇气和力量去面对之后的学习和挑战了。妈妈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借鉴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难过的，努力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拿到理想的成绩，肯定是委屈的，都是从学生时期过来的，这种感受妈妈懂。小健听这样的话呀，会觉得妈妈是懂他的，妈妈接纳自己的情绪，当情绪被接纳之后，孩子内心才会舒展一些。那接下来妈妈可以这样说：儿子，成绩上的起起伏伏难免啊，那对爸爸妈妈来说，你努力的成绩就是好成绩。考完之后咱们就看看这次犯了哪些错，以后学习的重点是什么，以后呢一定会有进步的。看到孩子的脆弱，陪伴他一起度过，只有被看到的孩子才能和我们发生连接，而只有连接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再比如小健被妈妈批评之后好几天没去学校这件事儿，妈妈该如何和孩子沟通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开启话题哈，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失望的，没考好本来心里就挺难受的，结果呢妈妈也没看到你努力，还把你说了一通，心里就更别提了，对吧？是不是？那妈妈那天也真是太急了，看成绩就失控了，只顾着发泄自己情绪，根本没有考虑你的感受。这两天妈妈也特别后悔，很自责。小健，你这两天先好好休息，妈妈知道你确实是挺累的，以后学习呢咱们还是慢慢来，弦儿呢松一点，保证休息好，劳逸结合。那为什么要这么沟通哈？解释一下，因为小健现在最缺的就是安全感，他怕自己成绩不够好，怕爸爸妈妈对他的成就不满意，而妈妈这样沟通就是一点点帮他重建安全感，接住孩子的情绪，孩子才会慢慢的卸下防备，愿意和妈妈多表达多倾诉，愿意慢慢找回面对的勇气。第三就是满足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 因为小健成绩啊退步不少，所以在学校被老师批评，回家呢又被父母批评。这样的互动模式严重的损害了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只会让孩子越来越没有力量去面对学习了。为什么呢？因为归属感和价值感是人类的基本心理需求。如果这两个需求啊持续受到伤害，那孩子表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学习成绩的下降，厌学休学是大概率的事儿了。那在我们接触到的厌学休学的孩子中，无一例外就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受到严重伤害。换句话说，如果孩子这两个需求满足了，即使成绩不好，孩子也会永远

0: 时候伸出援手，给予孩子鼓励，那么孩子内心深处的勇气才能被激发出来，孩子才能够慢慢的有力量开始学习。也就是说，爸爸妈妈不能只盯着孩子没去学校这点事儿，而是看看除了这点之外，孩子做得好的地方。其实小健虽然这两天没去学校，但作息一直保持得挺好，早上八点多起床，而且爸爸妈妈上班不在家，他就能安排自己吃饭，碗筷也自己洗，这些都是可以鼓励的点。那些妈妈看到了的点哈，要及时反馈给孩子，帮助孩子一点点的积累能量。妈妈或许可以这样说啊，小健这两天妈妈都没有叫你，你就自己起来，而且我们上班也不用你操心哈，这个吃饭呢你都自己啊安排得挺好，儿子呢自己的生活自主力还是挺强的。你多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因为这一件件小事啊是小健力量的来源。通过妈妈的正向反馈，能帮小健建立起积极的自我认知，从心底里把我不好我很差这样的标签就撕掉了。再比如小健虽然这几天没去学校，但是班级群里的消息一直关注，老师呢发的学习资料小健也嘱咐妈妈要打印出来。那妈妈或许可以这样鼓励孩子，小健啊，学习的事情你自己就挺上心了，学习资料呢也都整理出来了，还特意整理到一个文件夹里发给妈妈，妈妈打印的时候真的是方便了很多啊。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小健明白他付出的每一点努力妈妈都看见，孩子呢也能更有努力的动力。所以养一个休学的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你熬的每个夜，流的每一次眼泪，真的都值得看见。我们也希望在节目中能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资源和信息。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有位家长啊，给我们发来短信，他说女儿休学很长一段时间了，每天既不看书也不出门，整天啊就是躲在房间里玩手机，刷小视频，买各种谷子，房间里都堆成小山了，还不停的买呀买呀。跟他说洗洗澡洗洗头吧，女孩应该打扮一下，他说无所谓，我将来又不打算结婚。你再问他，你不打算结婚也不打算谈恋爱吗？他说我对男的没感兴趣。问他那你将来想做什么？他说啃老。就这样过得也挺好，你们给我一口饭就行。于是妈妈又问孩子，就没有什么想要去的地方吗？想要完成的愿望吗？孩子说，活着已经这么不容易了，哪儿也不想去，什么不想干，就等死。这听着真的很叫人绝望啊！这样的孩子，这位妈妈发出求救信号，说我该拿他怎么办？真的除了囤积，没有再有其他的这种欲望了啊。这个无欲无求，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懒啊？那你看这位妈妈说，很多孩子明明不笨，明明曾经很努力，可走着走着就变得我们就非常非常心疼，但同时又感觉到非常生气的那个样子了，就是不想学，不动弹，说什么无所谓，一副我做什么都没用这样的模样。他不是懒，不是叛逆，不是不懂事啊，而是一种被长期训练出的心理状态。我们说一个词儿叫习得性无助，也叫塞里格曼效应。习得性无助只有孩子有吗？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在习得性无助里。不妨看看这两个场景是不是也挺熟悉的。孩子的习得性无助，努力了十几年依然不被看见。一个小孩啊，从上幼儿园、小学到中学，认认真真学了十几年。他曾经也坐得住，也努力过，也想赶超别人，让老师重视，让父母骄傲。可是呢，成绩始终啊达不到，父母的期待，父母的欲望像个无底洞。在班里不显眼，很少被老师肯定，在老师眼里只有那几个优等生。也努力讨过人喜欢哈，但是怎么做始终好像都在一些圈子之外，努力过进步过却依然被比较被指责，无论怎么拼好像都不够好，一次两次十次上百次，这个努力没有正向结果，再努力还是失望。慢慢的孩子心里就悄悄地长出一句话，我做什么都没用。这句话一旦生根呢，就不再只限于学习，他会蔓延到生活的每一件事儿上，不想运动，不想社交，不想尝试新东西，甚至连开心都觉得不配。不是他不想好，是他的大脑已经被反复的失败与不认可训练成了放弃模式。还有家长的习得性无助，说我都改了怎么还没用啊。比孩子更煎熬的往往是家长。很多家长在孩子厌学休学之后，其实真的已经做出了非常大的改变，不再吼了，不再催了，学着好好说话了，学着接纳，学着闭嘴，学着陪伴，学着调整自己的情绪和习惯。可是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都改了怎么一点用都没有。他们急着向外找办法，找答案，找专家，却对自己手上最有效最慢也最温柔的事儿视而不见。好好说话，稳定情绪，修复关系，一点点重建信任。不是这些事儿没用，是效果真的来得很慢，而家长内心早已经被焦虑和挫败提前训练成了一种惯性，就是我做什么都改变不了结局。甚至包括很多人练瑜伽，觉得心情啊也没变好啊， 运动觉得对情绪没用啊，身体上也没啥感觉呀，冥想、看书、调整作息都觉得没效果，坐不住，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儿。这些所谓的积累没用，我的努力没有用，习得性无助让我们提前放弃了自己。你看啊，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表现不一样，根源一模一样。长期处在努力也没有用的情景里，人就会学会放弃，学会绝望，学会认命。这就是心理学家塞里格曼用几十年研究证明的习得性无助。但是我呢，想带着你往更深一层看，所谓学来的到底是什么。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除了你的肉身，你是谁？你为什么成了现在的你？是什么塑造了你？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那么我思是由什么构成的？其实啊，只有一种东西，那就是记忆。记忆塑造了我们的人格，所谓习得，也就是过去所有的记忆，美好的、惊心动魄的、痛苦的、悲伤的，被否定、被打击，努力无回报，付出不被看见，努力挣扎都好像困在原地。这些经历啊，通通被我们的大脑记下了，我们只记住自己想记的，想记住的往往是情绪最浓度大的，而记忆是有物质基础的。绝望是海马体与杏仁核共同写的剧本，你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套精密的系统，海马体负责记事实，它像一个严谨的档案员，默默记录，我努力过没用，我改变过没用，我尝试过还是失败。这些事实变成了你对自己的底层信念，我不行，我做不到，我无能为力。还有第二，杏仁核负责记情绪，它不记道理，只记感觉，挫败、羞耻、恐惧、绝望。只有类似情形一直出现，杏仁核立刻就拉响警报，危险，别试，会痛，放弃最安全。所以你看，习得性无助啊，根本不是性格缺陷，它是海马体存下我不行的记忆，杏仁核刻下了我害怕的情绪，大脑被过去真实的塑造了。可喜可贺的真相就是，既能学到绝望，那就能学到希望，大脑终身可塑。有一个科学家实践证明，人在死亡之后化为灰烬前，大脑的细胞仍然在更新，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一直在被修改，旧记忆塑造了你，新记忆呢可以重新定义你。孩子不需要一下子逆袭，家长也不需要立刻治好谁，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从极小极稳极确定能做到的小事开始，一点点的给大脑喂新的精力。孩子，你今天愿意动一下就是赢，家长，今天稳住情绪就是进步。我们每个人每天比昨天多爱自己一点，就是在改写大脑。绝望是学来的，希望同样可以被重新训练。你不是无能为力，你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让大脑重新相信，我做的每一件小事都有用。这一生啊，除了肉身和别人长得不同，你凭什么来证明你就是你？这样的一个思考哈，也是和大家共勉。也希望呢，在日常生活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分享，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或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在生态失衡与生活方式巨变的当下，水源污染暗藏危机，空气污染侵蚀呼吸，食品添加剂泛滥成灾，加之现代人作息紊乱，饮食无度，毒素如暗流涌动，肆意侵蚀着大众健康，慢性病肆虐之势令人心惊。一组组数据似警钟震彻耳畔，在我国每12秒就有一人被心脑血管疾病秒夺鲜活生命，每2分钟就有人因糖尿病死亡或截肢，每7分钟有一人因肾病去世，每5分钟有人因癌症丧生，每3分钟就有一人因风湿骨病致残，而我国亚健康人群更是超过总人口的60%，这一数据更是拉响了全民健康的红色警报。
1: 在健康与疾病的世纪交锋中，一通二部疗法如破晓金芒，划破医学长空，让老慢病患者重燃希望。它以通气血、通经络、通五脏为根基，严守先通后补的中医之精髓，让生命拂去病痛的阴霾，重焕蓬勃生机。一通二部疗法是以

0: 以中医研究院陈教授为首的86名专家团队，耗时20余年，耗资6.5亿，深度挖掘满清百年太医秘案，精准把握现代慢性病发病特点，结合国人体质，成功研制出利太医养元丹。
1: 利太医养元丹凭借一通二补疗法，能有效恢复老慢病患者的血液环境，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功能，对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呼吸系统疾病、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等全身8大系统慢性病有着显著疗效。作为正规国药准字治疗性药物，它是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第一个以太医命名的正规 OTC 国药，更是对其可靠疗效及安全性的强背书。该疗法一经问世，震惊整个医学界。
0: 利太医养元丹一通二补疗法，服用1至3天，腰不酸，腿不疼，睡眠好，大便通畅，小便顺畅，盗汗睡不着，吃不香，这些老毛病都开始改善。服用10天，血压平稳，血糖逐渐正常，尿频尿急消失，不感冒，精神好，体质增强。服用2个月，原本困扰多年的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老胃病、肾病、男性功能障碍等多种慢性疾病好了。利太医养元丹3个疗程康复各种慢性病，4个疗程断根不再复发。利太医养元丹传承百年太医秘方，梅花鹿全鹿入药，好的方加好的药，保你用出好疗效。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慈善基金总会、中国中老年慢性病康复协会联合全国100家省市电台共同举办的大型慢性病知识讲座。节目开始呢，先给大家播报一条好消息。为了解决广大患有慢性病、老年病的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慢性病康复重点药物国药准字号药品利太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大型献爱心救助活动，凡是每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享受花极少的钱把健康带回家。活动名额有限，送完为止，希望广大患者朋友们尽快拨打场外订购电话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来报名订购。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老年慢性疾病康复协会会长、国药利太医养元丹研发组组长陈老师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今天陈老师就一通二补疗法方面的问题带给大家一个全面的讲解，同时在节目当中啊，陈老师会针对各类的老年久治不愈的慢性病以及治疗做一些详细的讲解，普及全民健康知识。当然有疑问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开通的专家团咨询订购热线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有请陈老师。陈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利太医养元丹带给大家的老慢病康复专题，我还是您的老朋友陈老师啊。节目当中的我们带给大家的利太医养元丹呢，绝对是中医传统啊最精华的代表啊。因为呢咱们都知道啊，这个满清啊是咱们国家最后一代封建王朝啊，而这个满清呢，他在医学上既继承了前面朝代啊这个中医中药的发展以外，另外还有自己的特点啊，就他的满医满药这个时候啊也已经发展到了最高峰。 啊，这个满意满药啊，因为它的地域特点啊，比如说在治疗这个冻疮啊，啊，比如说在治疗这个摔伤外伤啊，那是非常有特点的，啊，这因为经常人家治这样的病，所以呢，人家有这个经验，啊，我们后来发现呀，他之所以治这类的病啊，效果好，是吧？这过去讲啊，这个耳朵都快冻掉了，脚都快冻掉了，你用满意满药，哎，搓一搓，抹一抹，揉一揉，就能给你治过来，啊，你比如说这个骨头摔折了，你找内地中医啊，打夹板长不好，愈合不良的，哎，你用这个满意满药，人家能愈合好，啊，后来这个研究发现，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就是因为啊，这个满意满药啊，人家入药当中有一个讲究，就是啊，活人用活药，啊，总结起来就是很简单一句话，活人用活药。但是用现代角度来看啊，这个蕴含着丰富的医学道理呀，啊，因为我们现代人呢，各个脏腑组织细胞啊，你要想呢，让它达到一个最活跃的状态，那你啊，当然给这个细胞最容易接受的啊，这个活性物质，那是最合适的。那就是用活药啊，对吧？哎，这个药原材料是鲜活的，药性就活跃，这样的话呢，就更能容易啊，激发身体的脏腑组织功能啊。用现在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能够更好的去啊，恢复现在的细胞的损伤。啊，那脏腑细胞功能恢复了，那你脏腑的病症啊，就是最难治的，比如说骨愈合不良、骨不连，啊，骨断筋折了，骨头长了，筋没长，那这种情况的，你用活药来治，那就要比你用死药来治，那效果要好得多得多，对吧？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经验，啊，而呢，这个我的老师啊，那就是一个满医专业的研究员，啊，而且呢。还是国医大师。我记得呀，当初我的老师呀，把我引入到利泰医养元丹的这个开发的小组当中啊，我的老师啊，非常郑重的拿出这本宫廷秘药跟我所讲啊，说小陈呀，就这里边每一页每一个医案，那都是啊，先贤们心血的结晶，你可要用心好好领悟啊！啊，这当时听的可能觉得只是一句话，但是呢，在我后续逐渐接触到这里边的每一个医案、每一个方子、每一个用药心得当中，我充分理解了这句话。啊，这个医案当中啊，既有这个。不光是像这个满清某个皇妃啊，哎，怎么入药怎么治病，太后啊怎么治的病，就包括皇帝啊，这咸丰啊，说光绪啊，啊，到底因为而什么而死的，到底这之前用过什么药，用过什么方，那都是完完整整记录在案的，啊，可以说这就对于一个医务工作者来讲，这就是至宝啊。啊，因为这里边的方子写这方子的人本身就是当时的御医名医了，而他们所留下的方子呢，就是他们治病的心得和经验。那你医学就是要总结，总结什么？就是要总结前人的经验嘛，对不对？哎，所以呢，咱们通过发掘清宫医案啊，从中啊找到了一个有代表性的啊，就是咱们这个利泰医养元丹的这个原方啊，而且呢，在这个原方的基础上，咱们呢，在我们组织的专家投票下，最后举手表决选定啊，以这个为原方为基石，再以啊，我们现在的国医大师再对这个方子再进行啊，充分的发掘，充分的配伍啊，在这个基础上啊，再进行改良。这才有了最后32味药大组方的就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啊，所以最后呀，它被命名以泰医来命名啊，拥有四项专利，那可以说啊，这里边的含金量，你只有啊真正的深入其中，才能真正的领会得到。而咱们老百姓用上利泰医养元丹最突出的一个效果，那就是见效快，疗程短，啊，咱们有的人说老说陈老师啊，您说这些个我听得

似懂非懂啊，说我就是个大老粗，我就说这个你给我说实在的吧，就是我这个关节炎，就说我这个老咳喘，就说我这个心脏病啊，这跟着我都十年八年十来年了，您说我多长时间能见效吧。哎，在这儿我告诉大家啊，用利泰医养元丹来治疗老慢病啊，绝对不像过去咱们吃传统中药一样说你慢慢等吧，一等等个十天半个月不见效，一个月略有效果啊，那利泰医养元丹绝对不会这样出现这样的问题啊。你像一般血压高血糖高像这种代谢不好的问题的基本上啊，用利泰医养元丹三到五天明显见效，特别是血压，血压三日之内必见效，血压居高不下180-190，脉压差太大啊，特别像这个低压只有90多，高压已经都170-180的，像这些情况的特别容易啊就出现血管破裂，你早点把利泰医养元丹你用上啊，它通过呀先通后补，先通全身经络啊，让全身的经脉血脉打通啊，把全身淤堵疏通起来以后，迅速让你的高压能下降啊，而且呢补益精气血，只要利泰养元丹用上，咱们以珍贵的梅花鹿全鹿入药啊，特别像这个鹿血鹿心鹿茸就具有啊极强的生发修复血液细胞活性，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弹性这方面的作用啊，所以你这个脉压差大的基本上在五天之内脉压差逐渐就能缩小啊，所以说比如说像这个头过去晃荡晃荡的这个脑袋里边啊就像过火车啊，咣当当咣当当这种的啊，这个脑袋呀就跟坐船一样忽忽悠悠直晕眩的，这些情况的患者利泰医养元丹五日之内这种过火车的声音晕船的感觉消失，就这么快。那么心慌胸憋胸闷气短见效也特别快啊，心律不齐的心脏憋气的啊，上不来气心脏心口发堵的，利泰医养元丹三日之内必见效啊，只要通过咱们这个里边的通经活血的效果啊，打通心经，让这个心的血脉打通了以后，用现代西医的话讲啊，增加心脏血冠脉灌注啊，这个效果呀是堪比你口服硝酸甘油啊，大家都知道西药硝酸甘油那对于扩张心脏血管那效果是相当快的啊，基本上半分钟一分钟就见效果啊，而利泰医养元丹咱们这方面的效果啊，咱们能够做到是半日之内必见效啊，让你心慌胸憋胸闷气短心律不齐迅速明显减轻啊，同时带来的像这个嘴唇发紫啊脸色发白啊浑身发软没劲儿啊爱冒虚汗的这些情况也就随之啊明显减轻了啊，基本上三五天过来以后啊脸色血色也比过去要好看多了啊，这样的话呢让这个患者啊濒于心梗的危险啊，这种危险能给你全面撤除，就这么快啊。有的那哮喘呢，哮喘三到五日必见效，咳嗽气短上不来气的啊，咳嗽有声没劲儿啊，或者说呀这个使劲咳痰出不来的这种情况，用利泰养元丹四五天的时间痰就开始变稀，而且呢好咳，轻轻一咳就出来了，同时呢整个气管因为没有痰的堵塞而更加通畅，气道一通畅呀明显感觉呼吸更沉底了，能够呢进入到我们的肺，甚至呢进入到肚子里面去，呼吸深沉，血氧含量大幅提高啊，这个时候呀像这个缺氧而造成的像这个上气不接下气啊，嘴唇发紫啊，像这个喘憋呀、啊、坐着睡觉啊等等这些问题就能够明显减轻了，所以你用上利泰养元丹你就掰手指算，最多不超过五天，一般都是三到五天，胸闷气短咳嗽痰多这类症状明显恢复好转啊。说骨关节炎关节疼痛僵硬肿胀，说这类情况啊，一般啊咱们都知道骨关节病治疗起来难治疗起来慢啊，除非关节大封闭，说否则的话呀很难做到说几天见效果的，但是呢利泰医养元丹咱们可以做到五日之内必见效啊，因为咱们这里边的药物啊，除了咱们嘛可以帮助你啊通经全通经络啊，通全身之血脉，特别是包括呀关节的经络血脉能给你疏通啊，你不管是关节的炎症风湿类风湿关节肿胀，你只要关节血脉一通，关节的肿

0: 脏啊、积液呀、啊，就能够回吸收。同时啊，炎症症状也能够迅速消除啊，而且呢，像风症、寒症也能够就同时消除了。因为中医讲嘛，祛风先行血，血行风自灭。风寒之症完全是因为血脉不通，血脉一通，风寒自然就可以消失的无影无踪。所以说，你用利泰养元丹五日之内啊，关节就有热乎感呀、啊。啊，感觉关节里边就像有那小暖流在流动一样，那这个时候呀，关节的寒凉自然也就逐渐消失了啊。这寒凉没有了，积液回吸收了，这个时候你慢慢就看着原来的关节肿的大馒头一点点的就消下去了啊。这样的话呢，关节慢慢也能使上劲了，蹲下起来再也不用扶着栏杆，再也不用别人搀着了啊。所以你别管是这个退行性骨性关节炎的，你还是风湿性关节炎的啊，你还是的其他原因造成的关节的炎症的啊，有的是拍片了，告诉你说这关节里边有关节鼠，有关节软骨破坏，像这些问题的，我告诉你，首先肿胀五日之内必消啊。随着咱们利泰养元丹呀，咱们有全鹿入药啊，咱们有鹿骨、有鹿髓、有鹿筋啊，充分发挥呀、啊，咱们中医以形补形，还有就是满意啊，活人用活药之特点。用的都是鲜活的药物药性，那远比啊用这个死药那效果要来得快，要来得好啊。所以呢，生发骨质骨细胞，修复骨黏膜，恢复骨损伤，也就最多十天半个月的时间啊。咱都知道啊，骨关节病伤筋动骨100天，这还是正常情况下，岁数不算大的，岁数大的你可能100天都不止，可能120天、150天。但是你用利泰医养元丹啊，基本上啊半个月左右，你的关节的肿胀僵硬，这个活动起来那种滑膜的感觉、弹响的感觉、憋胀的感觉就能明显减轻，关节滑膜开始逐渐修复，那跟过去比啊，那真的一个是牛车，一个治疗就像坐火箭的啊。那这样的话有这样的效果，咱们达到啊四个疗程彻底康复一身之老慢病，达到啊全身经络12正经全部通畅，恢复五脏六腑之功能啊，脏腑功能全面治疗恢复好，治愈以后不复发不反复，那也就不足为奇了啊。所以说呢，现在啊越来越多人啊都在着急，都想用利泰医养元丹，用一个药实现全身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头到脚的全面康复。这个机会啊，咱们现在啊还有我们的政策啊，有国家补助下只花390元，以百姓平民价用上正儿八经的宫廷御用药，以太医来命名的治疗性国药，以梅花鹿、全鹿入药啊，32味大组方，拥有4项专利的国药啊。这个政策机会啊，现在仅剩最后一点名额了，这点名额一旦用完，活动啊要立马结束啊。所以呢，现在听到消息的，你现在就赶紧抓紧拨打电话，赶紧来申请的最后的名额，报上名的不仅可以享受390元的特惠价格，而且呢买四个疗程我们再赠送细胞焕活因子的专属优惠，这样的话呢帮助大家能够更加的缩短治疗时间，恢复更快，好的更彻底。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抓紧拨打电话申请名额，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
2: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2025年专利新药利泰医养元丹，全国中老年疾病大兴爱心康复工程正式启动。国药品牌利泰医养元丹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健康之路栏目、中华红十字会、中华医药协会之号召，特在全国开展全国中老年慢性疾病爱心康复工程活动入选药品。国药准字号药物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全民推广价，一疗程药仅需390元，权威认证，好的方加好的药，三个疗程康复一身的老慢病，四个疗程断根不再复发，真正让患者花少的钱把病治好。本次活动 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前20名。

0: 运动患者可享受。
1: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
2: 哎，是陈老师吗？
3: 对，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2: 啊，陈老师你好。
3: 哎
2: 呀，可算是打进直播间了，这回事。
3: 啊，
2: 我家是河北石家庄的，也是咱老朋友了。真正的这回的感谢这个丽太医养元丹呢，要是没有养元丹的话，就没有我现在这个好生活呀。跟你说呀，陈老师啊，
3: 是吧？通过丽太医养元丹，收获了健康，收获了幸福，是吧？
2: 对，对对对，你看现在走个路啊，说话呀都没问题了，运动自如和健康人没什么区别了，现在是。
3: 是吧？好，
2: 现在根本就看不出个突然后遗症的一个患者了，现在。
3: 哦哟，你还得过脑中风啊？
2: 现在可不是，哎呀，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这整天呢就头晕迷糊，一量血压呀就189了，那高的时候，低压都123了，已经是。
3: 哦，低的还123。
2: 头晕迷糊，这个毛病吧，15、16年了，老毛病了。后来这不是，怎么控制啊？也是不稳定，忽高忽低，到最后啊，这不是得脑血栓了吗？就啊，
3: 你看，
2: 哎呀，得脑血栓以后啊，落了个半身不遂呀、
3: 啊，
2: 胳膊腿发麻发木，有的时候掐一下都不知道疼啊，没什么个知觉，叫这是
3: 没知觉了啊，没知觉了，就左边腿没知觉了，就明显感觉左边这个腿好像就不是自己的似的了啊。
2: 对，
3: 你要是这么不疼，几年恢复不过来。是不是感觉后半辈子好像就像天塌了一样，这种感觉啊，对吧？
2: 可不是、啊
3: 哎、
2: 这家就想这完了，这一辈子要真这样或、真不如死了好，跟你说。而且后面还不光是这个毛病呢 还有这个胆囊炎，所以得发苦也不舒服 还有这个颈椎骨刺，弄得这个脑袋呀又僵又硬又疼又迷糊啊，感觉倒是啊。再就是前列腺也不好，前列腺有增生，越这个半身不遂，弄着走个路费劲。好，这一回趟厕所，一回趟厕所，哎呀，晚上都起夜4、5次的，折腾的老伴儿也心烦呢，我也觉着，哎呀，累得慌，整天呢，这光给家里人带来这负担，带来麻烦呢，这是呀，
3: 是吧？屋漏偏逢连阴雨 这个病越来越多了啊。其实这些病多的原因核心呀、就是从咱们身体啊这个气血亏虚开始的啊，这个气血一旦亏虚了以后呀，越来越虚少了，先是呢四肢筋骨这个气血越来越少，以后发僵发硬发沉，所以过去人们说叫人老腿先老，说腰老觉得直不起来，老觉得这个腰空，这个腿老觉得迈不动啊，这是最先出问题的。随着气血进一步的亏虚呢，就影响五脏了啊，脏器功能严重的因为缺血而下降，比如说吧，肾的气血不足以后，肾不能主骨啊，加剧了骨质的退化，骨质疏松，肾还主二便呀，所以现在所谓的前列腺增生肥大呀，尿频尿急啊，尿不出来，尿不利索呀，那都是肾的气血不足了。心呢，心的气血要是不足啊，慢慢就会出现心慌、心律不齐、多梦、烦躁，哎，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啊。而且咱们说了，这个整个的血管得不到气血的营养，血管弹性变差变脆，现在西医讲叫动脉硬化老化，是吧？那也是因为呀这个气血不足造成的血管的退化。那你最后为啥会得脑血管病啊？还不就是脑血管某些地方一旦破了或堵了，这不就梗了吗？这不就大问题出来了吗？啊，
2: 可不是，也是整天用药啊，一大堆，这说整天这药片子胶囊的加一块一把子吃药，就这么吃也不行，也不管事儿。后来这也是啊，没事的时候听听广播，听了您讲的这个丽太医养元丹了，哎，说咱这个是整个的梅花鹿入药的啊，而且还是国药准字号的，这么着我听了一段时间，越听越觉得您讲的实在，而且好多患者都反馈用的效果挺好，这么的我也就买了4个疗程的。用上以后啊，还真是感觉到这个全路入药的呀，这个效果还就是快呀。
3: 对，那您说说用了多长时间？就

0: 看到效果了的？
1: 两三天，两三天就觉着吧，有点精神头了，有点力气了，感觉倒是。
0: 啊，现在有劲儿有力气了。
1: 哎，对对对，
0: 嗯，
1: 有个十来天的时候吧，
0: 嗯，
1: 血压这一块，哎，好了，能够在140-90了。啊，
0: 好。
1: 啊，
0: 嗯，
1: 吃个东西吧，这胃里也舒服了，不胃胀了，这嘴里不发苦了，吃点这个肉什么的，多少吃点也能行了，鸡蛋什么的也都能吃点了。
0: 也能吃这个营养物了。翻过来讲，越吃越营养的身体就不缺营养，慢慢就越来越好了嘛。啊，
1: 对对对，
0: 哎，
1: 一个疗程的时候啊，这胳膊腿啊，有劲儿了，自己啊，
0: 嗯，
1: 能上个厕所啊，虽然走得慢点吧。但是勉强的能扶着墙什么的，自己能去了，不需要老伴孩子搀着去了。哎，再就是
0: 这
1: 个，这
0: 个脑损伤才能恢复，这个手脚慢慢就开始能动了，胳膊腿又找回来，又是自己的了，对吧？
1: 对对，
0: 哎，
1: 两个疗程的时候啊，说话哎能行了，能听清楚了。以前的时候说话就俩字俩字，一个字往外那么蹦，只能家里人呢。能听个这差不多能知道我表达的什么意思，外人根本就听不懂
0: 啊。
1: 两个月的时候说话流利了，给来个亲戚啊，来个朋友啊，聊会儿天什么的，都能说清楚了，也都能听懂了，能够
0: 好。
1: 你看现在这不是四个疗程还有三天就用没了吗？
0: 啊，
1: 现在啊，走路啊，上台阶呀，这不这昨天闺女来了吗？我出去上菜市场买菜。也有一里来地500-600米，买鸡买鸭买肉买菜，拎着一兜子回来呀，直接就上4楼都没问题。现在是，
0: 你看看多好啊！
1: 一点问题没有吧？现在前列腺也没事了，晚上也不起夜了，睡得也香了，吃的也香了。现在吃慢慢香，确实感觉到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了，已经是。
0: 好，不错，
1: 我这不是刚才听说他现在。390块钱，这个就能买到，这个活动太优惠了。说有的地区这活动已经结束了，我说赶快给您打个电话，想报个名，我想啊定这四个疗程的，不是还给这个细胞因子吗？我说这个逮着这机会了，咱不能错过去啊！我再定上四个疗程的，再巩固一段时间，省得以后再犯病。
0: 现在对于呢没用过利泰养元丹啊，想治慢性病的患者讲，这确实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啊！四个疗程有补贴，一个疗程才花390，首先是花钱少，你过去一盒你也买不来这么好的药，你也不只是390，对吧？再加上还有咱们这个细胞因子的这个坏活因子的赠送啊，那更好了，一加一大于二，恢复更快了啊！但是对于您来讲呢，我不建议参加啊，为什么呢？利泰养元丹呢，是咱们老百姓啊千呼万唤盼来的真而八经的治疗老慢病好的药啊，这是真正的宫廷御用药，是得到认可的。咱老百姓老说我啥时候能盼着得好药，利泰养元丹就是这样的好药。啥叫好药啊？治病能除根不复发，它是通过呢补益身体的这个精气血啊，以这个鹿心啊、鹿茸啊，像包括鹿血呀、鹿胎呀等等这些名贵药物为君药。再加上其他呀30多味药物经过太医配方严格配伍组合而成啊，你看你现在气血一足了，脑神经修复完全恢复了，不光血压正常，脉压差恢复，说明血管弹性也恢复了，人越来越精神，说话利索，腿脚利索，你还差啥呀？吃得香，睡得好，脏腑功能恢复以后，靠自己脏腑能力就完全可以达到一个健康的生活标准，就不需要靠任何药物了，明白吧？
1: 哦，行吧，听您的。那既然说能够用，那咱就不跟人抢这名额了，也就
0: 够用就行了。这次名额本身就金贵，最后这点名额眼看着就要用完了。有的地方名额因为用完已经都提前结束了啊，没结束地方也剩不了多少了，让给更需要的人吧。啊，
1: 行，那听您的，谢谢您吧，陈老师。
0: 好，不客气，再见。
2: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3: 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陈老师，这电话打进来不容易啊，我也非常高兴啊。
0: 是吧？好。
3: 我是辽宁鞍山的。
0: 鞍山的，嗯。

0: 陈老师啊，李太医这个养元丹的效果是又快又好啊，
1: 嗯、
0: 啊，
1: 对，
0: 不愧是宫廷秘方专利呀、啊
1: 嗯，
0: 这专利认可的东西就是好，又快又好，那是没得说啊，啊，
1: 对，这个没有真疗效，不可能的，以太医来命名啊，这是真正呀，国药准字里边的佼佼者。我敢说呀，咱老百姓过去肯定没用过这样的药。平头老百姓过去哪用过宫廷御用药啊，对吧？哎，所以一对比效果立马就出来了，不一样啊。您之前是什么情况的、
0: 嗯、
1: 您具体说说看。
0: 哎呀，我跟你说我怎么用上李太医养元丹的呢，是我邻居张姐介绍的、
1: 啊、
0: 他是咋的呢，他有心梗高血压、
1: 啊、
0: 用的老好了、
1: 嗯、
0: 他就一再跟我说说他是皇家用业，皇家就以前这个药是以前是皇家的人用的。
1: 对，是是。
0: 哎，要是李太医要不好，也不能叫李太医呀，是不这么说？哎，
1: 对呀、
0: 啊，
1: 没错、
0: 嗯、
1: 啊。
0: 我就寻思抱着试试看看吧，看的太多，买了两个疗程的、嗯、
1: 啊。
0: 现在两个疗程吃的剩的就剩四五天了，就吃完了，
1: 嗯、
0: 这效果就是不一般呐，太棒了！哎呀，效果出乎意外呀。啊、
1: 哎，对啊，这个确实是没有独树一帜的效果。不可能自项专利，不可能以太医来命名啊。
0: 嗯。
1: 那么，但是还想具体了解了解，你当时都是哪些个病症啊？用了多长时间就见到效果，就感觉不一样了呢？
0: 我跟你说，陈老师，我69了，也、
1: 啊、
0: 十多年的慢性气管炎了，还有哮喘、
1: 啊、
0: 肺气肿、
1: 啊、
0: 肺心病。
1: 哎
0: 呀，这还有风湿关节炎、胃溃疡啊、
1: 嗯、
0: 啊。
1: 嗯嗯嗯嗯。
0: 平常
1: 你说你是有十来年的老哮喘、气管炎。嗯，那你现在听着可真不像啊！啊，
0: 哎呀，那时候可不行，那时候那说话出去就像拉风匣似的，这真响啊，还上不来气儿，还憋得很，心还闷呐、
1: 嗯，
0: 还咳嗽。
1: 嗯，
0: 那天冷点儿呀、啊，是见点风啊，那咳嗽的没完没完的啊！
1: 你看看，哦、
0: 哎呀，一整就上不来气儿呀、
1: 啊，
0: 就得上医院去吸氧去、
1: 嗯，
0: 就得是住院去。
1: 啊、
0: 嗯。啊，完了，心脏还总偷停呢，也那这是就像要死过去似的感觉呀！啊，
1: 是你看看，嗯嗯，
0: 关节疼的那家伙受不了啊，手脚冰凉冰凉的，
1: 手脚
0: 胃还胀还疼，
1: 哎
0: 呀，吃不进东西去，不是反酸就收心呐！啊，
1: 你看，哎，
0: 这不后来听说这李太医养元丹好吗？
1: 嗯、
0: 我就想买，但是我老伴他不让啊，他说这能有效果、
1: 啊、
0: 你听他说不行啊，我说那不行、
1: 啊、
0: 看他好了、
1: 啊、
0: 肯定是好。我老伴说那你买你也别买多，你先少买点试试、
1: 啊、
0: 这么事的买了、啊、两个疗程的。
1: 对、
0: 嗯。哎呀，陈老师啊，我选对了啊，用这效果来的就是快就是好，三四天吧就见到效果了。
1: 当时是见到什么效果的？
0: 胃舒服了，
1: 胃舒服了、
0: 啊、哎，不那么胀，不那么疼了，哎、
1: 嗯、
0: 吃东西也消爱消化了，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
1: 哎、
0: 嗯、
1: 对了，太好了。嗯，
0: 这不接着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吧，这胃干脆就不疼不胀了
1: 啊，
0: 啊，哎，完了吧，还不反酸不烧心了，
1: 嗯，
0: 腿吧还不抽筋了呢，抽筋这劲缓解了。
1: 嗯、
0: 啊，
1: 好，
0: 哎，气管吧也觉得上来气儿了，说话不那么费劲了，不憋得慌了啊！
1: 哎，太好了啊！
0: 越用越有效果，一天一个变化呀！感到用一疗程的时候，
1: 啊、
0: 那风湿是彻底好了，
1: 彻底好了，
0: 不怕风不怕凉、
1: 嗯，
0: 还不怕那个、
1: 嗯、
0: 就来回走道关节还不疼了，总觉像小火炉烤着似的，这关节热
1: 热热乎乎的、
0: 嗯，
1: 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哎，这就是咱们李太医养元丹呀，先通后补带来的效果啊！咱们从肠胃、
0: 啊、
1: 把胃肠里边常年吃药造成的垃圾毒素清理干净了，补益气血、
0: 嗯、
1: 能够呀养胃肠的黏膜，恢复胃肠的功能啊，这样的话呢先让你感觉到胃不酸不胀不疼了，吃下了饭咱们才能够第一促进药物更好的吸收，第二促进食物转化为气血啊，这为你身后今后的这个康复啊它打下了基础。而且咱们中医讲啊，这个脾胃是土脏，肺属金脏、
0: 啊、
1: 土生金啊，或者叫培土生金法，对于老慢病老哮喘气管炎老犯的必须啊要恢复脾的功能，现在西医讲你恢复免疫力、
0: 哦、
1: 你才能够少咳喘少犯病，气管炎治气管炎、
0: 嗯、

0: 点了，你是想出去啊啥的，
1: 嗯、
0: 天冷点热点、
1: 嗯、
0: 啥事儿都没有啊。
1: 好，嗯嗯。
0: 哎呀，这睡好觉了，就心脏还舒服呢 啊。
1: 对，是的，嗯。
0: 哎，就是你看吧，我1.6米的个儿
1: 啊，
0: 完原来吧把我瘦的就80多斤呐、啊，也现在我都胖了100多斤了。
1: 好事儿，多好啊！啊，
0: 是，这脸色早先煞白煞白，没血色，现在脸红扑的、
1: 嗯，
0: 精神头足啊！
1: 太好，
0: 体气足是，那个精神头足啊！啊，
1: 嗯、
0: 你说，老师，我都没想到，我这立太医这个养元丹是又好又快呀！啊，哎呀，真的，真是这个专利，这个所谓认可的东西，它就是好，你说是吧？
1: 对
0: 啊。
1: 这个宫廷御医药啊，过去咱老百姓没资格用，也用不上。现在啊，咱们把它开发出来，咱平头老百姓也能用得上，也能治得好多年慢性病，给咱们老百姓的福利呀！啊，你有这个效果呀，后边就接着用。而且现在的国家还有一项大福利，就是啊，给咱们每疗程补贴，个人只花390一个疗程。你过去你一盒都不止这个价，化学西药也得好几百呢，止咳平喘西养多少钱，对吧？你现在一个疗程390，你这个情况再用俩疗程，把精气血补得足足的，脏腑功能啊，气管黏膜的损伤啊，支气管黏膜的损伤呀，恢复肺的通气功能，这个肝呀、肾呀、心呐，完全可以给你滋养恢复，达到健康的状态。那个时候呀，停服所有药以后呀，咱就是健健康康、利利索索，好人一个，没问题。啊
0: 我也听说活动说是390，是真的吗？390啊？
1: 那当然是真的啊，但是呢。现在啊已经接近尾声了啊，因为大家伙都在抢名额，有的地方名额用完就已经就结束了，个别地方这个活动就已经截止了，没截止的地方名额也剩不多了啊，名额用完都要结束的，你赶紧拨打你当电话申请名额吧。啊
0: 哎，好的好的，完了吧，买4个疗程了，还是挣那个细胞因子，说这俩
1: 别说4个疗程了，你用不着，你这个就再定俩疗程足够了啊，你前面的康复已经打下基础了，再补俩疗程，总共4个疗程就彻底出根，以后再也不犯了，还惦记用药干嘛呀，没必要
0: 啊。行行，我听你的，陈老师，我就定俩疗程的，再巩固巩固，我就是好人一个了。
1: 对，没错，那就是好人一个了。
0: 哎，
1: 提前祝贺你，先报名吧，先把名额拿到时候再说，这是要紧的啊。
0: 哎，好的好的，那就说到这啊，陈老师啊。
1: 好，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3: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2025年国家级专利新药利泰医养元丹，全国中老年疾病大兴爱心康复工程正式启动。国药第一品牌利泰医养元丹，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健康之路栏目、中华红十字会、中华医药协会之号召，特在全国开展全国中老年慢性疾病爱心康复工程活动，唯一入选药品。国药准字号药物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全民推广价，一疗程药仅需390元，权威认证，好的方加好的药，3个疗程康复一身的老慢病，4个疗程断根不再复发，真正让患者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本次活动，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前20名订购患者可享受。
4: 以下特殊条件患者可优先参加：一、无固定经济收入的残障人士；二、低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特困人群；三、离退休荣誉老军人；四、退休人民教师及教授；五、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人士。同时再赠送拥有4项专利的药引子，细胞焕活因子，为您的康复上双保险。国药准字利泰医养元丹，本次全国康复工程活动救助名额有限，全国每个城市每天名额仅限20名，名满活动即停。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性药物利泰医养元丹，全程只需4疗程， 让你终身摆脱

0: 一切药物依赖，还您健康身体。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2: 哎，是那个丽泰医院的陈老师吧？
3: 对，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陈老师，这不是那个、
3: 啊、
2: 我家4平的，我叫张毅。
3: 哦、
2: 那什么，我是啥呢？我是在前天订的这个花390订的这个这个活动参加上了，才给的细胞因子。
3: 对，好啊，
2: 这个、
3: 那不挺好吗？嗯。
2: 哎，四个疗程说是吧？但是呢，我怎么我听着现在怎么有的地方说是赠品也没了，活动也都没有，都结束了。那我这没给我送来的，我先问问他别不落下呀、啊？我也挺着急呀、啊，想快点用啊。
3: 哦，落下肯定不可能啊，因为利他养元丹这个政策呀、啊，只要是你确实报上名单，这个名号谁也抢不走啊。因为这不光是国家公益政策，还有公证处全程公证啊。只不过呢，咱们送药大概需要3天左右才能给你配送过去啊。这个按说呀，也就快到了。啊，你再等个1天啊，多说2天。要是着急的话呢，我跟你们4平那边联系联系，让咱们工作人员加加班，1半天给你送过去，这是可以的。但是名额肯定少不了您的，钱也不会多朝您要，
2: 啊、
3: 这个您放心啊。
2: 啊，有您这句话、啊、我就放心，只要能按照这个390这个价给我就行。
3: 那这肯定是可以，这个能保证，没问题啊。
2: 嗯，
3: 那你什么情况着急要订、要用这个利泰养元丹呢？
2: 哎，我这咋呢？这不是吗？这糖尿病这都10来年了，现在这个血糖也高，这餐前都10点多，餐后都14个多。
3: 哎呀，真
2: 是高啊，现在这个毛病也多，你说眼睛吧，瞅奶嘎子吧，雾叨叨的，完了还总像一小点儿、小蚊子啥的来回飘晃的。
3: 哦，有飞蚊啊。
2: 嗯，另外血压有点高，你说说。
3: 嗯。
2: 现在高压都167呀、
3: 啊。
2: 啊。低压都100多。
3: 低压100多呢，哎呦，
2: 脑袋迷糊，胀目，另外心脏也不好
3: 啊，
2: 哎，心脏这块有点重量就忽悠一下，忽悠一下，咯噔噔，咯噔咯噔的，
3: 是吧？
2: 嗯，
3: 那这个情况，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2: 啊，今年这不59了，
3: 59了是吧？您这可得注意了啊！现在西医讲啊，糖尿病和高血压一结合在一块儿，特别容易诱发，比如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影响心脑肾的这个。供血以后啊，就容易出这个重症并发症啊，心梗啊、脑梗啊、肾衰竭啊等等。从中医上来讲呢，这就是身体啊精气血不足，气血不足啊，脏腑虚衰，哪个脏腑气血亏得厉害，哪个脏腑先出问题啊。你看你现在我这个肝啊也出问题了，心也出问题了，肾也出问题了，这个时候呀、啊、早点把利泰养元丹用上，才能够从根上解决问题。
2: 哎，这腰也不得劲，哎呀，
3: 是吧？
2: 嗯，
3: 你看。
2: 对，现在是我跟你说挺就是毛病挺多，你说说，我不说现在整的我这挺无奈的，这不是吗？就现在别人用这个这个利泰养元丹都治的挺好的，我也挺着急，而且现在这个价位这么亲民，所以说呢这个390这个价位你说真是太难得了，我现在机会挺难得的，我先赶紧给我送来，我现在帮我赶紧定上
3: 的
2: 都。
3: 这个可以的啊。
2: 嗯，
3: 过去咱们是缺好药没好方啊，只能是在这个痛苦当中啊，不停的在忍受病痛的折磨，病症越来越多啊，大把吃药还治不好病。利泰养元丹抓病根啊，给你补益气血，濡养了五脏啊，能够呢让你的脏腑功能真正的恢复起来，你这些毛病全能康复啊。这样的吧，我现在就和4平那边联系一下，你当时留的叫什么名字啊？
2: 张毅。
3: 张毅是吧？行，一会儿呢我让他们查一查。加个班早点给你送过去，早用1天那不早好1天吗？用个3-5天感觉就浑身轻松，就有劲儿，就精神多了，特别快啊。
2: 哎，太感谢陈老师了，那就麻烦您了，我就耐心等着了。
3: 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啊，再见。
1: 好，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我们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4: 陈老师。你好。
3: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这电话。

0: 好不容易打进直播间的呀。
1: 啊
0: 啊，我家是沈阳铁西的，
1: 铁西的
0: 咱这立泰一养颜丹的效果呀，真是名不虚传呐、
1: 嗯，
0: 真是没得说呀。
1: 嗯
0: 嗯，这个是梅花鹿全鹿用药是真好真快呀。
1: 是吧？咱老百姓以前没用过这么好的药，更没这么好的方啊，跟过去的药一比，那过去的药那干脆呀、啊，什么都不是了，是不是吧？
0: 嗯嗯。
1: 啊
0: 哎呀，当初吧，我买了四个疗程的，现在停药20多天了。
1: 嗯、啊，
0: 哎呀，一直没反弹，没反复啊，这停药期间。
1: 那肯定，立泰养元丹四个疗程用完的，肯定不会反复，不会反弹啊，因为它是从病根补益气血、
0: 嗯、
1: 修复五脏，从根上来着手的，气血足了，脏腑功能恢复，还反弹什么呀？啊，
0: 嗯，
1: 这样啊，您把您的情况、啊、具体和我们说说看啊，当时是什么情况用的立泰养元丹呢？
0: 哎哎呀，陈老师，我今年60岁了、
1: 嗯，
0: 我有高血压，这高压在167，低压100。
1: 哦。
0: 另外还有冠心病，还有左心室肥大，房颤早搏。
1: 哦。
0: 哎呀，这脑袋呀，成天迷迷糊糊的呀，
1: 嗯、
0: 就是不清亮，总是胸闷心慌，根本不敢平躺晚上睡觉，就上不来气儿啊。
1: 是吧？你这就是典型的高心病，就是高血压引起的心脏病。
0: 嗯、
1: 你看到后来，
0: 嗯、
1: 心室肥大呀，心律失常，这不都有了吗？头眼晕晕沉沉的，心眼慌慌乱乱的，动不动还老犯病、
0: 哎、
1: 啊，所以是还有发生血管破裂出血的危险，你看看，
0: 嗯
1: 啊，
0: 不光这些，还有腰脱坐骨神经痛
1: 啊，
0: 哎呀，这干点啥活，这腰疼啊，腿疼、
1: 嗯、
0: 还腿麻，
1: 嗯，
0: 这把我折腾的吃老多药了，它也不管用啊，
1: 嗯，
0: 后来吧，我就选咱立泰医养元丹了嘛，
1: 啊，
0: 我就听说它是什么国药准字的。这梅花鹿全鹿用药，那梅花鹿身上可是好东西啊！
1: 对呀、啊，
0: 你看鹿茸、
1: 啊、
0: 鹿血，那不都是路边、啊、都是好东西吗？
1: 对，是。
0: 嗯，我就听过很多人用的都挺好的，我这么的我用上的。
1: 哦，那用上以后感觉怎么样呢？
0: 嗯、哎呀，这效果真快呀！用到2-3天的时候、
1: 啊，
0: 这效果就有了，就感觉这身上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呀。
1: 哎，对了，要不然说人活活气血嘛，你气血都大亏，
0: 嗯、
1: 这个。梅花鹿咱们当中啊，这个鹿血补血那是最快的啊，这个
0: 嗯，
1: 这过去啊，这个史料记载啊，这个部队打仗，这个士兵啊疲乏至极，那个时候怎么办啊、
0: 嗯、
1: 一人喝上那个小半碗鹿血，一个个又能够精神抖擞啊啊，
0: 嗯，
1: 这真是补血来的特别快啊，先让你有了精气神 是吧，好，
0: 嗯，哎呀，一周的时候我这血压就正常了、
1: 嗯、
0: 135/85啊，
1: 你看看啊，你早知道效果能这么好、
0: 嗯、
1: 何至于吃那些年的降压药呢，是不
0: 是、
1: 哎、是
0: 呗，
1: 哎，
0: 就是哎呀，要是早遇到就好了呀，
1: 嗯，
0: 我又坚持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
1: 啊，
0: 我这腰疼坐骨神经好了，一点也不疼了、
1: 哎、好，
0: 嗯
1: 嗯嗯，
0: 两个疗程的时候好的差也差不多了，这胸闷心慌啊，那房颤早搏啊，
1: 嗯，
0: 哎，都好了，
1: 你看，哎，要不然说你把气血补上来、
0: 嗯、
1: 气血足百病除啊，你气血补上来了以后，心脏不缺气不缺血了，心脏跳动四平八稳的，而且呢有鹿茸生发元阳之气，心脏跳的有力量了，哎，那你看这就不光是不难做、
0: 嗯、
1: 我不哆嗦还有劲儿了呢，越来越精神了呢，对吧，
0: 嗯，
1: 哎，
0: 是的，你看如今四个疗程已经停药20多天了，
1: 嗯，
0: 这血压呀125/80，这心脏跳的一下是一下呀，
1: 多好，嗯，
0: 哎呀，上市场买菜呀，干点重活啊，
1: 嗯，
0: 哎，那都没事了，这脸色也好了呢，可新鲜了呢，还胖了，
1: 是吧，好，
0: 嗯，哎呀，陈老师啊，这回我是选对了，
1: 嗯，
0: 我得感谢你啊，感谢立泰医养颜丹呐、
1: 啊、那、啊、这是没什么、
0: 嗯、
1: 也是你自己选择的结果、
0: 嗯、
1: 而且呢有4项专利，治宫廷御用药，再加上梅花鹿长全鹿入药，这些啊、
0: 嗯、
1: 都是立泰养颜丹相比咱们过去吃的普通药物的优势啊，你用的好的药好的方，那你当然会有现在的收获和结果啊，这是你应该得的、
0: 嗯、
1: 啊，祝贺你，
0: 嗯，陈老师啊，你说我吧、
1: 嗯、
0: 听到有活动了，
1: 嗯，
0: 这390吧就能赶上活动的机会，
1: 是
0: 买4个疗程吧还赠送细胞因子啊，
1: 是
0: 要是俩人在一起用的话那效果更快更好，
1: 是
0: 一听活动吧都快没有了我就着急了，我心思吧、
1: 嗯、
0: 给我弟弟订一份啊，
1: 他什么情况呢，
0: 哎呀，我弟弟吧，他也是高血压，还有颈椎病，还有肩周炎，他那血压都在170，低压110呀、
1: 啊。是吧？那看来你们有家族遗传、
0: 啊。他以前做会计的，嗯。
1: 啊，但是你也别着急啊，这个情况那用立泰医养元丹来治啊，那绝对是轻而易举啊，只要把气血补足了以后呀，
0: 嗯、
1: 这个。

0: 基本上三到五天血压开始平稳下降，特别是这个脉压差，它现在已经有脉压差变大、动脉硬化的现象了。这个基本上啊，有上十天到十五天的气血的滋养啊，脉压差逐渐能恢复正常。那个时候呀、这个头晕头胀啊，耳朵嗡嗡呼隆呼隆响啊，就这种症状就能逐渐消失了。而后边呢，进一步的濡养五脏啊，心呀、肝呀、肾呐、这个脏腑功能调和恢复修复了，哎，全身这些老毛病一个个就全给他治了，没问题，啊。
1: 哎，那陈老师，你说我们的铁西还能赶上活动吗？
0: 这个你得打场外电话啊，因为现在咱们有的地方呀，名额已经都用完，就已经结束了，而且呢，这个名额结束的地方还要越来越多啊，所有的名额用完了，活动就彻底截止了。你当地现在有没有？就名额剩多少个我这看不到，你得打你当地电话呀、赶紧报名，有的话就赶紧定、应该也剩不多了啊。
1: 那行行行，那陈老师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0: 行，先报名吧、用上一段时间、
1: 哎、
0: 让他给我来电话，我等不到好消息。
1: 哎，好好好，谢谢你啊陈老师。
0: 好，不客气，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陈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陈老师，我是好不容易打进来的、
0: 啊、
3: 那个我呀是天津的，一直在听你的讲座。我今天听这个活动啊，这剩一小部分了，马上就结束了，然后有的地方还没有名额了。
0: 对，
3: 你看我还能赶得上吗？
0: 哎，这个我也不知道，没名额结束的地方也是因为名额提前用完了。天津当地现在剩下几个名额我这儿看不到、啊，随时都在减少当中啊。你具体的还得最好问你当地打电话去问啊。
3: 行行，
0: 哎，
3: 我这也是听说390就能参加上活动，我都觉得挺合适的。我都想也挺动心了。我跟那个陈老师说说我的情况，然后你给我出个主意，你看看我得用多少啊？
0: 这个没问题，你把你的情况先说说看啊。
3: 我呀今年62了，我是有那个类风湿、关节炎
0: 啊，
3: 然后还有冠心病，还有这个风湿病。我去医院，
0: 冠心病、
3: 对对对，
0: 嗯，
3: 我是怎么着去医院检查呀？是二尖瓣狭窄。然后三尖瓣反流，平时喘气儿有点费劲，憋得慌，尤其是晚上啊，晚上躺着不行，要不就靠着，要不就多垫几个，反正就是有的时候经常憋醒了，
0: 是吧？
3: 挺难受的，对，也经常也用了挺多药，也在吃着药呢，什么丹参什么都用着呢，但是也不见什么效果，而且这阵子我就发现这胃也不行。可能我觉得
0: 是
3: 吃药吃的吧，反正总往上来劲儿，哎，反流反酸水。
0: 对，
3: 嗯，
0: 你虽然吃了药了，你看你说了吃丹参，吃的是中药，丹参干嘛的？活血化瘀的，它不治你这个病，知道吧？用错了、你这个毛病的关键核心是什么呀？就身体的这个元阳之气不足，这个免疫细胞的活力不够啊。用现在西医的话讲，免疫细胞活力不够，免疫力不足以清除血当中的风湿类风湿因子。所以呢，这个第一个关节疼痛解决不了，第二一个呢，这个心脏瓣膜被这个风湿类风湿因子侵袭破坏以后呀，这还容易落毛病啊。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呀，关键是要提升身体的元阳之气，把身体气血大换了一遍啊，健康气血长出来，这里边的血细胞才能够健康的，才能够去除我们血当中的风湿类风湿因子，把这病毒病邪去除了，你这病才能好啊。所以你这个情况呀，就应该用利泰养元丹，从根儿上有鹿血呀、有鹿心呀、有鹿茸啊，去给你啊整个的把气血大换一遍啊。你吃那化学药吃再多，胃吃伤了、吃漏了，你也好不了病啊。咱们利泰养元丹呢，还能让你调脾胃，让你吃得香，胃口好啊，一举多得，全能给你治了。
3: 那我得需要多少啊，陈老师？
0: 四个疗程是全疗程药，治疗所有老慢病，利泰养元丹只需四个疗程。而且有充足底气啊，多一天用不着。太医院御医配方就这么底气足啊，就这么牛。
3: 那我去问问什么还有名额没有？我都订。
0: 你赶紧问吧，有名额就赶紧订，这也是最后的机会了。错过了，别说390一个疗程，你一盒也不止花这个钱了，就多花钱了啊！现在赶紧先报名，好吧？
3: 行，好了，那谢谢您啊。
0: 好，不客气，再见。
3: 好，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 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
4: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2025年国家级专利新药利泰医养元丹，全国中老年疾病大兴爱心康复工程正式启动。国药第一品牌利泰医养元丹，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健康之路栏目、中华红十字会、中华医药协会之号召，特在全国开展全国中老年慢性疾病爱心康复工程活动，唯一入选药品。国药准字号药物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全民推广价，一流成药仅需390元，权威认证，好的方加好的药，三个流程康复一身的老慢病，四个流程断根不再复发，真正让患者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本次活动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前20名订购患者可享受。
5: 以下特殊条件患者可优先参加：一、无固定经济收入的残障人士；二、低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特困人群；三、离退休荣誉老军人；四、退休人民教师及教授；五、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人士。同时再赠送拥有4项专利的药引子、细胞焕活因子，为您的康复上双保险。国药准字利泰医养元丹本次全国康复工程活动救助名额有限，全国每个城市每天名额仅限20名，名满活动即停。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性药物利泰医养元丹，全程只需4疗程，让你终身摆脱一切药物依赖，还您健康身体。
2: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
6: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7: 好了，各位，我们的滨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传红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大家一系列的健康科普，请到的也都是我们的哈医大1、2、3、4、6体系的专家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就他们专业的某一领域啊，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科普，同时在科普的过程当中也愿意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关注的是超声科的那些事儿哈，我们的主题就叫做来有影去无踪，甲状腺结节的微创消融治疗。我也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医院超声科的王俊峰老师。各位有超声科的问题，比如说刚做了一个彩超，我想请王老师帮我看一下有没有事儿。比如说我想用超声来解决一些甲状腺方面的结节的微创手术，你可以来请教我们的王老师。只要是涉及到超声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来聊。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滨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互动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王医生。王医生你好。
8: 川红老师好。
7: 你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第一次来啊，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王医生叫王俊峰，王俊峰老师呢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超声科，他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医学博士、博士后，同时兼任中国医师协会介入分会超声介入分会的青年委员，海峡两岸医药卫生协会。

0: 会超声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促会超声医学分会常委，黑龙江省老年医学研究会超声专业委员会委员，哈尔滨市超声工程学会超声介入分会的副主任委员等等啊。王老师临床专业擅长就是甲状腺乳头状癌、甲状腺良性结节射频以及微波消融、穿刺活检以及疑难病例的诊断，乳腺良性结节、颈部转移性淋巴结，还有腹壁子宫内膜移位症的消融治疗等啊。那通过这个介绍，我们也感觉到现在超声领域的应用是越来越广泛了。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还是请王老师跟大家先来聊一聊他所学的这个专业领域超声学哈。我们说超声科啊，很多人在这个自我们的概念当中就是做 B 超啊，我们这个可以看到内部的结构等等。其实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也感觉到超声医学的这个应用是越来越广了。
1: 没错。
0: 在您临床当中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下简单的一个科普，就超声学做一个科普呢？
1: 好的。
0: 嗯。
1: 川红老师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那么超声科呢，可能传统上被大家认为是一个诊断的科室。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有这些甲状腺、乳腺、肝胆、胰脾、双肾方面的这些问题呢，可能临床医生让你做个彩超啊，这是我们常规理解的一个方面一个范围。但是实际上超声呢，它包括的这个领域呢，随着它的发展也是很广泛的。我们现在讲呢，超声医学科呢，它是一个诊治兼备的学科。
0: 嗯，
1: 我们所关注的以前都是诊断方面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谈的这个主要的方面呢是治疗方面的啊。比如说这个我所从事这个亚专业叫超声介入专业。那么超声介入专业呢，就是超声科下面细分的一个贴近于临床学科方面这样一个专业。
0: 嗯，
1: 也就是说呢，它利用超声为眼，然后把这个疾病呢找出来，然后通过超声医生，通过这个特定的这个穿刺的这个设备，比如说穿刺针，比如说活检针，比如说这个消融针，然后对这个病变呢，在超声的实时引导下，可以准确的捕捉到这个病变，然后把这个病变呢取出来，或者是病变原位灭活，起到一个诊断和治疗的一个作用。这就是超声介入的一个扩展的一个优势。另外来讲呢，就比如说是就是有很多患者啊，有这个胸腔积液、腹腔积液、肝肾囊肿、卵巢囊肿啊，比如说全身各部位的实体肿瘤啊，这些要诊断和治疗的情况下呢，临床大多数还是要借助于我们超声介入科来进行问题的一个解决的。
0: 哦，那以前的时候我们说超声是负责医生的眼，
1: 嗯，
0: 就帮医生给你判断这个东西，然后回过头来医生给你做手术。
1: 没错。
0: 现在把这个眼和这个手术合成了，就叫超声介入治疗了。
1: 没错。
0: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以前有卵巢囊肿手术等哈，他们会开腹或者是微创，然后把这个拿出来再给他整理干净。那现在我可以这么说，超声介入治疗之后，是不是就微创也那么小了，伤害也不大了，相对来说患者也不遭罪了呢？
1: 没错，陈红老师，刚才您说的这个微创啊，可能是就是传统意义上我们认为的这个腹腔镜，
0: 打几个孔，
1: 哎，打几个孔，
0: 嗯，
1: 但实际上超声介入的这个微创呢，要比这个还要更小，我们是仅仅用1到2毫米的一根针就解决了问题，所以在肚皮上呢扎了一个小小的针眼，24小时就长好了，基本就看不出来。而且呢，在这个诊断和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对机体的这种干扰和损伤也是最小的。
0: 那是什么样的疾病来适合？它有没有一个限制？比如说，它只是适合积液类型的，那我就可以穿刺之后把这个积液抽取出来了，就不用你再开腹了。它有没有局限性呢？
1: 是这样，就是按照我们的内部的这个行话来讲呢，只要是超声能够看到的，都有办法去解决相应的问题。
0: 啊、嗯，
1: 只要能看得见，
0: 哦、
1: 就有、
0: 嗯、
1: 就可以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去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闯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个积液的问题，这就是水儿、
0: 嗯、
1: 是吧，比如说胸腔积液、心包积液、腹腔积液啊，体表的这些血肿，这些都可以用这个超声介入方法来解决、
0: 嗯、
1: 不然的话你就得需要外科医生来去开刀，
0: 对，
1: 创伤大，患者的花费也大，然后呢术后的并发症也多。那么有了超声介入这一方面呢，那患者可以在基本是没有什么痛苦的情况下就完成这样的一个治疗。
0: 太好了、以前的时候哈，我们做了这么好几年的这个冰城医生了哈，一直也没有把我们的超声老师请进我们的直播间，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的视野窄了。 如果这样的话呢，王老师这么一说，开篇了之后，似乎把这个超声的这个科学哈，我们就感觉它的覆盖面更广了。
1: 没错
0: 啊，它的能动性，或者是说它的这个能力更强了。
1: 是的，是这样的。
0: 是不是啊？
1: 对。
0: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有关，其实主题也是超声介入，对吧，王老师？
1: 对对对。
0: 啊，我们的主题就叫做"来有影去无踪，甲状腺结 节的微创消融治疗"。为什么说把这个单独列出来？我觉得跟王老师的亚专业有关，跟我们现在的患者人群的量有关，还有市场需求也是有关。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甲状腺结 节的微创治疗、消融治疗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各位有问题也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王老师哈。您担心的啊、您所希望的啊、您现在目前的一些具体情况，都可以来为您答疑解惑。87997399，87997399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来聊了啊。王老师临床就是擅长甲状腺乳头状癌、甲状腺良性结 节的射频，还有微波消融、穿刺活检以及疑难病例的诊断，乳腺良性结 节还有颈部转移性淋巴结、腹壁子宫内膜移位症的一个消融治疗哈。哎呀，其实说到了甲状腺的时候，我们现在临床的这个发病率还是非常高的。
1: 是的，
0: 就是这个结 节，我们都说甲状腺是一个内分泌的器官，是不是？小蝴蝶
1: 是
0: 这个小蝴蝶出了问题，有的时候现在非常非常的关注这个结 节到底是什么症状，通过什么方法来检查，目前的治疗手段，然后我们介入手段的一些优势，继续来跟大家聊，好不
1: 好，
0: 王老师？
1: 好的，
0: 嗯。
1: 甲状腺结 节呢，顾名思义啊，它就是甲状腺内部的就是区别于正常甲状腺实质的这样一个占位性的病变，
0: 嗯
1: 啊，也就是说我们俗话说的，哎，甲状腺内部长了个包，
0: 嗯
1: 啊，长了个肿块，长了个肿瘤，可以统称为这种甲状腺结 节。那么甲状腺结 节呢，实际上从良性上来分呢，它分良性结 节和恶性结 节。
0: 嗯
1: 啊，另外从这个它的成分上来讲呢，可以分为实性结 节、囊实混合性结 节和囊性结 节啊。
0: 嗯，
1: 那么甲状腺结 节呢，发病率还是很高的啊，就像传红老师说的啊，很多人都有这个甲状腺结 节。那么发病率到底有多高呢？根据我们这个临床观察来看呢，可能100个正常人群当中，得有30到40个人有结 节。
0: 30%到40%呢？
1: 没错，发病率是非常高的。
0: 嗯，
1: 为什么非常高呢？因为大家现在都普遍进行了
0: 体检。对，
1: 哎，另外这个高分辨率的这个超声啊，也广泛应用于各级的医院了。
0: 嗯，
1: 大家对这个问题呢也越来越重视了。
0: 嗯，
1: 所以呢，参加检查的人多了，对这个疾病的这个检出率也就高了。
0: 对，您刚才提到了一个高分辨率的超声，
1: 嗯，
0: 那我们以往的超声是什么样的？现在的超声也是在不断的一代二代的蝶变吗？
1: 是这样的。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家看的这个超声哈，如果说以前的普通超声，那么分辨率就没有那么高。现在来讲，我们是这个医院主流用的这个超声呢，甚至可以小到2到3毫米的这个恶性肿瘤就能够给它精准的识别出来并诊断出来啊，还是非常清楚的。
0: 那这个可以啊，因为它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啊。
1: 是的，是这样的。
0: 是吧？
1: 哎，对对，
0: 就不让它继续萌发，必须乱长了。
1: 没错。
0: 嗯嗯。刚才您提到了甲状腺结 节是一种占位性的结 节，
1: 嗯，
0: 它有良性和恶性，
1: 嗯，
0: 有实性的，有囊实性结合的，还有囊性的，而且发病率也是比较高的。
1: 是。
0: 相对于来说哈，现在临床上治疗的时候，一般的来说，他们都采用什么样的方法？
1: 如果是有症状的这种良性结 节哈，就比如说这个外观有变化了，或者说产生症状颈部疼痛了、吞咽困难了、压迫气管导致呼吸困难了，甚至有的患者不明原因的打鼾、打呼噜，
0: 嗯
1: 啊，这都有可能是这个甲状腺结 节引起的，那么通常来讲，以往都是通过这个外科开刀手术来治疗。也就是
0: 他检查的时候，也就是做个 B 超呗。
1: 这个甲状腺结 节的检查方法首选一定要做超声检查。
0: 哦，
1: 啊，超声检查。它第一呢方便快捷，第二呢它并没有放射性的损伤啊，都不涉及到放射线的问题。
0: 对
1: 啊，另外来讲呢，患者接受度比较容易啊，它的分辨率还很高啊，我刚才说了，可以发现2到3毫米这样小的这种恶性肿瘤。
0: 嗯
1: 啊，就比如说如果 CT 检查的话呢，它的分辨率可能就没有这么高，而且有放射性的这种辐射啊，所以对于这个超声呢，对于全人群的还是这个非常有利的这样一个检查手段啊。
0: 明白明白，嗯，这个手段检查是首选超声的，
1: 嗯，
0: 现在治疗手法呢，一般的来说是用手术吗还是微创？
1: 传统意义上来讲呢，如果需要治疗的话呢，还是手术啊，手术啊。那么随着这个超声介入的发展啊，包括这个穿刺和这个消融技术的这个逐步开展呢，这个微创的方法 已经被广大患者以及临床同行们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一个认可，
0: 嗯，
1: 疗效也是越来越确定的，
0: 嗯。

0: 所以它现在有一种趋势呢，是跟手术进行并驾齐驱的这样一种势头，也正好也契合了一种什么呢？保腺体、保功能、微创化啊，是这样的一个理念啊。
1: 嗯，保腺体、保功能、
0: 微创化、
1: 微创化。其实现在很多人就是在手术的时候，他更多的是担心，哎呀，我这个做完了手术之后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0: 嗯，
1: 我做完了之后能不能还能够正常像以前那样的为我来工作？
0: 嗯，
1: 人体的器官缺一不可嘛。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需求也是跟我们患者的一些整个的想法相契合了，
0: 是
1: 吧？
0: 是
1: 的。那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微创消融治疗哈，现在甲状腺结节消融治疗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它是怎么来进行的？从字面上来讲，是消融，是消除、融化掉。那它采用的方法的时候，是这种类似于那种高频率的射线呢，还是什么样的一些微波啊，还是什么的？我们来学习一下，了解一下呗，王老师。
0: 啊，甲状腺结节的消融啊，它实际上呢，核心技术就是用一根针来解决问题。
1: 哦，
0: 那么这根针呢，它的尖端是可以发热的。一般是7到10毫米的一个发热端，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超声，在超声的实时监测和引导下，我们可以把这根针呢精准的刺到这个结节内部啊，能够看到这个针的具体位置。那么刺到结节内部之后呢，我们启动这个能量，尖端就可以产热啊，局部产生70度以上的高温。
1: 嗯，
0: 那么这个高温呢，就可以把这个针尖周围的这个肿瘤组织进行完整的一个杀灭啊，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呢，这个结节并不是像手术一样被从体内拿出来，而是在原位把它由活的变成死的。
1: 哦，
0: 啊，在原位进行灭活。
1: 哦，
0: 啊，它是存留于体内的，但是这个存留于体内呢，只是一段时间内。啊，那么在消融完之后呢，这个消融之后的这个病灶会被机体的免疫吞噬系统呢逐步的消化代谢掉，所以很多患者做完消融之后，比如说一年之后回来复查，哟，怎么这个甲状腺腺体就像正常人一样，
1: 嗯，
0: 看不到以前做过手术的任何痕迹，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起到这种微创化，同时呢又不伤害更多的腺体啊，它的功能也不会受到影响。
1: 嗯，
0: 效果还是很好的，
1: 真不错哈。嗯，就是超声引导下的这种微创消融治疗，这种手术方法在临床上应用多少年了？
0: 这个方法消融实际上大家在这个临床开展已经有30多年了。
1: 30多年
0: 了。对对对。那么它最早呢，
1: 嗯，
0: 它被应用在这个肝脏上。
1: 哦，
0: 肝脏的恶性肿瘤啊，在肝脏恶性肿瘤当中呢，用这个消融治疗啊。那么随着这个消融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拓展呢，它的应用范围也是越来越广的。你比如说现在的这个甲状腺的良性结节、恶性结节、乳腺的结节，肝脏、肾脏、肾上腺的这种肿瘤，子宫腺肌症、子宫内膜移位症啊、子宫肌瘤这些实体性肿瘤都可以进行这个消融治疗，所以它的应用范围是非常广。
1: 哦，
0: 也就是外科医生手术刀所到的地方，我们超声医生只要能够看得到，都能够通过这个消融的方法能对这个病灶予以原位的这个灭活。
1: 哦，
0: 啊，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选择。是的。
1: 完了，嗯，我们的这个外科手术的老师有压力了是不是？
0: 手术还是我们的老这外科医生还是我们的老大哥嘛。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毕竟从另一个角度另一个方向上给患者提供了一个更重要的一个选择。
1: 对，
0: 哎，
1: 因为我们医学在进步在发展，所以说有这些技术的保障，有这些设备的一个先进的这种迭代能力，那我们才能够作为好的一个助手进行一个临床的及时治疗，
0: 是
1: 吧？
0: 是的，
1: 真挺好的哈。嗯，刚才您提到了就是甲状腺消融治疗的这种方法，也知道它是怎么治的了，就是一根针的这个能量哈，这个特点也是保腺体保功能呗，
0: 没错，
1: 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哦，嗯，还有就是很多人可能说，哎，我这个甲状腺消融治疗和传统的这种开刀手术的区别。
0: 这个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
1: 问题。对，哪个方法更好，做得更干净，这个是大家最关心的。
0: 首先呢，这个有效性来讲啊，那么消融呢它是更为精准的，因为超声可以看得到这个病变所在的位置，那么可以通过实时的超声引导把这个针呢精准的刺到这个目标上。
1: 嗯，
0: 啊，所以说它这个另外来讲呢，我们对于这个结节的一个消融呢，我们是消融的范围是可以实时观察到的啊，实时观察到的，比如说既不能消多也不能消少，它的有效性是得到一个确定性的啊，就是这个病变肯定会被 如果是恶性病变的话，一定要确保100%的灭活啊。那么如果是良性病变的呢，我们至少要给它消灭掉90%以上，起到这种治疗的作用，是这样的啊。它的有效性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也通过了多年的随访和患者的一个反馈啊，而且我们都在实时动态的监测啊，这种有效性是可以得到确保的。再一个直观的感觉呢，就是消融是用一根针来解决问题的。
1: 对呀、
0: 那么顾名思义呢，这根针所造成这种创伤是很小的啊。那么首先体表上我们基本看不出来一个痕迹，因为就是一个小小的针眼、啊，对于患者的外观是没有影响的。那么手术呢，那么它传统的手术的颈前肯定有一个八厘米长的一个手术切口。
1: 对、
0: 啊、
1: 我现在都能看到谁做甲状腺手术了、
0: 哎、没错，就是有很多女性患者呢、做完手术之后呢，她会带一个项链去遮盖一下这个创口。
1: 是
0: 啊，这个创口呢，尽管是手术所必须造成的，但是呢它对人的这个心理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对，再一个来讲呢，就是这个消融的范围是精准可控的啊，它只针对病灶本身进行灭活，但是旁边的好的腺体呢，正常的腺体呢，它是予以保留的，啊，正常的腺体予以保留之后呢，那甲状腺功能呢就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一个保护，啊，这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为什么说我们要守护颈部的这个小蝴蝶呢？这个小蝴蝶不是没有用的，它是管理人体内分泌代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器官。那么有好多患者在切除甲状腺之后呢，他是可以服用优甲乐。服用优甲乐进行替代治疗，但是服用优甲乐之后呢，这个毕竟是终身性的啊，一直得终身服用这个优甲乐，
1: 就是它一直保持着它的功能性，
0: 必须得通过外源性的摄入才能补充到这个缺失腺体本来应该具有的这种功能，所以终身服药来讲带来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第一不方便，每天早上起来之后第一件事就得要吃药，另外一个来讲呢，你自己吃的药这个量得实时进行监测，否则的话呢就。要么就吃多，要么就吃少。它不像是人体有这么精密的一个调节系统。无论是吃多来讲，那不就是轻微的甲亢嘛？如果吃少来讲，那就是一个甲减，是这样。所以总是处于一种就是一种亚健康状态。另外，我们也观察到，长期服用优甲乐之后呢，可以会造成这种骨质疏松心律失常、房颤认知功能下降这些种种的这些问题这是不容忽视的啊，对。再一个呢，目前来讲呢，临床上出现这种美容手术，也就是腔镜的甲状腺手术，就是说，比如说在腋窝、在口底，我建立一个隧道，颈部前面尽管没有这个疤痕，但是呢，我也把这个手术做掉了，这叫美容手术。
1: 我懂。
0: 但这种美容手术，真的就契合当前的我们这个主流的一个观点吗？它尽管进行了手术治疗，但是呢。它里面造成的这个
1: 创伤
0: 也是跟传统手术是一样的啊，它只不过表面是没有这个手术瘢痕所以说呢，这个超声介入的兴起，这个消融这个技术的这个广泛应用呢，也为患者，尤其是一些拒绝不想终身服药、不想颈部有疤痕，或者说是非常重视生活质量的这样
1: 有更高要求的人，
0: 有更高要求的人呢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是这样。
1: 是那我们在做手术的过程当中肯定是要分患者的，王老师，就是什么样的患者适合做这个消融手术，什么样的患者是需要手术治疗的，它是不是也涉及到你整个手术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周围的淋巴结啊还是周围的血管呢我们要进行一个很好的清扫吧，或者是它那整个的疾病的状态分级那我们是不是也要根据这些具体情况来给患者做一个判断呢？
0: 没错，这个甲状腺消融手术之前呢，一定要通过有经验的这个医生呢来进行非常详细的一个评估那么我们评估的最重要的一点呢，我们首先要判定这个结节的一个良恶性那么这个良性结节呢，无论是做手术还是做消融都是可以的就看患者的需求不同嘛那么良性结节呢，如果是超过2厘米2厘米大小的或者是呢它这个引起了症状，比如说它位于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贴近气管、贴近食管，如果贴近气管的话，它会对气管产生压迫如果贴近食管的话呢，可能大家吞咽的时候会有这种异物感，有点噎的感觉那么如果呢它压迫了神经比如说喉返神经，就会有这种声音嘶哑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呢那么是适合这个做这个消融治疗的做这个消融治疗的那么这个甲状腺癌，大家现在非常关心甲状腺癌这个问题，那么实际上甲状腺癌呢它分四种的那么我们最常见的呢是这个甲状腺乳头状癌，也就是俗话说的这个幸福癌可能大家都有所了解。
1: 懒吗？
0: 懒癌，没错。为什么叫懒癌呢？ 它的这个临床的这个侵犯性、侵袭性并没有那么强，而且从我们这个观察来讲呢，它并不具备一个致死性啊。因为什么呢？我们首先要担心生命会不会受到影响，但是甲状腺乳头状癌呢，它基本对生命是没有什么威胁的。啊，
1: 好，
0: 对，
1: 还有几种，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
0: Okay,
1: 王老师，我们先来回答一个问题，好不好？这位朋友在我们的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他说他那个 TSH 波动特别大，有的时候几个月不吃优甲乐，甲功正常，有的时候得吃一片半，数值在二和三之间波动，加上桥本甲状炎患者。
0: 这个患者呢，可以在具体的咨询内分泌科的专家的意见
1: 啊、
0: 内分泌科专家的意见。但是我在这里要提醒这个患者呢，桥本甲状腺炎合并结节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那么一般来讲，我们都会建议桥本甲状腺炎呢，这样的患者呢，半年要复查一次超声，半年再复查一次甲功、至于他这个具体数值的一个波动和变化呢，还是跟机体的这个免疫状态有关的。一般我们会叮嘱这个桥本甲状腺炎的患者呢，平时不能吃含碘量高的食物，比如说海带、紫菜、海米、裙带菜，这些一定要避免。还有呢，一定要避免什么呢？避免熬夜，避免劳累，避免焦虑啊，这种。这是我们一般对于这样患者的一个叮嘱啊。那么具体的这个用药量的一个调整呢，还是要遵循
1: 内分泌科老师的
0: 意见。没错。
1: 好，这位听众，我们的王老师给您解答的是否满意？还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继续留言。其他的听众，我们今天的槟城医生给大家普及的一个科普呢，就是有关超声科介入治疗的这一块。我们的主题叫来有影去无踪，甲状腺结节的微创消融治疗。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超声科的王俊峰老师。机会非常难得啊，因为王俊峰老师在平时工作当中是非常忙碌的，今天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给我们大家进行一个这方面的微创消融治疗的科普，也愿意为大家来答疑解惑。所以说您有问题随时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今天关注大家的甲状腺结节的微创消融治疗。甲状腺结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太常见了，刚才我马老师也说到了，占比会达到30%到40%，所以说我们如何更好的去看住它，如何更好的采用适合自己的一个治疗方法。假如你对于自己甲状腺的结节治疗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一些需求，涉及到美观啊，可能会涉及到其他的一些服药，或者是涉及到对我们身体的其他心肝肾的一个影响和障碍，那我们都可以呢考虑一下我们的这个甲状腺结节的微创消融治疗。随时可以请教我们的王老师，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刚才我们说到了什么样的甲状腺适合做消融治疗，您提到了就是要评估良恶性，良性的其实都可以的，还有您提到了良性要大于2厘米引起症状的这也可以的，是不是？那恶性的时候您提到了乳头状腺癌是吧？
0: 对，乳头状癌。
1: 乳头状癌，这也是甲状腺的第一种，也叫做
0: 最常见的
1: 啊。第二种呢？
0: 第二种呢叫这个滤泡状癌。
1: 滤泡状癌。
0: 滤泡状癌。它和这个甲状腺乳头状癌呢，统称为这种分化型的甲状腺癌。这种滤泡状癌它的预后呢也是非常好的，那么5年生存率呢都在80%以上啊。但是如果说确诊为滤泡状癌的话呢，它还是应该建议手术治疗啊，手术治疗为主。那么第三种呢就是髓样癌。髓样癌，那么这种癌呢，如果确诊的话呢，也是首选要手术的，因为它容易发生这个血型的一个转移。那么
1: 髓样癌是什么意思？是它长得很随意吗？
0: 不是，它是一种甲状腺癌的一种类型。那么它是甲状腺滤泡旁细胞产生的这种癌。那么它的一个临床特征呢，就是验血的时候它的降钙素指标会异常的增高。对，就是这样一个特点。所以这对于这种恶性肿瘤呢，它好在它的发病率还是比较低的。但是还是需要手术治疗。那么最不好的一种恶性肿瘤呢叫未分化癌。
1: 未分化癌，
0: 哎，这种呢，它的预后是很差的啊，预后很差的，无论是这个手术啊，还是后续的这种辅助治疗，预后都非常不好。但是好在这种癌是罕见的，发病率非常非常的低，啊，临床上呢，我们见到的这个病例呢，也不是特别的多，绝大多数呢，90%

0: 以上，绝大多数都是这种乳头状癌，
1: 哦，
0: 所以大家不要谈癌色变。那么，如果您确诊之后是乳头状癌的话呢，大可不必担心，因为这是所有恶性肿瘤当中预后最好的一种，它基本就不会威胁到你的生命。
1: 哦，太好了。那乳头状癌的话，它适合是这个消融啊，还是适合手术啊？
0: 乳头状癌呢，一般来讲呢，我们会还是要进行评估啊，
1: 评估，
0: 看看这个肿瘤的大小。那么从大小上来讲呢，我们一般都会建议在1厘米以内的这种乳头状癌。那么小于1厘米的这种乳头状癌呢，我们会把它叫做微小癌，微小乳头状癌啊。那么另外呢，我们在术前评估的时候，如果超声和其他影像学手段没有发现可疑的淋巴结转移的情况下，而且这个肿瘤所在的这个位置能够对它进行完整的灭活。这样来讲呢，我们一般都会建议患者首选做这个甲状腺的一个消融啊，那么既把这个肿瘤能够完全的杀灭杀死同时呢，造成的创伤也小，恢复也快而且不影响甲状腺功能这是这个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首选，还是要消融治疗。
1: 明白了，小于一厘米的。
0: 小于一厘米的，但是一厘米以上的能不能做呢？一厘米以上的呢？我认为这个对于一厘米的一个界限呢，还是人为规定的，大家探讨出来的一个最保守的一个界限。实际上，我们临床呢，我们团队做过的这种大的恶性肿瘤呢，包括有3厘米的、4厘米的乳头状癌，我们都做过都做过。但是呢，前提是呢，得跟患者沟通好，患者呢也本身是非常强烈的不想开刀手术，就强烈的要求做这种甲状腺消融啊。这让我想起了我的有一个患者啊，这个患者呢，他的这个是一个多发的这个甲状腺乳头状癌，而且呢，都是在1厘米到2厘米之间啊，这样一个多发的。那么这个患者穿刺确诊之后呢，我跟这个患者谈，我说你这个还是要适合去做手术了。他说："这个王老师啊，我这个特别特别不想做手术。"我说："为什么呢？"他说："这跟我的职业可能有关系。"他本身可能是从事这个体育运动相关的这个职业。那么如果甲状腺切除的话呢，可能会对他的职业生涯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呢，对于这样的患者呢，我们也经过了详细认真的评估。在我们进行评估之后呢，我们发现还是有机会的。有机会的，不是说绝对不能做。那我们在确保杀灭这个肿瘤的情况下呢，同时也跟患者交代你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是要增大这个随访的一个密度比如说3到6个月，我们就要进行密切的观察，看看这个消融灶的吸收情况，看看这个肿瘤周边呢，腺体周围有没有其他的异常情况。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所以说这个患者的这个选择呢，还是给他带来了实际上的一个好处就是并没有影响他的职业生涯。
1: 是的，您看，您在说完了这个整个的适合的一些消融手术，还有什么样的是必须要做手术的，我就感觉到了各有优势，而且要根据疾病的状况科学判断之后来进行选择。
0: 没错，
1: 又不是说你想要做什么，那你都已经是这种滤泡了，或者是髓样了，或者未分化了，你还要去为了保持美容，这个就因小失大了，
0: 是的，是
1: 就没有意义了，
0: 是
1: 不是啊？
0: 对，
1: 所以说我刚才那个玩笑话啊，我说这外科医生就是其实是玩笑话，但是我想就是每一个手术它都会有自己的优势和特点的。那我们作为一个微创消融治疗的时候，我感觉到它最大的就是这个前提是什么呢？未转移淋巴，还有一个完整灭活，
0: 对，
1: 这是它最大的前提。两个核心掌控住了，就决定你能做还是不能做消融了，对不对？好，各位，我们生活当中啊，甲状腺的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多的。你现在是处于这个家人啊，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请教王老师？包括这个是什么样的状况大小，然后临床上还都是讲究分级的，是不是啊？然后我们这个目前的治疗手段，医生是怎么建议的？可不可以微创消融治疗都可以来跟王老师探讨交流一下，或者是你正好做了这个体检甲状腺报告出来了，看不明白一些专业的术语，请王老师帮你解读一下，都可以来走进我们的节目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我是传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医大一超声科的王俊峰老师。王老师，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那个例子哈，你也提到了，就是他有这方面。

0: 方面的需求，但是很多人在做的过程当中说我检查出来就是恶性的，那我这个还能消吗？您提到了有四种吧，恶性的，
1: 没错
0: 啊，四种的时候说是乳头状癌是可以消的，而且大小要有区别可以消的，对不对？但是很多人还是最大的一个担心是什么呢？能不能给我消干净？
1: 是的，我也很理解大家这种心情啊。
0: 对。
1: 那么有很多误区啊，说甲状腺这个消融技术呢，把这个恶性肿瘤消不干净啊。
0: 嗯。
1: 但是我们认为啊，这是一个误区。
0: 嗯。
1: 为什么呢？我们所采取的这个治疗方法呢，我们讲究的是叫扩大消融啊，扩大消融。比如说你这个肿瘤呢是在4毫米左右啊，4毫米左右，那么我们这个消融的范围呢
0: 是6毫米、8毫米，
1: 远远不止。我们的安全边界呢要到3到4毫米以上。但是我们在工作当中可能要消到10毫米左右，
0: 哇！
1: 啊，是这样，确保这个肿瘤和肿瘤周边的这个组织的一个完全灭活。
0: 哦，
1: 而且呢，在这个消融的即刻呢，我们也会做这个超声造影来评估消融的范围，啊，就是就更为精准啊，比目测呢更为精准，啊，所以说呢，大家大可不必担心这个消融能不能消干净的问题。
0: 哎，我们这个超声利用的太好了，
1: 是吧？
0: 哎，
1: 对对，是这样的。
0: 好，这个是给大家把这个认知的误区给他说开了，是不是啊？让大家都明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发了一个报告，然后麻烦帮这个王老师帮他来指导一下哈。王老师在看这个报告的过程当中，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拨通热线。我们相信在对话的过程当中，能够问的更多，了解的更清楚，指导的也更专业、更细致哈。我们的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
1: 好，这位朋友你好啊，你这个报告我已经认真看了。那么首先呢，你有关注的自己的问题呢，就是这个甲状腺弥漫性病变。那么我建议这种情况呢，还是要做一个甲功五项的一个检查，看看目前的甲状腺功能状态怎么样。另外，至于说您这个结节啊，甲状腺左侧中下部看到一个0.26×0.19厘米的一个实性结节，如果这个这个大小来讲呢，是不需要进行处理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后面有一个分类啊，叫 terrains 三类啊。这个分类呢，如果是三类来讲呢，它基本都是良性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在这里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怎么去看这个甲状腺超声的一个报告哈。就比如说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什么呢？结节的有还是无？如果是有结节的话呢，我们还要关注你这个分类是什么。就比如说您是二类的就是囊肿，三类的呢就是良性的，那么四类以上的呢才是有可能是恶性的。那么其中四类当中呢还分4A、4B 和4C。这个呢您就不用记这个具体的概率了，您就简单的记 A， 那么就是低度可疑的。B 就是中度可疑的，C 就是高度可疑的。
0: 4C 最危险。
1: 4C， 就是可疑程度最高。
0: 可疑程度最高。
1: 可疑程度最高。
0: 这么说严谨。
1: 哎，对对对。
0: 嗯。
1: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如果看到这个四类以上的结节呢，我们都会建议患者进行这个穿刺诊断。做一个超声引导下的甲状腺结节的细针穿刺。在这里实际上有很多患者呢非常抗拒这个穿刺，我也能理解大家的心情啊。首先就关心，哎呀，这个穿刺疼不疼啊？然后这个这么结节这么小，能不能给我穿到啊？实际上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0: 超声引导下呀，
1: 超声引导下是非常非常精准的，而且我跟大家打保票啊，这穿刺是其实是不疼的啊。正常来讲呢，我们在穿刺之前会给您打一个麻药，哎，打一个局麻，甚至有的时候就不打局麻也是可以的，完全可以承受的啊。基本是患者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痛感的，而且穿刺的过程呢，就几分钟就结束了，
0: 对，
1: 哎，非常快速。但是如果说您不穿刺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你这个结节后续该如何去应对。
0: 没错，
1: 所以穿刺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0: 他这个穿刺当时就能出来结果吗？
1: 穿刺呢是我们
0: 两天之后吧，得。
1: 一般都2到3个工作日。
0: 对。
1: 这个穿刺呢，我们是通过一根针呢，既把这个细胞学的诊断拿到，另外呢，我们穿刺出来这个标本呢，我们现在还要加做这个基因检测。
0: 病理啊，
1: 基
0: 因
1: 检
0: 测。
1: 那这个就把这个从形态学一下上升到分子水平了。这样来讲，为什么要做基因检测呢？它可以大大的提高诊断准确率，而且对于甲状腺癌的这种分级啊，比如说它是低危的、中危的、高危的，能够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辅助诊断作用。所以说我们所做出的临床决策呢，就会更为精准。
0: 明白了。我一开始的时候。

0: 难的地方都给大家解释清楚了，我觉得什么东西吧，我们就要去科学的认识它，在认识的过程当中把这个面纱逐渐的揭开了，消费者更多的广泛的知晓了，那我们在接受起来的时候就非常容易了，是不是啊？
1: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我们做消融治疗到底会不会干净的问题，您提到了一个扩大消融的这个字，是个扩大，是个核心，所以说这一点大家尽可放心，不存在着做不干净的。还有有的人说了，有的医生说你如果你做过消融治疗，后续如果你再出现问题的话，那我接下来手术可就麻烦了啊，会影响到这个手术，这个说法对不对？
1: 这个是很多患者都向我表述的这样一个问题啊。但实际上呢，这个消融之后呢，为什么有的医生会就不接受再去做手术这样一个事儿啊？我是这么考虑的，他可能会担心消融的过程所造成的这个粘连对后续的手术产生影响
0: 啊。
1: 但是大家应该这样想啊，这个消融之后的这个无论是这个有创操作，无论是消融还是手术之后，都会造成粘连的。为什么会粘连呢？是它是机体的一个保护性防御性的一个反应，但是呢它跟机体的损伤程度是相关的。那么我经常问患者，我说您觉得啊，一根针造成的损伤大还是这个开刀造成的损伤大？那患者就说，那当然是这个开刀造成损伤大。那我就说，那你觉得开刀造成的粘连重还是这个一根针造成的粘连重呢？那肯定是开刀造成的粘连重。那回过头来了，那有很多患者在进行第一次手术之后，他术后出现了复发或者是转移，他需要二次开刀，需要三次开刀的时候，那么这个临床医生会因为你以前手术过而拒绝再给你手术吗？
0: 不会的。
1: 不会啊，是吧？但是换过头来讲，我做过消融了，那么我这个消融之后所造成粘连并没有那么重，为什么外科医生会拒绝给你做手术呢？我觉得还是存在了一个专业上的一个偏见。专业上的偏见啊，是这样。所以说大家大可不必担心啊。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啊，就比如说您做过这个消融之后，那么一个月之内呢，它这个粘连是会有影响的。那么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呢，机体就会把这个粘连呢逐渐修复啊。那么一个月之后，实际上都没有任何影响
0: 哦。
1: 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这个事情。
0: 好，您刚才王老师提到了一个就是复发的这个问题，甲状腺很容易复发吗？
1: 是这样，甲状腺乳头状癌的话呢，它术后是有一定的复发和转移的概率的。为什么呢？因为恶性肿瘤才会转移和复发，
0: 对，
1: 这是恶性肿瘤所具备的一个独有的特征。如果它不会转移，不会复发，它就不是恶性的了。所以这是一个一个必然会存在的一个现象啊。但是呢，幸运的是呢，这个它的转移复发概率并不是那么高，而且并不像其他肿瘤一样说是转移了复发了，我这个疾病就到了终末期，会影响我的寿命了啊，这个也是不会的、对对对，
0: 他刚才不说了是懒癌吗？
1: 懒癌，
0: 你给他有长得也慢，也给我们治疗时间了，
1: 是啊，
0: 是不是？
1: 有的患者说我这个结节都观察十多年了，他没有任何变化，怎么一穿刺就是癌了呢？有很多患者会这样，因为他很懒。
0: 对，好，我们继续来回答问题。刚才那位朋友说，他说那个局麻和穿刺哪个更疼一点呢？穿刺只是扎一下吗？
1: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我会建议呢，您打一个局麻啊，打一个局麻呢，就像蚊子叮一下似的啊，就是局部的皮肤一个稍微一个刺痛感啊。但是在打完局麻之后呢，首先您的心理就放松了
0: 对，
1: 心理很重要，对吧？您心理紧张的话，你这个会这个神经亢奋的，
0: 没错
1: 啊。然后有很多患者会出现这个迷走神经亢进啊，比如说就是俗话我们说的这个晕针啊。但是你打了局麻之后呢？基本是没有什么痛感的啊。
0: 好啊，好啊，就是告诉你，就是局麻让你心里安慰
1: 啊。对呀、啊，
0: 我曾经陪一个朋友去做过局麻哈，
1: 是吧？
0: 他就那一点儿也不疼，
1: 是吧？
0: 然后在外边等着，等完了之后再叫你进去就可以做了。
1: 嗯、
0: 做完了之后也不疼，就等着结果了。
1: 全过程还是第一很快速，
0: 是
1: 第二呢是非常容易接受的。
0: 是的，是的，好，各位还有什么关于甲状腺微创治疗或者是甲状腺结节的治疗的时候，你自己的一些情况，或者是你检报告出来了一些甲状腺结节是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啊？我们给大家后期的一些建议，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87997399。详细咨询哈医大医院超声科的王俊峰老师，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的，传闻帮大家不出家门看名医，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我们今天的名医还是邀请哈医大医超声科的王俊峰老师继续跟大家来探讨交流甲状腺结节的微创消融治疗的这一块。其实王老师您临床接触了很多的一些患者，我们在患者治疗的过程当中，往往他会有很多基础性的疾病，比如说有的有高血压，有的有糖尿病，就这些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跟在消融的时候会不会产生一些影响和冲突，有一些禁忌的或者是不能做的消融的一些患者要求吗？
1: 陈王老师是这样的对于这个患者他的身体条件是否适合做这个消融，我们在术前呢都会进行
0: 评估，
1: 非常详细的一个身体状况的一个评估。
0: 嗯，
1: 比如说呢，我们在进行消融之前呢，会常规的进行这个心电血压的一个监测那么如果他血压高的话呢，我们会让这个患者呢术前服用这个
0: 降压药
1: 把这个血压调控到一个安全的一个水平
0: 。
1: 那么比如说有的患者有糖尿病，那么他的降糖药也是可以正常吃的降糖降压降糖降脂药都可以正常服用那么有什么样的患者呢是不能做消融的呢？首先如果说是射频消融的话，如果这个患者恰好体内有这个金属置入物，比如说这个心脏起搏器、心脏支架那么他就不适合做这种射频消融因为射频所产生这种电流呢可能会和这个体内的这个植入物呢产生一个相互之间的影响。但是消融能不能做呢？还是可以做的，它可以做微波消融微波消融就不受这个限制所以说无论是您身体处于什么样一个状态呢，我们这个
0: 消融方法多
1: 对，消融方法多，都有各有各的妙招
0: 对
1: 都能给你解决实际的一个问题
0: 微波消融、射频消融、微创消融
1: 微波消融、射频消融和激光消融。
0: 激光消融
1: 那么临床上我们最常用的呢就是这个射频消融和微波消融这两种是最常用的它这两种呢就是产热方式不同，但是效果是一样的就
0: 射频消融它是用的电流吗？
1: 是用的电流。
0: 电流那你那个微波消融可能就是我们说那根针的高温是吧？
1: 微波就像微波炉一样
0: 对好，我们来接个电话看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你好，这位听众。喂
2: 你好，是在跟我说吗？
0: 是的您说。
2: 我是做了消融2个月，现在的声音就是这样，很低沉的嘶哑。然后就是做完了之后，因为它是乳头状癌嘛，做完之后他要求我就是吃那个优甲的，吃一半，说得吃3到5年能抑制住这个不再复发就是这种情况。但是我吃了半片之后呢，吃了2周，然后心脏就心慌什么的，就感觉有一点不舒服。然后现在是吃这是第一个月查血了之后，就是指标都正常。但是他说得要什么 T3 T4 有一个指标必须要低于
1: TSH，
2: 然后
1: 对，
2: 然后对，再就是就是我现在吃1/4的这个药就是我想问的什么问题呢就是我现在已经2个月了，现在说话就是这样现在吃那个活反神经的药然后就是想问一下，都说消融是不吃药的，那为啥还要再吃药呢？
1: 这位听众朋友你先不用担心因为你是这个是甲状腺乳头状癌那么对于甲状腺乳头状癌消融治疗之后是否要吃优甲乐这个问题呢，还是存在争议的。你为什么要吃优甲乐呢？这个内部的我们这个专业的术语叫 TSH 抑制治疗，就是通过术后的服用优甲乐，人为的把这个 TSH 水平呢就给它降低到一个很低的一个水平那么有研究表明呢，这可能会防止肿瘤的转移和复发但是每个医疗团队所采取的这种方案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们团队我们是不进行 TSH 抑制治疗的，因为我们经过我们的长期观察来看呢在这里面它对患者的获益呢并没有那么确切并没有确切就是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这个肿瘤即使就是如果说它位置合适的话呢，即使长期动态监测的话也是一种可选的，那我们为什么要术后服用这个 TSH 去抑制这 TSH 水平呢？ 对吧？服用右脚的去抑制 TSH 水平的，但是每个团队的这个理念和采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我们也必须要尊重，就是给你治疗的这个医疗团队这个意见啊。但是我们对于甲状腺乳头状癌，无论是单灶性、多灶性啊，稍微大一点的或者是微小的，我们术后常规是不服药的。我们的观点认为呢，这个服药所带来这种患者的获益，并没有那么确切啊。所以说，我们是就是不会让患者在术后再去服用这个优甲乐。
0: 那他这个声音嘶哑的状态现在已经是两个月了，多久能消掉啊？
1: 这个要看他的一个肿瘤的这个具体位置。那么我想，这个肿瘤可能是临近喉返神经或者是喉上神经。那么在消融的时候呢，这就需要你这个操作医生精准的去控制这个消融范围了啊。而且呢，我们会要在这个结节周边呢要进行液体隔离，就是通过注射这个液体，把这个肿瘤和这个神经之间取得一个很安全的安全边界，对，没错，防止这个热量会波及到这个神经啊。但是呢，这个术后的声音嘶哑呢，这也是有的时候呢，根据肿瘤的位置来讲是难以避免的。但是这个患者你不用担心啊，现在是不是在吃这个营养神经的药吗？那么随着这个肿瘤这个消融灶的逐渐减小，以及这个神经的系统是逐渐恢复啊，那么一般来讲呢，在3到6个月左右的时候呢，它多数都可以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所以你的心态不要着急，还是按照医嘱按照医嘱呢，按时的服用药物。另外来讲呢，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要尽量不要用力的过度的用嗓，过度用嗓子。然后呢，平时呢还要多用这个清水啊，滋润一下自己的喉咙啊，让不要嗓子那么干啊，给他一定的时间和耐心啊，绝大多数都能够恢复到正常水平的，好吧？
2: 好的，谢谢。
0: 别紧张，别着急，慢慢来，一定会好起来的啊。好的，
2: 好的，谢谢，再见。
0: 别客气，再见。好，各位，还有这个甲状腺消融方面的一个治疗，特别是微创消融治疗的这方面，想要请教我们的王医生或者是甲状腺的报告，我们目前出现了甲状腺结节，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大小什么样的一个分类，都可以继续来和王老师探讨交流。我们告诉大家适合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方法，这个非常关键啊。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我们今天给大家科普的是哈医大医院超声科的王俊峰老师。我们的主题就叫做来有影去无踪，甲状腺结节的微创消融治疗。我觉得这个题目说的也特别好，来的时候有影，有这个结节，我们做完了这个微创消融之后，它就没有这个结节了，对不对？给大家做了这一期科普之后，我相信跟传红一样，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收获。了解了这种微创消融治疗手段，包括您说到了射频和微波还有激光那临床经常用的还是微波和射频的这两种了。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很多的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刚才您提到了一个穿刺，那我们很多人说了，左六我也遭一次罪了，你能不能给我穿完刺之后，你直接不取病理了，你就直接给我做了呗，可不可以啊？
1: 是这样的，陈红老师因为很多患者呢，
0: 他不想遭二辩罪。
1: 首先我们要讲这个穿刺到底遭不遭罪的。
0: 不遭罪，刚才说了不遭罪。
1: 对，没错。因为很多患者呢在想，哎呦，我往床上一躺，然后在脖子上进行扎针，太恐怖了。这个人之常情大家都会有这种恐惧心理。但是呢，如果是因为您这种恐惧心理而不去选择做穿刺，获得一个确定性的一个病理结果，在没有病理结果的情况下呢，你盲目的进行了开刀或者是消融，我们就不知道你这个结节后续该怎么办？
0: 明白了，
1: 你就丧失了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医疗信息，而这个医疗信息，这个病理学的信息，对你来讲是最重要的。
0: 是的，确定性的病理结果至关重要。
1: 那当然了，
0: 是我们在实行一系列的超声引导下的微创治疗的一个核心
1: 问题，
0: 是不是？
1: 核心问题叫循证医学，
0: 循证医学
1: 必须有根据才可以。
0: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现在在您临床患者当中，有没有就是比如说他做过甲状腺癌的一个手术了、切除了后续又复发了？或者淋巴结转移了，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不想开刀，还想做消融，能做吗？
1: 这还是要看一定的条件的、啊、
0: 还要评估、
1: 还要一定条件的，因为有的患者呢可能在十几年前做过单侧的腺液切除、嗯、那么在随访过程当中呢发现另一侧腺液又出现了这种可疑的结节、
0: 嗯、
1: 那么这种这时候呢我们如果这个结节的位置比较适合的话呢，我们也会对它进行这种消融治疗啊、
0: 嗯
1: 因为毕竟你做过手术了。

0: 刚才我们讲了捏脸的问题，
1: 对对对，
0: 第二次开刀的时候出现并发症的概率就会很高。
1: 嗯，
0: 那么而且患者也亲身感受到了手术给他带来的这种痛苦，
1: 嗯，
0: 他也不想真正的去再遭一遍手术的罪，所以呢，既然现在有这样一个微创消融技术来讲，很多患者就是主动性的，我一定要做这个消融，我可不想再开刀了，是这样的。但是具体要看这个结节的位置、结节的大小以及能不能消得净的问题。
1: 对
0: 啊，
1: 关键你转没转移到淋巴，关键你能不能完整灭活。
0: 对，至于说淋巴结呢，淋巴结转移之后呢，如果说数目并没有那么多啊、
1: 嗯，
0: 而且呢，它周边呢，我们可以通过液体水隔离的技术呢，可以保护到周围的血管、神经，能够对这个淋巴结进行完整灭活的话，那么淋巴结的消融，转移性淋巴结的消融也是非常好的，效果也是能跟手术达到一定相同的这样一个疗效。
1: 哦，
0: 哎，对，
1: 嗯，非常好。其实如果不把王医生请来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临床上他们是这么来做手术的，他们是这么来这个对待我们的微创消融治疗，对待甲状腺结节的。如果知道了这些，很多人听到了可能会有后悔。我要想，当然我不做这个手术，不留这个疤痕了。但是既然就是已经做了，大家也别有这种心理上的焦虑，因为他还是要进行一个术前评估的，就是你适合做了我们才能进行一个做。其实通过和王老师的交流，给我一个深深的感触是什么呢？有一些疾病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前要治胃病不治已病，是不是？
0: 没错，
1: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经常的给自己做一做体检，当你有什么异样的变化或者不舒服的地方，或者跟你的职业或者跟你的家族有遗传基因影响的时候，你就要重视起来，把这个健康啊提上议题。我们说的老生常谈的那句话就是什么，你有这个医在你什么都有，没有这个医你什么都没有，是不是？
0: 是这样，
1: 这个大家理解的也都很好了。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当你提检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也别把它束之高阁，你一定要找到解决方案。怎么解决？我是手术，我还是随访，我还是定期体检，你最起码心中有数，不能把它这个忽略了啊！当然了，保持一个稳定的积极的状态和情绪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觉得有一些疾病跟情绪太相关了，是不是？它会涉及到你70%的这个治疗效果的啊！好了，非常感谢我们来自于哈医大医院超声科的王俊峰老师，跟大家聊了这么多甲状腺结节的微创消融治疗，找一个靠谱的微创消融治疗老师，我相信呢，大家要术业有专攻，要找我们的亚专业特长的老师，是不是？那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王俊峰老师他的专业擅长就是擅长甲状腺乳头状癌、甲状腺良性结节射频以及微波消融、穿刺活检以及疑难病例的诊断、乳腺良性结节、颈部转移性淋巴结，还有腹壁子宫内膜移位症的消融治疗。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医大医院超声科的王俊峰老师。好了，非常感谢王老师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交流到这儿，谢谢您，辛苦了，
0: 谢谢
1: 再见，
0: 王老师，
1: 嗯。

0: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为大家提供专项健康注解的过程中，有病者，还有学习爱好者，还有呢我们一些学生在听。大家也知道呢，很快就要考试了，所以说呢就是给大家讲解点真正的正经东西。那么这个正经东西的过程中啊，我们会给大家讲解一个就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在医学考试里是比较考的，但是对我们生活中最最重要的是，这些是治疗疾病的大基础。应大家的要求呢，给大家讲解一下关于《素问·五脏篇》啊，就《素问·五脏篇》的过程中，给大家讲解一点。那么这一部分。

分呢，大家可能听起来的时候稍微麻烦一点，但是我会给大家呢把它整理成白话文。我们生活中大家知道五脏六腑，那么七横之腑，这些是我们整个治疗疾病的过程中最最基本的东西，也是非常关键的东西。我们再给大家讲解这一块的过程中，比如说五脏，其实五脏在整个我们现在要写五脏的过程中，一本书800页都写不完，但是在我们整个真正的古典医书上就几个字。古典医书上我们考试的时候包括学习的时候是必须学那个古典的那些精华部分，之后呢现代人学中医的过程中我们学的是什么，是把这些古汉语把这些古文把它穿插开，之后呢形成一个独特的理论。这就是有的人比如说一个中医挂号3500，有的挂号5块，这个差别就在这里。中医像讲五脏的过程中，五脏的一个整体理论是心之合脉也，七容色也，那么七主肾也，这是一句话。第二呢，肺之合皮，七容毛也，七主心也，那么肝之合筋，就是筋爪，容七爪也，七主肺也，脾之合肉，那么七容唇也，七主肝也，那么肾之合骨，七容发也，七主皮也。也就是说心主脉，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肉，肾主骨，这是我们把文言文凝缩到最小的这15个字。那么如果翻译成现代文是什么意思呢，就说出我们的五脏在我们的一生，在我们存活的过程中到底它做了什么，它到底有什么用，那么如果它生病了会怎么样。那么中医讲说心之合脉也，七容色也，那么七主肾也，什么意思，心脏就是现代化大白话说的心脏相对应的身体组织是啥，是血脉，就是包括气血还有脉道，它的外在荣华表现在哪儿，在脸上，所以我们通过脸就能看病了。全红，如果在高原地区全红，那就叫全红。那么肺有病的呢，它叫解核美。如果脸面红耳赤，我们说心火之盛，就看脸色，那脸色灰白白刺拉骨的，那不就是贫血吗。那么心气的盛衰，心脏能不能活得好，它是受制于肾脏的。也就是说心气儿，你虽然起着五脏中最主导的那部分，但是我肾脏这块如果先枯了，你就别想好，这就是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什么，你牵着我，我牵着你，虽然我没有你重要，但是没我你指正不行。一个是肾衰，一个是心衰，一个是肾道堵了，一个是心梗堵了，这就叫心之合脉，七主肾也。我们在医学考试的过程中会给这样的一个病例，这个病例的过程中呢会让你挑这个写的是什么玩意儿，包含了几个脏器，关联了几个脏器，那么你能把这些都整没了，你就是高手了。那么肺之合皮，七容毛也，七主心也，就是肺脏相对应的身体组织是皮肤，所有的皮肤之症从肺上治，一点毛病没有。那么它其外在的荣华是什么，汗毛，汗毛长在哪儿，汗毛孔里，汗毛孔上叫悬浮，这个悬浮能干啥，大家应该清楚，发烧了出汗了就从那孔里出来的。那么这个汗症啥呢，能平衡体温，那么大家想它根在哪儿，根在肺上呢。那么如果出不来呢，闷里边呢，
烧成肺炎了，你就别管病毒细菌来的。那么肺气的盛衰受制于心脏，这就是我们医学里讲心肺一体化。心肺一体化是什么玩意儿？一句话是心衰，分开呢就是肺衰跟心衰。第三个就是肝之合金也，七荣爪也，七主肺也，就是肝脏相对应的身体组织是啥呢？筋膜，筋膜炎，足下筋膜，肩膀的后胸骨还有前胸骨这个筋膜。那么它的外在荣华表现在哪？在指甲上，这个指甲有红痕，里边有个小黑的像小刺儿，之后呢有竖痕，那么这些都不健康。那么还有我们大家说呀，你那个什么呢，你那个月牙板，就是我们手上那个像一个月牙似的，越大怎么样怎么样，越小怎么怎么样。其实我们观察的过程中，你只是观察其中的一项，我们会观察指甲的个龙形走向，就竖的横的凹凸不平的。那么肝气那么盛衰受制于啥？受制于肺脏。肝主疏泄，疏泄调达，有如湖边那么垂柳那种叶子来回轻摆的。肺你摆一下你试试，那么它摆不动的时候缺啥？它摆不动的时候缺气了。那么这种状况下是哪块能呐喊之气？肺呀。那么如果肺有炎症的情况下，或者是憋闷短咳嗽里边有痰，那么这个肝这块自然而然就出病了。那么所以很多人知道，哎呦，我的肺有问题的过程中，这怎么我腰椎间盘以前也没歪没扭过，他犯病了，确实是一样的。那么大家就应该能看到。那么第四个说脾之和肉，所有瘦的人跟虚胖的人包括实胖的人都是脾的问题，干吃不胖是脾。那么还有脾之和肉，七荣纯也，那么七主肝也，什么意思？脾脏相对应的身体组织就是肌肉，它的外在荣华表现在哪儿？在嘴唇，嘴唇应该是什么颜色？粉嫩红色，类似于桃花李花那种瓣色。那么体虚的脾气的盛衰，那么受制于肝脏。那么肾呢？肾之合谷，七荣发也，七主脾，也就是肾脏相对应的身体组织啥？骨骼。所以所有的骨病你治肾就没跑。我现在腰椎间盘突出、膨隆、风湿、类风湿，你给我补肾，我不甩你嘴巴就不错了。事实上这条路是对的，这是奔去根去的，但是你接受不了。另一个，这边治骨那边治肾，这是两套方案，如果成药最少是俩药，这个我不要了。那么七华在头发，头发稀疏，头发花白，包括谢顶的都是肾气盛衰引发而来的。那么它啥呢？受制于脾脏。那么这就是我们能说脾肾两虚，肝脾肾虚，对不对？那么还有那一个就是肝气犯胃，也可以犯肺。第六个，心主脉，主皮毛，主肝，之肺主皮，完了之后呢，肝主筋，皮主肉，肾主骨，就心脏主宰着血脉，肺脏主宰着皮肤，肝脏主宰着筋骨筋膜，脾脏主宰着肌肉，肾脏主宰着骨骼，也就是心脏病治血没跑。那么肺脏的皮肤病你治肺没跑。那么大家这里边会发现一个问题，鼻炎包括我们口腔黏膜溃疡，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很多人接受不了这个理论的，

这个属不属于皮肤黏膜最薄的地方？属于。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曾经跟大家说过，肺鼻炎的病根在肺上啊，这是很多人不敢相信的事，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那么肝主筋，那么你握力足不足，指甲好不好，拿东西稳不稳，嘚不嘚瑟，那不全归肝脏管吗？你体虚不虚收之后呢，你长不了肌肉，脾的第二道是生血，你管长肉没有血也不行。那么如果我们说湿热困脾虚胖，喝点水都胖，人家就是喝口凉水都胖，那么这是脾的问题。那么所有的骨骼性疾病找肾脏是没有错的，这些东西也是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或者是现在医学理论里边考试必考项目。为啥必考？我们整个中医学考试的过程中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将来到社会上你独立行医悬壶济世之时，这是最最基本的操作。所以高手之间基础框架必须稳当，就像建楼一样，我就喜欢高高在上，我喜欢20楼，我想站在山之巅，我想仰视众生，我想在医学里边独树一帜，你们都追不上我，没有这些基础，脱离这些基础谁也不行。所以啊，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一定得懂这些医学基础知识，而且这些医学基础知识告诉我们了一个问题，就相对应的你这个脏器能勾上另一个脏器。那么这些脏器的过程中是什么？互根互用的，还有母子的关系，就母亲生了个儿子，那么母病及子，那么子病传母，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个老娘有高血压糖尿病，哎呀妈，又传给我了。那么有的时候呢，母亲身体强壮的过程中，孩子先出病了，最后反倒回去，互相牵扯必有痕迹。所以啊，我们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哎呀，我就来治心脏了，你可别给我扯别的，行不？我知道你们都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啊，你这个东西还给我治肾。来，那中医学讲心肾不交，你就会发现就这四个词传承千年，心肾不交。心肾不交指什么呢？心火旺盛往上撩，而把睡眠道给推开了。医学里边有，但是你理解不了。所以治心脏的过程中别扯别的啊，心动过速治过速，心动过缓治过缓，脚痛治脚痛，你不能出了病根。我再跟大家说一个医学里的一个秘密，就是医患之间他们出现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最完美的不用打仗的问题。这样的一个技术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出现在就是你不说的，我是这个心肾一环，这整个两个环，你现在不治你，我给你加了肾脏你不要吗？其实我也没整心，我也没真想给你。为啥？我把你心治了一轮，这是60%症状好了，40%在这儿，但是你肾脏再嘚瑟一两年半年一年之后又犯病了，心脏又犯病了，哎，我再给你治心脏，这家伙厉害呀。但是我最初始跟你讲，这是心脏，这是从肾功上调的，你不要这个我也不想给你。为啥？你就产生了一个循环。那么这个方剂是在什么地方容易出现呢？煎草药的人身上容易出现，就是抓完草药熬汤这个。这就是在现实生活中没受过正规医疗，医术不正者，心态不正者就干这种事儿，而且你还找不着毛病，所以你不要吧呀，他乐坏了。行，没事，别着急，就是这个状态。所以我们在整体理论中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患者是抓不到病根的。所以我们说，你真正的能活命的一定是医生，而不是你的认知。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中，今天在主诊的时候，我昨天就答了一句话，我说你身体70%的代谢的过程中，我就解这句话。今天两个人问我，我再把这个事情给大家解释一遍。代谢

0: 告诉大家，只要是骨质疏松缺钙的人，首先第一个会产生一个什么，就是你节食的人不能补钙，让钙快速的生长，之后呢疼痛难忍的时候，我们在那种濒临崩溃的边缘，你想切你切吧，只要不疼你想切完就后悔，这是一个。第二个，缺钙包括自体代谢慢，有个自体性炎症，血里尿里都产生，都在测不着，就改着整个身体发沉懒懒散散，这就叫自体性炎症。当自体性炎症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骨钙合成的时候需要啥，需要紫外线，阳光
1: 太阳，
0: 对，就是晒太阳。这就是我曾经跟大家说过，有的老人曾经指挥我，哎妈，我这么大年纪了搁家袒胸露乳的，我还趴窗户底下对面窗户看见怎么办，哎，你会发现的各种理由都有。但是如果你去过那种真正的没有污染的海边的情况下，或往国外走一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的地方都是趴男的女的呀，就穿一个遮羞物之后趴那晒呀。他们是两个，一个是就是这种钙质合成，还有一个就是外国人脸上斑比较多，一晒完斑少。那么这些东西难道不清楚吗？他们不知道吗？晒多了还有皮肤病呢，还有皮肤损伤呢，抵御紫外线能力弱了呢，他们难道都是傻子吗？而且有的时候从比如说我们从米国之后到亚洲的某个小国家，那海滩特别漂亮的地方都花钱来，但是我们呢一整，我们的老头老太太，这老头老太太真的就这么说我，哎妈呀这个不行啊，哎呀我宁愿啥怎么怎么的。我说你这样的还有一部分就是什么呢，美白的，怕阳光紫外线到这常年防啥呢，防蓝光辐射的那种，皮肤老化的那种，整个啥呢，把脸全捂上，就像一个某个国家那个武士道似的。那么这些东西我们身体里边羟基地一定低，这25羟基地，那么25羟基地低的过程中，我们身体代谢就出现问题。我们正常人啊，我说五脏六腑都没有病，从头到脚没病的时候，我们的羟基地会下降，因为这些东西合成太少了，而且这些东西必须晒阳光。那么合成少的过程中，它怎么它不够，正常是40到70到110，但是我们一般都11点多20多。那么我们前一段时间能够测的过程中，我们说我是整个身体状况最理想的，整个20-30人上去就俩接近标，连我都没达标，所以我在打这种第三。那么这第三能干什么，这第三能促进我们身体的基础代谢，我们基础代谢没有病，五脏六腑从头到脚没有病，晒足阳光像小孩子奔跑练体育的这些人的，除了他们之外其他的就不行了。是啥情况，我们躺，哪怕说我悲伤啦，我失恋啦，哎呦我跟老头生气啦，我跟丈夫打架啦，我告诉你一天一宿不睡觉，你没毛病的过程中70%的代谢就出去了，那么这热量大卡就够了。那么剩下的30%啥玩意儿，就是代谢不下去的，那么代谢不下去的就堵在身体里了，心脑血管全上病了，循环慢了，血脉就不通。那你已经有心梗和脑梗的情况下，你还跟我讲代谢，你那斑块咋来的，你给我讲代谢，你不开玩笑呢，你还叫板，我认为是这个。我说你赶紧把嘴闭上，闭上你的老嘴巴。
1: 关键还有很多这个一些科普的一些博主，他们说的一些东西可能并不适合老年人。就像有人说你为什么这个体重你总减不下去呀？啊，你的代谢慢了，那你怎么提高代谢啊？告诉你就两个办法啊，一啊，你每天多喝水；二，你保证充足的睡眠。
0: 嗯，
1: 我后来想吧，他其实说的吧有道，有没有道理呢？有道理。
0: 有，
1: 但他这个说的是针对一些你没有太大这个基础疾病的一些年轻人。
0: 基础疾病的人，
1: 你如果是老年人，你说你喝很多水。那晚上不得起夜呀，
0: 睡不下去，
1: 本身睡眠就少，然后你再让他频繁的
0: 就那两轮就完，
1: 那个睡眠不更短了吗？所以有的时候咱们在看一些科普的时候，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点进去看看这人他的实名认证是啥，有些人讲

0: 的是他自己实名认证的，比如说是这个心理咨询的博主，他也跟你
1: 讲
0: 健康，
1: 给你
0: 讲
1: 骨病，
0: 对，他也讲。哎，好像你说搭不搭边呢、
1: 嗯？
0: 你说某种程度上吧，你看都是大医疗领域、大健康领域的，好像也都搭边。但你
1: 那不对，
0: 你经不起较真儿，一较真儿就是
1: 专攻啊。
0: 你不应该说你这个专业之外的这些建议，
1: 对
0: 吧？
1: 那就这就相当于啥？比如说心理咨询的过程中，告诉你怎么治心梗。那我大家或者是比如说你怎么那大家我们就是没有病的观众70%基础代谢是一定能出去的，剩下30%的观众来看看我们的这些吃的这些东西，包括你那个运动，你会专项运动吗？还有你身体那都堵了的观众，那么今天我为啥提到这个呢啊？我认为今天只是跟我说特别熟，你找那天说的那天说的不对吧？我说怎么？我说你快把你的老嘴巴快给我闭上。余柱来的，他为啥闭上？完还带个小孩，小孩就手足犬，嗯，6岁的孩子。他说：“爷爷你在说什么？”我说：“把你的小嘴巴也闭上。”他是什么？他就断章取义。那么我们挣30%的过程中，包括我们的钙质，首先大家知道我们的钙上去能干啥？骨骼充盈。第二个里边的蚂蚱口长得好。第三个骨髓就充盈了。第四个，那么整个髓通脑。那么脑袋一健康过程中，五脏六腑不就平衡，免疫力就起来了。之后呢，这个免疫起来的过程中，它这个髓腔的过程中上那个髓脑髓之后，把这个神经传导给支配起来了。之后呢，神经一传导，正常传导的过程中，它就不会出现乱节律的点，那么血就稳稳当当的过来了。就这玩意儿能达这个，在老百姓上，第三，你妈不盖的吧？就是不盖，不是那么事儿。第三是我们身体不可或缺的一个代谢产物。就是我们吃的食材中很太少了，那么这个东西它促进我们整个身体代谢，也就是它能保证我们多少环，能保证我们身体的30%不惹大祸。你要说保本50%，你就刀架到我脖子上也不可能，但是对骨头来讲它是有90%的好处的，所有的骨病。那么这一环节的过程中出来了，过程中那他跟我讲代谢，我说你跟我讲啥？你这个老嘴巴跟我讲什么代谢？我认为你说的不对。我说快闭上你这老嘴巴。那个我那个叔叔，我这个搁那个某医院看了，妈天天那个搁那手泡啊，那个手热呀，越泡越刺，越泡越刺呢。我说你也把你的小嘴巴闭上。为啥？就是大家离真正的医学太遥远了。那么整个五脏六腑，大家想一想，五脏为啥叫五脏？他们几个是关联的，一个藤上的五个瓜呀，你牵着我，我牵着你，你不要我好，你也别好，是这样的，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那么心脏俱中呢，你就会发现它是只发挥号令的一个官儿，它出事了，这四个不能好。还有一个，我们脾居中间，就在中间，我只要不吃饭，你们全灭火。好，你这不整我吗？你整我。那么我肺这个最上边像个大伞似的，我搁这啪啪着着的，我不呼吸了。哎，你们几个要养吧，我看你们从哪儿整，你哪儿也整不来。啊，这个肾脏，我告诉你，你脾不吹牛，你肺也吹牛的工作，我就往死吃肉。我就把我这个漏道这个塞子往我堵上，你们几个全灭。你就会发现一环扣一环，一环扣一环，他们几个不可分割。那么这个一不分割的时候，就是你牵着我，我牵着你，咱俩谁也别好。就像这个树上有一个虫子，你把这个果嗑了，来顺便把我嗑一下，你不嗑不好使，不行。那么这种状况的时候，就是讲到我们纯粹的医学了。所以第三打的过程中，那一个月才打一针200多块钱，现在大家说第三的过程中某院已经达到几百了，900多了，差4块钱，1000块钱两支。我们给大家做的200多块钱，一个月才打一次，它能把我们很多基础代谢性疾病全控到。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那么我们会发现，就是你吃完这个的过程中，有很多说那有个第三叫碳酸钙第三，促进这玩意儿一个吸收的。那么促进吸收的过程，但是你会发现吃完便秘。因为别的钙里边像磷酸钙里边都没有加，这个东西是人为加进去的，它是一个合成的东西。所以一便秘的过程中，大家知道肠胃的负担就重了，肠的负担重，那么就往上梗，一梗的过程中把这胃推得来回乱动的往上抢，一抢的过程中我们胃酸就起来了，

0: 就感觉到，要不嗓子里边或食道这块火烧火燎的，吃完胀乎的，道理就是这个。所以呢，老百姓拿小胃吃一个钙，我还要懂心肝脾胃肾啊，我吃一钙，我还得懂得工艺，我使冰箱，我还得学会制冷，不是那样的，这些东西医生懂啊。所以在治疗整个疾病的过程中，如果你不是专业的医者，特别是纯粹的中医者，不要跟医生讨论。一讨论过程中，可以委婉问医生，我怎么能更好一些，还有告诉医生我经济条件在这摆着，我能承受多少。
1: 嗯，
0: 你明说，医生就告诉你。还有有的医生看你，你就是个种田的，就是依山老李，你就是出苦大力的，你就是给人小区里干活或扫楼道子或扫大街的，你就直接跟医生说，医生都有悲悯之心，因为家里边都有老少，他能往死什么吗？那跟手术就不一样了，那东西就是你不手术我没办法，反正手术国家调好价就这些玩意儿，想跟你讲都讲不了。我明天开诊时候是6:30，那么大家呢记好了，一定要记好，戴好你的口罩，戴好你的口罩，戴好你的口罩。今天主要部分呢就到这里，再见，海峰。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也提醒啊，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请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欢迎大家呢锁定频率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生活同行就到这儿，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5点30到16点，欢迎您收听参与空中书场。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赵廷、赵华阳是爬碑献医，李玄清给了他一朵儿，没成想赵廷、赵华阳那扔下不带，这下子可惹恼了这李玄清。李玄清看了看赵廷，我说赵华阳啊，你这脸也太大了，那从此我还不叫你带。 当时赵廷啊看着李玄清，李馆主，你听明白，我要献二印，要带我兄弟八人的一起带，我一个人不带。李玄清看着赵华阳，我说赵华阳啊，你还有什么决议？那何妨说出来？赵廷一笑，哈哈哈，你们把这守正戒云花就放在城隍爷的头上，嗯，你派你手下人看守，我赵廷三天之内那一定就把他盗走了。那倘若盗不出去，您可以亮宝剑把我人头带走，那不算您欺生，算我赵华阳经持不到，学艺不高，我没有本事，可必须将殿中的窗户横门那全部取下，门可以不动，我自有法子到那守正戒阴花。老道一听，心说赵华阳啊，赵华阳，你也太狂了，好，就依你说的办。就在此时，那中江五老也来了，那金龙刘青，银龙刘明，小白龙丁德茂，混江龙赵普，闹江龙李庸，大家合在一处。李玄清那看了他，你们兄弟来得太好了，这就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咱们殿中去吧。大家来到殿中，那一起吃了晚饭。就在此时，又来了西川富家寨的小蜜蜂富虎，金头蜈蚣富豹，小花蝶富荣，追风鬼姚庆，黑面鬼姚明，大家等人来到此处，那各自见礼。李玄清问赵廷，那三天稻花从今天算还是从明天算？赵廷一笑，哈哈，我呀从明天算起。李玄清看着赵廷，你要到不了守正戒阴花，那你要逃跑了怎么办呢？必须给我找个保人。赵廷听到这，什么保人？彭化龙说，我保你。李玄清说，好，你也保他们，要这三天赵廷道不出守正戒阴花，我可要江南南蛮子赵华阳的人头，他要跑了，彭化龙你可留神，我带来这些人，我就把你的苏州城闹个地覆天翻。彭化龙听这朗声大笑，哈哈，李老爷，那赵华阳真要是跑了，我彭化龙做保，由我彭化龙那一人承担。那此事呢，正门正户的一些老少群雄那看了看李玄清，这心里却有点不服。那其中何玉、莫方、蒋兆雄、徐国珍、童豹这些人更是不服。这徐国珍说话了，我说华龙啊，我看咱们这事儿到现在就算了吧。彭化龙听到这儿，这个然后问宋锦、宋师公，二弟可有本事到这守正戒阴花？这宋锦一听啊，嘿，他也是莫名其妙，也不知道这赵廷那到底是行那还是不行。赵廷在旁边说话了，哦呀，我说能到就能到，

他命两个徒弟去买了3天的吃喝。二人走后，李玄清就命那中将武龙、傅家寨的武威、那谢亮、于良、玉明、玉朗，连李玄清一共15个人，又叫玉明、玉朗那出去买了4颗大蜡，找3斤香油了，添好了海灯，将这些灯全预备齐了。东面5把椅子，那是中将武龙在东面一坐，面向西看着守正戒烟花，那西边是傅家寨的5个人，那坐在西边，面向东，那眼珠不错的瞅着戒烟花。于良、谢亮坐在城隍爷的左右，面向正南，另外关好殿门。李玄清坐在当中，那上手的玉明，下手的玉朗，那四面看着守正戒烟花。白天他们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就是到了吃饭的时候，先由东西10个人去吃，吃完了以后归了座，李玄清带着5个人再去吃饭。按下他们这如何的安排，咱们暂且不提，咱们再说这成绩老店的群雄。大家一起吃完了饭，这石俊章那心中那总是不快。石俊章那开口说话呢，我赵二叔这脾气那真是有点左，那据我想来，那现下在守正戒烟花呢，除了左云鹏左老剑客一人之外，没有第二个人能带。现在这赵二叔那下了决议，得了守正戒烟花，一个人还不肯带，那非要哥八个一起带不可。那现在叫人家那看着花，您去盗取，他们那里戒备森严。我估计赵二叔要是没有左道旁门的那妖术邪法，要想把守正戒烟花盗出来，那实属不易。赵婷听到这儿，赵婷说话了，哦呀，人有千条妙计，架不住我有一定之规。我说石俊章啊，石俊章，你哪里知道，我赵婷要没有此项的本事，我也不敢说出这朗言大话。众人一听，也看赵华阳说的那干帮硬争跟真事儿似的，也都是半信半疑，那不知道赵婷究竟有什么本事。那晚饭以后，真有不服气的主，那夜间入城隍庙，到庙中一看那般情景，全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啊，赵婷哎，你要到这守正戒烟花呀，嘿嘿，真是悬。到了第二天晚上，眼看就要到浇花的日子，这赵婷啊把何凯叫到了一旁，就问何凯，二哥你带着夜行衣没有？何凯一听，哎，我出门的时候还真带着，说着话那取出了夜行衣。赵婷赵华英打开了，那自己换好，那罩上大衣，来到外边的桌子上，就和各位说，各位仁兄，各位贤弟，今夜小弟我若道不出来守正戒烟花，你我是来世再见了。说着话，这赵华阳就溜到了何玉他们这张桌子这，这石俊章冲着一撅嘴，这赵婷看了看我呀，我说你这是为何？石俊章看着赵婷，您一个人不带，我看这回那是带不成了。赵婷听着这哈哈一笑，石俊章啊，石俊章，我罚你3杯水酒。

0: 石俊章一听，你敢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我不但要喝，而且我还要吃菜呢。石俊章当时斟了三杯酒，这赵廷啊连喝了两杯，把这第三杯端起来，这刚要喝，石俊章看了看赵华阳，我说姓赵的，你还有脸吗？当时赵廷一听，心中大怒，那一抖手哗啦下，就把这桌子给掀翻了，然后那脚尖点这蹭，那窜到了外边。石俊章当时也火了，把大衣也甩了，摁崩黄推眼翅，嘎嘣苍的了，也把刀拽出来，两个人杀子一起斗在一处。石俊章用手点指，赵华阳啊，赵华阳，你这个南蛮子，那真是一张纸画个鼻子，你好大的脸呢。赵华阳也不含糊，石俊章啊，石俊章，现在当着你师父，我不肯下棋毒手，你要是有胆子，你敢追我赵华阳？把石俊章气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赵华阳这虚点了一下，陌生着往外就跑，就出了程记老店，来到了城隍庙的西墙，那飞身行，那过了墙，这位蹲到了墙下，石俊章也跟了过去。刚刚有打那墙下落下来，赵华阳啊，那就在石俊章的后边猛击了一掌，自己又飞身行出了东庙墙。石俊章吃了一下子，这回明白了，他换了一个地方上了东墙。此时这赵廷跑到菜园子里边，用土块啊就打这个石俊章。这石俊章那闪身躲开，仍然忘记就追，这嘴里还喊呢，南蛮子呀，南蛮子，你时时的可恶，那今天我抓着你，我会教训教训你。这赵廷啊来到了乌龙泉上，那纵身行，那蹦，那就跳到了乌龙泉里。此时众人全都追到，何玉高声呵斥，好你胆大的石俊章，你这胆子不小啊，你敢为师命将你赵二叔追下井，你可小心着左云鹏做了剑客，清风宝剑的厉害，你小子还不下去，捞你赵二叔。这石俊章听到这儿，不要紧不要紧，我下去捞他也就是了，真要是有个一差二错，有我全家抵住。就在此时，这苗青伸手要拉着石玉章，这宋师公，此时的苗青就火了，这伸手要动这石俊章，抱刀手宋锦宋师公高声喊喝，那三弟不要动手，我看哪位师弟敢动石俊章。当时六人是面面相觑，那真就不敢动手了，这就叫家有千口，那着实一人。那何凯说，俊章，你看人家法规如何，石俊章在这一站，那是一语不发，把手中的刀放下，一扶井绳，石俊章跳江下去，就听着这井口里那哼了一声，水花咕咚一响，大家再叫，这井里边无人答应。旁边谢斌说道，我老师啊，带我下去看看如何。那说着话，他也跳些井去，就听着水这么一响，然后你不管怎么喊，里边就是没人答话。这何凯说，列位且慢，这井中必有缘故，赶快取个灯笼来。当时有人把灯笼拿来，把灯点好

用绳子续了下去。众人扒着井口往下看，大家还没看清水瓶，就那扑的一声，哎，这灯灭了。就在此时，那小蝴蝶叫王平来到外边庙中，见到了九首真人李玄清。道兄啊，现在江南赵赵廷赵华阳和那石俊章因为喝酒了言语不周，两个人打起架了，没成想这石俊章把赵廷那推入井中，如今下去两个人也是踪迹不见。老道李玄清听得知，贤弟，你我先用不着管他们，现在看守守正戒阴花，这是要紧之事。金龙刘青也说了，道兄，你在此等一等，待我看上一看。如果那赵廷赵华阳真死了，那是捞出尸身，你手起剑落，就把他的脑袋砍下来，拿回西川，大家是共庆那人头会。李玄清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如此甚好，刘大王你可多加小心。这刘青点头，拿好了水师依靠，由打庙里出来，到井口的一看，大家围着井，他往下一看，里边黑咕隆咚啊，那真是什么也瞧不见。这刘青一呼井绳，那锅咚一声，大家又听哼了一声，那水花咕噜噜噜噜噜噜噜一响，这大家再叫没人答应。这王平飞报李玄清，金龙大王那下了井，我估计现在也没上来，那是不是性命希危？就在此时，银龙刘明听得知，那看了看李玄清，道兄啊，事不关心，关心则乱，现在我大哥死了，带我前去看看。说完了以后，甩开了大衣，由那庙里出来，来到了井旁。我说列位闪开了，列位闪开了。这个主儿来到井口，那高声喊着和大哥，大哥，里边没人答应。这刘明的眼泪全下来了，不有这么句话，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这刘明一呼井绳，也下了井，又听里边咕咚一声响，哼哼了两声，水花往上一扑，小蝴蝶王平那飞身行回到庙东墙，趴在墙上就喊上了，道兄，刘明下去也是一去不复返，看起来刘明也够呛。李玄清听得知，那伤了我们的人了。当时李道爷可就着了急了，李玄清说了一声，列位随我来。大家一起出了大殿，上了东墙，一看众人正围着井口往那看呢。这丁德茂三个关心来到了井口，扶着井往下这么一看，就见里边黑咕隆咚，水花直响。李玄清那站在庙墙上，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说话之间就听见东边大麻子叶底下的一响。李玄清急忙回头看，就见那守正戒阴花呀，那还在那插着。当时李道爷就喊上了，丁德旺，你们哥仨赶紧回来，咱们看着守正戒阴花刮不丢，我自有办法给他二人报仇雪恨。当时这哥仨回来，这哥仨心里边惦记着那刘大王和刘二王，一起来到殿中各归各位。这何玉就说了，谢春呐，你在此井口那看着，我们先回殿了。说完了，大家一同回到了殿中。第三日天刚亮，这石俊章谢斌二人回殿，这每人身上一身的泥水。
这何玉一看。

那不知怎么回事，我说军长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浑身上下全是泥水。石军长那看着何玉，师父啊，守正借银花，我这八位师叔全带上了。何玉往下再问，此地那人多嘴杂，容我回到家中，我再详细和您说明。咱们上别的屋子住去吧，咱们暂时在别的屋子里先藏着，等我二叔赵廷赵华阳露了面，我们再出头不迟。按下他们这里不表，那且说那庙中天光渐亮，刘青刘明也回来。刘青啊，见到了九首真人李玄清。道兄啊，那守正借银花还在吗？李玄清点了点头，没动，仍然还在那里。刘青听到这儿，好，我下水呀，头扎在水里，我返回身来，我就觉着有一双大毛手把我的脖子给掐住了，抓住我入了死扣，就把我拽到井窟窿里。一问刘明，这刘明啊也这么说。李玄清心实话，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刘清接着说，我们知道由在那里那往上爬呀，那爬了半天，那上来之后却在大麻子底下，我们这才回到庙中。要是守正借银花那还在的话，咱们就把那江南赵廷赵华阳南蛮子这人头带走，咱们也杀一杀那左云鹏的威风。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0: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0: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0: 劳动者正青春。
5: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6: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7: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5: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6: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7: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5: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8: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5: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9: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10: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9: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11: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9: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1: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身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我的小编大个啊，不知道最近又看了什么鸡汤文啊，今天上午就跟我说，你知道吗，不管做什么，只要马上就开始做，你会发现完成它会比你想象的要快啊！你以为三个小时才能做完，现在啊只需要一个小时。我说也不能说是任何事儿吧，不信的话，哎，你做套高考模拟的数学题试试。一些事儿啊，他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哎，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抹消，一些责任啊，也同样如此。近日呢，上海松江区人民法院公布了一起徒步活动引发的伤亡案。23岁的张女士啊，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一家旅行社组织穿越南京九连间的徒步活动。那行程介绍呢，是徒步距离11公里，累计爬升650米，活动强度一颗星，风景指数四颗星。张女士转账支付139元的报名费参加了活动。当天中午开始，领队加队员52人，后啊独自原路。后来呢，因为当天的天气炎热，中途有女孩啊感到身体不适，在告知领队后啊独自原路返回。那随行呢有三名领队，但是啊没有安排人员随同。在下午三点左右，女孩被路人发现昏倒在路边，后经抢救无效身亡。直至傍晚活动结束，旅行社才发现该女孩失联，此时悲剧已经发生。那张女士的父母将旅行社告上法庭，对此旅行社提出了抗辩。旅行社认为啊，我们这次活动每个人就收了139，一共才收了6490元，而支出呢高达6130元。我们这是一个非盈利性的一个活动，那不应该有过重的苛责。同时呢，旅行社认为说我已经尽到了一个这个风险提示义务了呀。在活动帖中啊也写了免责声明了，说户外活动属于相约出行，活动安全第一，活动中个人如有意外，组织者只负责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组织者和领队不承担任何责任。说你看我都写了呀。那针对旅行社说自己组织的徒步活动啊这个不盈利，那不该对张女士的离世承担责任，那法官指出，作为从事旅游业务的公司，其活动定价不仅考虑本次活动是否盈利，同时也出于公司宣传及发展经营的考虑，不能仅以本次活动是否盈利来认定活动性质，从而达到减轻安全保障义务的目的。因此啊，法院对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法官同时指出，旅行社作为组织本次活动的旅游经营者，应当在合理限度范围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而针对所谓的免责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第506条规定免除人身伤害责任的条款是无效的。最终法院根据实际案情、各方过错大小等，确定旅行社乙方承担 30% 的责任，向女子的父母支付各类赔偿金 577,014.6 元。在现实中啊，这各类像是健身呐、团建呐、极限活动啊、熬夜工作啊等这样的场景里，提前签署免责协议早已是常态。不少机构和主办方默认啊，只要签了个字，后续一旦发生意外就能置身事外。但从法律层面来看，免责声明并非万能护身符，对于存在故意过错、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刻意隐瞒风险的行为，哪怕有书面免责条款，也无法免除法定赔偿和责任担当。生命健康是公民最基本的权益，不能用一纸格式条款随意打包转嫁风险。商家和组织者不能把免责协议啊当成疏于管理、省略安全防护、弱化风险提示的借口。普通民众也需要清醒的认知，签字不代表放弃维权，面对不合理的免责条款有权拒绝签署，要学会呢主动规避高危风险。真正的责任从不是事后拿协议甩锅，而是事前做好安全保障，尽到提醒义务，守住安全底线。别让免责声明变成漠视生命的遮羞布，法律不会为不负责任的侥幸买单，更不会容忍以协议绑架生命权益的行为。大家都知道啊，我其实是非常支持大家主张自己权利的，但是啊，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主张的这个事儿吧，它得合情、合理、合法。近日，广州一名女子呢，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啊，为了孩子上学及自己上班方便，她在广州某酒店租住了长租房，每月房费需要10万元。那入住前啊，房间内的地板家具已经有磨损了，可退房后呢，却因为地板磨损被酒店索赔3300元的磨损费。之后啊，该女子再次发文称啊，酒店方不需要她承担任何费用了，此事已经处理完毕。那位女士自己也说了，入住前地板和家具就已经有磨损了，我住进来之后根本没弄坏什么。这话说的在理。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正常住出来的损耗，什么又算是人为损坏呢？酒店那边说是专业工程人员定的价，可这个专业标准到底是啥呀？是行业里大家通用的规则，还是酒店自己随口说了算呢？如果你住进去的时候酒店没跟你一块检查拍照签字确认哪里已经有毛病了，那等你退租的时候，哎，都突然甩出一张收费单子，这不跟秋后算账一个样吗？那高端服务行业最怕的就是规则藏得深，不说清楚。说实话，真能每个月花10万块钱租房的人未必真的在乎那3300块钱，他们在乎的是那种被冒犯、被不信任的感觉。就好比你高高兴兴去一个高档餐厅吃饭，吃的差不多了，人家突然加收一笔餐具使用费，哎，钱虽然不多，但是足以让你瞬间倒胃口。酒店既然敢收这么高的价，那就应该把事情做透。入住的时候跟客人一块检查房间、拍照记录，双方签字确认，退租之前该收什么费用、什么标准，提前讲清楚。这些流程看着麻烦，但其实是避免扯皮的预防针。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长租酒店这个身份本身就挺尴尬的，它既不是普通的客房，也不是完全的长租公寓，那想收酒店服务的高价，又要面对长期住下来带来的正常磨损。那如果按酒店的逻辑，那房间清洁、物品维护本来就该包含在房费里，那如果按公寓的逻辑，那就要把权责和损耗的约定写得明明白白。现在不少高端酒店都在推长租套餐，想赚这一块的钱，那你就得先把规则理顺，别让客人啊一边享受所谓的高端体验，一边还得跟你拉扯纠纷。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受理了这个投诉，这个事儿呢也给所有的服务行业提了个醒，价格越高越要经得起细节的拷问，

说到底，考验的不是什么专业定价能力，而是商家的规则意识和你的诚意。那对咱们消费者来说啊，也得长个心眼啊。虽然咱住不起那一个月10万块钱的，对吧？但咱一个月这个几千块钱的，这个咱还是能住得起的吧？那就保不齐会遇到这样的事儿。所以啊，这个咱们在住进这样的房子的时候啊，你得仔仔细细检查一遍，拍个照，录个像，存个底儿啊，别光靠这个信任啊，而最后变成一笔糊涂账。说到底，真正的高端服务不是看你收入多高，而是让客人花的每一分钱都觉得值，心里服气。希望这事儿呢，也能推动那些酒店想明白，把规则讲透，把细节做好，比事后啊再怎么解释都管用。毕竟能花10万块钱一个月租房的客人，人家想要的从来不是一个住的地方，而是一份花钱买省心的体面。哎呀，刚才说这事儿，你看10万月租的酒店啊，说造成3300元的损失，哎，至少听上去吧，这个数字还不那么离谱。但要如果说啊，一个人从35块钱一位的自助餐厅顺走100块钱的食材，这才是超出了我的想象。近日，陕西西安一家售价仅35元一位的自助餐厅里，一对男女啊，用自带容器打包了12瓶饮料及虾片、小酥肉、带鱼等熟食，总成本约100元。更引人注意的是啊，这俩人还将多余的食材赠与邻桌啊，这一切都被监控清晰的给拍下来了。那由于自助餐规则大家都知道啊，这明确禁止外带食材啊，那该行为被网友视为严重越界。事后呢，该自助餐厅的老板啊并未追责，反而调侃，哎呀，你看这侧面不是反映我们家食材质量好吗？也被网友称赞啊，格局大，情商高。但毕竟人家做的是生意，你不能光靠这个格局和情商吧，对吧？你说开个自助，我遇到来个大胃王啊，他吃回本也就算了，毕竟我自助餐做的是个薄利多销的生意，我在你这这单赔了，那有吃不回去的，我在那单再赚回来就是了。可没想到还能遇上新闻里这俩这样的啊，精打细算的，都得叫什么呢？美食理财家。哎，不光得吃回本，还得赚上一笔。但你别忘了，那自助餐呢，依赖的是商家和顾客的默契。如果都像你俩这样连吃带拿的，那自助餐厅怎么对冲这部分损失啊？那他只能通过提高价格或者是降低质量这样的方式转嫁运营成本呢？那最终损害的是谁的权益啊？那不还是损害的是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吗？尤其是那部分守规矩消费者的利益啊。所以啊，这事儿这么干啊就不地道。更何况你贪小便宜啊，是你一时爽，但是现在啊到处都有监控，监控给你拍个明明白白的，这事儿在网上一曝光，你既丢了脸面又失了格局，那不更是得不偿失吗？再来说一个得不偿失的。今年初，湖北巴东男子向某某，哎，在短短2个小时内，通过翻墙啊、拉闸断电啊、撬门等方式，连续闯入了5户村民住宅行窃。前4次啊均未得手，仅在第5户盗取了一把黑色剪刀。在试图进入第6户时啊，因屋主察觉而仓皇逃离。那此次作案前呢，向某某已经于2025年9月潜入另一村民家中未遂，那形成了2年内多次盗窃的犯罪链条。巴东县法院认定其行为构成多次入户盗窃，依据刑法第264条判处拘役4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法院明确，量刑核心在于一夜5次入户的犯罪情节，而非盗窃物品的价值。这忙活大半夜，又费体力又担风险的，最后战果啊，寒酸到一把黑色剪刀，简直是令人哭笑不得。哎呀，这算盘都让你打碎了，运气啊也没在线，纯属是白费功夫白折腾。但这事儿好笑归好笑，法律层面那可半点含糊不得。那法律

明确规定，多次入户盗窃，不论涉案金额大小，哪怕只偷到一件廉价的小物件，那也已经构成了刑事犯罪，并不会因为赃物价值低就从轻放过你。入户本身就极具安全隐患，连续多次作案，那更是情节加重，等待他的只会是法律的严惩。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别抱着侥幸心理游走在违法边缘。哎，你想象不到的情形，法律早有明文规定了。你再离谱的零收获盗窃，它也是盗窃，你逃不过法律的制裁。还有啊，下边这个也是个贼啊，但这个贼做的事儿啊，更不地道，或者说是缺了大德了。近日啊，家住浙江临海的女子小美，连续两天都是在凌晨接到了已故表弟手机号码打来的电话，接通后啊，也没人说话啊，只有杂音。全家惊恐地赶往墓地查看，发现呀、坟墓被挖开，棺内陪葬的手机和垫背钱被盗。小美回拨电话时啊，隐约听到对方提及杨某二字，成为重要线索。警方结合此前多起盗窃案及假警记录，锁定了杨某的活动轨迹，在其出租屋内将其抓获。那22岁男子杨某因为无业且游手好闲，盗掘新墓，偷走财物。因死者的父亲啊，长期为儿子手机号续费啊，谁都明白寄托哀思是那么个念想嘛，所以这个手机啊仍然能正常使用。杨某得手后啊，随机拨打通讯录号码，选中了表姐小美，制造王者来电的恐怖效果。就干这事儿，还到底是不是个人了？盗墓刨坟已然违背公序良俗，触碰法律红线，还偷拿逝者遗物，更是对逝者的大不敬。最最离谱的是还随意拨打逝者通讯录的电话，无端惊扰家属，既缺德又胆大，这荒唐的操作令人匪夷所思。从法律上讲，盗墓本身已经涉嫌那盗掘墓葬、盗窃等多项罪名，那随意骚扰逝者的家属更是徒增恶劣情节。也提醒大家，那敬畏逝者，恪守底线，切莫啊心存侥幸触碰盗墓的歪路，那无视民俗伦理与法律底线，最终只会自食恶果，难逃法律的制裁。哎呀，下边这家商家呀干的这个事儿也挺离谱。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管局通报抽检结果，一款名为爱必享的糖果检出西地那非啊，俗称的伟哥。根据保健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单，早已将西地那非等列为禁止在食物中添加的有毒有害物质。那一颗本该甜润舌尖的糖果为何被不法商家暗藏猛料？令人愤慨的是，这并非该产品首次被查。从2025年9月抽检不合格到如今的卷土重来，不法商家呀，靠假冒生产、虚假标注、异地销售等套路规避监管，从而始终打假人的脚步要慢他一步。那造假者的贪婪无度是乱象的根源，不法商家被暴力驱使，将监管严格的西地那非伪装成功能性糖果，贴上抗疲劳、补肾壮阳的标签，高价售卖。他们拿捏部分消费者的隐秘需求，钻监管的空子，明知添加处方药危害健康，却将利润凌驾于群众的安全之上，依然我行我素。更狡猾的是，造假者的反侦查套路不断升级。此次涉事糖果标称的生产企业系假冒，虚假信息掩盖真实源头，让监管难以追溯。去年抽检不合格后，涉事商行人去楼空，负责人失联，而不法商家换个马甲，换家店铺，继续在网购平台兜售。从虚假资质到异地销售，造假者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让打假陷入了被动追打的困境。那监管衔接不畅是打假滞后的关键。食品安全监管啊，本应上下联动，左右协同，但现实中跨区域监管脱节，事前缺位，事后乏力的问题突出，
此次涉事堂

我销售商在湖北荆门，抽检在上海，生产源头不明，跨省市协调耗时久，不法商家利用时间差下架产品，注销店铺，逃避处罚，事后通报模式难以形成合力，等处置落地，那造假者啊，早已踪迹难觅了。事前监管缺位，更让造假者有机可乘。那涉事网购店铺长期销售问题糖果，却能顺利通过平台审核，虚假生产企业未被严格核查，便成为造假的遮羞布。这背后是平台审核敷衍，地方监管松懈，缺乏常态化排查，食品全链条监管漏洞，那导致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再有呢，就是群众的认知不足，间接给造假者提供了生存空间。不少消费者被虚假宣传误导，以糖果能保健，对其中的处方药隐患一无所知，甚至觉得吃了没立刻出问题那就无关紧要。这种认知盲区让虚假宣传有了可乘之机，形成造假、售假、消费的恶性循环。事实上呢，国家早已亮剑。2025年6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联合公告，将西地那非类、拉非类等两类物质纳入了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重拳打击相关违法行为。但禁令之下，乱象依旧，核心在于执行不到位，监管有漏洞，再严格的规定，缺乏有力的执行，也会沦为一纸空文。那打假追不上造假，根源是监管发力不够，衔接不畅，责任不实。食品安全关乎每个人的健康与千家万户的幸福，容不得半点松懈。打击此类造假，不能只停留在事后抽检通报，更要主动出击，精准发力。要打破监管的壁垒，应该建立省市县三级联动机制，实现信息共享，联合处置，让造假者无处可逃。要压实平台责任，督促其严格审核资质，排查产品，对违规店铺坚决下架处罚，堵住流通漏洞。要强化源头治理，加大生产企业的排查力度，严打假冒、虚假标注等行为，同时加强宣传，普及食品安全知识，曝光造假套路与危害，引导消费者认清真相，主动举报，形成全民监督氛围。伟哥糖果的魅影敲响了警钟，打假不是一阵风，必须久久为功，唯有零容忍、筑防线、压责任，让违法成本高于利润，让群众认知提升，才能守护好舌尖安全，让食品市场回归正轨，让每一份食品都承载起应有的责任与温度。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摇吧！
4: 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常总哈。家有喜事还是跟大家来聊我们在备婚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想的是不是周到，做的是不是规范，还有有没有创新创意了哈。那在每一期节目当中，我们都会有给大家更多的专业的提示。各位备婚当中有什么样的需求，比如说我们找这个婚礼堂的酒店，五星级的酒店，四大金刚，包括我们的婚车伴手礼啊，或者是婚纱礼服的租赁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我们的这个婚庆专业的服务机构，都可以和我们家有喜事取得联系，因为我们有更多的联盟商家愿意给大家提供更专业的服务哈。接下来我跟大家说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婚礼拍照的事儿。这个婚礼的创意拍照啊，就是在整个结婚当天的时候，应该说会在你的朋友圈里啊，或者是你的这个给你生活当中会带来满满的回忆，所以说拍照也要做好攻略的。婚期一天天临近了，我们的准新人们是不是正忙着为婚礼做最后的准备呢？你想让婚礼的照片在你的朋友圈里亮眼出众，留下满满的回忆，我觉得可以学习一些拍照的技巧，也可以告诉给你身边的即将准备结婚的新人啊，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首先就是一个现场的新郎新娘的合影了，想让两个人的合影氛围感拉满的话，我觉得可以试试有一些姿势，出圈率是非常高的哈。首先就是一个亲密的互动了，包括两个人拥抱，包括亲吻，包括鼻尖的相触，深情的对视，然后用镜头来定格专属彼此的亲密瞬间，打造不拘一格的浪漫感，真的很美啊。还有要充分利用现场的一些小道具，如果你拍照的时候，哎呦，我不知道我这个手脚怎么放，各种道具安排上就好了。比如说你现场的时候可能会拿着这个喜字儿啊，你或者现场可能会有一些花束啊、气球啊、誓言卡呀，或者是其他的小道具等等等等，都可以把它来进行安排好，这样的话就会缓解你拍照的时候手不知道放在哪儿的这种尴尬了啊。还有就是一眼万年，就是别忘了最动人的这个face look， 再次心动的这个瞬间，一眼就定格永恒的这种经验，千万别忘了拍照啊。还有就是一定要提示大家，除了新人新娘之间啊，还要和父母长辈，这么特别的一个日子，千万别忘了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合个影啊。因为镜头下的他们见证你幸福的模样，那些饱含着疼爱的眼神，多年之后再看的时候，依旧会让人心里感觉暖暖的，他们是真的爱你啊。还有一个和伴郎伴娘之间，给伴娘准备好晨袍和伴娘服，给伴郎安排好西装和墨镜，一出场真的就是妥妥的风景线了。还有就是海报大片儿，如果你拍照现场的话，有那种这个帕蒂斯的楼梯特别出片儿哈，随手一拍就有那种海报的既视感了。很多现在的婚礼堂啊，或者是五星级的婚礼酒店，也会给大家拍片的时候，拍照的时候专门留出那个打卡拍照区，会很有感觉，很有意境的啊。大家不妨多花点心思，拍照的时候多多的留下美好的瞬间。如果你是草坪婚礼的话，那这个草坪合影就是在充满生机的这个草坪上，能够拍出更有活力的照片了啊。还有就是和你的宠物来进行拍照了，要是家里有宠物的话，婚礼当天啊，不妨让他们尽情的去露脸，小猫小狗的爱永远真诚又热烈，镜头里有他们会更温馨的。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这两年都特别流行的，就是集体大合照了，欢聚一堂的时刻怎么能少得了全场的大合影，就像韩剧结局那样浪漫圆满，这种感觉谁能懂啊。 当然你在拍照的过程当中啊，也要有一些注意事项。接下来呢，我就来给大家提示一下啊，就是机位高一点，最好是那种俯拍，然后大家一起抬头去看镜头，这样的话拍的会非常美的。另外呢，就是提前和你的灯光师、摄影师确定拍摄的时间、位置和灯光的调整。拍照的时候打开全场的灯光，关掉新人身后的舞台灯，因为你避免背景过亮啊，人脸就会显得比较暗，然后让主持人引导亲友离开座位，然后围在通道的两侧，避免场地太大就显得人少，气氛不够浓啊。再有一个就是要多借助道具，比如说挥动的手机闪光灯啊，能够让照片会更加的有那种互动感。另外呢，选宴会厅的时候，你尽量的挑那个层高足够的拍大合照，会显得更大气一些啊。
5: 不要搞了，好吧？
4: 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些婚礼创意拍照的模式你记住了吗？今天给大家提示的就是新郎新娘的合影，在结婚的时候千万不能忽略了各个细节，摆照包括小道具的利用啊。还有一个就是和父母长辈，这个千万不能忽略了。还有就是和伴郎伴娘出大片，另外呢还有你的宠物，还有集体大合照。当然我相信参加婚礼的过程当中尽量的去多合照，我们会留下很多精美的瞬间，也会给你自己满满的回忆吧。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好了，各位，这里是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哈，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叫做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最后啊，我要给大家有一个提示，什么样的提示呢？也是跟备婚当中非常有关系的，或者是场地太大了而出现这种纠结的情况啊。还有一个是婚礼前一个月发请柬，你需要两次的确认。你初步预估只是一个基础，想要人数更准确的话，一定要在婚礼前一个月启动二次确认。这个时候可以先给一定要请的人发送请柬，包括你的纸质或者电子请柬都可以的，在告知婚期地点的同时主动的问一句，到时候能来吗？大概会有几个人来？一定等所有的一定要请的人都回复了之后，你把统计到的人数和第一步的预估人数对比一下，如果你差距不大，你就可以继续推进后续的流程了。如果你差距比较大，比如说你预估是20桌，实际统计只有15桌，或者是反过来，一定要尽快和酒店沟通，看看能不能调整厅的大小啊，或者是增减桌数啊，避免到时候会出现空桌浪费或者是座位不够的这种情况啊。还有就是婚礼前一周锁定最终的人数，你别以为二次确定之后就万事大吉了。婚礼前一周还有部分宾客因为临时有事儿，比如说突发的工作呀、出差呀、身体不适啊，改变行程，所以说这一步的最终确认是必不可少的。这个时候要主要的联系两类人，一个呢就是之前二次确认的时候没有给出明确答复的这种宾客，再次询问他们的出席情况；第二个就是已经答复会来，但是可能会存在变动的宾客，比如说之前带孩子来，现在孩子突然有事儿来不了了，最终确定最终的到场人数啊。等这一轮确认完了，你这个酒席的桌数就基本确定了。不过呢，为了应对婚礼当天的突发情况，比如说有的时候宾客临时带了亲戚来，建议大家呀多预留一桌，这样的话既能避免尴尬，也能让整个的婚礼流程更从容啊。备婚呢，真的是一场充满期待的修行，每一个细节都需要用心的去对待。除了酒席桌数的计算，如果你还想了解比如说如何选婚纱呀，婚礼的流程怎么安排呀，伴手礼该怎么挑啊，等等等等这些备婚的问题，欢迎大家每天来关注889我们的这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给大家更多的答案。有问题的时候也随时互动交流，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好了，今天我们的家有喜事就和大家聊到这儿，感谢各位一直在收听陪伴，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精彩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6: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7: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8: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9: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8: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9: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0: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8: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4: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2: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3: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2: 新闻的智慧，
13: 音乐的魅力，
12: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身骑白马》啊。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5月29日，收录于徐佳莹创作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乐和传统歌仔戏元素啊。歌仔戏呢是发源于福建啊，这个传统的戏曲。将歌仔戏的经典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故事和唱腔啊融入到这个流行的旋律当中，这种大胆的创新尝试让歌曲呢呈现出了独特的韵味。这段经典的歌仔戏的唱腔啊惊艳登场呢，高昂充满力量，仿佛呢将我们带入到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场景。这种对爱情的坚守令人动容呢，流行和戏曲的转换也毫无违和感，反而呢更加的是相互映衬啊，为着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也是备受关注。那徐佳莹凭借着这首歌在当年啊，这个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作曲人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不仅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疲惫的夜晚，当身骑白马的旋律响起，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的，刚才听到这一首饱含温情和力量的歌曲，来自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的4月23号，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毛不易对生活当中平凡人的细致观察。他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普普通通却又努力生活的人们身上，用质朴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为他们谱写了一首赞歌。毛不易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歌曲当中对平凡人的敬意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沧桑又饱含温暖，让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我们大多数都是无名之人，为了生活努力奋斗，那这首歌呢，也是对我们最好的慰藉。这首歌上线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很多人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故事，讲述那些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的瞬间，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每一个平凡人的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再车满为患，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事间绝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只是想让更多人看到。

太喜欢，这种冲觉相当极端。鸽子好钱，秋水又涨价，又被朋友们讽刺的想法，幻想着被现实给绑架，小夜猫却只有上坦纳。时间

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小美满》。那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啊。这首歌在2024年的2月6号正式上线。这部电影呢由贾玲执导并主演，讲述了一个充满热血和温情的故事。而周深的这首《小美满》呢就像电影当中的一抹暖阳，用轻快温柔的声线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细腻的捕捉那些令人暖心的瞬间，格外触动人心。那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呢，那可离不开才华横溢的作词作者啊，李聪作词，用童真的创作手法描绘了生活的场景，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在他手笔底下啊，也能变成迷迷糊糊的小浪漫。当歌曲的前奏响起，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率先的进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仿佛在轻声诉说着生活的琐碎日常，透露出一种不疾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氛围。

其实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明白，生活当中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可能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里。也许在清晨醒来，洒在床单上的阳光，也许是路边小狗的叫声，又或许是和家人朋友的一次相聚。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小美满。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疼，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八三八，0451-881-20838。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3: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6: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3: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7: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8: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9: 劳动者正青春。
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0: 新闻的智慧，
11: 音乐的魅力，
10: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最近你有特别喜欢的音乐风格，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刚才呢，在后台上也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在留言啊，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囚鸟》啊，还有想要点播《如愿》啊，《野人》哇，好多啊！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囚鸟》。

和挣扎的状态，而张宇呢则用他极具特色的作曲风格啊，将这种情感呢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张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浓浓的烟嗓略带沙哑且充满着沧桑的感觉，为《囚鸟》这首歌呢赋予了灵魂。那歌曲开篇啊，简单的钢琴旋律缓缓响起，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的开端。随着张宇深情的唱道，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一下子就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种被爱情束缚失去自由的心境当中。囚鸟发行之后呢，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成为了张宇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呢，不仅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被众多的歌手翻唱啊，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它以深刻的情感内涵和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

们啊，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曲呢？欢迎大家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克勤带来的《月半小夜曲》啊。那当悠扬的小提琴前奏响起的时候，仿佛是夜空当中清冷的月光洒下，瞬间将听众带入了一个静谧又略带忧伤的世界。小提琴独特的音色呢，如泣如诉，奠定了整首歌的凄美基调，让人忍不住沉浸在其中，静静地聆听这个有关于爱情的故事。月半小夜曲这首歌呢，不仅在当年的香港乐坛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那多年来呢，它的热度始终不减。无数歌手啊，对这首歌呢进行过翻唱，不同的演绎风格却都无法掩盖这首歌的本身的魅力。它就像是一杯陈酿的美酒，时间越久，越味道呢就越醇厚。每一次聆听都能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在那些寂静的夜晚，当我们翻开记忆的相册，也许会发现啊，突然想起这首歌，想起那段曾经刻骨铭心的爱情。就让《夜半小夜曲》的旋律陪伴着我们，一起回忆，一起感受那段藏在心底的情感吧。

0: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啊。那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的7月，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7: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8: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6: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7: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8: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9: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8: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9: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0: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8: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刘爽带来的漠河舞厅。这首歌呢诞生于2020年的6月，漠河舞厅正式发行。这首歌呢源于一个动容的爱情故事。在1987年漠河呢发生了特大森林火灾，许多家庭呢因此破碎。那在这场灾难当中呢，有一对夫妇也未能幸免，其中呢妻子在火灾当中丧生。那此后啊，丈夫张德全便常常独自在漠河舞厅跳舞以纪念亡妻，他的深情坚守令人泪目。而刘爽呢正是受到这个故事的触动，创作了这首漠河舞厅。这首歌发行之后迅速在网络上走红，它不仅因为歌曲本身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更是因为背后这个纯粹的爱情故事。那这首歌呢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漠河那场灾难，也让张德全老人的深情被大家知晓。他就像一颗闪耀的星星，在华语乐坛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如果您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把想要点播的歌曲

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打开音量键啊，把时间交给音乐，一起走进逃跑计划的音乐世界。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由逃跑计划乐队带来的这首歌《闪光的回忆》。

说起逃跑计划，相信很多热爱摇滚的朋友都并不陌生。那这支来自北京的流行摇滚乐队，从2005年成立至今，已经陪伴乐迷走过了许多个年头。他们用充满力量的旋律和富有深度的歌词，为我们带来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作品，像那一首火遍大江南北，夜空中最亮的星啊，不知道治愈了多少人在黑暗的夜里迷茫的心。那刚才呢，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闪光的回忆》啊，发行于2017年的6月份，是一首带着独特韵味的歌曲。和逃跑计划以往的作品相比呢，这首歌少了一些青春年少时对情感的直白宣泄，更多的是经历岁月沉淀之后对生活和人生的深刻感悟。就像一杯陈酿的酒啊，初听的时候呢，觉得有点平淡，但是越品越能咂摸出其中醇厚的滋味。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些难以忘怀的人和事儿，或许是学生时代和同桌一起偷偷传过的小纸条，或许是和恋人在海边看过那场日落，又或许是和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的温馨时刻。这些看似平凡的片段，拼凑成了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也成为了我们在疲惫的生活当中最温暖的慰藉。而逃跑计划的闪光的回忆，就像是一把钥匙，帮我们打开了记忆的大门，让那些美好的过往再次浮现在你的眼前。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方大同带来的《每个人都会》。说起方大同，大家并不陌生啊，这位华语乐坛的音乐魔法师总能用他独特的 R&B 风格将旋律和歌词编织成触动人心的乐章。从 Love Song 到春风吹，他的作品里呢都藏着对生活细腻的观察和真挚的情感。那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方大同略带沙哑又充满磁性的嗓音，唱出了现代人内心深处的孤独和渴望。那这首歌的奇妙之处啊，在于它并非沉溺于悲伤，而是用温柔的笔触轻轻拨开了阴霾。当副歌响起的时候啊，瞬间让人感觉到希望破土而出的力量。原来无论经历过多少的迷茫，生活总会在某个转角为我们点亮一盏灯。

好的，朋友们，现在为您播出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带来的《半句再见》。

来自孙燕姿带来的半句再见啊。孙燕姿这三个字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从遇见到我怀念的，她的歌声里藏着我们成长路上的欢笑和泪水。这首歌呢收录于2015年的专辑科普勒啊，像是一封写给过去的信，字里行间都是有未说出口的眷恋。孙燕姿用她极具辨识度的嗓音轻轻诉说了一段感情从热烈走向平淡的过程，那些没有说完的话，那些还来不及告别的瞬间，都化作了歌声里的遗憾。歌词里没有华丽的词藻，却像是一把细腻的刻刀，将回忆里最柔软的部分慢慢地雕琢出来。半句再见，半句晚安，没说出的温柔都变成了遗憾。当这句歌词响起，仿佛能够看到无数个深夜里那些辗转反侧的思念。有人说，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它唱出了每个人心底的那些有过未完成的，或许是错过的恋人，或许是渐行渐远的朋友，那些停在嘴边的话，最终都成了心底最深的牵挂。孙燕姿的演唱既有洒脱的释然，也有克制的深情。她没有用撕心裂肺的呐喊来诠释悲伤，而是用娓娓道来的方式，让我们在旋律当中找到共鸣。就像她曾经说过，音乐的表达情感是最好的方式，而半句再见就是她送给所有有过遗憾的人的一份礼物。人生路上，我们总会经历无数次的告别，有些话没来得及说出口，就成了永远的遗憾。但或许正是这些不完美，才让回忆变得更加的珍贵。孙燕姿用歌声治愈我们的心灵，也希望半句再见能陪伴你度过这个宁静的一天。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都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7: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8: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2: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0: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2: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0: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9: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2: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5: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0: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0: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旗手，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5: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11: 槟城少年。
12: 欢迎收听今天的槟城少年，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少儿经济学，分享巧克力交易的力量。首先我们假设一下，今天是小朋友的生日，他收到了一块很大的巧克力，他很喜欢巧克力，但是呢他发现只能吃一半，另一半想用来换取更多的东西，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市场交易。市场交易是一种交换过程，它可以帮助我们获取自己无法生产或获取的物品。在市场交易当中，我们看到了如何通过交换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这是一种互利互惠的过程，每个人都从中得到了他们需要的东西，但这并不总是那么简单。有时我们想要的东西其他人并不想要，或者我们有的东西其他人并不需要，这时就要通过一种交换媒介，也就是货币，来帮助我们完成。所以在培养孩子财商过程当中，家长们都要用心的去学习哦。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旗手，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5: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

0: 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2: 歌唱吧，
3: 舞蹈吧，
2: 朗诵吧，
3: 表演吧，
2: 绽放吧，
4: 槟城少年。
5: 我变成了小人儿。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非常调皮的男孩叫尼尔斯，他大概14岁，瘦高个儿，长着一头像亚麻那样的淡黄色头发。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睡觉和吃饭，还有就是很爱搞恶作剧。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尼尔斯的爸爸妈妈准备到教堂去。尼尔斯坐在桌子边上想，
6: 多走运呀，爸爸妈妈都要出去了，嘿嘿，这下可以玩个够了。
5: 爸爸似乎看出了尼尔斯的心思，临走前他停下了脚步，对尼尔斯说，既然你不跟我和妈妈一起去教堂，你起码要在家里好好读书。
6: 行啊爸爸，嘿嘿。
5: 别看尼尔斯嘴上这么说，其实他心里早就盘算好了，书顶多念上一两页，然后就自由自在地玩去。可是爸爸好像能够把他一眼看透，爸爸严厉地吩咐，记住，你要仔仔细细地念，等我们回家，你要一页一页地考你。说完，他们便去教堂了。尼尔斯悻悻地坐在大靠背椅上，有气无力地读起书来。贪玩的尼尔斯哪有心思读书啊？不一会儿，他就趴在桌子上呼呼地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久，尼尔斯迷迷糊糊地醒来，他一抬头，恰好从镜子里发现妈妈那个大衣箱是开着的。妈妈的立木衣箱除了她自己以外，别人都不许打开，那里面收藏着外祖母留下来的遗物和妈妈特别心爱的东西。大衣箱怎么会打开呢？尼尔斯觉得自己一定是在做梦，他揉了揉眼睛，这下他从镜子里看得一清二楚，那个大衣箱的箱盖的确是敞开的，难道是来了小偷？尼尔斯心里害怕得要命，他一动也不敢动，两只眼睛直直地盯住那面镜子。忽然，有团黑影落在箱子边上，他定睛一看，原来是个小精灵，他正骑在箱子的边上。尼尔斯早就听人说起过小精灵，大家都说它不是什么好东西，可是他从来没想到这小精灵竟然这么小。这个小精灵还没有一个巴掌高，满脸皱纹，看起来像个老头。奇怪的是，他没有一根胡须，打扮得非常整洁讲究。这会儿他正欣赏刚刚从箱子里取出的衣服，压根儿没有发觉男孩子已经醒来了。尼尔斯想，趁这个机会捉弄他一下，一定十分有趣儿。于是，尼尔斯拿着一个旧捕蝇笼，窜过去，贴着箱子边缘猛地一扣，呵呵，小精灵就这么被逮住了。这时，小精灵开口讲话了：“
6: 孩子，孩子，求求你把我放了吧！你可能认为我是个坏家伙，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你家里生活，给你们做了不少好事。如果你放了我，我就把这个、这个还有这个都给你。”
5: 说着，他掏出了一枚古银币，一把银勺子和一枚大大的金币。尼尔斯想了想， 把捕蝇笼抬起，好让小精灵爬出来。可是正当小精灵差一点就要爬出来的时候，涅尔斯突然反悔了。他一晃捕蝇笼，小精灵又跌了回去。就在这时，他脸上挨了一记重重的耳光，一下子撞到一堵墙上，接着又撞到另一堵墙上，最后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当涅尔斯清醒过来的时候，屋里只剩下他一个人，那小精灵早已不见踪影了，大衣箱盖得紧紧的，要不是他觉得挨过耳光的脸火辣辣的疼，他几乎要相信刚才的一切都没发生过。
7: 啊，不管怎么说，爸爸妈妈都不会相信的，只会说我在睡觉做梦。
5: 尼尔斯起身，朝着桌子走过去，但他发觉，整个房间和里面的东西都变大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7: 哼，一定是那个小精灵对椅子、桌子还有整栋房子都施了魔法。
5: 尼尔斯想方设法地爬上了桌子，刚刚看过的书还摊在桌上，但是它现在实在太大了，比它还要大。镜子里的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小人儿，头上戴着尖顶小帽，身上穿着皮裤。

0: 地说道：“
1: 哼，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愿意告诉你。”
2: 尼尔斯听得气得火冒三丈，他把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忘得一干二净，和猫扭打起来。他使出浑身的力气，最终还是败下阵来。尼尔斯羞愧的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三步并作两步跑到牛棚里去找小精灵。牛棚里的奶牛平日里也受尽了他的欺负，这会儿所有的奶牛一起向他咆哮。尼尔斯想要告诉他们他已经后悔了，他过去一直欺负他们是不对的，以后不会这样了。然而奶牛们都不听他说，他只好从牛棚里出来。尼尔斯爬上厚厚的石头围墙，坐在那里思索着，万一他变不回去，爸爸妈妈从教堂回家一定会大吃一惊，全国各地的人都会来看他的洋相，说不定爸爸和妈妈还会把他领到基维克的集市上去给大家开开眼呢。尼尔斯坐在那里凝视着自己的家，渐渐的他明白过来，要是他变不回去，那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他再也不能和别的孩子一起玩耍，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父母了。天空碧蓝碧蓝的，候鸟成群结队匆匆飞过，他们长途跋涉，刚刚从国外飞回来，横越过波罗的海，绕过斯密格霍克，正在朝北进行。一群群候鸟什么样的都有，可是尼尔斯只认出了大雁。它们分成两行，排成人字形的队伍往前飞着。领头雁喊着口号：
3: 加把劲儿啊，飞向高山，加把劲儿啊，飞向高山。
0: 当看到那些正在院子里慢吞吞地迈着方步的家鹅时，大雁们立即朝地面俯冲下来，齐声呼唤：
1: 来，伙伴们，跟我们一起来吧，我们一起飞向高山。
0: 大雁的呼唤让一只名叫莫顿的年轻雄鹅产生了长途旅行的念头。
3: 如果再来一群，我就跟他们一起走，
0: 他自言自语道。说着他张开两只翅膀准备飞向空中。石头围墙上的尼尔斯把这一切听得非常清楚，他想，
1: 这只鹅要是飞走的话，爸爸妈妈一定会非常伤心的。
0: 这时他忘记了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小人儿，一下子从墙上跳了下来，恰好跳到鹅群当中，用双臂紧紧抱住了那只鹅的脖子。他央求道：
2: 鹅，你可千万别飞走啊。
0: 可就在这个时候，那只鹅拍打着翅膀腾空而起，尼尔斯感到头晕目眩，鹅带着它一起飞到了空中。尼尔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爬到了鹅背上。他用两只手牢牢地抓住鹅的羽毛，免得滑落下去。很显然，尼尔斯对天空中的生活还不适应。好长一段时间，他都觉得天旋地转，晕晕乎乎的。有13只大雁在他们身边飞翔，个个都振翅挥翼，放声鸣叫。他头晕目眩，耳朵里嗡嗡作响，不知道他们究竟飞向哪里。一直等到头脑清醒了一些，尼尔斯才勉强朝地面上瞄了一眼，想弄明白那些大雁究竟把他带到了。

0: 哪里。在他的身下铺着一块很大很大的布，布面上分布着多的叫人难以相信的大大小小的方格子。
1: 这块格子布可真大，
0: 尼尔斯自言自语地说。在他身边飞的大雁齐声答道，
1: 耕地和牧场，耕地和牧场。
0: 这下他恍然大悟，那块大格子布原来就是西康奈的平坦大地，而他就飞行在他的上空。那些碧绿的方格子是去年秋天播种的黑麦田，在积雪覆盖之下一直保住了绿颜色。那些辉煌的方格是去年夏天庄稼收割后残留在茶根的田地，褐色的是老木须地，而那些黑色的是还没有长出草来的牧场。褐色方格应该是山毛榉树林，颜色暗淡模糊的方格呢是很大的庄园，还有些方格中间部分是绿色的，四周是褐色的，一定是花园。大雁们感叹道，
1: 肥沃的土地，肥沃的土地。
0: 大雁们在整个南方平原上空盘旋翱翔，似乎对于来到熟悉的斯康奈感到分外喜悦。尼尔斯在鹅背上和他们一同欣赏自己美丽的故乡，伴随着忧愁、悲伤和烦恼，尼尔斯与莫顿一起离开了自己的家乡。

0: 雪山来的大雁，阿卡。由于是第一次长途飞行，雄鹅猫的不一会儿就落在了别的大雁后边。那几只飞在末尾的大雁注意到这只家鹅跟不上队伍的时候，便向飞在最前头的领头雁喊道：
1: 喂，大雪山来的阿卡，喂，大雪山来的阿卡。
0: 大雪山来的阿卡名声非常大，都有100多岁了。阿卡和他的雁群看不起家鹅，他认为跟不上队伍的鹅就应该回家。这个时候太阳正落山，雁群就赶紧往下飞去，落在了维姆布湖的湖滨准备休息。
1: 这么说，我们要在这个地方过夜了。
0: 尼尔斯心想着，就从鹅背上跳了下来。湖面的样子很难看，就跟春天常见的那样，湖面上覆盖着一层皱皮般的冰层，四周散发出凛冽的寒气和可怕的冬天的味道。尼尔斯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饿得肚子啊咕噜咕噜的直叫。夜幕降临，尼尔斯又冷又饿，害怕极了。身旁熊鹅猫的境况比他还要糟糕，他一直趴在原来降落的地方，像是马上就要断气了。尼尔斯赶紧动手推他拉他，把他弄到水边去。猫的把脑袋钻进湖里，他在泥浆里一动不动地躺了半晌，之后才把嘴巴伸出来抖掉眼睛上的水珠，呼哧呼哧地呼吸起来。后来恢复了元气，他昂然在芦苇和蒲草之间游弋起来。熊鹅猫的捉住了一条小鲈鱼，把它捉住游到岸边放在尼尔斯面前。
1: 这是送给你的，谢谢你帮我。
0: 在这整整一天的时间里，尼尔斯第一次听到亲切的话，高兴极了。他实在是饿坏了，来不及道谢就把那条鱼吃光了。熊鹅猫的一直静静地站在他身边，当他咽下最后一口的时候，熊鹅才放低了声音说：
2: 我们碰上了一群趾高气昂的大雁，他们看不起所有的家群，如果我们能跟着他们一直飞到最北面的拉普兰，让他们见识见识一只家鹅也可以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这对我来说是十分光荣的。
0: 哦，尼尔斯支吾地拖长了声音，他不相信雄鹅能够实现他的豪言壮语，可是又不愿意反驳他。
2: 不过我认为光靠我自己单枪匹马的去闯是不能完成这趟旅行的，所以我想问问你是否能陪我一起去帮帮我的忙。
1: 我只想赶快回到爸爸妈妈身边去。
0: 尼尔斯说出了自己的心思。
2: 一到秋天我一定把你送回去，除非把你送到家门口，否则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0: 尼尔斯想了想，隔一段时间再让爸爸妈妈见到他，这个主意倒也挺不错。这时大雁们全都飞了过来，领头的大雁说：
1: 现在我想问一下，您是何等人物啊？
2: 我只是只去年出生的家鹅，我叫 Morden。
1: 这么说来，你的出身并不高贵。
0: 领头雁说：
1: 你有什么特长吗？
0: 猫的想了想，自己的飞行本领一般，游泳也不行，长跑更是完全不在行， 但他还是一五一十地说了，他现在可以断定，领头雁必定会说，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收留他。没想到，领头雁居然答应了。
3: 嗯，你回答得很有勇气，有勇气的人一定能成为一个很好的伴侣的。即便他在开头不熟练也没有关系，你跟我们再待一两天，让我们看看你的本事，你觉得怎么样？
2: 嗯，我很满意这样的安排。
0: 雄鹅高兴地回答着。接着，领头雁转向了尼尔斯，询问尼尔斯的情况。猫顿知道，比起家鹅，他们更不喜欢人类，于是他只是说尼尔斯是自己的旅伴。领头雁转过身来，神气活现地对雄鹅说：
3: 雄鹅，告诉你，我是大雪山来的阿卡，已经100多岁了，记住我，还有身边12只雁，都是出生在名贵家族里的高山大雁。你不要以为我们会让那个不愿意说出自己来历的家伙和我们睡在一起。
1: 我不想隐瞒我是谁，
0: 尼尔斯说，
1: 我的名字叫尼尔斯，直到今天为止我一直是一个人，可是今天上午……
0: 领头雁听了猛然后退3步，别的大雁往后退得更远，他们一个个伸长了脖子，暴怒地朝他鸣叫起来。
3: 自从我在湖边第一眼看到你，就觉得你有问题。
0: 阿卡叫嚷着，
3: 我们绝不能容忍有人混到我们当中。
0: 雄鹅赶紧从中调解，
2: 用不着对他感到害怕，到了明天他又回家去了，可是今天晚上你们得留他跟我们一起过夜，要是让这么一个可怜的人在黑夜里单独去面对负幼鼠和狐狸，我们当中有哪一个能够心安理得呢？
0: 领头雁难以压制住内心的恐惧。
3: 我可领教过人的滋味，不管他是大人还是小孩，我都害怕。雄鹅，不过要是你能担保他不会伤害我们的话，他今天晚上可以同我们待在一起，但是你要保证他明天一定得回家去。
0: 说完，便带着大雁一起飞到了湖面的浮冰上。
2: 那么说，我也不得不离开你们了。
0: 雄鹅冲他大叫：
2: 我答应过，我绝不抛弃他。
3: 哎，你愿意往哪儿飞往哪儿飞，就请自便吧。
0: 领头雁在空中冷冷地说道。尼尔斯心里很难过，他到拉普兰去的这趟旅行终于没有指望了。莫顿看出了他的心思，安慰他说，
3: 没什么，现在我们要赶快动手收集干草，你能抱多少就抱多少。
0: 尼尔斯照莫顿说的找来干草，他们飞到冰上铺好干草，雄鹅莫顿叼起他的衣领，把它塞到翅膀底下。尼尔斯躺在那里，既暖和又舒适，再加上非常疲乏，一眨眼的功夫就睡着了。

0: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爸爸讲故事。
1: 若是齐国齐威王在位期间，相国邹忌长得十分高大漂亮。一天，邹忌问他的妻子说：你看我与那个城北的徐公相比，哪一个漂亮？城北的徐公是齐国闻名的美男子。他妻子回答说：你漂亮得多。邹忌又去问自己的小妾：我和徐公相比，哪一个漂亮？小妾回答说：徐公哪里比得上您呢？过了一天，一位客人来访，邹忌又问客人。客人回答说：徐公没有你漂亮啊。后来，徐公到邹忌家里拜访，邹忌看到徐公，深深感到自己远没有徐公漂亮。可妻子、小妾、客人为什么都说自己比徐公美呢？邹忌认真思索了一番，终于明白了。第二天早晨，邹忌去朝见威王，他说：臣妻偏爱臣，臣妾畏惧臣，臣的客人有求于臣，所以他们都说我比徐公还漂亮。如今宫里的人都偏爱大王，朝中大臣都畏惧大王，全国上下都想有求于大王，这样一来，谁也不会跟您说一个不字，所以您就听不到不同的意见了，这是很危险的啊。齐威王听后深受触动，他向全国发布命令，鼓励进谏。此后大臣官吏争着进宫向威王提意见，王宫门口和庭院里更是挤满了人，热闹得像集市一样。故事出自《战国策·齐策一》。门庭若市，形容来者众多。

江月心气急，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头忽现。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明察秋毫。春秋时期，齐宣王想当霸主，号令天下，于是便向当时的思想家孟子请教。齐宣王对孟子说：您能把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说给我听听吗？孟子直言相告：
2: 对不起，大王，我们孔夫子的门徒向来对称霸的事讳莫如深，我们不讲霸道，只讲王道。所谓王道，就是用道德的力量去感化人民，统一天下。
1: 齐宣王碰了一鼻子灰，只好顺水推舟地问：
2: 什么是道德的力量？像我这样的人能实行王道吗？
1: 孟子说：
2: 有人说我的力气能举起3000斤，但举不起一根羽毛；眼睛能看清秋天鸟兽毫毛那样细微的东西，却看不见满车的木柴。您相信这些话吗？
1: 齐宣王摇摇头：
2: 当然不相信。
1: 孟子进而说：
2: 是啊，一根羽毛之所以举不起，是不肯举的缘故；一车木柴之所以看不见，是没有看的缘故；老百姓之所以不能安居乐业，是您根本不去关心的缘故。显然，这都是干与不干的问题，而不是能与不能的问题。您问能不能行王道，统一天下问题也是如此，是您没有去做，而不是不能做到啊。

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都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6: 让不可能成为。
4: 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7: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4: 塑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重和脑出血。好比脑血管决堤了，血液漫入了，像被一块黑布挡住了。过一会儿呢，血液供应恢复之后，视力就会恢复。所以这种病症称为是一过性黑蒙。第二就是一过性失语，突然出现言语不利啊、像这个侧置循环建立起来之后呢，会恢复。所以呢，失语也是一过性的。第三个警报就是一过性的肢体无力，突然出现肢体无力，多发生在单侧肢体，过后呢也会恢复，症状也是一过性的。这些小症状之所以危险啊，正是因为他们一闪而过，极容易被误认为是太累了，缓缓就好。但他们呢却是身体发生的生死攸关的警报，如果啊置之不理的话，下一次可能会迎来大面积不可逆的脑卒中。所以提醒老年人，如果发生了偏深的这种麻木、口齿不清这样的症状，可能会意识到发生中风，反而是年轻人可能以为自己是累倒了，就选择先缓一缓休息，等症状很严重时候呢就医，很可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讲突发脑卒中要记住几步，它能救命。一旦发生脑卒中，一定要第一时间就诊，快是第一要素，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效果就越好。正确的做法，立即拨打急救120电话，保证患者呼吸道通畅，可以让他呢侧卧或者把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那千万不要做的动作啊，就是不要随意的搬动摇晃患者，不要试图给昏迷患者喂水呀或喂药，这些操作极容易导致呛咳或窒息，加重病情。预防脑卒中要改掉一些坏习惯。首先啊，戒烟限酒啊，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烟酒真的是血管的慢性杀手。健康饮食，每天食盐不过5克，少碰腌菜或者是腊肉啊，也别久坐，每周150分钟的运动，快走、打太极、八段锦都可以。还有睡够7到8小时，熬夜会让血压飙升，稳定情绪，生气焦虑会让血管痉挛。还有重视打鼾，严重的打鼾啊，伴随呼吸暂停需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管好慢性病，高血压。

危险元凶，长期高血压会冲破脑血管。糖尿病高血糖损坏和损伤血管，加速动脉硬化。高血脂就是坏胆固醇形成斑块，破裂就会引发脑梗。那高尿酸血症诱发血管慢性炎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还有就是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升高血液粘稠度，让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了。还有心房颤动，心脏容易形成血栓脱落，容易堵塞脑血管。健康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侥幸，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习惯里。所以建议大家从今天，从现在起啊，试着把熬夜透支换作规律作息，把重口味的饮食换作是清淡营养，把久坐不动啊换成是适度运动，别等到身体亮起红灯才行起好好的这个爱自己。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常常的关注名医面对面节目啊，也把我们了解到和学习到的常识知识，还有你非常好的经验方法分享出去。你的每一次分享啊，或许就能帮助身边的人避开一次健康危机。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来收听名医面对面成长在线这档栏目哈，是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的。在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个个案心理咨询，来访者是小健的妈妈。小健今年14岁。小健妈妈说啊，孩子一直学习挺努力的，但从2025年9月份开始，升初二，孩子状态就有点消沉，学习成绩呢，也从班里的前三名。

慢慢的一路下滑。过年之前的期末考试，孩子成绩跑掉了这个班里的20名了。对于这个成绩，孩子自己心里是很难受，很难接受。寒假虽然不长，也主动要求补课，除了学校的作业呢，还让妈妈多买了练习册。本来以为开学考试成绩就能提上来，谁知道呢，教学成绩刚刚在这个考试中公布，数学哈刚及格。这妈妈知道成绩之后真失控了，也数落了孩子一通。孩子当时情绪倒是稳定，没说话，默默进了房间。第二天早上孩子就没再起床。小姐妈妈说，孩子现在快一周没上学了，她虽然和孩子道歉了，但孩子没有正面回应，只是一直说太累了，要歇一歇再回学校。小杰妈妈说，现在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敢催孩子，怕越催孩子越不去，但又怕一直不催孩子落下的课越来越多，那后面想也都难了哈。这小杰妈妈想问一问心理咨询专业老师，目前这个情况该怎么办。那小健的问题出现的原因在哪儿？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小健妈妈她自己啊倾诉的家庭教育历程。她说啊，这个小健爸爸妈妈对孩子的学习一直要求挺高的，加上本身脾气有点暴躁，所以呢教育孩子的时候免不了会吼孩子。孩子上学初中之后，爸爸妈妈的育儿方式改变了不少，吼孩子的频率也越来越低。但是对于孩子的学习要求一直是没放下的，经常会因为学习的事情唠叨孩子。小健有段时间啊，经常会抱怨学校的事情，但是爸爸妈妈都压下来了，一直和小健说不要太在意这些小事儿，心思都要放在学习上。后来呢，小健慢慢就不说了。学校的学习压力已经不小了，再加上家里的氛围又比较紧张，小健内心积累的情绪也越来越多。那小健为什么挺努力，但是成绩一直在下滑呢？这和我们大脑的工作机制是有关系的。我们大脑分为情绪脑和理智脑，情绪脑是负责掌管情绪的，理智脑呢是负责思考、记忆、解决问题的，也是支撑孩子学习动力的核心。但是啊，当情绪脑被激活的时候，理智脑就会降频，也就是直接下线，根本发挥不了正常的水平。学校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学习成绩的下降，让小健内心的无力感和挫败感是越来越强，学习的效率必定是越来越低的。那小健这个情况如何引导？我们把这个心理咨询老师引导小健妈妈的思路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呢也是哈共同去研讨，如果对您有一些启发的话，也希望和我们进行互动。首先就是调整对孩子的期待。小健这几天没去学校，虽然爸爸妈妈嘴上没多说什么哈，但内心其实是非常失望的，总觉得这孩子太不上进了，本来成绩就退步了，现在又不去的话只会越来越差。孩子的感受是非常敏锐的，虽然爸爸妈妈没有直说，但是他们对孩子的挑剔不满啊，孩子都能敏锐地感觉到。父母对孩子有期望是人之常情，但是当期望过高的时候，那对于孩子来说这就不是努力的动力了，而是转变为重担，沉沉地压在孩子身上。同时长期的高压力会让孩子的身体分泌过多的皮质醇激素，这种激素正是前额叶受损的元凶。前额叶皮质啊，是负责我们人类理性思考和情感控制，当前额叶皮质送到这个损害啊，那我们会发现孩子的思考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都会降低。所以呢，心理咨询老师建议小健的妈妈一定要淡化对孩子的成绩要求，不要加强和加重孩子的焦虑。妈妈呢可以主动的和孩子这样沟通：儿子，之前爸爸妈妈确实给你的压力有些大了，总和你说啊要考重点高中啊，重点大学，这段时间爸爸妈妈也慢慢的想通了，学习这件事儿真的尽力就好。你以后记得别给自己设限，一定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之类的，学着关注自己的状态，累的时候随时休息。学习这条路真的很长，咱们慢慢走，相比学了多少知识，其实更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情。咱们不需要咬牙坚持，慢慢学到和找到努力和自洽的平衡点。小健妈妈担心如果她这样说的话，孩子就更加不努力了。其实不会的，这样的方式不会让孩子没有学习动力，相反孩子会知道无论怎样爸妈呢都始终爱他，终始都会相信他，这种安全感能帮孩子抵御一切风雨。
也会帮孩子慢慢的消除背负着在身体

压力，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学习而不是消化负面情绪上。那第二个就是学会啊，帮助孩子疏导情绪。要想让小健能顺利的回到学校，妈妈要做的另外一个重点工作就是帮孩子疏导情绪。妈妈说啊，确实很害怕孩子有情绪，尤其是孩子说一些丧气话的时候，她心里特别害怕孩子彻底躺平了，同时也觉得孩子确实不太省心啊，怎么同样是上学，别人家就能顺顺利利的，就自己家孩子这一天天事儿这么多。所以看到孩子情绪的时候，妈妈是特别嫌弃的。妈妈这样状态呢，孩子是能够清晰感受到的，因为怕被说教，怕被指责，所以孩子也不愿意向妈妈诉说了。其实我们作为父母一定要理解，所有的情绪都是正常人的人类情感。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理解和接纳才能更快地支持孩子从情绪风暴中走出来。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如何表达理解和支持呢？简单说就是不急着讲道理，也不劝孩子尽快去调整等等，而是去看孩子语言背后的情绪是什么，帮着孩子把这些情绪具体的描述出来，让孩子看到父母对他的理解，同时也是帮孩子理清思路过程。我们来看两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当小健以为成绩不好沮丧的时候，妈妈该怎么办？之前妈妈会数落孩子，说孩子瞎用功，学习这么长时间也不见效果没有效率，补课费花那么多等等等等。其实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他自己是很难受的，妈妈此刻的落井下石只会让孩子更气馁更没有勇气和力量去面对之后的学习和挑战了。妈妈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借鉴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难过的，努力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拿到理想的成绩，肯定是委屈的，都是从学生时期过来的，这种感受妈妈懂。小健听这样的话呀，会觉得妈妈是懂他的，妈妈接纳自己的情绪，当情绪被接纳之后，孩子内心才会舒展一些。那接下来妈妈可以这样说，儿子成绩上的起起伏伏难免啊，那对于爸爸妈妈来说，你努力的成绩就是好成绩。考完之后咱们就看看这次犯了哪些错，以后学习的重点是什么，以后呢一定会有进步的。看到孩子的脆弱，陪伴他一起度过，只有被看到的孩子才能和我们发生连接，而只有连接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再比如小健被妈妈批评之后好几天没去学校这件事儿，妈妈该如何和孩子沟通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开启话题哈，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失望的，没考好本来心里就挺难受的，结果呢妈妈也没看到你努力，还把你说了一通，心里就更别提了，对吧？是不是？那妈妈那天也真是太急了，看成绩就失控了，只顾着发泄自己情绪，根本没有考虑你的感受，这两天妈妈也特别后悔，很自责。小健，你这两天先好好休息，妈妈知道你确实是挺累的，以后学习呢咱们还是慢慢来，弦儿呢松一点，保证休息好，劳逸结合。那为什么要这么沟通哈？解释一下，因为小健现在最缺的就是安全感，他怕自己成绩不够好，怕爸爸妈妈对他的成就不满意，而妈妈这样沟通就是一点点帮他重建安全感，接住孩子的情绪，孩子才会慢慢的卸下防备，愿意和妈妈多表达多倾诉，愿意慢慢找回面对的勇气。第三就是满足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因为小健成绩退步不少，所以在学校被老师批评，回家呢又被父母批评，这样的互动模式严重的损害了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只会让孩子越来越没有力量去面对学习了。为什么呢？因为归属感和价值感是人类的基本心理需求，如果这两个需求持续受到伤害，那孩子表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学习成绩的下降，厌学休学是大概率的事儿了。那在我们接触到的厌学休学的孩子中，无一例外就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受到严重伤害。换句话说，如果孩子这两个需求满足了，即使成绩不好，孩子也会永远永葆向上的这种动力的哈。在这个过程中有波折是正常的。那什么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归属感简单的就是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和孩子之间爱的连接。价值感是孩子自己相信自己是好的，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针对小健目前的情况，心理老师建议小健妈妈一定要学会鼓励孩子，但是妈妈说孩子这种情况还给孩子鼓励，那孩子岂不是更不努力了，对成绩更不无所谓了，是不是更不愿意上学了？当然不是，恰恰相反，如果妈妈

0: 能在孩子低能量的时候伸出援手，给予孩子鼓励，那么孩子内心深处的勇气才能被激发出来，孩子才能够慢慢的有力量开始学习。也就是说，爸爸妈妈不能只盯着孩子没去学校这点事儿，而是看看除了这点之外，孩子做得好的地方。其实小健虽然这两天没去学校，但作息一直保持得挺好，早上8点多起床，而且爸爸妈妈上班不在家，他就能安排自己吃饭，碗筷也自己洗，这些都是可以鼓励的点。那些妈妈看到了的点哈，要及时反馈给孩子，帮助孩子一点点的积累能量。妈妈或许可以这样说啊，小健这两天妈妈都没有叫你，你就自己起来，而且我们上班也不用你操心哈，这个吃饭呢你都自己啊安排得挺好，儿子呢自己的生活自主力还是挺强的。你多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因为这一件件小事啊是小健力量的来源。通过妈妈的正向反馈，能帮小健建立起积极的自我认知，从心底里把我不好我很差这样的标签就撕掉了。再比如小健虽然这几天没去学校，但是班级群里的消息一直关注，老师呢发的学习资料小健也嘱咐妈妈要打印出来。那妈妈或许可以这样鼓励孩子，小健啊，学习的事情你自己就挺上心了，学习资料呢也都整理出来了，还特意整理到一个文件夹里发给妈妈，妈妈打印的时候真的是方便了很多啊。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小健明白他付出的每一点努力妈妈都看见，孩子呢也能更有努力的动力。所以呀，一个休学的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你熬的每个夜，流的每一次眼泪，真的都值得看见。我们也希望在节目中能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资源和信息。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1: 有位家长啊，给我们发来短信，他说女儿休学很长一段时间了，每天既不看书也不出门，整天啊就是躲在房间里玩手机，刷小视频，买各种谷子，房间里都堆成小山了，还不停地买呀买呀。跟他说洗洗澡洗洗头吧，女孩应该打扮一下，他说无所谓，我将来又不打算结婚。你再问他，你不打算结婚也不打算谈恋爱吗？他说我对男的没感兴趣。问他啊，那你将来想做什么？他说啃老。就这样过得也挺好，嗯，你们给我一口饭就行。于是妈妈又问孩子啊，就没有什么想要去的地方吗？想要完成的愿望吗？孩子说活着已经这么不容易了，哪儿也不想去，什么不想干，就等死。这听着真的很叫人绝望啊，这样的孩子。这位妈妈发出求救信号，说我该拿他怎么办，真的除了囤积没有再有其他的这种欲望了啊，这个无欲无求。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懒啊？那你看这位妈妈说，很多孩子明明不笨，明明曾经很努力，可走着走着就变得我们就非常非常心疼，但同时又感觉到非常生气的那个样子了，就是不想学不动弹，说什么无所谓，一副我做什么都没用这样的模样。他不是懒，不是叛逆，不是不懂事啊，而是一种被长期训练出的心理状态。我们说一个词儿叫习得性无助，也叫塞利格曼效应。习得性无助只有孩子有吗？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在习得性无助里。不妨看看这两个场景是不是也挺熟悉的。孩子的习得性无助，努力了十几年依然不被看见。一个小孩啊，从上幼儿园小学到中学，认认真真学了十几年，他曾经也坐得住，也努力过，也想赶超别人，让老师重视，让父母骄傲。可是呢，成绩始终啊达不到父母的期待，父母的欲望像个无底洞。在班里不显眼，很少被老师肯定，在老师眼里只有那几个优等生，也努力讨过人喜欢哈，但是怎么做始终好像都在一些圈子之外，努力过进不过，却依然被比较被指责，无论怎么拼好像都不够好，一次两次十次上百次，这个努力没有正向结果，再努力还是失望。慢慢的，孩子心里就悄悄地长出一句话，我做什么都没用。这句话一旦生根呢，就不再只限于学习，它会蔓延到生活的每一件事上，不想运动，不想社交，不想尝试新东西，甚至连开心都觉得不配。不是他不想好，是他的大脑已经被反复的失败与不认可训练成了放弃模式。还有家长的习得性无助，说我都改了，怎么还没用啊？比孩子更煎熬的往往是家长。很多家长在孩子厌学休学之后，其实真的已经做出了非常大的改变，不再吼了，不再催了，学着好好说话了，学着接纳，学着闭嘴，学着陪伴，学着调整自己的情绪和习惯。可是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都改了，怎么一点用都没有？他们急着向外找办法，找答案，找专家，却对自己手上最有效，最慢也最温柔的事儿视而不见。好好说话，稳定情绪，修复关系，一点点重建信任。不是这些事儿没用，是效果真的来得很慢。而家长内心早已经被焦虑和挫败提前训练成了一种惯性，就是我做什么都改变不了结局。甚至包括很多人练瑜伽觉得心情啊也没变好啊，运动觉得对情绪没用啊，身体上也没啥感觉呀，冥想看书调整作息都觉得没效果，坐不住，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儿。这些所谓的积累没用，我的努力没有用，习得性无助让我们提前放弃了自己。你看啊，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表现不一样，根源一模一样。长期处在努力也没有用的情景里，人就会学会放弃，学会绝望，学会认命。这就是心理学家塞利格曼用几十年研究证明的习得性无助。但是我呢，想带着你往更深一层看，所谓学来的到底是什么？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除了你的肉身，你是谁？你为什么成了现在的你？是什么塑造了你？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那么我思是由什么构成的？其实啊，只有一种东西，那就是记忆。记忆塑造了我们的人格， 所谓习得，也就是过去所有的记忆，美好的、惊心动魄的、痛苦的、悲伤的，被否定、被打击，努力无回报，付出不被看见，努力挣扎都好像困在原地。这些经历啊，通通被我们的大脑记下了，我们只记住自己想记的，想记住的往往是情绪最浓度大的，而记忆是有物质基础的。绝望是海马体与杏仁核共同写的剧本，你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套精密的系统，海马体负责记事实，它像一个严谨的档案员，默默记录，我努力过没用，我改变过没用，我尝试过还是失败，这些事实变成了你对自己的底层信念，我不行，我做不到，我无能为力。还有第二，杏仁核负责记情绪，它不记道理，只记感觉，挫败、羞耻、恐惧、绝望。只有类似情形一直出现，杏仁核立刻就拉响警报，危险，别试，会痛，放弃最安全。所以你看，习得性无助啊，根本不是性格缺陷，它是海马体存下我不行的记忆，杏仁核刻下了我害怕的情绪，大脑被过去真实的塑造了。可喜可贺的真相就是，既能学到绝望，那就能学到希望，大脑终身可塑。有一个科学家实践证明，人在死亡之后化为灰烬前，大脑的细胞仍然在更新，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一直在被修改，旧记忆塑造了你，新记忆呢可以重新定义你。孩子不需要一下子逆袭，家长也不需要立刻治好谁，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从极小极稳极确定能做到的小事开始，一点点的给大脑喂新的经历。孩子，你今天愿意动一下就是赢，家长，今天稳住情绪就是进步。我们每个人每天比昨天多爱自己一点，就是在改写大脑。绝望是学来的，希望同样可以被重新训练。你不是无能为力，你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让大脑重新相信，我做的每一件小事都有用。这一生啊，除了肉身和别人长得不同，你凭什么来证明你就是你？这样的一个思考哈，也是和大家共勉。也希望呢，在日常生活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分享，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或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0: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7: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8: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9: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6: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0: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6: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6: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0: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6: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有可能成为新的机遇和挑战。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

小瞧这个小生意哈，也不要小瞧这个麻辣烫这样的生意。近日呢，与明星张亮同名的张亮麻辣烫在上海浦东买下了一栋楼。据财联社报道，张亮麻辣烫买下的这栋大楼建筑面积约3500平方米，交通便利，或将作为张亮麻辣烫在上海的总部。那值得注意的是，这笔交易呢是在2024年的9月前后达成的。有新闻报道显示，这栋楼成交单价是总对价超过2亿元。那么这么大手笔的投资，要知道在餐饮界是属于重资产投入的行业，利润并不算太高，并且呢现金流转至关重要，堪称企业的生命线。尽管张亮麻辣烫未曾披露过具体的财务数据，但是创始人张亮在前些年接受采访时称呢，公司的利润并不高，年收入大概在6000万左右，每年净利润不到2000万。对比同为麻辣烫巨头的杨国福麻辣烫哈，杨国福曾披露的招股书中显示，2021年前9个月，杨国福麻辣烫的总收入为 11.63 亿元，同期录得净利润为 2.02 亿元。在中国呢，有很多名不见经传，亦或是背负了刻板印象的地区哈，他会通过某种经营方式打造属于他们的商业之美。那么在东北黑龙江宾县万发村走出来的创业者们，不但让自己成为中式餐饮界的代表，也让宾县这个东北边陲之地成为麻辣烫界的卖家。其中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杨国福和张亮了。不同的是，杨国福先迈出了第一步，而同乡张亮属于追赶者。张亮是在1985年出生于哈尔滨宾县的，小时候呢比较调皮，不爱学习，但是脑子却很灵活。因为家庭条件不太好，他很早就不上学了，打工帮着添补家用。从18岁起呢，他就开始帮助哥哥做酒水销售，因为需要到处出差，所以他每到一个地方呢，就会品尝当地的小吃。

有一次啊，在四川出差的时候，他是第一次吃到四川的冒菜，觉得味道很不错。恰好呢，当时在东北麻辣烫类的川味小吃很少，所以张亮便决定把冒菜带回哈尔滨。那个时候啊，有一个叫杨国福的老乡已经在哈尔滨开了第一家麻辣烫的小店，但这并没有改变张亮下海做麻辣烫的决心。因为常年在外漂泊的他知道，要改变现状，餐饮将是他最后的救赎，毕竟谁不要吃饭呢？而且呢，餐饮的门槛相对其他行业是比较低的，尤其是麻辣烫，不用请大厨，无论技术还是资金门槛都还是比较低的。再说吃饭是刚需，只要是价钱合理，总会有相应的消费者。在那个一没资金，二没资源，三没环境，大家呀都是差不多的时代之下，麻辣烫等低成本低门槛又能走出去的餐饮业被证明了是最合适不过的办法，所以张亮麻辣烫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了。2008年，张亮用自己的积蓄和借钱凑了20000多块钱，雇了3个服务员，在咱们哈尔滨厢房区开了一家近100平方米的餐厅，取名为阳光麻辣烫。谁曾想那个时候大家对麻辣烫还有很深的误解，大家都不喜欢红油啊，认为麻辣烫是街边摊儿，而且呢张

亮对四川的麻辣烫也没有做任何口味上的改良，于是呢，这次的创业在坚持一年之后还是惨遭失败。面对开局不顺啊，张亮并没有放弃，他是特别坚定的那种人，认准的事就会一定坚持下去。于是呢，他开始尝试改良口味，一方面将四川传统的麻辣红油底汤改成了骨汤，做成可以喝汤的麻辣烫，另一方面呢，在调料上加入东北人吃火锅时最爱吃的麻酱，这样既保留了麻辣烫的精髓，又在口味上调和南北的差异。另外他还从就餐环境上下手，要改变对麻辣烫固有的印象，他找了设计的朋友帮忙做店面设计，将传统的麻辣烫路边摊的形象改成了高大上。这一年秋天呢，张亮又在黑龙江科技大学的学生寝室楼下租了一个旺铺，从头再来。改头换面的张亮麻辣烫很快就打入了消费市场，也收获了一大批消费者的好评和青睐，张亮店里的生意也开始越来越好。周围的亲戚朋友见状也纷纷加入进来一起开店，于是呢，很快这种开放式加盟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了。有的招牌上写阳光麻辣烫，有的写兄弟麻辣烫，并不统一。随着寻求加盟的人越来越多，要求有正规加盟体系，签合同，有商标，张亮受到触动，有了做品牌的决心。2009年左右，张亮在各地成立分公司，当地的事在当地解决，同时呢，分公司在所在地开设直营店，盈利贴补分公司的开支。2013年是张亮麻辣烫升级的一年，黑龙江省张亮餐饮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公司总部从阿城迁至哈尔滨市区。也是这一年开始，张亮麻辣烫所有加盟店的装修、店内布局都是统一规划。北京首家分店也同时开业，其后一年半的时间里迅速发展到400家，北京市场的成功给了他走向全国的信心。2014年企业化运作的张亮麻辣烫迈入高速发展阶段，以每年新增1000家门店的惊人速度向全国扩张。2016年张亮麻辣烫首家海外分店在日本开业，到现在张亮麻辣烫已经在全国设立了22个分公司，并正式开放了海外市场，全球门店突破5000家，早早超越星巴克的3500家门店。2018年的时候，张亮麻辣烫营收近50亿。经历了11年的沉淀，张亮从一个路边小吃到如今门店超5000家的麻辣烫帝国，一年营收50亿，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那接下来呢，我们了解到张亮的创业故事，我们下面聊一聊他的品牌化管理。您说一碗小小的麻辣烫能迸发出如此巨大的能量，除了得益于麻辣烫品类的强势的能量外，也离不开掌舵者的运筹帷幄。以往麻辣烫在我们心里大家没有一个品牌概念，认为呀就是随便吃一口，就是路边摊，也是脏乱差的代名词，无非就是好吃或者是不好吃。而如今呢，麻辣烫已经品牌化，这其中不得不说张亮的品牌化管理。相信大家在张亮门牌上就可以看到我们不一样这一行小字，张亮把这种文化植入了店铺装修和店铺经营里面，一方面呢，帮助加盟商解决在经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包括卫生、服务、穿着、经营意识、汤品，从选址到开店，帮助加盟商排忧解难；另一方面呢，帮助加盟商提高经营意识，优化促销方案，从而帮助加盟商提高营收。张亮的座右铭，我们来听一听哈，他说：“轻财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从这句张亮的座右铭可见他的为人处事的准则和管理公司颇具智慧。轻财，轻财的关键是舍得分享，因为他不是一个贪心的人，对钱财看得并不重，
相反呢，却把员工和加盟商看得很重，舍得将企业成果和他人一起分享。坚持原则，有所为有所不为。律己并不是要求自己去做什么，而是要知道什么不可以做，做事有原则，做人有底线，才能让别人信服。无论是做企业还是做人，待人宽一分是福，利人是利己的根。员工和加盟商如果犯了错，只要初心没问题，试错成本他都愿意买单。冲在最前头，打造标杆。很多企业是金字塔管理结构，我们呢是倒金字塔，从上往下服务。我服务好管理团队，管理团队服务好基层员工，基层员工服务好加盟商，加盟商服务好消费者，从而保障企业可持续发展。论入行时间、门店数量方面，杨国福是老大哥，不过在门店的盈利方面、外卖经营数据方面，张亮麻辣烫丝毫不输，甚至更加。谁是第一的问题就交给时间吧，就像张亮曾经说的那样，

其实呢，张亮在创业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为了打破固有的街边小吃的印象，他在这些年的时间里一直琢磨着哈，从一开始的路边摊到如今的休闲餐厅，他一共经历了四次升级。大家可以听一下，第一次呢，就是当时没有具体的方向，简单的为装修而装修，完全凭自己的感觉。第二次呢，就是采用的是中式风格，把门店的主色调换成了以木纹色为主色调的中式传统风，而年轻人并不太喜欢太过于传统的东西。第三次就是针对的是年轻消费者，采用的是橙色作为主色调，既能吸人眼球，又能引人食欲。第四次改良呢，就是增加了休闲属性，顾客除了用餐之外，还可以坐在这里上网聊天、读书学习，每个座位边上都设有充电装置。根据张亮麻辣烫官方公众号宣布的消息，那么张亮麻辣烫呢，从2019年正式布局海外市场，截止到2023年的2月，已经在全球10个国家、30个城市建设了近50家精品门店。目前呢，张亮麻辣烫的门店数多达6000多家。总的来说，在麻辣烫赛道上，张亮麻辣烫的门店数量规模已几乎触及市场容量的天花板。后入局的机会并不在于跟随和学习，而是要再去升级和创新。在这个不破不立的追赶过程中，拥有比较强的供应链管理能力的品牌，则有比较大的机会率先的突围。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他们或许曾经面对过无数的质疑与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今天呢，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在这个充满竞争的电商时代，越来越多的小伙伴们通过互联网实现了自己的创业梦想。今天呢，我们要和您聊的是一位来自山东的小伙子，他凭借着一款假睫毛成功在拼多多上走红，销量更是突破了百万单，工厂的生产能力在短短五年内竟然翻了整整50倍，实在是个传奇故事。这位小伙子叫李明，从小就对时尚和美妆充满热情，大学毕业以后，他没有选择朝九晚五的工作，而是决定自己创业。他发现假睫毛市场潜力巨大，于是毅然投入了这个行业。从一开始的艰难起步，到如今在拼多多上月销数十万单，李明的奋斗历程真的是励志无比。李明的成功离不开他独特的市场洞察力。早在五年前，他就发现了假睫毛在年轻女性中的爆发式增长，于是呢，他开始研究不同款式材质的假睫毛，并和厂家进行沟通，确保产品质量。没想到他的眼光和努力得到了回报，短短几个月内，他的假睫毛就迅速吸引了大批消费者。在淘宝、京东等传统电商平台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李明选择了拼多多这个新兴的平台，他看中的就是拼多多的低价策略和社交电商模式。李明善于运用各种促销手段，比如团购、秒杀活动等，将假睫毛的价格优势最大化，吸引大量消费者的关注。李明他不仅仅是一个卖家，还是一名优秀的营销策划师。在推广方面，他精准锁定了目标用户，利用短视频、直播和社交媒体进行宣传。他甚至邀请了一些美妆达人为他的产品代言，让更多的年轻女性看到他的假睫毛。这些创新的营销手段让李明的假睫毛迅速在网络上走红，销量也一路飙升。当然，李明的成功背后离不开他和工厂的密切合作。为了满足市场需求，他不断和工厂沟通，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原本5000双的月产量，在李明的努力下，五年内迅速增长到25万双，产能翻了整整50倍。这样的成绩不仅让消费者享受到优质的假睫毛，也为工厂带来了可观的利润。随着销量的不断攀升，李明网站上的产品评价也越来越好。许多顾客纷纷表示，这款假睫毛不仅性价比高，佩戴起来也非常的舒适，根本不输大牌的产品。有一些忠实粉丝甚至表示，李明的假睫毛已经成为他们的战斗法宝，每次出门前必不可少。不过李明的成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也曾经面临过各种问题，比如假睫毛的质量投诉、物流延误等等。但他毫不气馁，积极寻求解决方案，及时处理客户反馈，不断改进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他深知只有真正做好产品，才能赢得消费者的信任。除了销量，李明还关注社会责任，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年轻人，因此他不仅在产品包装上加上环保材料，
还计划给工厂工人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和待遇，希望能让大家一起受益。如今李明的假睫毛在市场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很多品牌也开始效仿他的经营模式，试图在拼多多上分一杯羹。而李明则表示，他会继续不断创新，推出更多新产品，力争成为假睫毛领域的领头羊，让更多的女性在生活中自信美丽。山东小伙李明凭借假睫毛在拼多多上走红了，销量破百万。他精准洞察市场，运用促销手段吸引消费者，和工厂紧密合作提升产能。面对挑战，他积极改进，关注社会责任。李明的故事激励年轻人勇敢追梦。总之呢，李明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怕困难，勇于尝试，就一定能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期待未来会有更多像李明一样的年轻人，用他们的智慧和努力创造出更加精彩的财富故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在时代的浪潮中呢，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经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我们来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与智慧。最近呢，国内的能源圈新发生了一件大事啊，就是新能源圈引起了业内的广泛关注。4月11号，锂离子电池的制造商正力新能在港交所成功的上市，首日收涨 1.45%， 总市值达到 210.5 亿港元。执掌这座百亿帝国的叫曹方。曹方现年67岁，北大硕士，被誉为汽车供应链领域的铁娘子。而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玻璃大王曹德旺的妹妹。曹方早年加入了福耀玻璃，在哥哥手底下干了整整27年。他在56岁的时候从福耀玻璃退休。就在人们以为这位女强人要安享晚年时，没想到她转头创办了正力新能。他用短短几年时间把正力新能做到了中国十大动力电池厂商之列，排名第9，从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巨头口中抢下了一块肉。曹德旺的福耀玻璃在全球独占鳌头，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如今呢，曹方另辟赛道，业内将其视为曹氏家族在汽车产业内的又一项重大布局。有业内人士感慨，一手汽车玻璃，一手汽车电池，曹家兄妹要把汽车产业链包圆了。有人要问，难道曹方在起点就赢了吗？有人说呀，曹方的成功是离不开福耀集团的家族资源和资本的支撑，他赢在了起点。这句话虽不能说有错，但显然弱化了这位女性在商界的卓越能力。正力新能在短短几年内能够获得市场的认可，成为市值百亿的超级独角兽，曹方的战略决策和管理经验是关键。曹方出生于1958年，比曹德旺小12岁。他1987年入职福耀玻璃，从销售部经理做起，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10年。他的一位福建老乡曾爆料，曹方年轻的时候就跟他哥一样敢闯，90年代跑业务能把男客户喝趴下，现在60多岁到工厂视察还能穿着高跟鞋连走3个小时流水线。曹方从销售经理一路做到了董事和副总经理，主管商务工作，一步步成为集团核心管理层人员，积累了大量的商业经验。任职期间，他多次牵头推进福耀与全球汽车制造商之间的供应链协作，客户涵盖了宾利、丰田、福特等众多的国际大牌。

2012年，福耀在曹方的带领下，从通用公司全球200多万家供应商中脱颖而出，成功的摘得最佳供应商的桂冠，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3家获此殊荣的企业之一。第二年，他受邀前往美国汽车之城底特律，出席全球顶尖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颁奖盛宴。可以说，曹方为福耀集团的辉煌立下了赫赫战功，同时也把最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福耀。从时间线来看呢，曹方创办正力新能绝对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经历了很多年的筹划。他从2014年福耀退休，但早在2013年的时候，他就和福耀集团的另一位高管陈继承共同创办了新中原创投，并与丰田汽车合作，组建新中原丰田能源系统有限公司，为丰田公司供应电池包等产品。这大概是他在新能源领域的最早的一次布局，也就意味着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便将锂离子电池作为发力的方向。2016年，曹方进一步加码电池赛道，成立正力投资有限公司，专注于电动汽车核心部件的领域。经过3年多的运作，2019年，曹方迎来了他创业生涯最为关键的一步，带领正力投资注资 1.6 亿元入股塔菲尔新能源，迅速获取了其技术团队与客户的资源。

那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塔菲尔新能源呢，它是成立于2014年，是新能源科技，也是一家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解决方案的提供商。所以说他为什么要选择塔菲尔呢？现今看来，是因为塔菲尔的技术基因和曹方的战略需求是高度契合的。那么塔菲尔是专注于动力电池制造，他的创始人龙慧锦呢，出身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ATL， 和宁德时代的创始人师出同门，有着行业先进的新能源电池技术。曹方以此切入电池的赛道，无疑是获取优质资源、节约时间成本的最佳的方式。那也是在同一年，曹方团队成立了正力新能。正力新能整合了塔菲尔的技术研发优势和福耀集团的供应链优势，由此作为一家全新的动力电池制造商，正式的闯入大众的视野。这套借壳重生的操作被业内盛赞为教科书级别的资本腾挪。从正力新能的高层名单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这家公司与福耀集团千丝万缕的关联。曹方担任董事长及执行董事，负责公司整体的战略规划及业务发展。他的老同事陈继承担任总经理，此人拥有清华大学硕士学位和香港大学博士学位，并且呢擅长技术，曾是福耀集团的副总。此外呢，首席财务官梁望春、联合公司秘书徐静等也都曾在福耀任职，就连曹德旺也间接的入股，通过其执掌的福建耀华持有正力新能 2.52% 的股权。在曹方和福耀系的加持下，正力新能颇受资本青睐。从2022年到2024年期间，正力新能成功地完成了两轮融资，投资方包括东南控股、中金资本、海松资本、中信巨信等多家知名的机构。正力新能估值一路的飙升，以182亿元成为常熟首家的独角兽企业。资本看中曹方和正力新能的潜力，愿意砸钱进去，而曹方也不负众望。在他的带领下，正力新能发展得极为迅猛，车用动力电池

并正在寻求与船舶航空领域客户合作。曹芳信心满满，他说我们要做的新能源的瑞士军刀，地上跑的电车，天上飞的啊，海里开的游艇，缺了正力电池都玩不转。这种陆海空偷吃的决心，显示了这位商界铁娘子过人的胆识和魄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行业的良性发展。

那多年来呢，曹方也是非常重视技术和研发的。我们现在呢稍作休息一下，在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听听曹方的郑立新能的创业故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今天呢，我们跟您分享的财富故事呢，是来自于正力新能的创始人，也就是玻璃大王曹德旺的妹妹曹芳的创业故事。多年来在一线的摸爬滚打跑业务谈合作，让曹芳非常懂得客户需要的是什么，也让他极为重视技术和研发。以最近三年为例啊，正力新能的研发投入占营收比分别达到了 14.7%、 10.0% 和 10.2%，相较业内同行均处于较高的水平。截至2024年年底，正力新能已经提交了3600多项专利申请，获授专利2200多项，其中包括发明专利412项，这也是正力新能近年来能够快速崛起的重要因素。毕竟在新能源领域，技术才是王道。虽然公司发展迅猛，但并不代表曹芳可以高枕无忧。和许多初创公司一样，正力新能也曾存在过过度依赖单一大客户的问题。虽然说大客户能够撑起公司业绩，但一旦发生了变故，都可能给公司带来灭顶之灾。招股书显示呢，在2021年到2022年，正力新能的第一大客户均为威马汽车，贡献营收占比一度高达 55.2%， 超过了公司总营收的一半。可惜到了2023年呢，威马汽车经营状况是急转直下。最终呢，他递交了重整的申请。受此影响，正力新能三元电池销量锐减，从2022年的 2.9G 瓦时骤降到2023年的 1.5G 瓦时，直接腰斩。正力新能专门为威马供应的南京工厂也因此停摆了。再加上呢，售出产品无法回款，产品降级出售给其他客户的时候呢，正力新能因为威马事件造成了减值总额超过10亿元人民币。为了度过危机呢，曹芳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啊，奔赴全国各地和新用户搭建业务关系。他带领团队连夜飞往长春，拿下了一汽红旗的换电项目，又赶往杭州的领跑总部签下了订单，将正力电池塞进了领跑多款核心车型。在曹芳和团队的不懈努力下，正力新能终于顺利摆脱了危机。这场危机让曹芳切实体会到业务过分的集中于单一客户的风险。从那以后，正力新能与潜在的客户建立联系时，会重点关注其信用度，

强信用审批的内部控制程序，同时呢，曹方也在逐步降低对单一客户的依赖程度。公司第一大客户贡献营收占比从曾经的 55.2% 一路下探到如今的 26%， 远低于行业均值。如今的正力新能呢，以年装机量的 10.94G瓦时排名中国十大动力电池厂商第九位。国际知名咨询机构福热斯特沙利文在对这些厂商调研分析后发现，正力新能表现出了极高的增长速度，在动力电池领域增速第二。在磷酸铁锂动力电池领域增速第一。成立短短六年取得如此成就，足以让一众同行感到不安。更让同行们警惕的是，曹方活学活用，把福耀集团服务车企的那套战术带到了电池领域。公司不仅参与从电池设计到售后维护的全过程，还帮助车企开发定制化的 BSM， 也就是电池的管理系统。有汽车分析师指出，正力新能的打法和当年的福耀如出一辙，不追求绝对的规模，专攻中高端定制的市场。如果将宁德时代比作卖标准品的大型超市，那么正力新能就是一家私房菜馆，客户想要什么就给炒什么。曹方的这种策略呢，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新能源领域格外的受用。以广汽传祺为例，旗下某车型改用正力电池后，续航多了50公里，成本反而降低了15%。曹方常说，我哥教会了我怎么做玻璃，我也要教会世界怎么用电池，话语中有着铁娘子一贯的直爽和豪气。

从求快到求稳，阵痛过后的郑立新能在曹芳的带领下，以更成熟的姿态迎接新能源世界的挑战和机遇。这对福建渔村走动每一声回响都是财富的序章。财富风云节目是您不可错过的财经盛宴，用声音穿透市场迷雾，引领您洞察财富先机，共赴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

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武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最近你有特别喜欢的一些音乐风格啊，或者是这个直接特别喜欢某一首歌曲，再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啊，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潘玮柏和张韶涵啊一起合唱的《快乐崇拜》。这首歌呀，可以说是称霸了我整个初中的 MP3 啊，包括我自己的和同学们的 MP3， 里面肯定会有这样的一首歌《快乐崇拜》。那个时候，像潘玮柏啊、周杰伦啊、林俊杰啊，还有谁？吴克群啊，真的非常非常的火。当然了，他们的歌到现在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快乐崇拜》。

0: 哒哒哒。
1: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潘玮柏和张韶涵合作演唱的《快乐崇拜》，这真的是一首超级经典的一首歌。前奏一响起，那复古又动感的节奏就特别的抓耳。潘玮柏和张韶涵的声线啊，真的非常的搭配。那潘玮柏的说唱部分呢，流畅又有节奏感，很有活力。张韶涵的嗓音呢，清亮又很有穿透力。他在那个时候的嗓音就非常有穿透力了，尤其是那一句“忘了姓名的，请跟我来”，一下子就把人拉进了欢乐的氛围当中。歌词也很有意思啊，充满了青春的朝气，也对自由快乐的追求，让人听了之后呢，忍不住一起跟着哼唱摇摆，仿佛听完之后呢，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而且歌曲的编曲也很丰富啊，各种乐器的运用啊，在整首歌的层次里也都很分明。你最喜欢这首歌的哪一个部分呢？欢迎。

欢迎回来啊！相信很多朋友对鹿晗并不陌生，他不仅有着帅气的外表啊，更凭借扎实的唱功和出色的舞蹈实力，在娱乐圈呢收获了很多的粉丝。而这首歌《超级冠军》呢，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歌呀，发行于2015年啊，距今也已经过去10年的时间了。收录在鹿晗的同名专辑当中。那他以足球运动为创作灵感，是鹿晗呢为了表达自己对足球的热爱和对竞技精神的敬意而特意制作的。

歌曲前奏响起，强烈的电子音乐间奏瞬间抓住你的耳朵，就像一记有力的鼓点敲在了你的心上一样，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身体。而鹿晗的独特而富有磁性的嗓音搭配上动感的节奏，传递出勇敢向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力量。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都极具动感啊，从开头到结尾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不断推动着听众的热情高涨，每一个音符都像跳动的火花，点燃我们内心深处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我们也能常常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它已经成为了激励运动员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战歌啊！无论你是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还是在生活当中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当你感觉到疲惫想要放弃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让它充满力量的节奏和歌词为你注入新的能量，带你勇往前行。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由谭维维和王力宏合作演唱的《缘分一道桥》啊。那这首歌呢，是电影《长城》的片尾曲，于2016年的11月15号发行。王力宏和方文山啊，这也是一对黄金搭档啊，再度携手为这首歌呢操刀作词。方文山呢，以王昌龄的《出塞》为灵感，用极具画面感的歌词勾勒出了古代战场的烽火硝烟，像“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城人未还”，瞬间将我们带回了那个金戈铁马的时代。王力宏和谭维维的演唱呢，堪称是一绝啊！王力宏的嗓音高亢有力，把歌曲当中男儿的豪情壮志展现得淋漓尽致。谭维维啊，声音呢更加具有穿透力，而且他的怒音也非常的好听。他唱出的女子柔情和坚毅，和王力宏的男声相互呼应啊，把一段跨越生死和家国复杂的情感演绎得丝丝入扣。两个人的对唱的时候啊，歌曲呢也是张力拉满。那这首歌啊，在音乐平台发布之后呢，热度是居高不下，还荣获了多个音乐奖项，成为了很多人 KTV 必点的曲目啊。虽然唱不上去，但是我还是要唱。无论是宏大的编曲，还是深刻的歌词，都让在很多的影视歌曲当中呢脱颖而出，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烽火、大漠孤烟中的征战，还有那剪不断、理还乱的缘分。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在评论区下面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把你想要点播的歌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华健，《难念的经》。

0: 欢迎回来啊，每一段旋律都能够勾起专属的回忆。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周华健演唱的《难念的经》，那这首歌呢是在1997年啊，这个香港 TVB 武侠剧《天龙八部》的主题曲，发行于1996年。旋律一响，浓郁的武侠风扑面而来，前奏当中呢清脆的编钟和激昂的鼓点交织，仿佛把我们带回了那个刀光剑影英雄辈出的武侠世界。周华健独特的嗓音极具。
1: 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零幺零八。

0: 01-8410-9427 01-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8410-9427，
1: 01-8410-9427，
3: 01-8410-9427。评书记，
4: 玉堂酱菜鲜嫩脆甜，玉堂精神名不虚传，慈禧亲笔留下墨宝，京省驰名味压江南。
5: 欢迎收听新编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作者杨清江、王印泉，由刘兰芳播讲。
4: 玉堂将员派小伙计豆豆给狼儿船上送了六罐咸菜。这个小伙计豆豆是当年打鱼人窦金龙的孙子，您还记得吗？窦金龙有个妹妹叫窦金莲，嫁给了小侠苗凤雨。他们夫妻跟苗大侠离开了济宁，到别处去安生，唯有窦金龙守在古镇上，是玉堂将员的分号。是啊，他这房子都是当初黛玉堂给建的，是黛玉堂把他领到了正路，所以他的子子孙孙都守在这古镇上。再说狼儿吃到了酱菜，细细的品尝，他品出另外一种味道。什么味道啊？正所谓龙落沙滩被虾戏，虎钓平川被犬欺。他想想自从父亲丢官罢职，财产被缴以后，一家人在江南山穷水尽，想当年在父亲面前点头哈腰卑躬屈膝摇尾乞怜的哈德福，趁火打劫落井下石，盐商们袖手旁观见死不救，父亲不得不典当为生，惨死在猪小鸽子那帮人手里。眼下姐弟三人来到微山湖上，坐着这四面透风的小小舟船呢。虽然有人送来几罐小咸菜，却像秋凉之夜忽然吹来一股春风，冰冷的湖水之中涌来一股暖流，好个济宁玉堂。做酱菜小买卖的心里却装着南来北往的过客，当然也包括十亿的官员、落配的文人、运河的商户，而更多的是风里来浪里去湖上讨生活的渔夫、颠簸流离的庶民百姓。人情冷暖为何这样不同呢？反差这么大呢？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眼下品尝的哪里只是酱菜的味道啊，那是玉堂的人情味儿、博爱之心呢。总而言之，狼儿姐弟三人从安庆出发，再由长江进入运河涪陵北上，横跨安徽、江苏、山东、直隶四省，从春到秋历经三个多月，行程何止千里呀、啊、闯过无数河路码头、村村镇镇，阅尽沿途风景，听了许多故事。让狼儿印象最深、最刻骨铭心的只有两件事。

一件是清河县令吴之堂学礼送炭赠给他300两银子，另个是济宁州南阳镇上玉堂酱园着6罐咸菜。正因为如此，郎儿也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在27岁垂帘听政掌握实权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那陈长年的戏班子调到北京，纳入皇宫内院养了起来，使他们再无衣食之忧，到处颠簸之苦，报答当年照顾之恩。紧接着一道圣旨，把那安徽巡抚哈德福雪去官职，家产充公，充军赐配到沙门岛东边数百里的一个无名小岛上，断粮断水，没吃没喝，一个人像野狗一样扒草根啃树皮，让他活着比死了还难受。接下来就将那清河县县令吴之堂的官职一提再提，先从7品知县提到4品，不久提为2品江宁布政使、漕运总督、江苏巡抚，后来又升为两广总督、闽浙总督、四川总督、成都将军，可谓青云之上，位极人臣。这叫恩将恩报，仇将仇还。剩下的就只有玉堂酱园这块情节了。多年以来，南洋岛码头船上那一幕，那几罐酱菜，那满脸幼气活蹦乱跳的小伙计，不止一次在他脑海里闪现。他总想啊，找个机会就地重游，沿着运河再走一次，可是迟迟未能成行。为什么呢？他仕细想了，那3000多里的京杭大运河，除了清江浦和南洋岛留给他点点滴滴的美好回忆，沿途无数个河路码头留给他更多的却是一件件不堪回首的往事，遭白眼挨骂，几乎无处不是伤心之地，想起来就心酸难过呀。入宫以后呢，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什么长毛作乱、捻军造反，搞得他焦头烂额、心力交瘁，还总有一些大臣跳出来找他的麻烦，哪里还有那些闲情逸致啊？就这么犹犹豫豫耽误了，不知不觉20多年过去了，怎没想到翁同龢牵头发难，闹出这档的事儿来。多亏李莲英一语道破，苏玉问就是那玉堂酱园实际上的掌门人。一听说玉堂酱园的掌门人是苏玉问，慈禧吃了一惊啊。听众朋友说了，那翁同龢弹劾苏玉问的奏折上难道没写玉堂酱园几个字吗？当然写了，前文不是说过了吗？那慈禧一听光绪说是要弹劾孙玉问，奏折连看也没看就甩到一边了。尽管光绪又做了口头汇报，他也是这个耳朵听那个耳朵冒，根本没当回事儿。因为当时朝廷斗争很厉害，什么帝党后党啊，这两伙大臣呢就搅得你啊昏昏噩噩，要不是李莲英点破，慈禧又怎么知道孙玉问和玉堂竟是这种关系呢？接下来光绪皇帝又死死抓住不放，非要派人去到山东查案，慈禧会答应他的要求吗？当然不会呀、啊，说破天也不会答应啊。一查还准喽，那真是孙玉问开的，官家开的玉堂酱园与民争利，就这一条就得把官拿下来。那个年头啊，判也很重啊。慈禧为了护着孙玉

问，从桌上拿起那道奏折，三把两把撕个粉碎扔到了地上，咬牙切齿地说，哼，哀家我就不开这个口，我看姓翁的这个老匹夫能掀多大风浪，要扳倒孙玉问，呸，做梦去吧。大太监李莲英可不是这么想，他微微一笑问了一句，太后老佛爷，事情就这么完了？慈禧眼睛一瞪，怎么着，哀家不发话，我看哪家大臣敢去山东。哎呦，我的老佛爷，你老人家可别忘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嗯，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老佛爷呀，你想过没有，就这么不冷不热不杀不放把这事儿撂下来，那翁同龢岂肯善罢甘休，是必触心急虑再起风波呀。嗯，那你想怎么办呢？依奴才之见，你就答应他们，委派一个大臣到山东济宁走上一趟啊。哼，小李子，你怎么拿着胳膊往外拐呀？莫道理还能找不出驴蹄子印儿吗？啊，能抓不到吗？倘若真的拿住孙玉问什么错处，回来岂不是闹翻天了？哎呦呦，我的老佛爷，哎，你可以顺水推舟做好人呐。什么意思？得派人去顺着皇上说的办，关键是派谁去啊？那句话怎么说的？剪不断，理还乱。只要老佛爷选对了人，按照您的意思去办，把孙大人头上的乱七八糟弄干净，还他一个清白，让那翁同龢断了念一下。再不想拿孙家的生意买卖做文章，才是长久之计，万全之策呀。老佛爷，你说是也不是啊？嗯，是啊，是啊。慈禧觉得有道理，好小子，你真是阎王爷的外婆一肚子坏水。嗯，说的有理，只要选对了人，与哀家的心思不谋而合，回来就是另外一种结果喽。那么选谁去呢？当然不能选皇帝的人，将来绝对没有孙玉问的好看，也不能选哀家我的人，派我的人去，该说我向着他了，让朝堂之上议论纷纷，说我有意袒护包庇，纵容官员与民争利，说不定啊又闹出什么乱子。嗯，怎么办呢？他忽然眉毛一扬，拍案说，好，就是他了。老佛爷，您选的谁呀？嗯，就是吴之堂的儿子吴倩祥啊。啊啊啊啊哦，吴倩祥谁？前文说过，慈禧垂帘听政以后，大权在握，并没有忘掉当年落难时刻吴之堂学礼送炭，将吴之堂的官职一升再升。这还不算，爱屋及乌又将他的儿子吴倩祥从一个普通秀才破格提为三品官员，现在是吏部供职，当一个侍郎的副手，没什么实权。这次正好让他出去历练历练，闹点什么业绩也好作为提拔重用的理由。况且这个年轻人平日不露锋芒，吴倩祥这小子绝对是自己人，只要派他前往山东，一定会把事情办得漂漂亮亮的，滴水不漏，将孙玉问洗刷得干干净净。主意已定，就把光绪皇帝唤进宫中，如此这般说了一遍。光绪虽然不满意，但是他不敢违抗啊，当即传下旨意，命吴倩祥
立即启程前往山东。

0: 李宁。果然不出慈禧所料啊，吴千祥没有辜负老太后的期望，十多天后回朝交旨，打了份报告，恭恭敬敬呈给光绪皇帝。报告是关于济宁酱菜园生产经营状况的调查报告。光绪一看可就傻眼了，怎么着，满满十几页蝇头小字，字里行间全是给玉堂唱的赞歌，说什么这玉堂酱园真真切切是一座小的不能再小的小铺子，不算什么经营买卖，孙家的女人孩子自己种植，自己采集，自己腌制，的的确确算是一个制钱的买卖，有钱也吃，无钱也送，人以为本，邻里为重，济宁城里城外有口皆碑，无不交口称颂，绝非与民争利，实为为民谋福。孙大人持家有道，教子有方，责备乡里，堪称满朝文武的楷模，为官之人的典范，恳请圣上大加褒奖，扶正一邪，如此则朝廷幸甚，社稷幸甚，云云。就这么一份调查报告，把光绪皇帝看得目瞪口呆啊，忙活了这么些日子，倒给孙运问帮了忙了，他倒成了楷模典范，满朝文武学习他的榜样，还要让我大加褒奖，扶正一邪，这个邪又是哪个呀？不用说，指的是我老师翁同龢呀。翁大人痴心耿耿的忠臣，两代帝师反倒成了奸邪之人，哎，这是黑白不分，是非颠倒，这世道怎么成了这样了呢？这是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啊，我一个当皇帝的都无能为力，看来大清王朝真的气数尽了。光绪本来身子就虚，一气之下就病倒了。消息传到翁同龢呢，听说吴倩祥从济宁回来，皇上看了他的奏章，却得了一场大病，知道事情不妙，急急忙忙到宫中探望，哎，巧得很，迎面碰上了大太监李莲英。李莲英坏呀，老远就笑呵呵地打招呼，哎，老大人，一见可好啊。翁同龢一见他，气儿不打一处来，将脖子扭到一旁，不理他。李莲英皮笑肉不笑地惊叫起来，哎呦呦，老大人呐，你怎么病上加病啊？翁同龢瞪他一眼，一派胡言，老夫哪曾有病。哎，老大人呐，你呀太可爱了，明明有病在身还说没病，前几天咱家就听老大人胸腹胀满，肠胃不和，头顶上青烟滚滚，火气直冒，今天怎么像斗鸡一样又添了个扭头风，脖子一扭就给咱家一个脊梁，是不是遇上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了？莫非你常州家里那个酱菜铺子赔了本了？翁同龢一听这话差点喊起来，胡说八道，老夫家里哪有什么酱菜铺子。李莲英接着说，是啊是啊，老大人身不动膀不摇，哪天没人大把大把把钱送上门啊，腰包都撑破了吧，银钱多得没处花，家里人受用不尽，还会在乎那些鸡毛蒜皮蝇头小利，嗨，开什么酱菜铺子，分明是小人陷害，无事生非，应把屎盆子扣在老大人头上，不然的话你的人家也写一道奏折，奏与当今圣上，奏明 太后老佛爷外派哪家大臣前往常州老家走一趟，就像此次洗刷孙玉问大人这样，还你老人家一个清白。你翁同和气得面红耳赤，胡子乱抖，浑身都哆嗦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哎，老大人别生气。李莲英抬腿要走，又回过身来，不阴不阳的奸笑，嘿嘿，对了，哎呀，几乎忘了一件大事，老佛爷对老大人的身体非常关心，特地赐给你几片牛黄，两颗巴豆，转天我给您了，送到府上，回见回见。说罢哼着小曲儿扬长而去。翁同和鼻子都气歪了，巴豆牛黄全是泻药啊，言下之意分明说老夫是吃饱了撑的，能不生气吗？他这边生气，虽问那边可是春风得意，一场风波过去，化险为夷，心里高兴啊。他当然知道是老太后暗中庇护，急急忙忙进宫谢恩。慈禧将他安慰一番，又突然冒出一句，我说孙玉问呐，哀家听吴倩祥回来说你家的酱菜确实做得很不错，能不能捎点过来让哀家也品尝品尝。什么？您要吃俺玉堂的酱菜？孙玉问大为意外啊，太后老佛爷，那破玩意儿能是你老人家吃的吗？哼哼，我怎么了啊？连庶民百姓都能吃，哀家我就吃不得啊。不不不不，奴才啊不认意思，我是说得了得了。慈禧摆摆手，什么也不要说了，就照哀家我说的办，一个月之内你玉堂的酱菜摆不到哀家的餐桌上，我可要打板子了。奴才遵旨，谢太后。孙玉问叩头已毕，就诚惶诚恐退了出来，回到府上，心里如15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跳个不停。老佛爷老佛爷，你哪根筋出毛病了？什么山珍海味龙肝凤髓没有吃过，偏偏要吃玉堂的酱菜？你老人家一言出口比圣旨还圣旨，你叫我怎么办？谁不知道老佛爷吃饭最挑剔了，是天下最难伺候的富婆，倘若一口没吃舒服，掌朝大师傅就倒霉了，挨板的坐牢，砍头掉脑袋的都有啊。现在要吃玉堂酱菜，如果一旦挑出毛病怪罪下来，就有杀头之罪，这到底是福还是祸呢？
1: 刚才您收听的是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由北京华夏汉译及山东玉堂酱园联合录。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玉堂酱菜鲜嫩脆甜，玉堂精神名不虚传，慈禧亲笔留下墨宝，京省驰名味压江南。
8: 欢迎收听新编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作者杨清江、王印泉，由刘兰芳播讲。
7: 慈禧太后点名要吃玉堂酱菜，可把孙玉问吓坏了。人所共知，慈禧太后在吃子上可是特别的讲究，不是一般的挑剔啊，可以说是从古到今天下最难伺候的富婆。她有自己

专门的御膳房啊，每一餐要上400个菜肴，端盘子的太监宫女就有100多个，来来去去井然有序，鱼贯而入，鱼贯而出，天南海北八大菜系，什么鲁菜、湘菜、粤菜、川菜、淮扬菜，鸡鸭鱼肉、海味山珍，烹炸煎炒。荤素凉热，等等吧，都要来一点儿，有的尝一小口，就推到一边了，有的连边都没挨呀，就赏给那些太监宫女了。玉堂酱菜是老百姓饭桌上东西，他能吃吗？一旦挑出毛病，怪罪下来，哎呦，我有杀头之罪呀。孙玉问不知道慈禧的心思，要吃玉堂酱菜，这是个借口。实际他是在回忆童年，想当初自己贫困潦倒，父亲死丧在地，姐弟三人在风雨飘摇之中无依无靠，吃着苞米面大饼子，喝着稀粥。玉堂酱园小伙子送酱菜，就好像黑暗之中看到一丝光亮，暖人肺腑啊！那种刻骨铭心的感觉，就因为那层关系，把孙玉问经商与民争利的罪都给免了。那位听众问了：“这么做行吗？合法吗？”哎。那是大清朝啊，帝后、党后之争非常厉害，任人唯亲。为什么大清朝腐败最后灭亡呢？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孙玉问心事重重，出了皇宫，边走边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生母皇太后的遗旨不能违抗，既然她想吃玉堂酱菜，那就按照旨意照办，不过得处处小心。回府之后，就急匆匆写了一封书信，差一名干练家人骑上流星快马，日夜兼程飞奔济宁，交给总经理陈守和。陈守和一看，中堂大人亲笔来信，什么什么？老佛爷要吃玉堂酱菜，脑袋嗡的一声啊！当时没明白怎么回事，以为做梦呢。半天回过神来，是真的吗？他仔仔细细看看信，是真的。哎呀，这是又惊又喜呀！皇宫大院要用我们的酱菜，这还了得？这可是比天还大的事情！赶紧找来副经理林大松和各个作坊的技师、灶上的厨师一起请到家来，召开紧急会议。老佛爷要吃酱菜，这是多大的殊荣啊！可要做不好，脑袋搬家！大家又惊又喜呀！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语，出主意怎么做，做什么，太后爱吃什么。嗨，不管他爱吃不爱吃，咱得拿出玉堂招牌新鲜蔬菜，掌握腌制的火候、时间、开缸的时候。济宁腌呢，那可不行，路上走1个多月呢，腌过火了呢。到船上腌，什么菜？腌制多少日子，掌握好，哎，千万别弄倒牌子了。倒牌子小事儿，脑袋得保住。就这样，经过协商，进宫的酱菜有6种：冬菜、合锦、八宝菜、人参笋、豆腐乳、酱花生米。6种菜合66大顺之意。这是中华几千年民间最为吉利的数字。这6种菜品，
又是当时玉堂最有特色的代表性的。

拳头产品，堪称玉堂的成名之作。为了不误期限又确保质量，进京途中并不直接装运现成的成品菜，而是亲自到田间地头采购。那可真是绿色食品呐！把它搬到船上，然后准备多少口大缸啊，洗干净了放在船上，由二老板林大松率领技师工人多名随船出发，一边行船一边制作。根据制作这种酱菜所需要的不同时间、不同的温度和不同的气候条件，算准船只到达北京的大致日子，各自适时投缸放料，以保证进京时为最佳的开缸食用时间。就为了这几罐酱菜呀，麻烦可大了。说书是一句话呀，太不容易了。路上无事，这一天传到北京，孙一问又对这些进京的酱菜亲自检验品尝，看看有没有毒啊，确认以色泽鲜艳，甜而不腻，咸而不浊，味美芳香之上等佳品，这才亲自送进宫中，毕恭毕敬呈于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低头一看，哟，六罐酱菜，哎呦，捆扎包装还是当年南洋岛上模样，忍不住的笑逐颜开，眼中含着热泪，打开了一一品尝过之后，不禁拍案赞道，好，鲜嫩脆甜，不减当年，不减当年呐！哈哈哈哈哈哈！小李子，这笔墨伺候了。是，大太监李莲英急忙去到龙书案前，打开端砚，扬开灰墨，铺开宣纸，抽出湖笔，将墨告薄，恭恭敬敬交在太后手里。慈禧太后站起身来，挽起袖子，手握七寸狼毫，满脸凝重，气韵丹田，飞龙走凤，写下八个大字，京省驰名，味压江南。这正是玉堂酱菜鲜嫩脆甜，玉堂精神名不虚传，慈禧亲笔留下墨宝，京省驰名，味压江南。京省驰名在这里就不用多加解释了，味压江南这四个大字可是大有讲究的呀。在慈禧的心目中，那种味道不仅仅是酱菜本身的脆嫩鲜甜，前面说过，想当初他们姐弟三人扶灵北上的时候，在南洋岛上初次接触玉堂酱菜，他马上就想到父亲丢官罢职，家产被缴啊，一家人在江南山穷水尽，举目无亲，衣食无着呀。过去在父亲面前卑躬屈膝的人，现在落井下石，那些有钱人都见死不救，父亲惨死在街头都没人管，扶灵北上，在风雨飘摇的小舟上，突然有人送几罐酱菜，大饼子就稀粥，吃口小咸菜儿，这一辈子也忘不了，所以才写下那八个大字，赠予玉堂酱园，有赐封

有了太后的金口玉言，玉堂的头上戴上了一顶桂冠，升起了一圈光环，自然是年年进贡，确保岁岁平安。玉堂正如日中天之时，又出事儿了，摊上人命官司了。什么人命官司啊？你听啊，玉堂酱园后边作坊里有个专门造醋的工人，姓陈，名叫陈有志，原是陈守和的一个远门堂弟，曾在梁山学习武艺，最近被陈守和招进玉堂，一来是看家护院，再在后边学点技术。这个人很正直，武功又好，就是脾气爆点。不久前呢，正赶上中秋佳节，这陈有志带着几包月饼请假回家探望母亲，因为一时高兴，回到家就和庄子的几个朋友喝了几杯酒，喝多了酒后禁不住朋友们穿怒，就拉到镇上一家赌馆耍钱。你说该有多巧啊，偏巧碰上了一名无赖，他姓孔，30多岁，是曲阜城南苗孔村的人，也算是孔家家族内的一个破落子弟，在近支的弟兄中排行在二，人称孔二货。30多岁还没成家，游手好闲，偷鸡摸狗，吃喝嫖赌，把老祖宗留下点家业全都葬送在赌馆妓院了，后来就投靠了济宁天井闸练武的黑三掌的门下，和一些歪戴帽斜瞪眼打爹骂娘没事干的不懂事的小年轻的混到一块儿了，欺压乡里，无恶不作，四大缺德孔二货占全了。哪四大缺德呀？敲寡妇门，扒绝户坟，打哑巴，骂盲人，欺压老实人，谁老实就跟谁过不去，乡亲们提起他来恨得牙根都痒痒，别看恨，可是谁也不惹他，他有后台呀。谁呀？就是那个济宁天井闸练武术的黑三掌。黑三掌45、6岁，生得人高马大，虎背熊腰，面如黑炭，密密麻麻的连边络腮胡须更给他增添了几分威武和杀气。黑三掌年轻的时候跟着一个卖狗皮膏药的耍把式的江湖郎中学过武艺，后来呢也不知道又拜谁为师了，自称是子午门功夫的唯一传人，38掌绝技，天下无敌，便自己给自己取了个名号，叫做黑三掌。哪38掌啊？第一是黑沙掌，第二是断魂掌。这个功夫阴阳并用，刚柔相济，内外兼修，练功千日之后，掌到之处咔嚓咔嚓声如巨雷，把墙能拍倒了。三是霸王掌，俗话称铁布衫，练成之后可去病健身，单掌开石，头顶千斤，刀枪不入。那位说了，是真的假的呀？嗨，他的广告词儿就这么说的。在外闯荡几年之后，这黑三掌回到济宁，就在天井闸开个武术馆，正式挂牌营业，起名镇威堂，他是堂主，以教授徒弟为名，纠集无业游民，自立山头，危害乡里，欺压商户，在济宁、兖州、曲阜方圆一带渐渐成了气候，恶名传遍了4乡8镇。那孔二货有了这个靠山，也就越发的

王忘了。回头再说，那天也是该着有事儿。陈有志如果不是多喝点酒，也许那件事儿就不会发生了。在赌场里啊，有句俗话，也是约定俗成的规矩，四个字儿：愿赌服输。输钱不能输人，可孔二货天生一副无赖嘴脸，又仗着黑三掌撑腰，根本不把陈有志放在眼里。陈有志坐三庄，最后一把又来个杠上开花，清一色外加一条龙，赢了。孔二货呢，满打满算输了200文铜钱，可这厮啊，就是死皮赖脸不肯往外掏。旁边有个小兄弟低低的告诉他，孔哥你不认识吗？那位是玉堂酱园陈总经理的弟弟陈有志，快掏钱嘛。孔二货牛眼珠子一瞪，一拍桌子，玉堂酱园怎么的呀？陈守和又怎么了？他又没有长三头六臂，不过是一个制钱的酱园花子，还不是在咱们黑三爷的地盘上讨营生，没有黑三爷罩着，他这生意能做安生吗？陈有志听这话，心里这火啊腾就窜起来了，心里骂呀，呸，什么黑三爷罩着，正是你们这些人渣子三天两头去玉堂骚扰，要收什么保护费，俺家大哥宽宏大量，喜事宁人，有时候多多少少的扔给你们几两银子，就算喂狗打发要花子了还不知耻辱，哼，在此大言不惭，颠倒黑白。想的这忍不住的鼻子哼了一声，把脸一扭，孔二货卷卷袖子站起来了，看样子你小子是不服气呀？啊，那胆儿太大了！一伸手蹭，从腰里掏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咔的一声，插在了桌上。谁给你胆子，让老子输得这么惨，丢这么大的人？喊上二爷，跪下赔礼道歉。给老子磕个响头，要不今天跟你没完。陈有志再也忍不下去了，啪一拍桌子站起来了，瞪双睛，握双拳，牙关咬得咯咯直响，你是什么玩意儿？你欺人太甚。孔二货本来想拿大话吓唬吓唬两句，陈有志就乖乖的自己走了，没想到这个小子竟敢跟他玩真格的。陈有志一站起来，那个个头怪怪隆地动，足足高出自己半个脑袋呀，大腿肚子比他腰还要粗，不由得暗暗捏了把汗呢。倘若动起手来，还不得把我打得连滚带爬，满地找牙呀。他有点害怕了，倒退几步，噌跳出圈子，晃晃手中匕首，拍拍胸脯，你给我听着，你再敢向前走一步，叫你女人当寡妇。陈有志说，我倒看看你小子长了几个脑袋。说着一步跨了过去，伸手砰就把孔二货的衣领子给抓住了，像老鹰抓小鸡一样啊，微微一用力，把它提溜起来了，在手里呜呜，没多轮就两圈，说了声去你的吧，顺势一扔，呜，孔二货便重重摔在地上。落在地上也是他恶棍满营，活该绝命啊，后脑勺棒撞在桌子角上，当时花红脑损，四下崩流。

0: 躺在地上，白眼一翻，两腿一蹬，咽气了。身边那几个小子一看，啊，打死人喽，打死人喽，一窝蜂的全都拥出来给黑三长报信去了。那陈有志一看孔二货躺在地上血流如注，绝气身亡，赌馆的人一哄而散，包括掌柜的伙计在内，全都逃得无影无踪呀。他这才知道自己闯下塌天大祸，酒也吓醒了一半，正想拔腿走，突然想，我要一走就给这里人惹祸了，好汉做事好汉当，怎么能贪生怕死呢？想到这，拉了把椅子坐在赌馆门口等着公差前来捉拿，哪知从晌午到太阳落山也没人来，天色将晚，他从孔二货的衣襟上撕了块布，蘸着地上的血迹在墙壁上写了几个字，杀人者陈有志也，这可给玉堂闯下塌天大祸。
1: 刚才您收听的是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由北京华夏汉译及山东玉堂酱园联合录制。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4: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你好孙主任，最近咱们不是一直在讲这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吗？
6: 对。
5: 我也听说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啊，像在中国香港的泌尿科医院，包括其他很多地区3甲医院的泌尿科啊，很多专家只要过了45岁，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都是常年必备。我想问问这是真的吗？
6: 确实是这样哈。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这样呢？
5: 因为都是懂行的呀，都是专家级别的，肯定要比普通人他更清楚更了解这个番茄红素的重要性啊。大夫在吃的咱就跟着吃就行了啊。
6: 确实是这样一个道理哈。这些人呢不是因为已经有了前列腺的问题用来呀治病的。他们是用来保养的。用来防范呢前列腺的问题。番茄红素对于前列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保护盾。很多人呢都觉得番茄红素不就是普通的微量元素，吃不吃都行，可有可无。
5: 对，很多朋友都这么想，就觉得说补不补差别不大啊，没吃不也就过来了嘛，也正常过日子。
6: 这就是啊普通人跟大夫的区别。那这些泌尿科的专家呀心里边门清，前列腺一旦长期缺乏番茄红素，抗氧化能力就会直接垮掉。慢性炎症呢这个时候就压不住了。
5: 对。
6: 氧化损伤天天在积累，腺体就会提前老化、增生、发炎。说白了，你没有它，前列腺呢就没有保护层，天天被炎症氧化来回折磨，时间长了各种问题啊自然就来了。
5: 是的。
6: 所以说这些人从45岁开始就开始啊补充，
5: 提前下手了。
6: 对，就是给前列腺呢提前筑牢防护，不等啊问题出现了再着急。
5: 是，提前预防肯定说比事发之后再补救要强多了。
6: 没错哈。还有第二点原因，他们就是干这个的，接触的患者太多了。
5: 对。
6: 你想啊，天天坐在医院里接待的全是前列腺增生发炎的患者。尿频、尿急、下腹坠胀、浑身难受，还有后期严重的没办法正常生活的。 这些遭罪的场景天天都看着了，
5: 对，看得太多了、
6: 哎、所以说、啊、他比普通人更懂得这种煎熬，
5: 是
6: 比谁都明白前列腺问题拖到最后的痛苦，也比谁都清楚啊手术的风险。
5: 嗯，那这个手术以后还会有风险吗？
6: 哎，既然叫手术它肯定是有风险的，
5: 嗯，
6: 对不对？而且很多老百姓会觉得前列腺问题啊严重了，做了个手术啊就一了百了，万事大吉。但是啊，这些泌尿科主任他们都知道手术啊不是万能的，不仅手术本身有创伤，而且年龄大了还有风险。
5: 是的，
6: 关键是术后恢复的问题。
5: 嗯，
6: 哎，这个很多人做完手术没办法呀完全恢复到正常状态。
5: 哦，
6: 哎，更主要是什么，手术的时候啊都是年龄大的人，你见过哪有啊五六十岁的人做前列腺手术的，
5: 都是超高龄的、啊、
6: 哎，八十都算年轻的，
5: 是，
6: 所以说手术啊就要冒很大风险，与其冒这大风险就不如啊提前补充番茄红素，
5: 嗯，
6: 稳稳的护住前列腺，从根源上避免呢、啊、这些问题加重。
5: 是的，这就是专业和普通的区别啊，他们是不花冤枉钱也不遭这些没必要的罪，就靠一个简单的补充咱说就能守住前列腺的健康了。
6: 哎，我有一个同学呀、啊、是北京一个呀、啊、非常有名医院的泌尿外科医生，
5: 嗯，
6: 也算呢、啊、很知名了。前段时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聊了一个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哎，你想不到有多遭罪。
5: 怎么样？
6: 罪胀难受，站着站不直，尿急的厉害，有尿意了马上就去厕所。
5: 嗯，
6: 下半身呢没有干的时候，
5: 哎呦，
6: 出门都得穿纸尿裤，离得近呢就能闻到尿骚味儿。
5: 嗯嗯，
6: 所以说基本上不出门了，
5: 不敢出门了啊。小朋友小宝宝如果说尿裤子了没人嘲笑啊，但是老人家那不行，如果说这个身上再有这个异味儿啊，其他人自然而然的说那咱离得稍微远一点吧。
6: 而且老人一辈子好面子，
5: 嗯，
6: 年轻的时候是家里的顶梁柱，老了却因为一个前列腺问题变得畏畏缩缩，
5: 嗯，
6: 躲躲闪闪，不敢呐出门见朋友，
5: 对，
6: 哎，甚至家人也不敢近距离接触，这种心理落差呀是非常大的。
5: 是的，
6: 那我们说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及时的呀把番茄红素早一天吃上，
5: 嗯，
6: 哎，那我们的前列腺里的番茄红素含量啊就会持续上升，
5: 嗯，
6: 那慢慢的尿急的情况呢也会改善，我们再注意生活方式的调理，
5: 嗯，
6: 那之前那些坠胀浑身不舒服的情况也会一点点的改善，
5: 对，越来越好，
6: 哎，慢慢的就可以恢复正常状态，
5: 嗯，
6: 这个时候你就不用再吃那么多药了，
5: 嗯，
6: 哎，也不用啊担心要手术了。
5: 是的，所以大家看啊，与其等到说年纪大了说前列腺问题找上门，又遭罪又吃药甚至面临做手术的这风险啊，那不如说提前把番茄红素补上，咱们从根源上做好防护。那孙主任我也想问问啊，是不是咱所有的男士都得补充

0: 这个番茄红素呢？
1: 所有男性啊，在45岁以后都应该啊补充番茄红素。
0: 嗯，
1: 这个东西啊，大家尽量不能省。
0: 哦，该用得用啊。
1: 它就像我们眼睛需要叶黄素一样。
0: 啊，
1: 你只要眨眼睛就会消耗叶黄素。但是前列腺的代谢它是依赖雄性激素分泌的。
0: 嗯，
1: 哎，那这个时候雄性激素开始减少，前列腺呢就会不断的被氧化被炎症刺激。
0: 嗯，
1: 每天呢都会加快消耗番茄红素。
0: 对，你体内就越来越少了啊。番茄红素对于前列腺而言是男士人人都需要的，就像咱日常吃东西一样啊，是给它加一层保护，让大家伙生活的也是更有尊严。
1: 没错，
0: 嗯，
1: 想让前列腺功能保持正常，番茄红素啊就是不可少的。
0: 对，
1: 缺少它就相当于开车呀不加油，
0: 嗯，
1: 车子根本跑不起来。前列腺一样，没有番茄红素的保护，前列腺增生也好，病变也好，随着年龄都会出现的。
0: 嗯嗯，
1: 只不过呀，就是早晚的问题了。
0: 对。孙主任，其实现在老年男性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也是挺高的啊，甚至很多老年朋友在60出头的时候已经出现问题了，他们也非常痛苦，像尿频尿急也是总往厕所跑，这些问题都存在。
1: 对，既然我们今天呢提到了尿频尿急，那咱们呢就讲一讲尿频尿急。
0: 好，
1: 哎，这个我们来拆开看待。
0: 嗯，
1: 什么是频，什么是急。
0: 嗯，
1: 首先讲，大家想什么是频？
0: 频就是频率频次呗。
1: 没错。
0: 嗯，
1: 尿频的频呢就是上厕所的频次快，次数多。
0: 对，
1: 快到什么程度？有这样的患者呀，几分钟就要跑一趟厕所，
0: 太频了。
1: 白天根本坐不住。
0: 嗯，
1: 每隔一小会儿啊就被尿意催着，
0: 这很折磨人啊。但我想问问孙主任，为什么会这么频呢？
1: 老年男性的尿频呢，首先考虑的问题就是前列腺增生。
0: 嗯，
1: 前列腺一旦增生肿大，就会死死的压迫呀我们的尿道、膀胱。膀胱尿道被挤压的容积变小，
0: 空间小了，
1: 存不住尿。
0: 嗯，
1: 哪怕一点点尿液也会给身体发出信号，
0: 哎，
1: 让你总上厕所。说白了就是前列腺呢这个绊脚石把膀胱逼得没有办法正常工作。
0: 嗯嗯，
1: 所以说才会频繁的有尿意。
0: 原来是这样啊。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字儿，就是这个急。急就是快呗，能有多急？
1: 这个急啊比频更折磨人也更尴尬。
0: 哦，
1: 所谓尿急就是一秒刚有尿意，下一秒啊就必须进厕所。
0: 哎呦，
1: 等不了，一秒都等不了。嗯，稍微慢一点就可能尿裤子。
0: 这个真是避免不了，这太快了。
1: 有患者尿急起来恨不得自己就坐在厕所里
0: 不出来了。
1: 哎，连走路啊都得小跑，生怕晚一步啊就尿裤子出洋相。
0: 嗯，那是不是说越急他排的尿就能越多呢？
1: 恰恰相反。
0: 嗯，
1: 很多人觉得火烧眉毛，跑到厕所里却只排出啊几滴尿，甚至排不出来。
0: 哎呦，
1: 这就让人崩溃的地方了哈。
0: 嗯，
1: 膀胱被前列腺压迫的过于敏感，哪怕只有一点点尿液也会产生强烈的尿意，让你误以为也有很多尿，急着去厕所结果却排不出来多少，反反复复折磨的人呐，身心俱疲，
0: 是非常遭罪啊。尤其是老年朋友，他腿脚反应本来也慢一些，如果说要是这么急的话，真的很容易产生尿裤子的情况啊。
1: 对，就是这样的情况。
0: 嗯，
1: 这是很多老年患者最尴尬最自卑的地方。
0: 嗯，
1: 太多的老年人因为尿急控制不住，出门啊必须穿成人纸尿裤。
0: 嗯，
1: 哪怕是夏天也捂着纸尿裤，又闷又不舒服。
0: 对，
1: 也不敢不穿。
0: 嗯，
1: 就怕出门在外啊突然有尿意
0: 憋不住啊，
1: 来不及找厕所尿湿裤子。而且长期啊处于你潮湿的状态，很容易啊滋生细菌。
0: 嗯，
1: 加重前列腺炎症，甚至会出现呢会阴部瘙痒的问题，尴尬又难受，想抓又不能抓，只能忍着。很多老年人呢连门都不敢出。
0: 嗯，
1: 整天呢就待在家里。
0: 这种尴尬和难受啊不是普通人能体会的。很多患者去医院看这一类的病情，哎，都或多或少有那么点不好意思。
1: 这个真的不用不好意思，你去找医生，医生是干什么的？
0: 就是来专门治病的啊。
1: 哎、对，大家不要啊讳疾忌医。
0: 嗯，
1: 就比如说有个患者就在看诊的时候，因为尿急没有控制住，当场尿裤子了。
0: 嗯，
1: 他当时脸通红，一个劲儿的道歉，
0: 觉得很不好意思。
1: 哎，但是啊，医生啊，特地啊让护士去找了一身啊工作时候穿的裤子。
0: 嗯，
1: 哎，帮老人呢、啊、换上。
0: 哎呦，这个举动非常暖心啊！其实大家真的不用有这种心理负担，有问题及时看、及时调理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1: 没错，
0: 嗯，
1: 谁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时候啊，你与其担心呐、啊，看医生的时候憋不住尿，不如啊早一点呢开始正规治疗。
0: 是，
1: 我跟大家说过，前列腺的问题千万呢不能拖。
0: 嗯，
1: 哎，不管是中药西药，哎，医生开的一定要都吃上。该手术的时候呢，自己也不要等。同时的话呢，还是大家记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这个时候，
0: 嗯，
1: 也一定要给它及时加上，
0: 搭配上用。
1: 对，所有的治疗用上之后，你明显会感觉呀、啊、不一样了。
0: 嗯，
1: 前列腺增生啊，现在不难治，尿急的劲儿缓了。能稍微憋一会儿，
0: 对，容个空啊，
1: 哎，也不用再盯着厕所跑，吃个个半月这些治疗，你再、啊、去医院复查，你会发现呢，所有的检查结果都会不一样了、
0: 嗯、是的，
1: 哎，这个时候人呢就敢出去溜弯了，
0: 嗯，
1: 敢会朋友了，哎，天天生活中啊也会笑笑呵呵的了，
0: 嗯，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了啊、哎、
1: 嗯，
0: 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这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对这种尿频尿急是不是就是非常的适用呢？
1: 对呀、啊、它主要啊、嗯、就是帮助我们年龄大的人来避免和预防啊前列腺增生的。
0: 嗯，
1: 哎，关键呢就是两个字，找到根儿了，对症、
0: 哎、
1: 不管是前列腺增生导致尿频尿急，排尿排不出去，
0: 嗯，
1: 还是尿分叉，只要是前列腺问题引发的各类排尿不适，多清番茄红素啊在这里都是非常对症的。
0: 嗯，
1: 因为多清番茄红素在前列腺里帮我们呢清除炎症介质，帮我们提高啊抗氧化水平。
0: 嗯，
1: 这就是它呀独有的优势。
0: 是的，这几天您也一直在讲造成前列腺出问题的罪魁祸首，比如说一个是炎症，一个是氧化。
1: 没错。
0: 嗯，
1: 哎，就给大家讲通俗一点，氧化呀就像是火源，炎症呢就是燃料，
0: 嗯，
1: 火上加柴，
0: 越烧越旺。
1: 对对，那前列腺问题就是、啊、一点点加重的。
0: 嗯，
1: 先说氧化，咱们前列腺里多余的过氧化产物就像藏在身体里的小火苗，
0: 嗯，
1: 看不见摸不着，却时时刻刻、啊、在灼烧你的前列腺细胞。
0: 哦，
1: 一点点侵蚀细胞膜，破坏细胞的正常结构，细胞长期被烧的受损变质，就会开始异常增生。
0: 嗯，
1: 腺体越来越大，越变越硬，最后死死的挤压尿道，尿频尿急尿不尽就全都找上门来了。
0: 明白了，其实这个增生也不是突然长出来的啊，是长年累月被氧化的这个小火慢慢慢慢的小火给烧出来的。
1: 对，就是这个道理、嗯、而且多清番茄红素啊本身就是自然界顶尖的单腺肽呀灭火剂。
0: 那孙主任又出来一个新词儿、啊、哈，什么叫单腺肽呀灭火剂？这个有点拗口。
1: 确实这样哈，
0: 嗯，
1: 但是看字面呢就知道了，灭火剂干什么？
0: 灭火的呀。
1: 对呀，哎，它就是前列腺专属的消防员，专门负责灭火，它的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100倍，灭火速度又快又猛，更关键的是它不只是事后救火，提前就能做好防护。
0: 哦，
1: 足量补充多清番茄红素之后，它会牢牢地嵌入前列腺细胞，织起一层密不透风的防火网，只要体内有害的小火苗刚一冒头，
0: 嗯，
1: 当场就能快速扑灭，从根源上避免细胞受损异常增生，
0: 嗯，
1: 守住前列腺的健康状态。
0: 明白了，抗氧化就是提前防火，及时灭火，杜绝这个病根啊。
1: 对，而且还有啊、嗯、抗炎。
0: 嗯，
1: 我们刚才说了，炎症是源源不断的燃料，体内一旦产生炎症因子，就相当于给前列腺不断的投喂刺激信号。
0: 嗯，
1: 哎，就跟打了生长激素一样，不断的催着腺体肿大硬化，长期反复充血肿胀，
0: 嗯，
1: 难受的症状只会越来越重，
0: 有点恶性循环。

0: 啊那个意思了啊。
1: 对，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恶性循环。
0: 对，
1: 多氢番茄红素能直接阻断炎症因子的传导信号，从细胞层面锁住炎症通路，
0: 嗯，
1: 不让炎症信号啊启动，不让炎症啊四处扩散，切断持续刺激前列腺增生的源头。
0: 嗯嗯，
1: 没有那炎症反复刺激，腺体啊就没有增生的动力了，
0: 嗯，
1: 它就不会肿大，不会频繁充血坠胀，就不会挤压我们的尿道、膀胱。这个时候膀胱里也能多存尿了，排尿也就自然轻松顺畅了。
0: 嗯，这是一个好的循环了啊。
1: 对，
0: 所以说复方多氢番茄红素不仅呢解决了炎症问题，还解决了氧化的问题，这就是前列腺疾病难攻克的两点。那大家有想用复方多氢番茄红素的朋友，以及说有类似的前列腺问题的，或者是自己拿不准啊，不知道应不应该用，能不能用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一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4: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
1: 而且呀，复方多氢番茄红素，哎，你看它的名字，它叫复方，
0: 对，
1: 也就是它这里也是多种成分组合到一起的，
0: 不是单一的啊。
1: 哎，药物的名字啊，起名的时候它都有很严格的规定的。
0: 嗯，
1: 能带复方两个字，就说明它的药物啊，它不是从一方面下手的。
0: 是的，
1: 哎，它带上复方两个字，说明什么？它的作用啊，也是多种的，多个角度起效的。
0: 嗯，你比如说像有朋友感冒了，也会选一些复方的啊。
1: 对，
0: 这些药物，你看退烧、止疼啊，很快这症状也就缓解了。
1: 对，单方啊，我们说了，简单讲，经常叫什么单打独斗。
0: 对，
1: 哎，是针对单一单纯的问题。
0: 嗯，
1: 复方那就是团队作战，
0: 一起出力。
1: 哎，对，就是针对不同的方向发力。
0: 嗯。
1: 那复方多氢番茄红素，它是真正的呀，我们说了，钻石级的配方。
0: 嗯，
1: 多氢番茄红素不是一种，而且再加上啊高浓度的南瓜籽提取物。
0: 嗯，
1: 最终实现呢就实打实的一加一大于二的叠加效果，
0: 强强联合。
1: 多氢番茄红素解决的是氧化的问题，南瓜籽提取物是啊改善尿流的核心成分。
0: 嗯，
1: 它们搭配在一起，就可以让啊症状哎得到改善。而且单独用多氢番茄红素，可能啊吃两个月我们才能感觉有次收获，症状开始改变了。
0: 嗯，
1: 但是加上南瓜籽提取物之后啊，改善尿流动力学，哎，可能一个月我们就会发现呢，炎症不是那么难控制了，
0: 提速了，
1: 增生啊也不是啊一直在发展了。
0: 对，
1: 哎，反倒呢排尿舒服了，病情可能缓解了。
0: 嗯，
1: 这就是多方面来帮我们解决问题，复方的一个特性。
0: 是的，是这一点很重要啊。所有的前列腺增生朋友都会面临尿流动力异常的情况，所以复方多氢番茄红素，一个是抗炎抗氧化，一个是改善尿流动力学，两条腿走路啊，这个效果就会提速，并且是很全面的。
1: 对，
0: 嗯，
1: 人排尿啊，其实就跟玩具水枪的道理是一样的。
0: 嗯，
1: 尿道啊就是水枪的管道，前列腺呢就是水枪的开关，膀胱啊就是水枪的储水囊。
0: 嗯嗯，
1: 这三个哪个不好使，水枪都会出问题。哎，要不就是不出水，要不就是漏水。
0: 是的，
1: 而尿流动力学体现的就是排尿的正常顺序。

0: 顺序。
1: 嗯，
0: 简单点说，就是存尿的时候能存得住。
1: 嗯，
0: 排尿启动的时候能打得开。
1: 对，
0: 哎，排尿期能顺利的将尿液从膀胱中啊排干净。
1: 嗯，所以为什么说让大家吃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啊？它里边特别添加了南瓜子提取物，是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的。
0: 南瓜子提取物是尿流动力学改善第一梯队。
1: 嗯，
0: 专门针对呀、啊，就是中老年人因为前列腺增生、肥大引起的排尿费劲儿而研发的。
1: 嗯，
0: 靶向作用于前列腺、膀胱、尿道括约肌、膀胱平滑肌。
1: 嗯，
0: 快速修复尿流动力学。国外中老年人50岁往上，几乎人人呐、啊、都开始常年补充南瓜子提取物。
1: 哦，
0: 因为它改善尿流动力学，能让大家这三个状态哎慢慢的恢复健康。
1: 嗯，
0: 第一个健康状态就是啊储尿的状态。
1: 嗯，
0: 哎，前列腺不充血不水肿，把阀门关得严，人就能憋住尿。
1: 对，
0: 白天喝水正常，不会呀、啊、一喝一点水就跑厕所。
1: 嗯，
0: 尿频尿急憋住尿的毛病不会加重，慢慢的会改善。
1: 嗯，
0: 晚上能垂住尿，起夜的次数就会减少。
1: 对，能睡个好觉啊。其实很多老人家因为前列腺增生，说晚上一个完整的觉都睡不了，总起夜。能睡个好觉对于大家伙来说，你这是花多少钱都换不回来的。
0: 没错。
1: 嗯，
0: 尤其是本身有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晚上反复起夜摔倒的风险非常大。
1: 是的。
0: 第二个呢，是健康的排尿启动状态。
1: 嗯，
0: 你看现在很多老年人都有尿等待的问题，站到马桶跟前半天尿不出来。
1: 嗯，
0: 越着急越尿不出来。哎，这种情况啊，我们说了非常愁人，非常头疼。
1: 是的，很多老人家都是常年吃药，但是问题却没有解决，其实核心就是没有治到根儿上啊。
0: 但是啊，在中国香港啊或者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单一高浓度的南瓜子提取物就可以对啊这种现象解决提供非常好的帮助。
1: 嗯，
0: 它可以放松啊膀胱的平滑肌。
1: 嗯，
0: 有尿的时候呢到洗手间就能排，
1: 收放自如啊。
0: 对，第三个健康完整的排尿状态，膀胱平滑肌收缩有力，尿道不被啊增生的前列腺挤压，不狭窄。嗯，尿线粗，尿流动力足，一次性就排得干净。
1: 嗯，
0: 不会淋漓不尽，从根源上解决呀尿不干净的难言之隐。
1: 嗯，这就是复方的厉害之处啊。多青番茄红素呢是专门解决老年氧化超标、慢性炎症、腺体老化、增生病根。那么高活性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是修复尿流动力，解决夜尿、等待、尿不尽这些现实的痛苦。一个治根，一个解症，复方搭配，专门给45岁以上有前列腺增生、腺体肥大、膀胱退化的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不吃药、不遭罪、不手术，踏踏实实的改善缓解咱们这些男士的一些难言之隐了。
0: 对。
1: 嗯，
0: 讲一个例子，这个患者尿频尿急的情况，之前就以为自己是岁数大了，
1: 嗯，
0: 没重视，结果越来越严重，不吃药的情况下三五分钟就得跑一趟厕所，
1: 太频了。
0: 前列腺增生都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了。
1: 嗯，
0: 据检查前列腺呢已经大于60克了。
1: 嗯，
0: 要知道我们正常的人前列腺呢才20克。后来为了治病，他前前后后啊用了很多种方法。
1: 嗯，
0: 哎，西药开始用，确实好使。
1: 嗯，
0: 见效特别快，尿频尿急的症状很快就缓解了。但是他自己听朋友说，西药不能长期吃，哎，这很多老年人都有这个问题，
1: 有这个顾虑，
0: 哎，就自己把西药停了，哎，那就开始用中药。中药的效果实际上如果不对症的话是非常有限的。
1: 嗯，
0: 而且也不会像西药那样立竿见影。
1: 对，
0: 哎，所以说的话一慢他就着急，不想等，结果就来回换药，反反复复，折腾了大半年还是时好时坏。
1: 那孙主任，他出现这种情况的这个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0: 很核心一点，就是药物使用的过程中啊考虑的并不全面。
1: 嗯，
0: 哎，我们的前列腺呢很特殊，结构啊很特别。哎，给大家打个比方，
1: 嗯，
0: 就像啊牛板筋一样，外面这层包膜又厚又密又硬。
1: 嗯，
0: 咱们缝一个针呢都扎不进去。

0: 它天生啊就是一道超强的防护屏障。
1: 哎
0: 哎，那我们说了，我们在吃药的时候，因为药物的穿透能力有限，活性有限，所以说呀，大部分成分都在外面打转，
1: 进不去。
0: 尤其是中药，它的效果呀就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1: 嗯，
0: 西药主要是做什么？哎，松解你膀胱的紧张度，
1: 哎，
0: 扩张啊尿道的宽度，包括呢控制前列腺增生的速度。这个主要是呀用一些雄性激素的调节制剂。
1: 嗯，
0: 但是呢它都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前列腺增生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会持续的加重。
1: 嗯，
0: 哎，就是我们说哎前列腺里的慢性炎症反复刺激的问题。
1: 嗯嗯，
0: 哎，
1: 那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它是不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0: 首先讲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分子小，而且也是脂溶性的。
1: 嗯，
0: 脂溶性跟我们身体细胞膜的性质啊很像的。
1: 哎，
0: 所以说亲和力好，分子小啊，那突破屏障的能力要更强一些。
1: 对，
0: 而且更关键什么，多氢番茄红素啊，它是多种氢原子不同配比数量的番茄红素的组合。
1: 嗯嗯，
0: 哎，这些成分呢就是针对长期淤积在尿路前列腺里的各种炎症因子过氧化物。
1: 嗯，
0: 而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前列腺增生的持续发展越来越重的根本病因。
1: 嗯，它非常适用。
0: 对，所以说的话，穿透前列腺，哎，又硬又厚的包膜，直达前列腺深处，达到之后，哎，因为它是脂溶性的，贴合到细胞膜上，开始发挥作用。
1: 嗯嗯，
0: 哎，牢牢的在细胞膜上啊扎根，加上它是复方性药物，针对不同的炎症因子，做了一个彻底完全的清理。
1: 嗯，
0: 还加入了高纯度的南瓜子提取物。改善我们尿流动力学，吃上之后啊，就会发现前列腺的治疗会达到啊不一样的效果。
1: 嗯，这就是复方的优势啊，它是打组合拳，是它的特点啊。
0: 没错，
1: 嗯，
0: 复方多氢番茄红素是取两者之长，它从番茄中提取出来的多氢番茄红素和南瓜子当中提取的南瓜子提取物，配合其他的治疗方法，
1: 嗯，
0: 不光啊让西药起效快这个优势发挥得更彻底，同时对缓解尿频、尿急、追胀不适，又能像中药一样啊温和。
1: 哎
0: 哎，尤其是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啊，长期调理，没有任何刺激，也没有任何肝肾的负担。
1: 既有中药的温和，又有西药的这个速度，这才是大家应该选的好产品了啊。
0: 包括呀，我们说了，患者呀用到复方多氢番茄红素半个月的时候，明显感觉到尿频的情况缓解了。
1: 嗯，
0: 哎，就像刚才说的朋友，就不用啊，在三五分钟去趟厕所了。
1: 哎呀，太舒服了啊！
0: 哎，那三个月之后呢，再去复查，就会发现呢，前列腺重量大小不再增大，嗯，甚至慢慢的缩小。
1: 嗯嗯，
0: 哎，它缩小了，自然呢对尿道的压迫、膀胱的刺激就要减轻了。
1: 对，
0: 尿频尿急的情况，哎，就不会再出现了。就算喝了很多水，着急去卫生间，也能憋住一段时间。长期那些坚持吃复方番茄红素的患者，三年、五年、十年，前列腺的问题非常稳定。没有前列腺增生的，不会发展成前列腺增生；
1: 是，
0: 有前列腺增生的，不会继续加重，变得复杂，
1: 嗯，
0: 最后啊变成急性尿潴留去手术。
1: 不仅能快速的缓解尿频尿急等一些前列腺的不适症状啊，还能温和调养，也适合长期调理，没有刺激和负担。
0: 大家要知道，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1: 嗯，
0: 是长期的老化损伤炎症累积的必然结果。对付这种慢性问题，咱们呢必须选一个帮助我们缓解症状，关键是什么？
1: 嗯，
0: 能长期维护稳定病情的方法。
1: 是的，
0: 而复方多氢番茄红素就是啊适合的。
1: 嗯，
0: 它是21世纪男性最该吃的前列腺保护产品。
1: 对于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本来啊就是常年攒下来的慢性问题啊，急不得，但它同时又拖不得。
0: 对，
1: 既得能快速缓解当下的这种遭罪的情况，还得能长期稳住，慢慢修护。
0: 没错，
1: 嗯，
0: 长期的坚持。

0: 坚持使用复方多氢番茄红素，第一个把炎症和氧化损伤给它也拉到最低，
1: 哎，
0: 稳稳的控制住我前列腺增生的诱因，
1: 嗯，
0: 哎，不让它呀持续的加重，改善我们之前说的尿频尿急、憋不住尿、尿裤子这些尴尬的情况，
1: 是
0: 让排尿恢复正常。同时，更重要的也可以帮我们预防病变，
1: 嗯，
0: 避免前列腺细胞在炎症和过氧化物的长期侵蚀中出现突变、恶变。
1: 这款复方多氢番茄红素啊，是钻石级别的配方。多氢番茄红素深度抗炎，长效防护，搭配高纯度南瓜籽提取物协同发力，天然成分配比科学。一边呢是深层的修护腺体环境，稳住细胞状态。一边呢是放松尿道，改善尿流，减轻压迫，既能守住前列腺健康的根基，又能快速缓解尿频、尿急、夜尿多、排尿无力等各种难言之隐，标本兼顾啊，从根源改善老年男性前列腺的各种困扰。大家如果说有前列腺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咨询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
3: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4: 听了听了。
3: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5: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3: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6: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6: 我就是从小身体差，最近这一段不知道是心脏问题还是肺部问题，我也痰也多。
0: 嗯，
6: 以前痰了他憋气咳不出来。
0: 嗯，
6: 今年中药吃了他就能咳出来了。
0: 嗯，
6: 咳出来以前他是咳白痰，现在这些天他咳了黄痰，痰比较多，早上起来了一早上要吐痰。
0: 嗯，
6: 就吃过饭了他老要吐痰。
0: 嗯，
6: 到晚上睡觉了我就有老鼻炎嘛，我从小十几岁就鼻炎的。哎呀，我晚上口干啊，干的好厉害，闭不拢，拉不开。
0: 嗯，
6: 反正每天晚上要起夜几次，三次，有时起5次，就是前列腺炎嘛，就是尿。
0: 前列腺炎。
6: 是老师把尿憋醒了，痰咳出。这最近这时间呢，就是心慌憋气。
0: 嗯。
6: 心慌憋气呢，在家里头憋气，坐公交坐着走路也走不得行。后来也是自己吃了其他一些中药啊，这阵子呢稍微好了一些。我的是就是老是胸部痛，尤其靠心脏左边这边痛，背也痛。
0: 嗯，
6: 我这个心脏跟人家有点不一样，怪，就是我就人家要捶背舒服，我这背不能捶，一捶我心脏就发慌受不了。
0: 过去啊肺受没受过伤或者得过肺结核什么的？
6: 我5岁的时候得过肺结核。我就38岁那年呢，也得了个结核性胸腔胸膜炎、胸腔积水、胸腔积水，从背后抽水，抽了2个星期。
0: 咳嗽的话，跟你躺着的姿势有关系吗？有没有一左侧卧或者右侧卧一个方向一躺就咳嗽痰多？
6: 那个没有，那我就是多半是靠右侧卧，就是心脏不舒服，靠右侧卧才舒服些。
0: 检查有没有支气管扩张？
6: 我从小10几岁就有支气管炎，我当时我父母没给我治。
0: 支气管炎有支气管扩张吗？
6: 有，也有好多年都有了。
0: 那你对支气管扩张引起的？
6: 以前老是吃了个甘草片，吃了它就有效。
0: 不行的，千万别乱吃药。 我告诉你怎么做支气管扩张。支气管扩张啊，治疗方法两个，一个是体位引流，一个是手术。我建议你做体位引流就行，因为你症状不是很重。体位引流怎么做呢？就是你今天试一下，床上躺着的时候来回翻几次身，一个姿势待个10分20分钟，看一下哪个姿势的时候会出现咳嗽咳痰。以后每天睡觉之前呢，就按这姿势躺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把肺里的痰都给它空出来，之后再睡觉。而且你有前列腺的问题，影响睡眠质量，这也是很常见的。建议你再加一个呀，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控制前列腺的发展。如果前列腺慢性炎症继续发展，就怕它变成前列腺增生，就是加上这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再有一个，如果经济条件好的话，可以用一些补肾益肺的中药，哎，这个比如像虫草、葛芥都可以，不建议你用太多其他的药。你这不是心脏来的，这是支扩来的。
6: 我的咳，它不是那么咳，它就是要加油瘦，不得安排了。
0: 不是说它咳，是因为你肺呀，如果是结核性胸膜炎没有彻底治疗，
6: 也是哈好几颗，它就哈出来了。
0: 对，
6: 哈出来它就又一连串。
0: 你现在这个肺呀，我们叫什么？接近于叫损毁肺，它已经啊没有呼吸功能和咳痰功能了。所以说的话，没有咳痰功能的肺，这里脏东西它自己咳不出来。那我告诉你，体位引流干什么？是把它控出来。如果体位引流找不到排出点的话，那支扩就现在也简单，做手术把扩张的血管切掉就可以。因为反正它也是没用的，就变成一个菌培养器皿罩。
6: 我不想做手术，我身体不是那么好，我怕伤元气。
0: 这个气管在里边，它就是一个持续的感染灶。你身体中有个持续感染灶在排着，你不可能身体好。那一个人身上带个疖子带10年20年，人受得了吗？你体质弱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一直在消耗你啊。体位引流可以是最好的，如果体位引流引不出来就做手术。
6: 嗯嗯，
0: 支扩是外科病，不是内科病。咱去好的医院呢，胸外科好好看一看，让胸外科医生啊再给你好好具体分析一下，这个东西不是吃药能治的病啊。
6: 好，我知道了，谢谢啊。
0: 行，哎，那好嘞。
6: 好，
0: 好，再见。
6: 好，再见，谢谢。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针对性解决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苏主任你好啊。
0: 哎，是我。哎
4: 哎，我今天听您讲啊，这个番茄红素啊，这个产品真的挺好使。我一直在用，真是把我给救了。哎，要不然啊，我这太遭罪了。
0: 具体什么问题呀、啊、你介绍一下。
4: 我今年69了啊。就是这个前列腺增生啊。开始就是尿频尿急啊。我一想啊，岁数大了可能都是这个毛病吧。哎、也没当回事，结果给耽误了，症状是越来越严重。刚开始啊，你看起夜是2-3次啊，慢慢的发展到了5-6次了。哎呀，晚上啊你压根就睡不好觉了。去医院检查啊，确诊是前列腺增生，也试过不少的方法，西药啊、中成药啊都用过，都是当时好一点，一停就反复，解决不了这个根啊。
0: 对，咱们这个前列腺都知道，你看呢，年轻人很少得前列腺问题的。有啊，也是40-50岁啊就会出现前列腺炎。但是只要是碰到前列腺增生，我就说了，都是65岁以后的。而且

0: 我香港买的那个复方啊，多清番茄红薯啊，
1: 嗯，
0: 哎，我是吃到第三瓶的左右啊，就有明显的变化了，
1: 嗯，
0: 夜尿也少了，一晚上啊最多是三次，最关键是啥呢？这个排尿不用等了，排尿也有劲儿了，哎，那种尿不尽那个感觉啊消失了。
1: 这个香港的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啊，跟普通药店里不是一回事儿。它里边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啊，它是几种番茄红素都涵盖里边了，总量啊都达到300毫克，吃一粒就已经啊顶以前最少三粒了，而且它分子当中的氢原子数量啊是不同的配比，分子结构啊会变得更柔软，更好弯曲，就能快速的进入到细胞当中，能做到100%的吸收，直接嵌入到啊细胞膜上，就开始啊清理细胞周边的炎症介质和氧化垃圾。所以说当你前列腺中的番茄红素逐渐提升的过程中，也就是咱们前列腺炎症刺激增生慢慢减弱的时候，而且它是复方型产品，里面还有啊120毫克的高含量南瓜籽提取物，同步改善了尿流动力，尿的顺，排的净，不反复，帮助我们呢从根源上稳住前列腺的问题。所以说我推荐大家用这款呢复方的番茄红素。
0: 没错没错，太管用了。我用到六瓶的时候啊，晚上基本就不起夜了。
1: 嗯，
0: 什么尿频尿急这个情况也基本没有了。现在我已经用到九瓶了啊，变化真的是特别大。晚上啊能睡个整夜觉了。
1: 嗯，
0: 白天呢出门啊也不用担心总找厕所了。排尿顺畅，浑身轻松啊。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终于给我控制住了，这要是控制不住啊，我不得去做那个手术吗？
1: 前列腺呢如果保守治疗不见效啊，或者是啊出现尿储留，这个时候就要手术治疗了。但是手术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前列腺的发展都是年龄越大越严重，所以说最后发展到手术的时候，都是高龄。高龄的人呢，咱说82岁的人呢拔个牙都很危险，你更别说做个手术了。所以说前列腺治疗大家记住一句话，千万不能拖，一定啊有好方法要尽早的用。
0: 我现在就放心了。
1: 对，
0: 你看我也不用手术了。我家亲家啊也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
1: 啊，
0: 他是白天啊总去厕所，也想用，我就想着让他在您这报个名啊，您能不能给想想办法呢？
1: 确实哈，咱们中老年男性啊前列腺的问题是非常普遍的，亲戚这种情况也确实很适合这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现在我正在也帮大家沟通名额呢，有消息我会在节目中通知大家。你呀、啊、让你亲戚或者你这两天关注节目，有什么其他问题呢还可以联系我们啊。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哎，那好，再见。
0: 谢谢您了宋主任啊。
1: 啊，不客气，好，再
0: 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老年男性朋友一定要留意啊，过了45岁前列腺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尿频尿急排尿费劲，包括像小腹隐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前列腺里长期存在的慢性炎症，再加上持续的氧化损伤，两者反复刺激腺体，让增生和不适越来越严重。普通药物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症状，根本没有办法从根源清理炎症，修复损伤。美国多清番茄红素直接抑制前列腺的炎性因子，从细胞层面阻断炎症，清除病灶，同时发挥强效抗氧化作用，保护前列腺细胞不受损伤，抗炎修复一步到位，从根源解决前列腺的炎症困扰。咨询电话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哥你好。
1: 哎，是我。哎，
3: 我想找你给看看
1: 啊。没问题，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3: 你看我今年62岁，
1: 嗯，
3: 刚退休，本想好好的享享清福哈。最近这大半年呢，天天被这个前列腺增生折磨得够呛。
1: 嗯，
3: 小肚子老是醉得慌，胀得难受，后腰发酸、
1: 嗯、
3: 动不动就想上厕所，憋不住尿嘛。
1: 啊，
3: 尿还尿不干净，总是反反复复的，下半身呢成天湿乎乎的，晚上睡觉也不踏实，老起夜折腾。
1: 嗯，

0: 哎呀，心里头啊，就是没由来的烦躁啊，干啥都没有精神头。说他之前吃了不少药，调理的药，反反复复的，根本就不管用。
1: 这个呀，你这前列腺增生啊，来的太早了。五六十岁一般人呢、啊、得应该是前列腺炎症，炎症反复的刺激，不把它彻底清理好，才会变成啊前列腺增生、
0: 嗯、
1: 中老年人前列腺增生啊，核心我们说了就是啊长期的慢性炎症产生大量的过氧化物，在长期的氧化损伤就会刺激前列腺细胞啊不断的增生，所以说炎症和过氧化双重刺激，让腺体啊长期充血肿胀紧绷，细胞啊疯长，那这个时候前列腺中间呢就是尿道，它长起来就会压迫尿道，我们排尿啊就会受到阻碍，尿排不出来了。同时的话呢，这个前列腺细胞啊长期在慢性炎症这个环境中生长，非常容易出现恶性病变的。
0: 是，我也是说实在就怕这个事儿。
1: 怕不行啊，也得治疗啊。你现在在用什么药啊？
0: 我吃的是米拉那个贝龙，还有一个前列炎。
1: 嗯。
0: 就是尿频稍微能好点，但是就不能断根，断药啊就犯呐。完，你说吃药还老刺激胃，反酸打嗝。后来我就吃中药，但是说实在中药太慢了。
1: 嗯。
0: 哎呀，今天听你讲这个美国威士的复方多星番茄红素，哎，我这之前没听过，我听你讲的挺好，我就想问问你，我这能不能吃？
1: 完全可以把它加上啊，复方多星番茄红素啊，含有300毫克各型的番茄红素，而且它能作用到你的前列腺上，嵌入到你的前列腺细胞周围，形成一层啊保护屏障，快速的清理炎症介质，清理过氧化物，哎，从根源上啊改善前列腺的慢性炎症，缓解前列腺腺体增生的诱因，逆转前列腺环境。随着你前列腺里边的番茄红素含量越来越高，前列腺增生引发的诱发因素就会得到啊慢慢的控制，而且病变的风险就可以慢慢降低。这款复方多星番茄红素里啊还给大家搭配了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啊它就帮我们改善尿流动力学的，能针对性的解决目前呢咱憋不住尿啊还尿不干净，排尿还分叉，反反复复这些情况，让我们吃上之后啊就是慢慢的呀就会感觉尿频尿急尿滴力前列腺增生这个情况被有效控制住了，而且长期用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记住前列腺增生是随着年龄增长必然要加重出现的一个问题，所以说的话只要年龄长，咱说了现在人呢越来越长寿，到了80岁之后啊都会有前列腺增生，什么病必等80岁治，80岁人得什么病都不好治，早一点下手，别拖，该补的都补上，该清除的都清除掉，该保障的都做好。
0: 你讲这个复方多星番茄红素这么厉害，能解决这么大的问题啊？
1: 国际大量研究啊，现在都证实番茄红素啊是21世纪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复方多星番茄红素，它这里边呢就涵盖了对前列腺有益的几种番茄红素，合到一起了。而且还添加了像南瓜子提取物这样的，正对啊我们的前列腺问题，所以说呀、啊，自然呐、啊，我们大家用上之后会感觉呀、啊、更舒服，效果会更踏实。
0: 哎呀，那可太好了，孙主任，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心里也有底儿了。
1: 嗯，
0: 那在你这能不能报名不？
1: 哎，报名啊，现在还别着急，目前呢沟通过程中，手续啊还是要走的。你这两天呢就持续关注节目，等到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
0: 那我知道了，宋主任，我随时听你的节目。
1: 哎，那就这样，我们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
0: 那好，
1: 哎，
0: 那你忙吧。
1: 哎，
0: 谢谢你，宋主任，再见。
1: 哎，不客气，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士多青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青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子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0: 1367-8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盛姐你好。
2: 哎，是我啊。
3: 我听你的节目啊，听了挺长时间的。
2: 嗯。
3: 特别喜欢听你的节目。我想给我爸看看病。
2: 啊，没问题。你介绍一下你父亲的情况。
3: 我爸爸呢，今年都93岁了。
2: 啊。
3: 一辈子身体啊还算硬呢，就是这几年呢被那个前列腺问题啊缠上了。
2: 嗯。
3: 去检查说是前列腺已经增生3倍了。
2: 啊。
3: 叫做什么中重度的前列腺增生。
2: 嗯。
3: 天天咳嗽这了。整天是尿频呐、啊、尿急呀、啊，动不动就想上厕所，尿呢还排不干净，反反复复啊，没个消停的。白天呢坐都坐不住，一会一趟，一会一趟，夜里啊更是睡不好。
2: 嗯，
3: 翻来覆去啊，熬得人没精神呐、啊，岁数太大了，甚至骨啊也经不起折腾、
2: 嗯，
3: 药也不敢给他多吃，怕刺激性大了，伤肝伤肾啊。
2: 嗯，
3: 哎呀，大夫说了不行就手术。但是这么大年龄做手术，我们全家都不放心啊。
2: 对，前列腺呢，这个手术实际也很简单，但是啊、
3: 嗯、
2: 就是我们临床医生为什么都非常慎重呢？就是需要做手术的患者年龄都太大了，93岁的人就算平时身体再硬了，咱们想谁敢轻易的在他身上开刀啊，对不对？
3: 是啊、
2: 嗯、哎，所以说手术啊这个确实啊是一个选择，实在不行你尿储留反复发作的时候该做还得做。但是呢咱们治疗前列腺呢还是要考虑一点，还是我说了别拖，合适的方法先给它全用上。前列腺从啊50-60岁的时候就开始、啊、会得前列腺炎。男性的更年期呢就是在啊70岁左右。到这个时候啊，前列腺的炎症我们身体就无法清除了。产生的炎症因子氧化介质就会在前列腺内啊长期堆积。炎症介质和氧化物解决不了，做了手术它以后还会复发，而且你随着年龄增大它还会不断的发展的。所以说前列腺手术、前列腺治疗不管是哪一种，第一个别拖，第二个尽量选择温和的啊，因为毕竟啊患者的年龄都很大了，不管是吸收功能还是肝肾承受能力，它肯定不如年轻人，不如60-70岁的人。所以说选择方法呀，第一个要多样性，第二个呢要考虑周全，第三个就是好方法要早用。
3: 哎呀，我就想问问您哈，
2: 嗯，
3: 那个复方多天番茄红瘦啊，我爸要是吃的话他能不能好一点啊？只要能让我爸呀少造点罪呀，身上舒服一点啊，夜里能睡个安稳觉啦，我们就知足了。
2: 复方多天番茄红瘦啊它完全可以用的，而且你不用担心、安全性非常好的。它是啊复方型的产品，多青番茄红素和南瓜子提取物的相结合的，既有啊类似于西药的帮我们解决啊前列腺的炎症、前列腺增生，又有中药温和和改善的特点、你想一个番茄里提取的，一个是南瓜子里提取的，我们平时都吃过，它对身体能有什么刺激啊，对不对？
3: 对，那肯定是没有的啊，这都是咱们经常吃的东西啊。
2: 对啊，而且经过科技的提取、把里边的有效成分呢、提纯浓缩，在温和的基础上啊，起效速度它也会增快，这也是老年人用药的一个特点，就是啊它很难吸收，细胞啊还不容易跟呢、药物产生反应。所以说呀快速温和包括足够的含量都非常重要。那这个复方多青番茄红素它里边呢是多种有益于前列腺的番茄红素合到一起的，总量能达到300毫克，帮助我们前列腺呢提高抗炎抗氧化能力，坚持吃把前列腺的炎症病根诱因给你控制住，之后啊尿频尿急的情况就会啊慢慢的减轻。而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不困难，上厕所有劲儿，排尿能排得干净，结合到一起对症状啊我们能见到快速有效的改善。哎，只要没有急性尿出流没发展的必须做手术那一步，咱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3: 哦，太好了主任，听您说完呢我就心里踏实多了，只要能慢慢调理好啊，不让我爸呀那么遭罪就行了。哎，那咱们现在就能报名吗？
2: 现在暂时啊还不能报名，正在协商各种手续，你这两天呢持续关注节目，咱呢耐心等通知，等手续一办完呢我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3: 那太谢谢你了哈。
2: 啊，不用客气。哎，老父亲以后有什么

0: 什么问题呀、啊？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哦。
1: 嗯嗯，那有什么问题再来找你啊。
0: 哎、啊，那好的，那好，再见。
1: 好，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吃多清番茄红素，根源修护身体好，防止前列腺氧化，清除慢性炎症。吃多清番茄红素，排尿改善看得到，缓解尿频、夜尿、尿不尽，一觉睡到大清早。吃多清番茄红素，预防病变没烦恼，减轻前列腺增生不适，让大家安稳舒心的过老年生活。在中国香港，不管是被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异常困扰的老年男性，还是说注重前列腺抗衰保养的中年朋友，养护前列腺的都认准多清番茄红素，一天一粒儿，满足前列腺全天抗衰抗炎的养护需求。咨询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最近咱们不是一直在讲这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吗？
0: 对。
2: 我也听说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啊，像在中国香港的泌尿科医院，包括其他很多地区三甲医院的泌尿科啊，很多专家只要过了45岁，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都是常年必备。我想问问，这是真的吗？
0: 确实是这样哈。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这样呢？
2: 因为都是懂行的呀，都是专家级别的，肯定要比普通人他更清楚更了解这个番茄红素的重要性啊。大夫在吃的，咱就跟着吃就行了啊。
0: 确实是这样一个道理哈。这些人呢，不是因为已经有了前列腺的问题用来呀治病的。他们是用来保养的。
2: 哎，
0: 用来防范呢前列腺的问题。番茄红素对于前列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保护盾。很多人呢都觉得番茄红素不就是普通的微量元素，吃不吃都行，可有可无。
2: 对，很多朋友都这么想，就觉得说补不补差别不大啊，没吃不也就过来了嘛，也正常过日子。
0: 这就是啊， 普通人跟大夫的

0: 区别。那这些泌尿科的专家呀，心里边门清，前腺一旦长期缺乏泛性红素，抗氧化能力就会直接垮掉。
1: 哦，
0: 慢性炎症呢，这个时候就压不住了。
1: 对，
0: 氧化损伤天天在积累，腺体就会提前老化、增生、发炎。
1: 嗯，
0: 说白了，你没有它，前列腺呢就没有保护层，天天被炎症、氧化来回折磨，时间长了，各种问题啊，自然就来了。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些人从45岁开始就开始啊补充，
1: 提前下手了。
0: 对，就是给前列腺呢提前筑牢防护，不等啊问题出现了再着急。
1: 是，提前预防肯定说比事发之后再补救要强多了。
0: 没错哈。
1: 嗯，
0: 还有第二点原因，他们就是干这个的，接触的患者太多了。
1: 对，
0: 你想啊，天天坐在医院里接待的全是前列腺增生发炎的患者。
1: 嗯，
0: 尿频、尿急、下腹坠胀、浑身难受，还有后期严重的没办法正常生活的。
1: 嗯，
0: 这些遭罪的场景天天都看着了。
1: 对，看得太多了。
0: 哎，所以说啊，他比普通人更懂得这种煎熬。
1: 是，
0: 比谁都明白前列腺问题拖到最后的痛苦，也比谁都清楚啊手术的风险。
1: 嗯，那这个手术以后还会有风险吗？
0: 哎，既然叫手术，它肯定是有风险的。
1: 嗯，
0: 对不对？而且很多老百姓会觉得前列腺问题啊严重了，做了个手术啊就一了百了，万事大吉。但是啊，这些泌尿科主任他们都知道，手术啊不是万能的，不仅手术本身有创伤，而且年龄大了还有风险。
1: 是的，
0: 关键是术后恢复的问题。
1: 嗯，
0: 哎，这个很多人做完手术没办法呀完全恢复到正常状态。
1: 哦，
0: 哎，更主要是什么，手术的时候啊都是年龄大的人。你见过哪有啊五六十岁的人做前列腺手术的？
1: 都是超高龄的。
0: 哎，八十都算年轻的。
1: 是，
0: 所以说手术啊就要冒很大风险，与其冒这大风险，就不如啊提前补充泛性红素，
1: 嗯，
0: 稳稳的护住前列腺，从根源上避免呢这些问题加重。
1: 是的，这就是专业和普通的区别啊。他们是不花冤枉钱，也不遭这些没必要的罪，就靠一个简单的补充，咱说就能守住前列腺的健康了。
0: 哎，我有一个同学呀，是北京一个呀非常有名医院的泌尿外科医生。
1: 嗯，
0: 也算呢很知名了。前段时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聊了一个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哎，你想不到有多遭罪。
1: 怎么样？
0: 坠胀难受，站着站不直，尿急的厉害，有尿意了马上就去厕所。
1: 嗯，
0: 下半身呢没有干的时候。
1: 哎呦，
0: 出门都得穿纸尿裤，离得近呢就能闻到尿骚味儿。
1: 嗯嗯，
0: 所以说基本上不出门了，
1: 不敢出门了啊。小朋友、小宝宝，如果说尿裤子了没人嘲笑啊，但是老人家那不行。如果说这个身上再有这个异味儿啊，其他人自然而然的说，那咱离得稍微远一点吧。
0: 而且老人一辈子好面子。
1: 嗯，
0: 年轻的时候是家里的顶梁柱，老了却因为一个前列腺问题变得畏畏缩缩，躲躲闪闪，不敢呐出门见朋友。
1: 对，
0: 哎，甚至家人也不敢近距离接触，这种心理落差呀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0: 那我们说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及时的呀把泛性红素早一天吃上，
1: 嗯，
0: 哎，那我们的前列腺里的泛性红素含量啊就会持续上升。
1: 嗯，
0: 那慢慢的尿急的情况呢也会改善，我们再注意生活方式的调理。
1: 嗯，
0: 那之前那些坠胀浑身不舒服的情况也会一点点的改善。
1: 对，越来越好。
0: 哎，慢慢的就可以恢复正常状态。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不用再吃那么多药了。
1: 嗯，
0: 哎，也不用啊担心要手术了。
1: 是的，所以大家看啊，与其等到说年纪大了，说前列腺问题找上门，又遭罪又吃药，甚至面临做手术的这风险啊，那不如说提前把泛性红素补上，咱们从根源上做好防护。那孙主任，我也想问问啊，是不是咱所有的男士都得补充这个泛性红素呢？
0: 所有男性啊，在45岁以后都应该啊补充泛性红素。
1: 嗯，
0: 这个东西啊大家尽量不能省。
1: 哦，该用得用啊。
0: 哎，它就像我们眼睛需要叶黄素一样。
1: 嗯，
0: 你只要眨眼睛就会消耗叶黄素。但是前列腺的代谢它是依赖雄性激素分泌的。
1: 嗯。
0: 哎，那这个时候雄性激素开始减少，

0: 前列腺呢就会不断的被氧化被炎症刺激，
1: 嗯，
0: 每天呢都会加快消耗番茄红素，
1: 对，你体内就越来越少了啊。番茄红素对于前列腺而言是男士人人都需要的，就像咱日常吃东西一样啊，是给它加一层保护，让大家伙生活的也是更有尊严。
0: 没错，
1: 嗯，
0: 想让前列腺功能保持正常，番茄红素啊就是不可少的。
1: 对，
0: 缺少它就相当于开车呀不加油，
1: 嗯，
0: 车子根本跑不起来。前列腺一样，没有番茄红素的保护，前列腺增生也好病变也好，随着年龄都会出现的，
1: 嗯嗯，
0: 只不过呀就是早晚的问题了。
1: 对，孙主任，其实现在老年男性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也是挺高的啊，甚至很多老年朋友在60出头的时候已经出现问题了，他们也非常痛苦，像尿频尿急也是总往厕所跑，这些问题都存在。
0: 对，既然我们今天呢、提到了尿频尿急，那咱们呢就讲一讲尿频尿急。
1: 好，
0: 哎，这个我们来拆开看待。
1: 嗯，
0: 什么是频，什么是急。
1: 嗯，
0: 首先讲大家想什么是频。
1: 频就是频率频次呗。
0: 没错。
1: 嗯，
0: 尿频的频呢就是上厕所的频次快，次数多。
1: 对，
0: 快到什么程度，有这样的患者呀，几分钟就要跑一趟厕所，
1: 太频了。
0: 白天根本坐不住，
1: 嗯，
0: 每隔一小会儿啊就被尿意催着，
1: 这很折磨人啊。但我想问问孙主任，为什么会这么频呢？
0: 老年男性的尿频呢、首先考虑的问题就是前列腺增生。
1: 嗯，
0: 前列腺一旦增生肿大，就会死死的压迫呀我们的尿道膀胱，膀胱尿道被挤压的容积变小，
1: 空间小了，
0: 存不住尿。
1: 嗯，
0: 哪怕一点点尿液也会给身体发出信号，
1: 哎，
0: 让你总上厕所。说白了就是前列腺呢、这个绊脚石把膀胱逼得没有办法正常工作。
1: 嗯嗯，
0: 所以说才会频繁的有尿意。
1: 原来是这样啊。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字儿，就是这个急。急就是快呗，能有多急。
0: 这个急啊比频更折磨人也更尴尬。
1: 哦，
0: 哎，所谓尿急就是一秒刚有尿意，下一秒啊就必须进厕所。
1: 哎呦，
0: 等不了，一秒都等不了、稍微慢一点就可能尿裤子。
1: 这个真是避免不了，这太快了。
0: 有患者尿急起来恨不得自己就坐在厕所里
1: 不出来了、
0: 连走路啊都得小跑，生怕晚一步啊就尿裤子出洋相、
1: 那是不是说越急他排的尿就能越多呢？
0: 恰恰相反。很多人觉得火烧眉毛，跑到厕所里却只排出啊几滴尿，甚至排不出来。
1: 哎呦，
0: 这就让人崩溃的地方了哈。
1: 嗯，
0: 膀胱被前列腺压迫的过于敏感，哪怕只有一点点尿液也会产生强烈的尿意，让你误以为也有很多尿，急着去厕所结果却排不出来多少，反反复复折磨的人呐、身心俱疲，
1: 是非常遭罪啊。尤其是老年朋友，他腿脚反应本来也慢一些，如果说要是这么急的话，真的很容易产生尿裤子的情况啊。
0: 对，就是这样的情况。
1: 嗯，
0: 这是很多老年患者最尴尬最自卑的地方。
1: 嗯，
0: 太多的老年人因为尿急控制不住，出门啊必须穿成人纸尿裤，
1: 嗯，
0: 哪怕是夏天也捂着纸尿裤，又闷又不舒服，
1: 对，
0: 也不敢不穿，
1: 嗯，
0: 就怕出门在外啊突然有尿意，
1: 憋不住啊，
0: 来不及找厕所，尿湿裤子，而且长期啊处于你潮湿的状态，很容易啊滋生细菌，
1: 嗯，
0: 加重前列腺炎症，甚至会出现呢会阴部瘙痒的问题，尴尬又难受，想抓又不能抓，只能忍着。很多老年人呢连门都不敢出，
1: 嗯，
0: 整天呢就待在家里。
1: 这种尴尬和难受啊，不是普通人能体会的。很多患者去医院看这一类的病情，哎，都或多或少有那么点不好意思。
0: 这个真的不用不好意思。你去找医生，医生是干什么的？
1: 就是来专门治病的啊。
0: 对，大家不要啊讳疾忌医。
1: 嗯，
0: 就比如说有个患者就在看诊的时候因为尿急没有控制住，当场尿裤子了。
1: 嗯，
0: 他当时脸通红，一个劲儿的道歉，
1: 觉得很不好意思。
0: 哎，但是医生啊特地啊让护士去找了一身啊工作时候穿的裤子，
1: 嗯，
0: 哎，帮老人呢、换上。
1: 哎呦，这个举动非常暖心啊。 其实大家真的不用有这种心理负担，有问题及时看，及时调理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0: 没错，
1: 嗯，
0: 谁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时候啊，你与其担心呐，看医生的时候憋不住尿，不如啊早一点的开始正规治疗。
1: 是，
0: 我跟大家说过，前列腺的问题千万呢不能拖。
1: 嗯，
0: 哎，不管是中药西药，哎，医生开的一定要都吃上。该手术的时候呢，自己也不要等。同时的话呢，还是大家记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这个时候，
1: 嗯，
0: 也一定要给它及时加上，
1: 搭配上用。
0: 对，所有的治疗用上之后，你明显会感觉呀、啊、不一样了。
1: 嗯，
0: 前列腺增生啊，现在不难治，尿急的劲儿缓了。能稍微憋一会儿，
1: 对，容个空啊，
0: 哎，也不用再盯着厕所跑，吃个个半月这些治疗，你再、啊、去医院复查，你会发现呢，所有的检查结果都会不一样了、
1: 嗯、是的，
0: 哎，这个时候人呢就敢出去溜弯了，
1: 嗯，
0: 敢会朋友了，哎，天天生活中啊也会笑笑呵呵的了，
1: 嗯，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了啊、哎、
0: 嗯，
1: 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这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对这种尿频尿急是不是就是非常的适用呢？
0: 对呀、啊、它主要啊、嗯、就是帮助我们年龄大的人来避免和预防啊前列腺增生的。
1: 嗯，
0: 哎，关键呢就是两个字，找到根儿了，对症、
1: 哎、
0: 不管是前列腺增生导致尿频尿急，排尿排不出去，
1: 嗯，
0: 还是尿分叉，只要是前列腺问题引发的各类排尿不适，多清番茄红素啊在这里都是非常对症的。
1: 嗯，
0: 因为多清番茄红素在前列腺里帮我们呢清除炎症介质，帮我们提高啊抗氧化水平。
1: 嗯，
0: 这就是它呀独有的优势。
1: 是的，这几天您也一直在讲造成前列腺出问题的罪魁祸首，比如说一个是炎症，一个是氧化。
0: 没错。
1: 嗯，
0: 哎，就给大家讲通俗一点，氧化呀就像是火源，炎症呢就是燃料，
1: 嗯，
0: 火上加柴，
1: 越烧越旺。
0: 对，那前列腺问题就是、啊、一点点加重的。
1: 嗯，
0: 先说氧化，咱们前列腺里多余的过氧化产物就像藏在身体里的小火苗，
1: 嗯，
0: 看不见摸不着，却时时刻刻、啊、在灼烧你的前列腺细胞。
1: 哦，
0: 一点点侵蚀细胞膜，破坏细胞的正常结构，细胞长期被烧的受损变质，就会开始异常增生。
1: 嗯，
0: 腺体越来越大，越变越硬，最后死死的挤压尿道，尿频尿急尿不尽就全都找上门来了。
1: 明白了，其实这个增生也不是突然长出来的啊，是长年累月被氧化的这个小火慢慢慢慢的小火给烧出来的。
0: 对，就是这个道理、嗯、而且多清番茄红素啊本身就是自然界顶尖的单腺肽呀灭火剂。
1: 那孙主任又出来一个新词儿、啊、哈，什么叫单腺肽呀灭火剂？这个有点拗口。
0: 确实这样哈，
1: 嗯，
0: 但是看字面呢就知道了，灭火剂干什么？
1: 灭火的呀。
0: 对呀，哎，它就是前列腺专属的消防员，专门负责灭火，它的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100倍，灭火速度又快又猛，更关键的是它不只是事后救火，提前就能做好防护。
1: 哦，
0: 足量补充多清番茄红素之后，它会牢牢地嵌入前列腺细胞，织起一层密不透风的防火网，只要体内有害的小火苗刚一冒头，
1: 嗯，
0: 当场就能快速扑灭，从根源上避免细胞受损异常增生，
1: 嗯，
0: 守住前列腺的健康状态。
1: 明白了，抗氧化就是提前防火，及时灭火，杜绝这个病根啊。
0: 对，而且还有啊、嗯、抗炎。
1: 嗯，
0: 我们刚才说了，炎症是源源不断的燃料，体内一旦产生炎症因子，

0: 这是一个典型的恶性循环。
1: 对，
0: 多氢番茄红素能直接阻断炎症因子的传导信号，从细胞层面锁住炎症通路，
1: 嗯，
0: 不让炎症信号啊启动，不让炎症啊四处扩散，切断持续刺激前列腺增生的源头。
1: 嗯嗯，
0: 没有那炎症反复刺激，腺体啊就没有增生的动力了，
1: 嗯，
0: 它就不会肿大，不会频繁充血坠胀。

0: 就不会挤压我们的尿道、膀胱、
1: 嗯、
0: 这个时候膀胱里也能多存尿了，排尿也就自然轻松顺畅了。
1: 嗯，这是一个好的循环了啊。
0: 对，
1: 所以说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不仅呢解决了炎症问题，还解决了氧化的问题，这就是前列腺疾病最难攻克的两点。那大家有想用复方多清番茄红素的朋友，以及说有类似的前列腺问题的，或者是自己拿不准啊，不知道应不应该用，能不能用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4: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
0: 而且呀，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哎，你看它的名字，它叫复方，
1: 对，
0: 也就是它这里也是多种成分组合到一起的，
1: 不是单一的啊。
0: 哎，药的名字啊，起名的时候它都有很严格的规定的。
1: 嗯，
0: 能带复方两个字，就说明它的药物啊，它不是从一方面下手的。
1: 是的，
0: 哎，它带上复方两个字，说明什么？它的作用啊，也是多种的，多个角度起效的。
1: 嗯，你比如说像有朋友感冒了，也会选一些复方的啊。
0: 对，
1: 这些药物你看退烧止疼啊，很快这症状也就缓解了。
0: 对，单方啊，我们说了，简单讲经常叫什么单打独斗。
1: 对，
0: 哎，是针对单一单纯的问题。
1: 嗯，
0: 复方那就是团队作战，
1: 一起出力。
0: 哎，对，就是针对不同的方向发力。
1: 嗯，
0: 那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它是真正的呀，我们说了钻石级的配方。
1: 嗯，
0: 多清番茄红素不是一种，而且再加上啊高浓度的南瓜籽提取物。
1: 哎，
0: 最终实现呢就实打实的1+1=2的叠加效果，
1: 强强联合。
0: 多清番茄红素解决的是氧化的问题，南瓜籽提取物是啊改善尿流的核心成分。
1: 嗯，
0: 它们搭配在一起，就可以让啊症状哎得到改善。而且单独用多清番茄红素，可能啊吃2个月，我们才能感觉有次收获，症状开始改变了。
1: 嗯，
0: 但是加上南瓜籽提取物之后啊，改善尿流动力学，哎，可能1个月我们就会发现呢、啊，炎症不是那么难控制了，
1: 提速了，
0: 增生啊也不是啊一直在发展了。
1: 对，
0: 哎，反倒呢排尿舒服了。病情可能缓解了。
1: 嗯，
0: 这就是多方面来帮我们解决问题，复方的一个特性。
1: 是的，就这一点很重要啊，所有的前列腺增生朋友都会面临尿流动力异常的情况，所以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一个是抗炎抗氧化，一个是改善尿流动力学，两条腿走路啊，这个效果就会提速，并且是很全面的。
0: 对，
1: 嗯，
0: 人排尿啊，其实就跟玩具水枪的道理是一样的。
1: 嗯，
0: 尿道啊就是水枪的管道，前列腺呢就是水枪的开关，膀胱啊就是水枪的储水囊。
1: 嗯嗯，
0: 这三个哪个不好使，水枪都会出问题。哎，要不就是不出水，要不就是漏水。
1: 是的，
0: 而尿流动力学体现的就是排尿的正常顺序。
1: 嗯，
0: 简单点说就是存尿的时候能存得住。
1: 嗯，
0: 排尿启动的时候能打得开。
1: 对，
0: 哎，排尿期能顺利的将尿液从膀胱中啊排干净。
1: 嗯，所以为什么说让大家吃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它里边特别添加了南瓜籽提取物，
0: 就可以对啊这种现象解决提供非常好的帮助。
1: 嗯，
0: 它可以放松啊膀胱的平滑肌。
1: 嗯，
0: 有尿的时候

0: 到洗手间就能排，
1: 收放自如啊。
0: 对，第三个，健康完整的排尿状态，膀胱平滑肌收缩有力，尿道不被增生的前列腺挤压，不狭窄，尿线粗，尿流动力足，一次性就排得干净，不会淋漓不尽，从根源上解决呀尿不干净的难言之隐。
1: 嗯，这就是复方的厉害之处啊。多清番茄红素呢，是专门解决老年氧化超标、慢性炎症、腺体老化、增生病根儿。那么高活性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是修复尿流动力，解决夜尿、等待、尿不尽这些现实的痛苦。一个治根儿，一个解症，复方搭配，专门给45岁以上有前列腺增生、腺体肥大、膀胱退化的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不吃药，不遭罪，不手术，踏踏实实的改善缓解咱们这些男士的一些难言之隐了。
0: 对，
1: 嗯，
0: 讲一个例子，这个患者尿频尿急的情况，之前就以为自己是岁数大了，
1: 嗯，
0: 没重视，结果越来越严重，不吃药的情况下，三五分钟就得跑一趟厕所，
1: 太频了。
0: 前列腺增生都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了。
1: 嗯，
0: 据检查，前列腺呢已经大于60颗了。
1: 嗯，
0: 要知道我们正常的人前列腺呢才20颗。后来为了治病，他前前后后啊用了很多种方法。
1: 嗯，
0: 哎，西药开始用，确实好使。
1: 嗯，
0: 见效特别快，尿频尿急的症状很快就缓解了。但是他自己听朋友说，西药不能长期吃。哎，这很多老年人都有这个问题，
1: 有这个顾虑。
0: 哎，就自己把西药停了，哎，那就开始用中药。中药的效果实际上如果不对症的话是非常有限的。
1: 嗯，
0: 而且也不会像西药那样立竿见影。
1: 对，
0: 哎，所以说的话一慢他就着急，不想等，结果就来回换药，反反复复，折腾了大半年，还是时好时坏。
1: 那孙主任，他出现这种情况的这个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0: 很核心一点，就是药物使用的过程中啊，考虑的并不全面。
1: 嗯，
0: 哎，我们的前列腺呢很特殊，结构啊很特别。哎，给大家打个比方，
1: 嗯，
0: 就像啊牛板筋一样，外面这层包膜又厚又密又硬。
1: 嗯，
0: 咱们缝一次针呢都扎不进去，它天生啊就是一道超强的防护屏障。
1: 哎，
0: 哎，那我们说了，我们在吃药的时候，因为药物的穿透能力有限，活性有限，所以说呀大部分成分都在外面打转，是
1: 进不去，
0: 尤其是中药，它的效果呀就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1: 嗯，
0: 西药主要是做什么？哎，松解你膀胱的紧张度，
1: 哎，
0: 扩张啊尿道的宽度，包括呢控制前列腺增生的速度，这个主要是呀用一些雄性激素的调节制剂。
1: 嗯，
0: 但是呢他都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前列腺增生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会持续的加重。
1: 嗯，
0: 哎，就是我们说前列腺里的慢性炎症反复刺激的问题。
1: 嗯嗯，
0: 哎，
1: 那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它是不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0: 首先讲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分子小，而且也是脂溶性的。
1: 嗯，
0: 脂溶性跟我们身体细胞膜的性质啊很像的，所以说亲和力好，分子小啊，那突破屏障的能力要更强一些。
1: 对，
0: 而且更关键什么？多氢番茄红素啊，它是多种氢原子不同配比数量的番茄红素的组合。
1: 嗯嗯，
0: 哎，这些成分呢，就是针对长期淤积在尿路、前列腺里的各种炎症因子、过氧化物。
1: 嗯。
0: 而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前列腺增生的持续发展越来越重的根本病因。
1: 嗯，它非常适用。
0: 对，所以说的话，穿透前列腺，哎，又硬又厚的包膜直达前列腺深处，达到之后，哎，因为它是脂溶性的，贴合到细胞膜上开始发挥作用。
1: 嗯嗯，
0: 哎，牢牢的在细胞膜上啊扎根，加上它是复方型药物，针对不同的炎症因子做了一个彻底完全的清理。
1: 嗯，
0: 还加入了高纯度的南瓜子提取物，改善我们的尿流动力学，吃上之后啊就会发现前列腺的治疗会达到啊不一样的效果。
1: 嗯，这就是复方的优势啊，它是打组合拳，是它的特点啊。
0: 没错。
1: 嗯，
0: 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是取两者之长，它从番茄中

0: 中提取出来的多氢番茄红素和南瓜籽当中提取的南瓜籽提取物，配合其他的治疗方法，不光敢让西药起效快这个优势发挥得更彻底，同时对缓解尿频尿急追胀不适又能像中药一样温和，尤其是适合我们中老年人长期调理，没有任何刺激也没有任何肝肾的负担，
1: 既有中药的温和又有西药的这个速度，这才是大家应该选的好产品了啊。
0: 包括我们说了患者用到复方多氢番茄红素半个月的时候，明显感觉到尿频的情况缓解了，就像刚才说的朋友就不用再三五分钟去趟厕所了，
1: 哎呀太舒服了啊。
0: 那三个月之后呢再去复查，就会发现呢前列腺重量大小不再增大，甚至慢慢的缩小，它缩小了自然呢对尿道的压迫膀胱的刺激就要减轻了，
1: 对
0: 尿频尿急的情况就不会再出现了，就算喝了很多水着急去卫生间也能憋住一段时间，长期那些坚持吃复方番茄红素的患者三年五年十年前列腺的问题非常稳定，没有前列腺增生的不会发展成前列腺增生，
1: 是
0: 有前列腺增生的不会继续加重变得复杂，最后变成急性尿潴留去手术，
1: 不仅能快速的缓解尿频尿急等一些前列腺的不适症状还能温和调养，也适合长期调理，没有刺激和负担。
0: 大家要知道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长期的老化损伤炎症累积的必然结果，对付这种慢性问题咱们必须选一个帮助我们缓解症状，关键是什么，能长期维护稳定病情的方法，
1: 是的，
0: 而复方多氢番茄红素就是适合的，它是21世纪男性最该吃的前列腺保护产品。
1: 对于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本来就是常年攒下来的慢性问题急不得，但它同时又拖不得，
0: 对，
1: 既得能快速缓解当下的这种遭罪的情况，还得能长期稳住慢慢修护，
0: 没错，
1: 长
0: 期的坚持使用复方多氢番茄红素，第一个把炎症和氧化损伤给它拉到最低，稳稳的控制住前列腺增生的诱因，不让它持续的加重，改善我们之前说的尿频尿急憋不住尿尿裤子这些尴尬的情况，
1: 是
0: 让排尿恢复正常，同时更主要的也可以帮我们预防病变，避免前列腺细胞在炎症和过氧化物的长期侵蚀中出现突变恶变。
1: 这款复方多氢番茄红素是钻石级别的配方，多氢番茄红素深度抗炎长效防护，搭配高纯度南瓜籽提取物协同发力，天然成分配比科学，一边呢是深层的修护腺体环境稳住细胞状态，一边呢是放松尿道改善尿流减轻压迫，既能守住前列腺健康的根基，又能快速缓解尿频尿急夜尿多排尿无力等各种难言之隐，标本兼顾从根源改善老年男性前列腺的各种困扰。大家如果说有前列腺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咨询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
3: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4: 听了听了，
3: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5: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3: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 已全线为您开通。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我就是从小身体差，最近这一段不知道是心脏问题还是肺部问题，我也痰也多。
0: 嗯。
4: 以前痰了他憋气咳不出来。
0: 嗯。
4: 今年中药吃了他就能咳出来了。
0: 嗯。
4: 咳出来以前他是咳白痰，现在这些天他咳了黄痰。痰比较多，早上起来了一早上要吐痰。
0: 嗯。
4: 就吃过饭了他老要吐痰。
0: 嗯，
4: 那晚上睡觉呢，我就有老鼻炎嘛，我从小十几岁就鼻炎的，哎呀，我晚上口干啊，干得好厉害，闭不拢，拉不开，
0: 嗯，
4: 反正每天晚上要起夜几次，三次，有时起五次，就是前列腺炎嘛，就是尿，
0: 啊，前列腺炎，
4: 是老是把尿憋醒了，痰咳出，这最近一段时间呢，就是心慌憋气。
0: 嗯，
4: 经常憋气呢，在家里头憋气，坐公交坐着走路也走不得行。后来也是自己吃了其他一些中药啊，这阵子呢稍微好了一些。我的是就是老是胸部痛，尤其靠心脏左边这一边痛，背也痛。
0: 嗯，
4: 我这个心脏跟人家有点不一样怪，就是我的人家要捶背舒服，我的背不能捶，一捶我心脏就发慌，受不了。
0: 过去啊，肺受没受过伤或者得过肺结核什么的？
4: 我五岁的时候得过肺结核，
0: 嗯，
4: 我就38岁那年呢，也得了个结核性胸腔胸膜炎，
0: 胸
4: 腔积水，
0: 嗯，
4: 胸腔积水从背后抽水，抽了2个星期。嗯，
0: 咳嗽的话，跟你躺着的姿势有关系吗？有没有一左侧卧或者右侧卧一个方向一躺就咳嗽痰多？
4: 那个没有，那我就是。多半是靠右侧卧，就是心脏不舒服，靠右侧卧才舒服些。
0: 检查有没有支气管扩张？
4: 我从小十几岁就有支气管炎，我当时我父母没给我治。
0: 支气管炎有支气管扩张吗？
4: 有，也有好多年都有了。
0: 那你对支气管扩张引起的？
4: 以前老是吃了个甘草片，吃了它就有。
0: 不行的，千万别乱吃药。我告诉你怎么做支气管扩张。支气管扩张啊，治疗方法两个，一个是体外引流，一个是手术。我建议你做体外引流就行，因为你症状不是很重。体外引流怎么做呢？就是你今天试一下，床上躺着的时候来回翻几次身，一个姿势待个10分20分钟，看一下哪个姿势的时候会出现咳嗽咳痰。以后每天睡觉之前呢，就按这姿势躺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把肺里的痰都给它控出来。之后再睡觉，而且你有前列腺的问题，影响睡眠质量，这也是很常见的。建议你再加一个呀，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控制前列腺的发展。如果前列腺慢性炎症继续发展，就怕它变成前列腺增生，就是加上这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再有一个，如果经济条件好的话，可以用一些补肾益肺的中药。哎，这个比如像虫草、葛芥都可以，不建议你用太多其他的药。你这不是心脏来的，这是支扩来的。
4: 我的咳它不是那么咳，它就是要加有嗽，把它喊起来。
0: 不是说它咳，是因为你肺呀，如果是结核性胸膜炎，没有彻底治疗，
4: 也是哈好几颗啊，就哈出来了。
0: 对，
4: 哈出来它就又一连串。
0: 你现在这个肺呀，我们叫什么？接近于叫损毁肺，它已经啊没有呼吸功能和咳痰功能了。所以说的话，没有咳痰功能的肺，这里脏东西它自己咳不出来。那我告诉你，体外引流干什么？是把它控出来。如果体外引流找不到排出点的话，那支扩就现在也简单，做手术把扩张的血管切掉就可以，因为反正它也是没用的，就变成一个菌培养的气体灶。
4: 我不想做手术，我身体不是那么好，我怕伤元气。
0: 这个气管在里边，它就是一个持续的感染灶，你身体中有个持续感染灶在排着，你不可能身体好。那一个人身上带个疖子带10年20年，人受得了吗？你体质弱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一直在消耗你啊。体外引流可以是最好的，如果体外引流引不出来，就做手术。
4: 嗯嗯，
0: 支扩是外科病，不是内科病。 咱去好的医院呢，胸外科好。

0: 看一看，让胸外科医生啊再给你好好具体分析一下，这个东西不是吃药能治的病啊。
1: 好，我知道了，谢谢啊。
0: 行，哎，那好嘞。
1: 好，
0: 好，再见。
1: 好，再见，谢谢。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针对性解决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宋主任，你好啊。
0: 哎，是我哎。
4: 哎，我今天听您讲啊，这个番茄红素啊，这个产品真的挺好使。
0: 嗯。
4: 我一直在用，真是把我给救了。哎，要不然啊，我这会太遭罪了。
0: 具体什么问题呀、啊？你介绍一下。
4: 我今年69了啊。
0: 嗯。
4: 就是这个前列腺增生啊。
0: 嗯。
4: 开始就是尿频尿急啊。我一想啊，岁数大了可能都是这个毛病吧，哎、
0: 嗯、
4: 也没当回事，结果给耽误了，症状是越来越严重，刚开始啊你看起夜是2-3次啊，
0: 嗯，
4: 慢慢的发展到了5-6次了，
0: 嗯，
4: 哎呀晚上啊你压根就睡不好觉了，
0: 嗯，
4: 去医院检查啊确诊是前列腺增生，也试过不少的方法，西药啊哎中成药啊都用过，都是当时好一点，一停就反复，解决不了这个根儿啊。
0: 对，咱们这个前列腺都知道，你看呢，年轻人很少得前列腺问题的，
4: 嗯、
0: 有啊，也是40-50岁啊就会出现前列腺炎。但是只要是碰到前列腺增生，我就说了，都是65岁以后的，而且、啊、真正前列腺增生严重尿不出尿的，都是70-80岁的需要做手术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病啊，它就是慢性炎症长期刺激，而同时为什么慢性炎症长期刺激前列腺呢？就是衰老，这两个都有个特点，就是年龄越大，它会越严重。
4: 哦，主任，
0: 嗯，
4: 哎呀，我都有点那个抑郁了，去医院看病啊，我也说实在的不好意思，我就瞎吃
0: 啊。
4: 之前啊，我就去早市买菜啊，有发那种广告那个传单啊。说能根治这个前列腺增生，哎，我就信了。结果呢，用了以后一点用也没有啊，各种药啊，真是都4遍了。大夫说这。

0: 就已经啊顶以前最小三粒了，而且它分子当中的氢原子数量啊是不同的配比，分子结构啊会变得更柔软，更好弯曲，就能快速的进入到细胞当中，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吸收，直接嵌入到啊细胞膜上，就开始啊清理细胞周边的炎症介质和氧化垃圾。所以说当你前列腺中的番茄红素逐渐提升的过程中，也就是咱们前列腺炎症刺激增生慢慢减弱的时候，而且它是复方型产品，里面还有啊120毫克的高含量南瓜子提取物，同步改善了尿流动力，尿的顺，排的净，不反复，帮助我们呢从根源上稳住前列腺的问题。所以说我推荐大家用这款呢复方的番茄红素。
1: 没错没错，太管用了。我用到六瓶的时候啊，晚上基本就不起夜了，
0: 嗯，
1: 什么尿频尿急这个情况也基本没有了。现在我已经用到九瓶了啊，变化真的是特别大，晚上啊能睡个整夜觉了，
0: 嗯，
1: 白天呢出门啊也不用担心总找厕所了，排尿顺畅，浑身轻松啊，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终于给我控制住了。这要是控制不住啊，我不得去做那个手术吗？
0: 前列腺呢如果保守治疗不见效啊，或者是啊出现尿储留，这个时候就要手术治疗了。但是手术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前列腺的发展都是年龄越大越严重，所以说最后发展到手术的时候都是高龄，高龄的人呢咱说80岁的人呢拔个牙都很危险，你更别说做个手术了。所以说前列腺治疗大家记住一句话，千万不能拖，一定啊有好方法要尽早的用。
1: 我现在就放心了。
0: 对，
1: 你看我也不用手术了。我家亲家啊也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
0: 啊，
1: 他是白天啊总去厕所，也想用，我就想着啊让他在您这报个名啊，您能不能给想想办法呢？
0: 确实哈，咱们中老年男性啊前列腺的问题是非常普遍的，亲戚这种情况也确实很适合这款复方多晶番茄红素。现在我正在也帮大家沟通名额呢，有消息我会在节目中通知大家。你呀、啊，让你亲家或者你这两天关注节目，有什么其他问题呢还可以联系我们啊。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哎，那好，再见。
1: 谢谢您了，宋主任啊。
0: 啊，不客气，好，再
1: 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老年男性朋友一定要留意啊，过了45岁，前列腺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尿频、尿急、排尿费劲，包括像小腹隐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前列腺里长期存在的慢性炎症，再加上持续的氧化损伤，两者反复刺激腺体，让增生和不适越来越严重。普通药物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症状，根本没有办法从根源清理炎症，修复损伤。美国多清番茄红素直接抑制前列腺的炎性因子，从细胞层面阻断炎症，清除病灶，同时发挥强效抗氧化作用，保护前列腺细胞不受损伤，抗炎修复一步到位，从根源解决前列腺的炎症困扰。咨询电话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苏哥你好。
0: 哎，是我。哎，
4: 我想找你给看看
0: 啊。没问题，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4: 你看我今年62岁，
0: 嗯，
4: 刚退休，本想好好的享享清福哈。
0: 啊，
4: 最近这大半年呢天天被这个前列腺增生折磨得够呛。
0: 嗯，
4: 小肚子老是醉得慌，胀得难受，后腰发酸，
0: 嗯，
4: 动不动就想上厕所，憋不住尿嘛。
0: 啊，
4: 尿还尿不干净，总是反反复复的，下半身呢成天的湿乎乎的，晚上睡觉也不踏实，老起夜折腾。
0: 嗯，
4: 哎呀，心里头啊就是没由来的烦躁啊，干啥都没有精神头，说是之前吃了不少药，调理的药反反复复的根本就不管用。
0: 这个呀，你这前列腺增生啊来的太早了，50-60岁一般人呢得应该是前列腺炎症，炎症反复的刺激，不把它彻底清理好，才会变成啊前列腺增生。中老年人前列腺增生啊，核心我们说了就是啊长期的慢性炎症产生大量的过氧化物，在长期的氧化损伤就会刺激前列腺细胞啊不断的增生， 所以说炎症和冠化双重刺激

0: 让腺体啊长期充血、肿胀、紧绷、气泡物疯长。那这个时候前列腺中间呢就是尿道，它长起来就会压迫尿道，我们排尿啊就会受到阻碍，尿排不出来了。同时的话呢，这个前列腺细胞啊长期在慢性炎症这个环境中生长，非常容易出现恶性病变的。
1: 是，我也是说实在就怕这个事儿。
0: 怕不行啊，也得治疗啊。你现在在用什么药啊？
1: 我吃的是米拉那个贝龙，还有一个前列腺。就是尿频稍微能好点，但是就不能断根，断药我就犯呐。完，你说吃药还老刺激胃，反酸打嗝。后来我就吃中药，但是说实在中药太慢了。哎呀，今天听你讲那个美国威士的复方多星番茄红素，哎，我这之前没听过，我听你讲的挺好，我就想问问你，我这能不能吃？
0: 完全可以把它加上啊，复方多星番茄红素啊，含有300毫克各型的番茄红素，而且它能作用到你的前列腺上，嵌入到你的前列腺细胞周围，形成一层啊保护屏障，快速的清理炎症介质，清理过氧化物，哎，从根源上啊改善前列腺的慢性炎症，缓解前列腺腺体增生的诱因，逆转前列腺环境。随着你前列腺里边的番茄红素含量越来越高，前列腺增生引发的诱发因素就会得到啊慢慢的控制，而且病变的风险就可以啊慢慢降低。这款复方多星番茄红素里啊还给大家搭配了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啊它就帮我们改善尿流动力学的，能针对性的解决目前呢咱憋不住尿，哎，还尿不干净，排尿还分叉，反反复复这些情况，让我们吃上之后啊就是慢慢的呀就会感觉尿频、尿急、尿滴力、前列腺增生这些情况被有效控制住了。而且长期用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记住前列腺增生是随着年龄增长必然要加重出现的一个问题，所以说的话只要年龄长，咱说了现在人呢越来越长寿，到了80岁之后啊都会有前列腺增生，什么病必等80岁治，80岁的人得什么病都不好治，早一点下手，别拖，该补的都补上，该清除的都清除掉，该保障的都做好。
1: 那你讲这个复方多星番茄红素这么厉害，能解决这么大的问题啊？
0: 国际大量研究啊现在都证实番茄红素啊是21世纪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复方多氢番茄红素它这里边呢就涵盖了对前列腺有益的几种番茄红素合到一起了，而且还添加了像南瓜子提取物这样的正对啊我们的前列腺问题，所以说啊自然呢我们大家用上之后会感觉啊更舒服，效果会更踏实。
1: 那可太好了，孙主任，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心里也有底儿了。那在你这能不能报名不？
0: 报名啊现在还别着急，目前呢沟通过程中手续啊还是要走的，你这两天呢就持续关注节目，等到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
1: 那我知道了孙主任，我随时听你的节目。
0: 哎，那就这样，我们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
1: 好，
0: 哎，
1: 那你忙吧。
0: 哎，
1: 谢谢你孙主任，再见。
0: 不客气，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士多氢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氢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子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盛姐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听你的节目啊听了挺长时间的。特别喜欢听你的节目。我想给我爸看看病。
0: 啊，没问题，你介绍一下你父亲的情况。
3: 我爸爸呢今年都93岁了。
0: 啊。
3: 一辈子身体啊还算硬呢。就是这几年呢被那个前列腺问题啊缠上了。去检查说是前列腺已经增生3倍了。
0: 啊。
3: 叫做什么中重度的前列腺。

0: 真是，
1: 嗯，
0: 天天渴着这了，整天是尿频呐、尿急呀、动不动就想上厕所，尿呢还排不干净，反反复复啊，没个消停的。白天呢坐都坐不住，一会一趟，一会一趟，夜里啊更是睡不好。
1: 嗯，
0: 翻来覆去啊，熬到人没精神呐、岁数太大了，甚至骨癌也经不起折腾，药也不敢给他多吃，怕刺激性大了，伤肝伤肾啊。
1: 嗯，
0: 哎呀，大夫说了不行就手术，但是这么大年龄做手术，我们秦家都不放心啊。
1: 对，前列腺呢，这个手术实际也很简单。但是啊，就是我们临床医生为什么都非常慎重呢？就是需要做手术的患者年龄都太大了，93岁的人就算平时身体再硬朗，咱们想谁敢轻易的在他身上开刀啊，对不对？
0: 是啊，
1: 哎，所以说手术啊，这个确实啊是一个选择，实在不行你尿储留反复发作的时候该做还得做。但是呢，咱们治疗前列腺呢还是要考虑一点，还是我说了，别拖，合适的方法先给它全用上。前列腺从啊五六十岁的时候就开始会得前列腺炎，男性的更年期呢就是在啊70岁左右，到这个时候啊，前列腺的炎症我们身体就无法清除了，产生的炎症因子氧化介质就会在前列腺内啊长期堆积，炎症介质和氧化物解决不了，做了手术它以后还会复发，而且你随着年龄增大它还会不断的发展的。所以说前列腺手术、前列腺治疗不管是哪一种，第一个别拖，第二个尽量选择温和的啊，因为毕竟啊患者的年龄都很大了，不管是吸收功能还是肝肾承受能力，他肯定不如年轻人，不如六七十岁的人。所以说选择方法呀，第一个要多样性，第二个呢要考虑周全，第三个就是好方法要早用。
0: 哎呀，我就想问问您哈，
1: 嗯，
0: 那个复方多天番茄红瘦啊，我爸要是吃的话，他能不能好一点啊？只要能让我爸呀少造点罪呀，身上舒服一点啊，夜里能睡个安稳觉了，我们就知足了。
1: 复方多天番茄红瘦啊，它完全可以用的，而且你不用担心，安全性非常好的。它是啊复方型的产品，多青番茄红素和南瓜子提取物的相结合的。既有啊类似于西药的帮我们解决啊前列腺的炎症、前列腺增生，又有中药温和改善的特点。你想一个番茄里提取的，一个是南瓜子里提取的，我们平时都吃过，它对身体能有什么刺激啊，对不对？
0: 对，那肯定是没有的啊，这都是咱们经常吃的东西啊。
1: 对啊，而且经过科技的提取，把里边的有效成分啊提纯浓缩，在温和的基础上啊，起效速度它也会增快，这也是老年人用药的一个特点，就是啊它很难吸收，细胞啊还不容易跟呢、药物产生反应。所以说呀，快速温和包括足够的含量都非常重要。那这个复方多青番茄红素，它里边呢是多种有益于前列腺的番茄红素合到一起的，总量能达到300毫克，帮助我们前列腺呢提高抗炎抗氧化能力，坚持吃，把前列腺的炎症病根诱因给你控制住，之后啊尿频尿急的情况就会啊慢慢的减轻。而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不困难，上厕所有劲儿，排尿能排得干净，结合到一起对症状啊我们能见到快速有效的改善。哎，只要没有急性尿出流没发展的必须做手术那一步，咱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0: 哦，太好了，主任，听您说完呢我就心里踏实多了，只要能慢慢调理好啊，不让我爸呀那么遭罪就行了。哎，那咱们现在就能报名吗？
1: 现在暂时啊还不能报名，正在协商各种手续，你这两天呢持续关注节目，咱呢耐心等通知，等手续一办完呢，我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0: 那太谢谢您了哈。
1: 啊，不用客气。哎，老父亲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那有什么问题再来找你啊。
1: 哎，啊，那好的，那好，再见。
0: 好，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吃多青番茄红素根源修护身体好，防止前列腺氧化，清除慢性炎症，吃多青番茄红素排尿改善看得到，缓解尿频夜尿尿不尽，一觉睡到大清早， 吃多青番茄红素，预防病变没烦恼，减轻前列腺增生不适，让大家安稳舒心的过老年生活。

0: 在中国香港，不管是被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异常困扰的老年男性，还是说注重前列腺抗衰保养的中年朋友，养护前列腺的都认准多清番茄红素，一天一粒儿，满足前列腺全天抗衰抗炎的养护需求。咨询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下面有请孙主任。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最近咱们不是一直在讲这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吗？
8: 对。
2: 我也听说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啊，像在中国香港的泌尿科医院，包括其他很多地区三甲医院的泌尿科啊，很多专家只要过了45岁，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都是常年必备。我想问问这是真的吗？
8: 确实是这样哈。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这样呢？
2: 因为都是懂行的呀，都是专家级别的，肯定要比普通人他更清楚更了解这个番茄红素的重要性啊。大夫在吃的咱就跟着吃就行了啊。
8: 确实是这样一个道理哈。这些人呢不是因为已经有了前列腺的问题用来呀治病的。他们是用来保养的。用来防范呢前列腺的问题。番茄红素对于前列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保护盾。很多人呢都觉得番茄红素不就是普通的微量元素，吃不吃都行，可有可无。
2: 对，很多朋友都这么想，就觉得说补不补差别不大啊，没吃不也就过来了嘛，也正常过日子。
8: 这就是啊普通人跟大夫的区别。那这些泌尿科的专家呀心里边门清，前列腺一旦长期缺乏番茄红素，抗氧化能力就会直接垮掉。慢性炎症呢这个时候就压不住了。
2: 对，
8: 氧化损伤天天在积累，腺体就会提前老化增生发炎。说白了，你没有它，前列腺呢就没有保护层，天天被炎症氧化来回折磨，时间长了各种问题啊自然就来了。
2: 是的，
8: 所以说这些人从45岁开始 就开始啊补充，
0: 提前下手了。
8: 对，就是给前列腺呢、啊、提前筑牢防护，不等啊问题出现了再着急。
0: 是，提前预防肯定说比事发之后再补救要强多了。
8: 没错哈、
0: 啊。嗯，
8: 还有第二点原因，他们就是干这个的，接触的患者太多了。
0: 对，
8: 你想啊，天天坐在医院里接待的全是前列腺增生发炎的患者，
0: 嗯，
8: 尿频尿急，下腹坠胀，浑身难受，还有后期严重的没办法正常生活的，
0: 嗯，
8: 这些遭罪的场景天天都看着了。
0: 对，看得太多了、啊、
8: 哎，所以说啊，他比普通人更懂得这种煎熬，
0: 是
8: 比谁都明白前列腺问题拖到最后的痛苦，也比谁都清楚啊手术的风险。
0: 嗯，那这个手术以后还会有风险吗？
8: 哎，既然叫手术，它肯定是有风险的。
0: 嗯，
8: 对不对？而且很多老百姓会觉得前列腺问题啊严重了，做了个手术啊就一了百了，万事大吉。但是啊，这些泌尿科主任他们都知道，手术啊不是万能的，不仅手术本身有创伤，而且年龄大了还有风险。
0: 是的，
8: 关键是术后恢复的问题。
0: 嗯，
8: 哎，这个很多人做完手术没办法呀完全恢复到正常状态。
0: 哦，
8: 哎，更主要是什么，手术的时候啊都是年龄大的人。你见过哪有啊五六十岁的人做前列腺手术的？
0: 都是超高龄的、啊。
8: 哎，八十都算年轻的。
0: 是。
8: 所以说手术啊就要冒很大风险。与其冒这大风险，就不如啊提前补充番茄红素。
0: 嗯。
8: 稳稳地护住前列腺，从根源上避免呢、啊、这些问题加重。
0: 是的。这就是专业和普通的区别啊，他们是不花冤枉钱，也不遭这些没必要的罪，就靠一个简单的补充，咱说就能守住前列腺的健康了。
8: 哎，我有一个同学呀、啊，是北京一个呀、啊、非常有名医院的泌尿外科医生，
0: 嗯，
8: 也算呢很知名了。前段时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啊，就聊了一个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哎，你想不到有多遭罪。
0: 怎么样？
8: 坠胀难受，站着站不直，尿急的厉害，有尿意了马上就去厕所。
0: 嗯，
8: 下半身呢没有干的时候。
0: 哎呦，
8: 出门都得穿纸尿裤，离得近呢就能闻到尿骚味儿。
0: 嗯嗯，
8: 所以说基本上不出门了，
0: 不敢出门了啊。小朋友、小宝宝，如果说尿裤子了没人嘲笑啊，但是老人家那不行。如果说这个身上再有这个异味啊，其他人自然而然的说，那咱离得稍微远一点吧。
8: 而且老人一辈子好面子，
0: 嗯，
8: 年轻的时候是家里的顶梁柱，老了却因为一个前列腺问题变得畏畏缩缩，
0: 嗯，
8: 躲躲闪闪，不敢呐出门见朋友。
0: 对，
8: 哎，甚至家人也不敢近距离接触，这种心理落差呀是非常大的。
0: 是的。
8: 那我们说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及时的呀把番茄红素早一天吃上，
0: 嗯，
8: 哎，那我们的前列腺里的番茄红素含量啊就会持续上升，
0: 嗯，
8: 那慢慢的尿急的情况呢也会改善，我们再注意生活方式的调理，
0: 嗯，
8: 那之前那些坠胀浑身不舒服的情况也会一点点的改善。
0: 对，越来越好。
8: 哎，慢慢的就可以恢复正常状态，
0: 嗯，
8: 这个时候你就不用再吃那么多药了，
0: 嗯，
8: 哎，也不用啊担心要手术了。
0: 是的。所以大家看啊，与其等到说年纪大了，说前列腺问题找上门儿，又遭罪又吃药，甚至面临做手术的这风险啊，那不如说提前把番茄红素补上，咱们从根源上做好防护。那孙主任，我也想问问啊，是不是咱所有的男士都得补充这个番茄红素呢？
8: 所有男性啊，在45岁以后都应该啊补充番茄红素。
0: 嗯，
8: 这个东西啊大家尽量不能省。
0: 哦，该用得用啊。
8: 它就像我们眼睛需要叶黄素一样。
0: 嗯。
8: 你只要眨眼睛就会消耗叶黄素。但是前列腺的代谢它是依赖雄性激素分泌的。
0: 嗯。
8: 哎，那这个时候雄性激素开始减少，前列腺呢就会不断的被氧化，被炎症刺激。
0: 嗯。
8: 每天呢都会加快消耗番茄红素。
0: 对，你体内就越来越少了啊。番茄红素对于前列腺而言是男士人人都需要的，就像咱日常吃东西一样啊，是给他加一层保护，让大家伙生活的也是更有尊严。
8: 没错。
0: 嗯，
8: 想让前列腺功能保持正常，番茄红素啊就是不可少的。
0: 对，
8: 缺少它就相当于开车呀不加油，
0: 嗯，
8: 车子根本跑起来， 前列腺一样，没有番茄红素的保护，前列腺增生也好，病变也好，随着年龄都会出现的。
0: 嗯嗯，
8: 只不过呀，就是早晚的问题了。
0: 对，孙主任，其实现在老年男性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也是挺高的啊，甚至很多老年朋友在60出头的时候已经出现问题了，他们也非常痛苦，像尿频尿急，也是总往厕所跑，这些问题都存在。
8: 对，既然我们今天呢提到了尿频尿急，那咱们呢就讲一讲尿频尿急。
0: 好，
8: 哎，这个我们来拆开看待。
0: 嗯，
8: 什么是频，什么是急？
0: 嗯，
8: 首先讲，大家想什么是频？
0: 频就是频率、频次呗。
8: 没错。
0: 嗯，
8: 尿频的频呢，就是上厕所的频次快，次数多。
0: 对，
8: 快到什么程度？有这样的患者呀，几分钟就要跑一趟厕所。
0: 太频了，
8: 白天根本坐不住，
0: 嗯，
8: 每隔一小会儿啊就被尿意催着，
0: 这很折磨人啊。但我想问问孙主任，为什么会这么频呢？
8: 老年男性的尿频呢，首先考虑的问题就是前列腺增生。
0: 嗯，
8: 前列腺一旦增生肿大，就会死死的压迫呀我们的尿道、膀胱。膀胱尿道被挤压的容积变小，
0: 空间小了，
8: 存不住尿。
0: 嗯，
8: 哪怕一点点尿液也会给身体发出信号，
0: 哎，
8: 让你总上厕所。说白了就是前列腺呢，这个绊脚石把膀胱逼得没有办法正常工作。
0: 嗯嗯，
8: 所以说才会频繁的有尿意。
0: 原来是这样啊。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字，就是这个急。急就是快呗，能有多急？
8: 这个急啊比频更折磨人，也更尴尬。
0: 哦，
8: 哎，所谓尿急，就是一秒刚有尿意，下一秒啊就必须进厕所。
0: 哎呦，
8: 等不了，一秒都等不了，稍微慢一点就可能尿裤子。
0: 这个真是避免不了，这太快了。
8: 有患者尿急起来，恨不得自己就坐在厕所里
0: 不出来了。
8: 哎，连走路啊都得小跑，生怕晚一步啊就尿裤子出洋相。
0: 那是不是说越急他排的尿就能越多呢？
8: 恰恰相反。很多人觉得火烧眉毛，跑到厕所里却只排出啊几滴尿，甚至排不出来。
0: 哎呦，
8: 这就让人崩溃的地方了哈。
0: 嗯，
8: 膀胱被前列腺压迫的过于敏感，哪怕只有一点点尿液也会产生强烈的尿意，让你误以为有很多尿，急着去厕所，结果却排不出来多少，反反复复折磨的人呐，身心俱疲，
0: 是非常遭罪啊。尤其是老年朋友，他腿脚反应本来也慢一些，如果说要是这么急的话，真的很容易产生尿裤子的情况啊。
8: 对，就是这样的情况。
0: 嗯，
8: 这是很多老年患者最尴尬最自卑的地方。
0: 嗯，
8: 太多的老年人因为尿急控制不住，出门啊必须穿成人纸尿裤。
0: 嗯，
8: 哪怕是夏天也捂着纸尿裤，又闷又不舒服。
0: 对，
8: 也不敢不穿。
0: 嗯，
8: 就怕出门在外啊突然有尿意
0: 憋不住啊，
8: 来不及找厕所，尿湿裤子。而且长期啊处于你潮湿的状态，很容易啊滋生细菌。
0: 嗯，
8: 加重前列腺炎症，甚至会出现呢会阴部瘙痒的问题，尴尬又难受，想抓又不能抓，只能忍着。很多老年人呢连门都不敢出。
0: 嗯，
8: 整天呢就待在家里。
0: 这种尴尬和难受啊，不是普通人能体会的。很多患者去医院看这一类的病情，哎，都或多或少有那么点不好意思。
8: 这个真的不用不好意思，你去找医生，医生是干什么的？
0: 就是来专门治病的啊。
8: 哎，对，大家不要啊讳疾忌医。
0: 嗯，
8: 就比如说有个患者就在看诊的时候，因为尿急没有控制住，当场尿裤子了。
0: 嗯，
8: 他当时脸通红，一个劲儿的道歉，
0: 觉得很不好意思。
8: 哎，但是啊医生啊特地啊让护士去找了一身啊工作时候穿的裤子。
0: 嗯，
8: 哎，帮老人呢换上。
0: 哎呦，这个举动非常暖心啊。其实大家真的不用有这种心理负担，有问题及时看，及时调理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8: 没错。
0: 嗯，
8: 谁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时候啊你与其担心呐看医生的时候憋不住尿，不如啊早一点的开始正规治疗。
0: 是，
8: 我跟大家说过，前列腺的问题千万呢不能拖。
0: 嗯，
8: 哎，不管是中药西药，哎，医生开的一定要都吃上，该手术的时候呢自己也不要等。同时的话呢，还是大家记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这个时候 也一定要给它及时加上
2: 搭配上用。
8: 对，所有的治疗用上之后，你明显会感觉不一样了。前列腺增生现在不难治，尿急的劲儿缓了，能稍微憋一会儿，
2: 对，容个空啊，
8: 也不用再盯着厕所跑，吃个个半月这些治疗，你再去医院复查，你会发现所有的检查结果都会不一样了。
2: 是的，
8: 这个时候人呢就敢出去溜弯了，敢会朋友了，天天生活中也会笑笑呵呵的了，
2: 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了我也想问问孙主任，这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对这种尿频尿急是不是就是非常的适用呢？
8: 对呀，它主要就是帮助我们年龄大的人来避免和预防前列腺增生的。关键呢就是两个字，找到根了，对症。不管是前列腺增生导致尿频尿急，排尿排不出去，还是尿分叉，只要是前列腺问题引发的各类排尿不适，多清番茄红素在这里都是非常对症的。因为多清番茄红素在前列腺里帮我们清除炎症介质，帮我们提高抗氧化水平。这就是它独有的优势。
2: 是的，这几天您也一直在讲造成前列腺出问题的罪魁祸首，比如说一个是炎症，一个是氧化。
8: 没错。就给大家讲通俗一点，氧化就像是火源，炎症呢就是燃料，火上加柴，
2: 越烧越旺。
8: 对，那前列腺问题就是一点点加重的。先说氧化，咱们前列腺里多余的过氧化产物就像藏在身体里的小火苗，看不见摸不着，却时时刻刻在灼烧你的前列腺细胞。一点点侵蚀细胞膜，破坏细胞的正常结构，细胞长期被烧的受损变质，就会开始异常增生。腺体越来越大，越变越硬，最后死死的挤压尿道，尿频尿急尿不尽就全都找上门来了。
2: 明白了，其实这个增生也不是突然长出来的是长年累月被氧化的这个小火慢慢慢慢的小火给烧出来的。
8: 对，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多清番茄红素本身就是自然界顶尖的单腺肽呀灭火剂。
2: 那孙主任又出来一个新词儿什么叫单腺肽氧灭火剂？这个有点拗口。
8: 确实这样但是看字面呢就知道了，灭火剂干什么？
2: 灭火的呀。
8: 对呀，它就是前列腺专属的消防员，专门负责灭火，它的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100倍，灭火速度又快又猛，更关键的是它不只是事后救火，提前就能做好防护。足量补充多清番茄红素之后，它会牢牢地嵌入前列腺细胞，织起一层密不透风的防火网，只要体内有害的小火苗刚一冒头，当场就能快速扑灭，从根源上避免细胞受损异常增生，守住前列腺的健康状态。
2: 明白了，抗氧化就是提前防火，及时灭火，杜绝这个病根
8: 对，而且还有抗炎。我们刚才说了，炎症是源源不断的燃料，体内一旦产生炎症因子，就相当于给前列腺不断的投喂刺激信号。就跟打了生长激素一样，不断的催着腺体肿大硬化，长期反复充血肿胀，难受的症状只会越来越重。
2: 有点恶性循环那个意思了
8: 对，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恶性循环。
2: 对，
8: 多清番茄红素能直接阻断炎症因子的传导信号，从细胞层面锁住炎症通路，不让炎症信号启动，不让炎症四处扩散，切断持续刺激前列腺增生的源头。没有了炎症反复刺激，腺体就没有增生的动力了，它就不会肿大，不会频繁充血坠胀，就不会挤压我们的尿道膀胱。这个时候膀胱里也能多存尿了，排尿也就自然轻松顺畅了。
2: 这是一个好的循环了
8: 对，
2: 所以说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不仅呢解决了炎症问题，还解决了氧化的问题，这就是前列腺疾病难攻克的两点。那大家有想用复方多清番茄红素的朋友，以及说有类似的前列腺问题的，
0: 或者是自己拿不准啊，不知道应不应该用，能不

0: 能用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4: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
5: 而且呀，复方多精番茄红素，哎，你看它的名字，它叫复方，
0: 对，
5: 也就是它这里也是多种成分组合到一起的，
0: 不是单一的啊。
5: 哎，药的名字啊，起名的时候它都有很严格的规定的。
0: 嗯，
5: 能带复方两个字，就说明它的药物啊，它不是从一方面下手的。
0: 是的，
5: 哎，它带上复方两个字，说明什么？它的作用啊，也是多种的，多个角度起效的。
0: 嗯，你比如说像有朋友感冒了，也会选一些复方的啊。
5: 对，
0: 这些药物你看退烧止疼啊，很快这症状也就缓解了。
5: 对，单方啊，我们说了，简单讲经常叫什么单打独斗。
0: 对，
5: 哎，是针对单一单纯的问题。
0: 嗯，
5: 复方那就是团队作战，
0: 一起出力。
5: 哎，对，就是针对不同的方向发力。
0: 嗯，
5: 那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它是真正的呀，我们说了钻石级的配方。
0: 嗯，
5: 多清番茄红素不是一种，而且再加上啊高浓度的南瓜籽提取物。
0: 嗯，
5: 最终实现呢就实打实的1+1=2的叠加效果，
0: 强强联合。
5: 多清番茄红素解决的是氧化的问题，南瓜籽提取物是啊改善尿流的核心成分。
0: 嗯，
5: 它们搭配在一起，就可以让啊症状哎得到改善。而且单独用多清番茄红素，可能啊吃2个月我们才能感觉有次收获，症状开始改变了。
0: 嗯，
5: 但是加上南瓜籽提取物之后啊，改善尿流动力学，哎，可能1个月我们就会发现呢、啊、炎症不是那么难控制了，
0: 提速了，
5: 增生啊也不是啊一直在发展了。
0: 对，
5: 哎，反倒呢排尿舒服了，病情可能缓解了。
0: 嗯，
5: 这就是多方面来帮我们解决问题，复方的一个特性。
0: 是的，就这一点很重要啊，所有的前列腺增生朋友都会面临尿流动力异常的情况，所以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一个是抗炎抗氧化，一个是改善尿流动力学，两条腿走路啊，这个效果就会提速，并且是很全面的。
5: 对，
0: 嗯，
5: 人排尿啊，其实就跟玩具水枪的道理是一样的。
0: 嗯，
5: 尿道啊就是水枪的管道，前列腺呢就是水枪的开关，膀胱啊就是水枪的储水囊。
0: 嗯嗯，
5: 这三个哪个不好使，水枪都会出问题。哎，要不就是不出水，要不就是漏水。
0: 是的，
5: 而尿流动力学体现的就是排尿的正常顺序。
0: 嗯，
5: 简单点说就是存尿的时候能存得住。
0: 嗯，
5: 排尿启动的时候能打得开。
0: 对，
5: 哎，排尿期能顺利的将尿液从膀胱中啊排干净。
0: 嗯，所以为什么说让大家吃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它里边特别添加了南瓜籽提取物，是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的。
5: 南瓜籽提取物是尿流动力学改善第一梯队。
0: 嗯，
5: 专门针对啊就是中老年人因为前列腺增生肥大引起的排尿费劲儿而研发的。
0: 嗯，
5: 靶向作用于前列腺、膀胱、尿道括约肌、膀胱平滑肌。
0: 嗯，
5: 快速修复尿流动力学。国外中老年人50岁往上，几乎人人呐、啊、都开始常年补充南瓜籽提取物。
0: 哦，
5: 因为它改善尿流动力学，能让大家这三个状态慢慢的恢复健康。
0: 嗯，
5: 第一个健康状态就是储。

0: 尿的状态。
1: 嗯，
0: 前列腺不充血不水肿，把阀门关得严，人就能憋住尿。
1: 对，
0: 白天喝水正常，不会呀，一喝一点水就跑厕所。
1: 嗯，
0: 尿频尿急憋住尿的毛病不会加重，慢慢的会改善。
1: 嗯，
0: 晚上能垂住尿，起夜的次数就会减少。
1: 对，能睡个好觉啊。其实很多老人家因为前列腺增生，说晚上一个完整的觉都睡不了，总起夜。能睡个好觉，对于大家伙来说，你这是花多少钱都换不回来的。
0: 没错，
1: 嗯，
0: 尤其是本身有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晚上反复起夜，摔倒的风险非常大。
1: 是的。
0: 第二个呢，是健康的排尿启动状态。
1: 嗯，
0: 你看现在很多老年人都有尿等待的问题，站到马桶跟前半天尿不出来。
1: 嗯，
0: 越着急越尿不出来。哎，这种情况啊，我们说了非常愁人，非常头疼。
1: 是的，很多老人家都是常年吃药，但是问题却没有解决，其实核心就是没有治到根儿上啊。
0: 但是啊，在中国香港啊，或者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单一高浓度的南瓜子提取物就可以对啊这种现象解决提供非常好的帮助。
1: 嗯，
0: 它可以放松啊膀胱的平滑肌。
1: 嗯，
0: 有尿的时候呢，到洗手间就能排，
1: 收放自如啊。
0: 对，第三个，健康完整的排尿状态，膀胱平滑肌收缩有力，尿道不被啊增生的前列腺挤压，不狭窄，
1: 嗯，
0: 尿线粗，尿流动力足，一次性就排得干净，
1: 嗯，
0: 不会淋漓不尽，从根源上解决呀尿不干净的难言之隐。
1: 嗯。这就是复方的厉害之处啊！多清番茄红素呢，是专门解决老年氧化超标、慢性炎症、腺体老化、增生病根儿。那么高活性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是修复尿流动力，解决夜尿、等待、尿不尽这些现实的痛苦。一个治根儿，一个解症，复方搭配，专门给45岁以上有前列腺增生、腺体肥大、膀胱退化的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不吃药，不遭罪，不手术，踏踏实实的改善缓解咱们这些男士的一些难言之隐了。
0: 对，
1: 嗯，
0: 讲一个例子，这个患者尿频尿急的情况，之前就以为自己是岁数大了，
1: 哎，
0: 没重视，结果越来越严重，不吃药的情况下，三五分钟就得跑一趟厕所，
1: 太频了。
0: 前列腺增生都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了。
1: 嗯，
0: 据检查，前列腺呢已经大于60克了。
1: 嗯，
0: 要知道我们正常的人前列腺呢才20克。后来为了治病，他前前后后啊用了很多种方法。
1: 嗯，
0: 西药开始用，确实好使。
1: 嗯，
0: 见效特别快，尿频尿急的症状很快就缓解了。但是他自己听朋友说，西药不能长期吃。这很多老年人都有这个问题，
1: 有这个顾虑。
0: 就自己把西药停了，那就开始用中药。中药的效果实际上如果不对症的话是非常有限的。
1: 嗯，
0: 而且也不会像西药那样立竿见影。
1: 对，
0: 所以说的话一慢他就着急，不想等，结果就来回换药，反反复复，折腾了大半年，还是时好时坏。
1: 那孙主任，他出现这种情况的这个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0: 很核心一点，就是药物使用的过程中啊，考虑的并不全面。
1: 嗯，
0: 我们的前列腺呢很特殊，结构啊很特别。给大家打个比方，
1: 嗯，
0: 就像啊牛板筋一样，外面这层包膜又厚又密又硬。
1: 嗯，
0: 咱们缝一个针呢都扎不进去，它天生啊就是一道超强的防护屏障。那我们说了，我们在吃药的时候，因为药物的穿透能力有限，活性有限，所以说呀大部分成分都在外面打转，是
1: 进不去，
0: 尤其是中药，它的效果呀就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1: 嗯，
0: 西药主要是做什么？松解你膀胱的紧张度，扩张啊尿道的宽度，包括呢控制前列腺增生的速度，这个主要是呀用一些雄性激素的调节制剂。
1: 嗯，
0: 但是呢他都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前列腺增生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会持续的加重。
1: 嗯，
0: 就是我们说前列腺里的慢性炎症反复刺激的问题。
1: 那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它是不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0: 首先讲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分子小， 而且是脂溶性的。
1: 嗯，
0: 脂溶性跟我们身体细胞膜的性质啊很像的。
1: 嗯，
0: 所以说亲和力好，分子小啊，那突破屏障的能力要更强一些。
1: 对，
0: 而且更关键什么？多氢番茄红素啊，它是多种氢原子不同配比数量的番茄红素的组合。
1: 嗯嗯，
0: 哎，这些成分呢，就是针对长期淤积在尿路、前列腺里的各种炎症因子、过氧化物。
1: 嗯，
0: 而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前列腺增生的持续发展越来越重的根本病因。
1: 嗯，它非常适用。
0: 对，所以说的话，穿透前列腺，哎，又硬又厚的包膜，直达前列腺深处。达到之后，哎，因为它是脂溶性的，贴合到细胞膜上开始发挥作用。
1: 嗯嗯，
0: 哎，牢牢的在细胞膜上啊扎根，加上它是复方型药物，针对不同的炎症因子做了一个彻底完全的清理。
1: 嗯，
0: 还加入了高纯度的南瓜子提取物，改善我们尿流动力学。吃上之后啊，就会发现前列腺的治疗会达到啊不一样的效果。
1: 嗯，这就是复方的优势啊，它是打组合拳，是它的特点啊。
0: 没错，
1: 嗯，
0: 复方多氢番茄红素是取两者之长，它从番茄中提取出来的多氢番茄红素和南瓜子当中提取的南瓜子提取物，配合其他的治疗方法，
1: 嗯，
0: 不光啊让西药起效快这个优势发挥得更彻底，同时对缓解尿频、尿急、追胀不适又能像中药一样啊温和。哎，尤其是适合我们中老年呢、啊、长期调理，没有任何刺激，也没有任何肝肾的负担。
1: 既有中药的温和，又有西药的这个速度，这才是大家应该选的好产品了啊。
0: 包括呀，我们说了，患者呀用到复方多氢番茄红素半个月的时候，明显感觉到尿频的情况缓解了。
1: 嗯，
0: 哎，就像刚才说的，这朋友就不用啊再三五分钟去趟厕所了。
1: 哎呀，太舒服了啊。
0: 哎，那三个月之后呢再去复查，就会发现呢前列腺重量大小不再增大、嗯、甚至慢慢的缩小。
1: 嗯嗯，
0: 哎，它缩小了，自然呢对尿道的压迫、膀胱的刺激就要减轻了。
1: 对，
0: 尿频尿急的情况哎就不会再出现了。就算喝了很多水，着急去卫生间也能憋住一段时间。长期那些坚持吃复方番茄红素的患者，三年、五年、十年，前列腺的问题非常稳定。没有前列腺增生的不会发展成前列腺增生，
1: 是
0: 有前列腺增生的不会继续加重，变得复杂、
1: 嗯、
0: 最后啊变成急性尿潴留去手术。
1: 不仅能快速的缓解尿频尿急等一些前列腺的不适症状啊，还能温和调养，也适合长期调理，没有刺激和负担。
0: 大家要知道，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1: 嗯，
0: 是长期的老化、损伤、炎症累积的必然结果。对付这种慢性问题，咱们呢必须选一个帮助我们缓解症状，关键是什么？
1: 嗯，
0: 能长期维护、稳定病情的方法。
1: 是的，
0: 而复方多氢番茄红素就是啊适合的。
1: 嗯，
0: 它是21世纪男性最该吃的前列腺保护产品。
1: 对于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本来啊就是常年攒下来的慢性问题啊，急不得，但它同时又拖不得。
0: 对，
1: 既得能快速缓解当下的这种遭罪的情况，还得能长期稳住，慢慢修护。
0: 没错。
1: 嗯，
0: 长期的坚持使用复方多氢番茄红素，第一个把炎症和氧化损伤给它呀拉到最低，
1: 嗯，
0: 稳稳的控制住啊前列腺增生的诱因，
1: 嗯，
0: 哎，不让它呀持续的加重，改善我们之前说的尿频尿急、憋不住尿、尿裤子这些尴尬的情况，
1: 是
0: 让排尿恢复正常，同时更主要的也可以帮我们啊预防病变，
1: 嗯，
0: 避免前列腺细胞在炎症和过氧化物的长期侵蚀中出现突变、恶变。
1: 这款复方多氢番茄红素啊是钻石级别的配方，多氢番茄红素深度抗炎，长效防护，搭配高纯度南瓜子提取物协同发力，天然成分配比科学，一边呢是深层的修护腺体环境，稳住细胞状态，一边呢是放松尿道，改善尿流，减轻压迫， 既能守住前列腺健康的根基，又能快速缓解尿频、尿急、夜尿多、排尿无力等各种难言之隐，标本兼顾啊，从根源改善老年男性前列腺的各种困扰。大家如果说有前列腺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咨询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稍事休息。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一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4: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5: 我就是从小身体差，最近这一段不知道是心脏问题还是肺部问题，我的痰也多。
0: 嗯。
5: 以前痰了他憋气咳不出来。
0: 嗯。
5: 今年中药吃了他就能咳出来了。
0: 嗯。
5: 咳出来以前他是咳白痰，现在这些天他咳了黄痰。痰比较多，早上起来了一早上要吐痰，
0: 嗯，
5: 就吃过饭了他老要吐痰，
0: 嗯，
5: 那晚上睡觉呢我就有老鼻炎嘛，我从小十几岁就鼻炎的，哎呀我晚上口干啊，干得好厉害，闭不拢阿不开，
0: 嗯，
5: 反正每天晚上要起夜几次，三次有时起五次，就是前列腺炎嘛，就是
0: 尿、啊、前列腺炎，
5: 是这老师把尿憋醒了，痰咳出。这最近这时间呢，就是心慌憋气。
0: 嗯。
5: 心慌憋气呢，在家里头憋气，坐公交坐着走路也走不得行。后来也是自己吃了其他一些中药啊，这阵子呢稍微好了一些。我的是就是老是胸部痛，尤其靠心脏左边这一边痛，背也痛。
0: 嗯。
5: 我这个心脏跟人家有点不一样，怪。就是我就人家要捶背舒服，我就背不能捶，一捶我心脏就发慌受不了。
0: 过去啊肺受没受过伤或者得过肺结核什么的？
5: 我五岁的时候得过肺结核、
0: 嗯、
5: 我就38岁那年呢也得了个结核性胸腔胸膜炎，
0: 胸
5: 腔积水、
0: 嗯、
5: 胸腔积水从背后抽水抽了2个星期、嗯、
0: 咳嗽的话跟你躺着的姿势有关系吗？有没有一左侧卧或者右侧卧一个方向一躺就咳嗽痰多？
5: 那个没有，那我就是多半是靠右侧卧，就是心脏不舒服靠右侧卧才舒服些。
0: 检查有没有支气管扩张？
5: 我从小十几岁就有支气管炎，我当时我父母没给我治。
0: 支气管炎有支气管扩张吗？
5: 有，也有好多年都有了。
0: 那你对支气管扩张引起的？
5: 以前老是吃了个甘草片，吃了它就有效。
0: 不行的，千万别乱吃药。我告诉你怎么做支气管扩张。支气管扩张啊、嗯、治疗方法两个，一个是体位引流，一个是手术。我建议你做体位引流就行，因为你症状不是很重。体位引流怎么做呢？就是你今天试一下，床上躺着的时候来回翻几次身，一个姿势待个10分20分钟，看一下哪个姿势的时候会出现咳嗽咳痰，以后每天睡觉之前呢就按这姿势躺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把肺里的痰都给它空出来之后再睡觉。而且你有前列腺的问题影响睡眠质量，这也是很常见的，建议你再加一个呀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控制前列腺的发展。如果前列腺慢性炎症继续发展，就怕它变成前列腺增生，就是加上这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再有一个，如果经济条件好的话，可以用一些补肾益肺的中药，哎，这个比如像虫草、葛芥都。

0: 可以，不建议你用太多其他的药。你这不是心脏来的，这是支扩来的。
1: 我的咳，它不是那么咳，它就是要加油嗽，不得喊起来。
0: 不是说它咳，是因为你肺呀、啊，如果是结核性胸膜炎，没
1: 有
0: 彻底治疗，
1: 也是哈好几颗，它就哈出来了。
0: 对，
1: 哈出来它就又一连串。
0: 你现在这个肺呀、啊，我们叫什么？接近于叫损毁肺，它已经啊没有呼吸功能和咳痰功能了。所以说的话，没有咳痰功能的肺，这里脏东西它自己咳不出来。那我告诉你，体位引流干什么？是把它空出来。如果体位引流找不到排出点的话，那支扩就现在也简单，做手术把扩张的血管切掉就可以。因为反正它也是没用的，就变成一个菌培养的气体灶了。
1: 我不想做手术，我身体不是那么好，我怕伤元气。
0: 这个气管在里边，它就是一个持续的感染灶。你身体中有个持续感染灶在排着，你不可能身体好。那一个人身上带个疖子带十年二十年，人受得了吗？你体质弱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一直在消耗你啊。体位引流可以是最好的，如果体位引流引不出来就做手术。
1: 嗯嗯，
0: 支扩是外科病，不是内科病。咱去好的医院呢，胸外科好好看一看，让胸外科医生啊再给你好好具体分析一下。这个东西不是吃药能治的病啊。
1: 好，我知道了，谢谢啊。
0: 行，哎，那好嘞。
1: 好，
0: 好，再见。
1: 好，再见，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针对性解决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苏主任你好啊。
0: 哎，是我。哎
3: 哎，我今天听您讲啊，这个番茄红素啊，这个产品真的挺好使。我一直在用，真是把我给救了。哎，要不然啊，我这会太遭罪了。
0: 具体什么问题呀、啊？你介绍一下。
3: 我今年69了啊。就是这个前列腺增生啊。开始就是尿频尿急啊。我一想啊，岁数大了，可能都是这个毛病吧。哎，也没当回事。结果给耽误了，症状是越来越严重。刚开始啊，你看起夜是两三次啊，慢慢的发展到了五六次了。哎呀，晚上啊，你压根就睡不好觉了。去医院检查啊，确诊是前列腺增生，也试过不少的方法，西药啊，中成药啊，都用过，都是当时好一点，一停就反复，解决不了这个根儿啊。
0: 对，咱们这个前列腺都知道，你看呢，年轻人很少得前列腺问题的，有啊，也是四五十岁啊就会出现前列腺炎，但是只要是碰到前列腺增生，我就说了，都是65岁以后的，而且真正前列腺增严重尿不尿的都是七八十岁的需要做手术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病啊，它就是慢性炎症长期刺激，而同时为什么慢性炎症长期刺激前列腺呢？就是衰老，这两个都有个特点，就是年龄越大它会越严重。
3: 哦，主任。
0: 嗯，
3: 哎呀，我都有点那个抑郁了，去医院看病啊，我也说实在的不好意思，我就瞎吃
0: 啊。
3: 之前啊，我就去早市买菜啊，有发那种广告那个传单啊，说能根治这个前列腺增生，哎，我就信了，结果呢用了以后一点用也没有啊，各种药啊真是都四遍了。大夫说这个番茄红素好使啊，我是去那个药房买的，吃来吃去啊变化也不大。后来啊，我就托人在咱们这个中国香港买的那个复方啊多清番茄红素啊，我是吃到第三瓶的左右啊就有明显的变化了。夜尿也少了，一晚上啊最多是三次，最关键是啥呢，这个排尿不用等了，排尿也有劲儿了，哎，那种尿不尽那个感觉啊消失了。
0: 这个香港的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啊，跟普通药店里不是一回事儿。它里边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啊，它是几种番茄红素都涵盖里边了，总量啊都达到300毫克。 吃一粒

0: 前列腺炎症刺激增生慢慢减弱的时候，而且它是复方型产品，里面还有啊120毫克的高含量南瓜子提取物，同步改善了尿流动力，尿的顺，排的净，不反复，帮助我们呢从根源上稳住前列腺的问题。所以说我推荐大家用这款呢复方的番茄红素。
1: 没错没错，太管用了。我用到六瓶的时候啊，晚上基本就不起夜了，
0: 嗯，
1: 什么尿频尿急这个情况也基本没有了。现在我已经用到九瓶了啊，变化真的是特别大，晚上啊能睡个整夜觉了，
0: 嗯，
1: 白天呢出门啊也不用担心总找厕所了，排尿顺畅，浑身轻松啊，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终于给我控制住了。这要是控制不住啊，我不得去做那个手术吗？
0: 前列腺呢如果保守治疗不见效啊，或者是啊出现尿储留，这个时候就要手术治疗了。但是手术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前列腺的发展都是年龄越大越严重，所以说最后发展到手术的时候，嗯，都是高龄，高龄的人呢，咱说80岁的人呢拔个牙都很危险，你更别说做个手术了，嗯，所以说前列腺治疗大家记住一句话，千万不能拖，一定啊有好方法要尽早的用。
1: 我现在就放心了，
0: 对，
1: 你看我也不用手术了。我家亲家啊也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
0: 啊，
1: 他是白天啊总去厕所，也想用，我就想着啊让他在您这报个名啊，您能不能给想想办法呢？
0: 确实哈，咱们中老年男性啊前列腺的问题是非常普遍的，亲家这种情况也确实很适合这款复方多精番茄红素。现在我正在也帮大家沟通名额呢，有消息我会在节目中通知大家。你呀，啊，让你亲家或者你这两天关注节目，有什么其他问题呢还可以联系我们啊。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哎，那好，
1: 谢谢您了宋主任啊。
0: 啊，不客气，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老年男性朋友一定要留意啊，过了45岁前列腺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尿频尿急排尿费劲，包括像小腹隐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前列腺里长期存在的慢性炎症，再加上持续的氧化损伤，两者反复刺激腺体，让增生和不适越来越严重。普通药物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症状，根本没有办法从根源清理炎症，修复损伤。美国多清番茄红素直接抑制前列腺的炎性因子，从细胞层面阻断炎症，清除病灶，同时发挥强效抗氧化作用，保护前列腺细胞不受损伤，抗炎修复一步到位，从根源解决前列腺的炎症困扰。咨询电话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苏哥你好。
0: 哎，是我。哎，
4: 我想找你给看看
0: 啊。没问题，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4: 你看我今年62岁，
0: 嗯，
4: 刚退休，本想好好的享享清福哈，
0: 啊，
4: 最近这大半年呢天天被这个前列腺增生折磨得够呛，
0: 嗯，
4: 小肚子老是醉得慌，胀得难受，后腰发酸，
0: 嗯，
4: 动不动就想上厕所，憋不住尿嘛，
0: 啊，
4: 尿还尿不干净，总是反反复复的，下半身呢成天的湿乎乎的，晚上睡觉也不踏实，老起夜折腾，
0: 嗯，
4: 哎呀，心里头啊就是没由来的烦躁啊，干啥都没有精神头，说是之前也吃了不少药，调理的药反反复复的根本就不管用。
0: 这个呀，你这前列腺增生啊来得太早了，50-60岁一般人呢得应该是前列腺炎症，炎症反复的刺激，不把它彻底清理好，才会变成啊前列腺增生。中老年人前列腺增生啊，核心我们说了就是啊长期的慢性炎症产生大量的过氧化物，在长期的氧化损伤就会刺激前列腺细胞啊不断的增生，所以说炎症和过氧化双重刺激，让腺体啊长期充血肿胀紧绷，细胞啊疯长，那这个时候前列腺中间呢就是尿道，它长起来就会压迫尿道，我们排尿啊就会受到阻碍，尿排不出来了。同时的话呢，这个前列腺细胞啊长期在慢性炎症这个环境中生长，非常容易出现恶性病变的。
4: 是，我也是说实在就怕这个事儿。
0: 怕不行啊，也得治疗啊。你现在在用什么药啊？
4: 我吃的是

0: 米拉那个贝龙，还有一个前列腺，就是尿频稍微能好点，但是就不能断根，断药我就犯呐。完，你说吃药还老刺激胃，反酸打嗝。后来我就吃中药，但是说实在，中药太慢了。哎呀，今天听你讲那个美国威士的复方多星番茄红素，哎，我这之前没听过，我听你讲的挺好，我就想问问你，我这能不能吃？
1: 完全可以把它加上啊。复方多星番茄红素啊，含有300毫克各型的番茄红素，而且它能作用到你的前列腺上，嵌入到你的前列腺细胞周围，形成一层啊保护屏障，快速的清理炎症介质，清理过氧化物，哎，从根源上啊改善前列腺的慢性炎症，缓解前列腺腺体增生的诱因，逆转前列腺环境。随着你前列腺里边的番茄红素含量越来越高，前列腺增生引发的诱发因素就会得到啊慢慢的控制，而且病变的风险就可以啊慢慢降低。这款复方多星番茄红素里啊还给大家搭配了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啊它就帮我们改善尿流动力学的，能针对性的解决目前呢咱憋不住尿，哎，还尿不干净，排尿还分叉，反反复复这些情况，让我们吃上之后啊就是慢慢的呀就会感觉尿频尿低尿低力前列腺增生这些情况被有效控制住了。而且长期用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记住前列腺增生是随着年龄增长必然要加重出现的一个问题，所以说的话只要年龄长，咱说了现在人呢越来越长寿，到了80岁之后啊都会有前列腺增生，什么病必等80岁治，80岁的人得什么病都不好治，早一点下手，别拖，该补的都补上，该清除的都清除掉，该保障的都做好。
0: 你讲这个复方多星番茄红素这么厉害，能解决这么大的问题啊？
1: 国际大量研究啊，现在都证实番茄红素啊是21世纪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复方多星番茄红素它这里边呢就涵盖了对前列腺有益的几种番茄红素合到一起了，而且还添加了像南瓜子提取物这样的，正对啊我们的前列腺问题，所以说呀，自然呢我们大家用上之后会感觉呀更舒服，效果会更踏实。
0: 哎呀，那可太好了，孙主任，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心里也有底儿了。
1: 嗯，
0: 那在你这能不能报名不？
1: 哎，报名啊，现在还别着急，目前呢沟通过程中，手续啊还是要走的。你这两天呢就持续关注节目，等到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
0: 那我知道了，宋主任，我随时听你的节目。
1: 哎，那就这样，我们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
0: 那好，
1: 哎，
0: 那你忙吧。
1: 哎，
0: 谢谢你，宋主任，再见。
1: 哎，不客气，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士多青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青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子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盛姐你好。
1: 哎，是我啊。
3: 我听你的节目啊听了挺长时间的。
1: 嗯。
3: 特别喜欢听你的节目。我想给我爸看看病。
1: 啊，没问题，你介绍一下你父亲的情况。
3: 我爸爸呢今年都93岁了。
1: 啊。
3: 一辈子身体啊还算硬呢，就是这几年呢被那个前列腺问题啊缠上了。
1: 嗯。
3: 去检查说是前列腺已经增生3倍了。
1: 啊。
3: 中叫做什么中重度的前列腺增生。
1: 嗯。
3: 天天可遭罪了，整天是尿频呐、尿急呀、动不动就想上厕所。
1: 啊。
3: 尿呢还排不干净，反反复复啊没个消停的，白天呢坐都坐不住，一会一趟，一会一趟。夜里啊更是睡不好。
1: 嗯，
3: 翻来覆去啊熬到人没精神了，岁数太大了，甚至骨癌也经不起折腾。
1: 嗯，
3: 药也不敢给他多吃，怕刺激性大了伤肝伤肾啊。
1: 嗯。
3: 哎呀，大夫说了不行就手术，但是这么大年龄做手术，我们全家都不放心啊。
1: 对，前列腺呢，这个手术实际也很简单，但是啊，就是我们临床医生为什么都非常慎重呢？就是需要做手术的患者年龄都太大了，93岁的人就算平时身体再硬朗，咱们想谁敢轻易的在他身上开刀啊，对不对？
3: 就是啊，
1: 哎，所以说手术啊，这个确实啊是一个选择，实在不行你尿储留反复发作的时候该做还得做，但是呢咱们治疗前列腺呢还是要考虑一点，还是我说了别拖，合适的方法先给它全用上。前列腺从啊50-60岁的时候就开始会得前列腺炎，男性的更年期呢就是在啊70岁左右，到这个时候啊前列腺的炎症我们身体就无法清除了，产生的炎症因子氧化介质就会在前列腺内啊长期堆积，炎症介质和氧化物解决不了，做了手术它以后还会复发，而且你随着年龄增大它还会不断的发展的。所以说前列腺手术前列腺治疗不管是哪种，第一个别拖，第二个尽量选择温和的啊，因为毕竟啊患者的年龄都很大了，不管是吸收功能还是肝肾承受能力，他肯定不如年轻人，不如60-70岁的人。所以说选择方法呀，第一个要多样性，第二个呢要考虑周全，第三个就是好方法要早用。
3: 哎呀，我就想问问您哈，那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啊，我爸要是吃的话他能不能好一点啊？只要能让我爸呀少造点罪呀，身上舒服一点啊，夜里能睡个安稳觉了，我们就知足了。
1: 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啊它完全可以用的，而且你不用担心，安全性非常好的。它是啊复方型的产品，多清番茄红素和南花籽提取物的相结合的，既有啊类似于西药的帮我们解决啊前列腺的炎症前列腺增生，又有中药温和改善的特点。你想一个番茄里提取的，一个是南花籽里提取的，我们平时都吃过，它对身体能有什么刺激啊，对不对？
3: 对，那肯定是没有的啊，这都是咱们经常吃的东西啊。
1: 对呀，而且经过科技的提取，把里面的有效成分呢提纯浓缩，在温和的基础上啊起效速度它也会增快，这也是老年人用药的一个特点，就是啊它很难吸收，气泡啊还不容易跟呢药物产生反应，所以说呀快速温和包括足够的含量都非常重要。那这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它里边呢是多种有益于前列腺的番茄红素合到一起的，总量能达到300毫克，帮助我们前列腺呢提高抗炎抗氧化能力，坚持吃把前列腺的炎症病根诱因给你控制住，之后啊尿频尿急的情况就会啊慢慢的减轻。而120毫克的南瓜籽提取物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不困难，上厕所有劲儿，排尿能排得干净，结合到一起对症状啊我们能见到快速有效的改善。哎，只要没有急性尿出流没发展的必须做手术那一步，咱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3: 哦，太好了主任，听您说完呢我就心里踏实多了，只要能慢慢调理好啊，不让我爸呀那么遭罪就行了。哎，那咱们现在就能报名吗？
1: 现在暂时啊还不能报名，正在协商各种手续，你这两天呢持续关注节目，咱呢耐心等通知，等手续一办完呢我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3: 那太谢谢您了哈。
1: 啊，不用客气，哎，老父亲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3: 那有什么问题再来找你啊。
1: 哎，啊，那好的，那好，再见。
3: 好，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吃多清番茄红素根源修护身体好，防止前列腺氧化，清除慢性炎症，吃多清番茄红素排尿改善看得到，缓解尿频夜尿尿不尽，一觉睡到大清早，吃多清番茄红素预防病变没烦恼，减轻前列腺增生不适，让大家安稳舒心的过老年生活。在中国香港，不管是被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异常困扰的老年男性，还是说注重前列腺抗衰保养的中年朋友，养护前列腺的都认准多清番茄红素，一天一粒儿，满足前列腺全天抗衰抗炎的养护需求。咨询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 400-1

0: 3-6-7-6-7-8。
1: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3: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4: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3: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5: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6: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下面有请孙主任。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您好孙主任，最近咱们不是一直在讲这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吗？
7: 对。
1: 我也听说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啊，像在中国香港的泌尿科医院，包括其他很多地区三甲医院的泌尿科啊，很多专家只要过了45岁，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都是常年必备。我想问问这是真的吗？
7: 确实是这样哈。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因为都是懂行的呀，都是专家级别的，肯定要比普通人他更清楚更了解这个番茄红素的重要性啊。大夫在吃的咱就跟着吃就行了啊。
7: 确实是这样一个道理哈。这些人呢不是因为已经有了前列腺的问题用来呀治病的。他们是用来保养的。用来防范呢前列腺的问题。番茄红素对于前列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保护盾。很多人呢都觉得番茄红素不就是普通的微量元素，吃不吃都行，可有可无。
1: 对，很多朋友都这么想，就觉得说补不补差别不大啊，没吃不也就过来了嘛，也正常过日子。
7: 这就是啊普通人跟大夫的区别。那这些泌尿科的专家呀心里边门清，前列腺一旦长期缺乏番茄红素，抗氧化能力就会直接垮掉。
1: 哦，
7: 慢性炎症呢，这个时候就压不住了。
1: 对，
7: 氧化损伤天天在积累，腺体就会提前老化、增生、发炎。说白了，你没有它，前列腺呢就没有保护层，天天被炎症、氧化来回折磨，时间长了，各种问题啊自然就来了。
1: 是的。
7: 所以说这些人从45岁开始就开始啊补充，
1: 提前下手了。
7: 对，就是给前列腺呢提前筑牢防护，不等啊问题出现了再着急。
1: 是，提前预防肯定说比事发之后再补救要强多了。
7: 没错哈。还有第二点原因，他们就是干这个的接触的患者太多了。
1: 对，
7: 你想啊，天天坐在医院里接待的全是前列腺增生发炎的患者，尿频、尿急、下腹坠胀、浑身难受， 还有后期严重的没办法正常生活的。
5: 嗯，
7: 这些遭罪的场景天天都看着了，
5: 对，看得太多了、啊、
7: 哎，所以说啊，他比普通人更懂得这种煎熬，
5: 是
7: 比谁都明白前列腺问题拖到最后的痛苦，也比谁都清楚啊手术的风险。
5: 嗯，那这个手术以后还会有风险吗？
7: 哎，既然叫手术，它肯定是有风险的。
5: 嗯，
7: 对不对？而且很多老百姓会觉得前列腺问题啊严重了，做了个手术啊就一了百了，万事大吉。但是啊，这些泌尿科主任他们都知道，手术啊不是万能的，不仅手术本身有创伤，而且年龄大了还有风险。
5: 是的，
7: 关键是术后恢复的问题。
5: 嗯，
7: 哎，这个很多人做完手术没办法呀完全恢复到正常状态。
5: 哦，
7: 哎，更主要是什么，手术的时候啊都是年龄大的人，你见过哪有啊五六十岁的人做前列腺手术的，
5: 都是超高龄的、啊、
7: 哎，八十都算年轻的，
5: 是，
7: 所以说手术啊就要冒很大风险，与其冒这大风险就不如啊提前补充番茄红素，
5: 嗯，
7: 稳稳的护住前列腺，从根源上避免呢、啊、这些问题加重。
5: 是的，这就是专业和普通的区别啊，他们是不花冤枉钱，也不遭这些没必要的罪，就靠一个简单的补充，咱说就能守住前列腺的健康了。
7: 哎，我有一个同学呀、啊，是北京一个呀、啊、非常有名医院的泌尿外科医生，
5: 嗯，
7: 也算呢、啊、很知名了。前段时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聊了一个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哎，你想不到有多遭罪，
5: 怎么样？
7: 罪胀难受，站着站不直，尿急的厉害。有尿意了马上就去厕所，
5: 嗯，
7: 下半身呢没有干的时候，
5: 哎呦，
7: 出门都得穿纸尿裤，离得近呢就能闻到尿骚味儿，
5: 嗯嗯，
7: 所以说基本上不出门了，
5: 不敢出门了啊。小朋友小宝宝如果说尿裤子了没人嘲笑啊，但是老人家那不行，如果说这个身上再有这个异味啊，其他人自然而然的说那咱离得稍微远一点吧。
7: 而且老人一辈子好面子，
5: 嗯，
7: 年轻的时候是家里的顶梁柱，老了却因为一个前列腺问题变得畏畏缩缩，
5: 嗯，
7: 躲躲闪闪，不敢呐出门见朋友，
5: 对，
7: 哎，甚至家人也不敢近距离接触，这种心理落差呀是非常大的。
5: 是的，
7: 那我们说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及时的呀把番茄红素早一天吃上，
5: 嗯，
7: 哎，那我们的前列腺里的番茄红素含量啊就会持续上升，
5: 嗯，
7: 那慢慢的尿急的情况呢也会改善，我们再注意生活方式的调理，
5: 嗯，
7: 那之前那些坠胀浑身不舒服的情况也会一点点的改善，
5: 对，越来越好，
7: 哎，慢慢的就可以恢复正常状态，
5: 嗯，
7: 这个时候你就不用再吃那么多药了，
5: 嗯，
7: 哎，也不用啊担心要手术了。
5: 是的，所以大家看啊，与其等到说年纪大了，说前列腺问题找上门，又遭罪又吃药，甚至面临做手术的这风险啊，那不如说提前把番茄红素补上，咱们从根源上做好防护。那孙主任，我也想问问啊，是不是咱所有的男士都得补充这个番茄红素呢？
7: 所有男性啊，在45岁以后都应该啊补充番茄红素。
5: 嗯，
7: 这个东西啊大家尽量不能省。
5: 哦，该用得用啊。
7: 它就像我们眼睛需要叶黄素一样。
5: 嗯。
7: 你只要眨眼睛就会消耗叶黄素。但是前列腺的代谢啊它是依赖雄性激素分泌的。
5: 嗯。
7: 哎，那这个时候雄性激素开始减少，前列腺呢就会不断的被氧化被炎症刺激。
5: 嗯。
7: 每天呢都会加快消耗番茄红素。
5: 对，你体内就越来越少了啊。番茄红素对于前列腺而言是男士人人都需要的，就像咱日常吃东西一样啊，是给它加一层保护，让大家伙生活的也是更有尊严。
7: 没错，
5: 嗯，
7: 想让前列腺功能保持正常，番茄红素啊就是不可少的。
5: 对，
7: 缺少它就相当于开车呀不加油，
5: 嗯，
7: 车子根本跑起来，前列腺一样，没有番茄红素的保护，前列腺增生也好病变也好，随着年龄都会出现的。
5: 嗯嗯，
7: 只不过呀就是早晚的问题了。
5: 对，孙主任，其实现在老年男性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也是挺高的啊，甚至很多老年朋友在60出头的时候已经出现问题了，他们也非常痛苦，像尿频尿急也是总往厕所跑，这些问题都存在。
7: 对，既然我们今天呢提到了尿频尿急，那咱们呢就讲一讲尿频尿急。
5: 好。
7: 哎，这个我们来拆开看待。
5: 嗯。
7: 什么是频，什么是急？
5: 嗯。
7: 首先讲，大家想什么是频？
5: 频就是频率、频次呗。
7: 没错。
5: 嗯。
7: 尿频的频呢，就是上厕所的频次快，次数多。
5: 对。
7: 快到什么程度？有这样的患者呀，几分钟就要跑一趟厕所。
5: 太频了。
7: 白天根本坐不住。
5: 嗯。
7: 每隔一小会儿啊，就被尿意催着。
5: 这很折磨人啊，但我想问问孙主任，为什么会这么频呢？
7: 老年男性的尿频呢，首先考虑的问题就是前列腺增生。
5: 嗯，
7: 前列腺一旦增生肿大，就会死死的压迫呀我们的尿道、膀胱。膀胱尿道被挤压的容积变小，
5: 空间小了，
7: 存不住尿。
5: 嗯，
7: 哪怕一点点尿液也会给身体发出信号，
5: 哎，
7: 让你总上厕所。说白了就是前列腺呢这个绊脚石把膀胱逼得没有办法正常工作。
5: 嗯嗯，
7: 所以说才会频繁的有尿意。
5: 原来是这样啊。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字儿，就是这个急。急就是快呗，能有多急？
7: 这个急啊比频更折磨人，也更尴尬。
5: 哦。
7: 所谓尿急就是一秒刚有尿意，下一秒啊就必须进厕所。
5: 哎呦。
7: 等不了，一秒都等不了。嗯，稍微慢一点就可能尿裤子。
5: 这个真是避免不了，这太快了。
7: 有患者尿急起来恨不得自己就坐在厕所里
5: 不出来了。
7: 哎，连走路啊都得小跑，生怕晚一步啊就尿裤子出洋相。
5: 那是不是说越急他排的尿就能越多呢？
7: 恰恰相反。
5: 嗯，
7: 很多人觉得火烧眉毛，跑到厕所里却只排出啊几滴尿，甚至排不出来。
5: 哎呦，
7: 这就让人崩溃的地方了哈。
5: 嗯，
7: 膀胱被前列腺压迫的过于敏感，哪怕只有一点点尿液也会产生强烈的尿意，让你误以为有很多尿，急着去厕所，结果却排不出来多少，反反复复折磨的人呐，身心俱疲，
5: 是非常遭罪啊。尤其是老年朋友，他腿脚反应本来也慢一些，如果说要是这么急的话，真的很容易产生尿裤子的情况啊。
7: 对，就是这样的情况。
5: 嗯，
7: 这是很多老年患者最尴尬最自卑的地方。
5: 嗯，
7: 太多的老年人因为尿急控制不住，出门啊必须穿成人纸尿裤。
5: 嗯，
7: 哪怕是夏天也捂着纸尿裤，又闷又不舒服。
5: 对，
7: 也不敢不穿。
5: 嗯，
7: 就怕出门在外啊突然有尿意
5: 憋不住啊，
7: 来不及找厕所尿湿裤子。而且长期啊处于你潮湿的状态，很容易啊滋生细菌。
5: 嗯，
7: 加重前列腺炎症，甚至会出现呢会阴部瘙痒的问题，尴尬又难受，想抓又不能抓，只能忍着。很多老年人呢连门都不敢出。
5: 嗯，
7: 整天呢就待在家里。
5: 这种尴尬和难受啊不是普通人能体会的。很多患者去医院看这一类的病情，哎，都或多或少有那么点不好意思。
7: 这个真的不用不好意思，你去找医生，医生是干什么的？
5: 就是来专门治病的啊。
7: 哎，对，大家不要啊讳疾忌医。
5: 嗯，
7: 就比如说有个患者就在看诊的时候因为尿急没有控制住，当场尿裤子了。
5: 嗯，
7: 他当时脸通红，一个劲儿的道歉，
5: 觉得很不好意思。
7: 哎，但是啊医生啊特地啊让护士去找了一身啊工作时候穿的裤子。
5: 嗯，
7: 哎，帮老人呢、啊、换上。
5: 哎呦，这个举动非常暖心啊。其实大家真的不用有这种心理负担，有问题及时看及时调理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7: 没错。
5: 嗯，
7: 谁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时候啊你与其担心呢、啊、看医生的时候憋不住尿，不如啊早一点呢开始正规治疗。
5: 是，
7: 我跟大家说过，前列腺的问题千万呢不能拖。
5: 嗯，
7: 哎，不管是中药西药，哎，医生开的一定要都吃上。该手术的时候呢，自己也不要等。同时的话呢，还是大家记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这个时候，
5: 嗯，
7: 也一定要给它及时加上，
5: 搭配上用。
7: 对，所有的治疗用上之后，你明显会感觉呀、啊、不一样了。
5: 嗯，
7: 前列腺增生啊，现在不难治，尿急的劲儿缓了。能稍微憋一会儿，
5: 对，容个空啊，
7: 哎，也不用再盯着厕所跑，吃个个把月啊，这些治疗，你再啊去医院复查，你会发现呢，所有的检查结果，都会不一样了。
5: 是的，
7: 哎，这个时候人呢就敢出去溜弯了，
5: 嗯，
7: 敢会朋友了， 在天天生活中啊，也会笑笑呵呵的了。
5: 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了啊。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这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对这种尿频尿急是不是就是非常的适用呢？
7: 对呀，它主要啊就是帮助我们年龄大的人来避免和预防啊前列腺增生的。关键呢就是两个字，找到根了，对症。不管是前列腺增生导致尿频尿急，排尿排不出去，还是尿分叉，只要是前列腺问题引发的各类排尿不适，多清番茄红素啊在这里都是非常对症的。因为多清番茄红素在前列腺里帮我们呢清除炎症介质，帮我们提高啊抗氧化水平。这就是它呀独有的优势。
5: 是的，这几天您也一直在讲造成前列腺出问题的罪魁祸首，比如说一个是炎症，一个是氧化。
7: 没错。就给大家讲通俗一点，氧化呀就像是火源，炎症呢就是燃料。火上加柴，
5: 越烧越旺。
7: 对对。那前列腺问题就是一点点加重的。先说氧化，咱们前列腺里多余的过氧化产物就像藏在身体里的小火苗。看不见摸不着，却时时刻刻在灼烧你的前列腺细胞。一点点侵蚀细胞膜，破坏细胞的正常结构，细胞长期被烧的受损变质，就会开始异常增生。腺体越来越大，越变越硬，最后死死的挤压尿道，尿频尿急尿不尽就全都找上门来了。
5: 明白了，其实这个增生也不是突然长出来的啊，是长年累月被氧化的这个小火慢慢慢慢的小火给烧出来的。
7: 对，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多清番茄红素啊本身就是自然界顶尖的单腺肽氧灭火剂。
5: 那孙主任又出来一个新词儿啊，什么叫单腺肽氧灭火剂？这个有点拗口。
7: 确实这样哈。但是看字面呢就知道了，灭火剂干什么？
5: 灭火的呀。
7: 对呀。它就是前列腺专属的消防员，专门负责灭火，它的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100倍，灭火速度又快又猛，更关键的是它不只是事后救火，提前就能做好防护。足量补充多清番茄红素之后，它会牢牢地嵌入前列腺细胞，织起一层密不透风的防火网，只要体内有害的小火苗刚一冒头，当场就能快速扑灭，从根源上避免细胞受损异常增生，守住前列腺的健康状态。
5: 明白了，抗氧化就是提前防火，及时灭火，杜绝这个病根啊。
7: 对，而且还有啊，抗炎。我们刚才说了，炎症是源源不断的燃料，体内一旦产生炎症因子，就相当于给前列腺不断的投喂刺激信号。就跟打了生长激素一样，不断的催着腺体肿大硬化，长期反复充血肿胀，难受的症状只会越来越重。
5: 有点恶性循环那个意思了啊。
7: 对，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恶性循环。
5: 对，
7: 多清番茄红素能直接阻断炎症因子的传导信号，从细胞层面锁住炎症通路，不让炎症信号启动，不让炎症四处扩散，切断持续刺激前列腺增生的源头。没有了炎症反复刺激，腺体就没有增生的动力了。它就不会肿大，不会频繁充血坠胀，就不会挤压我们的尿道膀胱。这个时候膀胱里也能多存尿了，排尿也就自然轻松顺畅了。
5: 这是一个好的循环了啊。
7: 对，
5: 所以说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不仅呢解决了炎症问题，还解决了氧化的问题，这就是前列腺疾病难攻克的两点。那大家有想用复方多清番茄红素的朋友，以及说有类似的前列腺问题的，或者是自己拿不准啊，不知道应不应该用，能不能用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0: 听了听了，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

0: 香港是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1: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0: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
2: 而且复方豆青番茄红素，哎，你看它的名字，它叫复方，
3: 对，
2: 也就是它这里也是多种成分组合到一起的，
3: 不是单一的啊。
2: 哎，药的名字啊，起名的时候它都有很严格的规定的。
3: 嗯，
2: 能带复方两个字，就说明它的药物啊，它不是从一方面下手的。
3: 是的。
2: 哎，它带上复方两个字，说明什么？它的作用啊，也是多种的，多个角度起效的。
3: 嗯，你比如说像有朋友感冒了，也会选一些复方的啊。
2: 对，
3: 这些药物，你看退烧、止疼啊，很快这症状也就缓解了。
2: 对，单方啊，我们说了，简单讲，经常叫什么单打独斗。
3: 对，
2: 哎，是针对单一单纯的问题。
3: 嗯，
2: 复方那就是团队作战，
3: 一起出力。
2: 哎，对，就是针对不同的方向发力。
3: 嗯。
2: 那复方多青番茄红素，它是真正的呀，我们说了，钻石级的配方。
3: 嗯，
2: 多青番茄红素不是一种，而且再加上啊高浓度的南瓜籽提取物。
3: 嗯，
2: 最终实现呢就实打实的一加一大于二的叠加效果，
3: 强强联合。
2: 多青番茄红素解决的是氧化的问题，南瓜籽提取物是啊改善尿流的核心成分。
3: 嗯，
2: 它们搭配在一起，就可以让啊症状哎得到改善。而且单独用多青番茄红素，可能啊吃两个月我们才能感觉有次收获，症状开始改变了。
3: 嗯，
2: 但是加上南瓜籽提取物之后啊，改善尿流动力学，哎，可能一个月我们就会发现呢、啊、炎症不那么难控制了，
3: 提速了，
2: 增生啊也不是啊一直在发展了。
3: 对，
2: 哎，反倒呢排尿舒服了，病情可能缓解了。
3: 嗯，
2: 这就是多方面来帮我们解决问题，复方的一个特性。
3: 是的，就这一点很重要啊，所有的前列腺增生朋友都会面临尿流动力异常的情况，所以复方多青番茄红素，一个是抗炎抗氧化，一个是改善尿流动力学，两条腿走路啊，这个效果就会提速，并且是很全面的。
2: 对，
3: 嗯，
2: 人排尿啊，其实就跟玩具水枪的道理是一样的。
3: 嗯，
2: 尿道啊就是水枪的管道，前列腺呢就是水枪的开关，膀胱啊就是水枪的储水囊。
3: 嗯嗯，
2: 这三个哪个不好使，水枪都会出问题。哎，要不就是不出水，要不就是漏水。
3: 是的。
2: 而尿流动力学体现的就是排尿的正常顺序。
3: 嗯，
2: 简单点说就是存尿的时候能存得住。
3: 嗯，
2: 排尿启动的时候能打得开。
3: 对，
2: 哎，排尿期能顺利的将尿液从膀胱中啊排干净。
3: 嗯，所以为什么说让大家吃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啊，它里边特别添加了南瓜籽提取物，是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的。
2: 南瓜籽提取物是尿流动力学改善第一梯队。
3: 嗯，
2: 专门针对啊就是中老年人因为前列腺增生肥大引起的排尿费劲儿而研发的。
3: 嗯，
2: 靶向作用于前列腺、膀胱、尿道括约肌、膀胱平滑肌。
3: 嗯，
2: 快速修复尿流动力学。国外中老年人50岁往上，几乎人人呢、啊、都开始常年补充南瓜籽提取物。
3: 哦，
2: 因为它改善尿流动力学，能让大家这三个状态哎慢慢的恢复健康。
3: 嗯，
2: 第一个健康状态就是啊储尿的状态。
3: 嗯，
2: 哎，前列腺不充血不水肿，把阀门关得严，人就能憋住尿。
3: 对，
2: 白天喝水正常，不会呀、啊、一喝一点水就跑厕所。
3: 嗯，
2: 尿频尿急憋住尿的毛病不会加重，慢慢的会改善。
3: 嗯，
2: 晚上能垂住尿，起夜的次数就会减少。
3: 对，能睡个好觉啊。其实很多老人家因为前列腺增生，说晚上一个完整的觉都睡不了，总

0: 企业，能睡个好觉对于大家伙来说，你这是花多少钱都换不回来的。
1: 没错，
0: 嗯，
1: 尤其是本身有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晚上反复起夜，摔倒的风险非常大。
0: 是的。
1: 第二个呢，是健康的排尿启动状态。
0: 嗯，
1: 你看现在很多老年人都有尿等待的问题，站到马桶跟前半天尿不出来，
0: 嗯，
1: 越着急越尿不出来。哎，这种情况啊，我们说了非常愁人，非常头疼。
0: 是的，很多老人家都是常年吃药，但是问题却没有解决，其实核心就是没有治到根儿上啊。
1: 但是啊，在中国香港啊或者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单一高浓度的南瓜子提取物就可以对啊这种现象解决提供非常好的帮助。
0: 嗯，
1: 它可以放松啊膀胱的平滑肌。
0: 嗯，
1: 有尿的时候呢到洗手间就能排，
0: 收放自如啊。
1: 对，第三个，健康完整的排尿状态，膀胱平滑肌收缩有力，尿道不被啊增生的前列腺挤压，不狭窄，尿线粗，尿流动力足，一次性就排得干净，不会淋漓不尽，从根源上解决呀尿不干净的难言之隐。
0: 嗯，这就是复方的厉害之处啊。多清番茄红素呢是专门解决老年氧化超标、慢性炎症、腺体老化、增生病根。那么高活性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是修复尿流动力，解决夜尿、等待、尿不尽这些现实的痛苦。一个治根，一个解症，复方搭配，专门给45岁以上有前列腺增生、腺体肥大、膀胱退化的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不吃药，不遭罪，不手术，踏踏实实的改善缓解咱们这些男士的一些难言之隐了。
1: 对，
0: 嗯，
1: 讲一个例子，这个患者尿频尿急的情况，之前就以为呀自己是岁数大了，
0: 嗯，
1: 没重视，结果越来越严重，不吃药的情况下，三五分钟就得跑一趟厕所，
0: 太频了。
1: 前列腺增生都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了。
0: 嗯，
1: 据检查前列腺呢已经大于60颗了。
0: 嗯，
1: 要知道我们正常的人前列腺呢才20颗。后来为了治病，他前前后后啊用了很多种方法。
0: 嗯，
1: 哎，西药开始用，确实好使。
0: 嗯，
1: 见效特别快，尿频尿急的症状很快就缓解了。但是他自己听朋友说，西药不能长期吃。哎，这很多老年人都有这个问题，
0: 有这个顾虑。
1: 哎，就自己把西药停了，哎，那就开始用中药。中药的效果实际上如果不对症的话是非常有限的。
0: 嗯，
1: 而且也不会像西药那样立竿见影。
0: 对，
1: 哎，所以说的话一慢他就着急不想等，结果就来回换药，反反复复，折腾大半年还是时好时坏。
0: 那孙主任，他出现这种情况的这个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1: 很核心一点就是药物使用的过程中啊考虑的并不全面。
0: 嗯，
1: 哎，我们的前列腺呢很特殊，结构啊很特别。哎，给大家打个比方，
0: 嗯，
1: 就像啊牛板筋一样，外面这层包膜又厚又密又硬，
0: 嗯，
1: 咱们缝一个针呢都扎不进去，它天生啊就是一道超强的防护屏障。
0: 哎，
1: 哎，那我们说了，我们在吃药的时候，因为药物的穿透能力有限，活性有限，所以说呀大部分成分都在外面打转，
0: 进不去，
1: 尤其是中药，它的效果呀就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0: 嗯，
1: 西药主要是做什么？哎，松解你膀胱的紧张度，
0: 哎，
1: 扩张啊尿道的宽度，包括呢控制前列腺增生的速度，这个主要是呀用一些雄性激素的调节制剂。
0: 嗯，
1: 但是呢他都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前列腺增生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会持续的加重。
0: 嗯，
1: 哎，就是我们说前列腺里的慢性炎症反复刺激的问题。
0: 嗯嗯，
1: 哎，
0: 那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它是不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1: 首先讲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分子小，而且是脂溶性的。
0: 嗯，
1: 脂溶性跟我们身体细胞膜的性质啊很像的，
0: 嗯，
1: 所以说契合力好，分子小啊，那突破屏障的能力要更强一些。
0: 对，
1: 而且更关键什么？多氢番茄红素啊，它是多种氢原子不同配比数量的番茄红素的组合。
0: 嗯嗯，
1: 哎，这些成分呢，就是针对长期淤积在尿路、前列腺里的 各种炎症因子、过氧化物，
0: 嗯，
1: 而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前天增生的、持续发展越来越重的根本病因。
0: 嗯，它非常适用。
1: 对，所以说的话，穿透前列腺，哎，又硬又厚的包膜，直达前列腺深处，达到之后，哎，因为它是脂溶性的，贴合到细胞膜上，开始发挥作用。
0: 嗯嗯，
1: 哎，牢牢的在细胞膜上啊扎根，加上它是复方型药物，针对不同的炎症因子，做了一个彻底完全的清理。
0: 嗯，
1: 还加入了高纯度的南瓜子提取物，改善我们的尿流动力学。吃上之后啊，就会发现前列腺的治疗会达到啊不一样的效果。
0: 嗯，这就是复方的优势啊，它是打组合拳，是它的特点啊。
1: 没错，
0: 嗯，
1: 复方多青番茄红素是取两者之长，它从番茄中提取出来的多青番茄红素和南瓜子当中提取的南瓜子提取物，配合其他的治疗方法，
0: 嗯，
1: 不光啊让西药起效快这个优势发挥得更彻底，同时对缓解尿频、尿急、追胀不适，又能像中药一样啊温和，
0: 哎
1: 哎，尤其是适合我们中老年呢、啊、长期调理，没有任何刺激，也没有任何肝肾的负担。
0: 既有中药的温和，又有西药的这个速度，这才是大家应该选的好产品了啊！
1: 包括呀，我们说了，患者呀用到复方多青番茄红素半个月的时候，明显感觉到尿频的情况缓解了。
0: 嗯，
1: 哎，就像刚才说的朋友，就不用啊，在三五分钟去趟厕所了。
0: 哎呀，太舒服了啊！
1: 哎，那三个月之后呢，再去复查，就会发现呢、啊，前列腺重量大小、嗯、不再增大。甚至慢慢的缩小，
0: 嗯嗯，
1: 哎，它缩小了，自然呢、啊、对尿道的压迫、膀胱的刺激就要减轻了，
0: 对，
1: 尿频尿急的情况，哎，就不会再出现了。就算喝了很多水，着急去卫生间，也能憋住一段时间。长期那些坚持吃复方番茄红素的患者，三年、五年、十年，前列腺的问题非常稳定。没有前列腺增生的不会发展成前列腺增生，
0: 是
1: 有前列腺增生的不会也继续加重，变得复杂、
0: 嗯、
1: 最后啊变成急性尿肿瘤去手术。
0: 不仅能快速的缓解尿频尿急等一些前列腺的不适症状啊，还能温和调养，也适合长期调理，没有刺激和负担。
1: 大家要知道，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0: 嗯，
1: 是长期的老化、损伤、炎症累积的必然结果。对付这种慢性问题，咱们呢、啊、必须选一个帮助我们缓解症状，关键是什么？
0: 嗯，
1: 能长期维护、稳定病情的方法。
0: 是的，
1: 而复方多青番茄红素就是啊适合的。
0: 嗯，
1: 它是21世纪男性最该吃的前列腺保护产品。
0: 对于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本来啊就是常年攒下来的慢性问题啊，急不得，但它同时又拖不得。
1: 对，
0: 既得能快速缓解当下的这种遭罪的情况，还得能长期稳住，慢慢修护。
1: 没错，
0: 嗯，
1: 长期的坚持使用复方多青番茄红素，第一个把炎症和氧化损伤给它呀拉到最低，
0: 嗯，
1: 稳稳的控制住我前列腺增生的诱因，
0: 嗯，
1: 哎，不让它呀持续的加重，改善我们之前说的尿频尿急、憋不住尿、尿裤子这些尴尬的情况，
0: 是
1: 让排尿恢复正常，同时更主要的也可以帮我们、啊、预防病变，
0: 嗯，
1: 避免前列腺细胞在炎症和过氧化物的长期侵入中出现突变、恶变。
0: 这款复方多青番茄红素啊是钻石级别的配方。多青番茄红素深度抗炎，长效防护，搭配高纯度南瓜子提取物协同发力，天然成分配比科学，一边呢是深层的修护腺体环境，稳住细胞状态，一边呢是放松尿道，改善尿流，减轻压迫，既能守住前列腺健康的根基，又能快速缓解尿频、尿急、夜尿多、排尿无力等各种难言之隐，标本兼顾啊，从根源改善老年男性前列腺的各种困扰。大家如果说有前列腺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咨询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
3: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 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4: 听了听了，
3: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5: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3: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6: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6: 我就是从小身体差，最近这一段不知道是心脏问题还是肺部问题，我也痰也多。
1: 嗯。
6: 以前痰了他憋气咳不出来。
1: 嗯。
6: 今年中药吃了他就能咳出来了。
1: 嗯。
6: 咳出来以前他是咳白痰，现在这些天他咳了黄痰。痰比较多，早上起来了一早上要吐痰。
1: 嗯。
6: 就吃过饭了他老要吐痰。
1: 嗯，
6: 那晚上睡觉呢，我就有老鼻炎嘛，我从小十几岁就鼻炎的，哎呀，我晚上口干啊，干的好厉害，闭不拢，拉不开，
1: 嗯，
6: 反正每天晚上要起夜几次，三次，有时起5次，就是前列腺炎嘛，就是尿，
1: 啊，前列腺炎，
6: 是老师把尿憋醒了，痰咳出，这最近这段时间呢，就是心慌憋气。
1: 嗯，
6: 心慌憋气呢，在家里头憋气，坐公交坐着走路也走不得行。后来也是自己吃了其他一些中药啊，这阵子呢稍微好了一些。我的是就是老是胸部痛，尤其靠心脏左边这一边痛，背也痛。
1: 嗯，
6: 我这个心脏跟人家有点不一样怪，就是我这人家要捶背舒服，我这背不能捶，一捶我心脏就发慌，受不了。
1: 过去啊，肺受没受过伤或者得过肺结核什么的？
6: 我5岁的时候得过肺结核，
1: 嗯，
6: 我就38岁那年呢，也得了个结核性胸腔胸膜炎，胸腔积水，
1: 嗯，
6: 胸腔积水从背后抽水，抽了2个星期。嗯，
1: 咳嗽的话跟你躺着的姿势有关系吗？有没有一左侧卧或者右侧卧一个方向一躺就咳嗽痰多？
6: 那个没有，那我就是多半是靠右侧卧，就是心脏不舒服，靠右侧卧才舒服些。
1: 检查有没有支气管扩张？
6: 我从小10几岁就有支气管炎，我当时我父母没给我治。
1: 支气管炎有支气管扩张吗？
6: 有，也有好多年都有了。
1: 那你对支气管扩张引起的？
6: 以前老是吃了个甘草片，吃了它就有效。
1: 不行的，千万别乱吃药。我告诉你怎么做支气管扩张。支气管扩张啊，治疗方法2个，一个是体外引流，一个是手术。我建议你做体外引流就行，因为你症状不是很重。体外引流怎么做呢？就是你今天试一下，床上躺着的时候来回翻几次身，一个姿势待个10分20分钟，看一下哪个姿势的时候会出现咳嗽咳痰。以后每天睡觉之前呢，就按这姿势躺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把肺里的痰都给它控出来。之后再睡觉，而且你有前列腺的问题，影响睡眠质量，这也是很常见的。建议你再加一个呀，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控制前列腺的发展。如果前列腺慢性炎症继续发展，就怕它变成前列腺增生，就是加上这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再有一个，如果经济条件好的话，可以用一些补肾益肺的中药。哎，这个比如像虫草、葛芥都可以，不建议你用太多其他的药。你这不是心脏来的，这是支扩来的。
6: 我的咳，它不是那么咳，它就是要加有嗽，把它按下来。
1: 不是说它咳，是因为你肺呀，如果是结核，
4: 结核性胸膜炎没有彻底治疗，
6: 就是啊、也是哈哈也哈好几颗，他就哈出来了。
4: 对，
6: 哈出来他就又一连串。
4: 你现在这个肺呀、啊，我们叫什么？接近于叫损毁肺，它已经啊没有呼吸功能和咳痰功能了。所以说的话，没有咳痰功能的肺，这里脏东西它自己咳不出来。那我告诉你，体位引流干什么？是把它控出来。如果体位引流找不到排出点的话，那支扩就现在也简单，做手术把扩张的血管切掉就可以。因为反正它也是没用的，就变成一个菌培养气体灶。
6: 我不想做手术，我身体不是那么好，我怕伤元气。
4: 这个气管在里边，它就是一个持续的感染灶。你身体中有个持续感染灶在排着，你不可能身体好。那一个人身上带个疖子带十年二十年，人受得了吗？你体质弱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一直在消耗你啊。体位引流可以是最好的，如果体位引流引不出来就做手术。
6: 嗯嗯，
4: 支扩是外科病不是内科病，咱去好的医院呢，胸外科好好看一看，让胸外科医生啊再给你好好具体分析一下，这个东西不是吃药能治的病啊。
6: 好，我知道了，谢谢啊。
4: 行，哎，那好嘞，
6: 好，
4: 好，再见。
6: 好，再见，谢谢。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针对性解决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7: 孙主任你好啊。
4: 哎，是我哎。
7: 哎，我今天听您讲啊，这个番茄红素啊，这个产品真的挺好使。
4: 嗯，
7: 我一直在用，真是把我给救了。哎，要不然啊，我这太遭罪了。
4: 具体什么问题呀、啊？你介绍一下。
7: 我今年69了啊。
4: 嗯。
7: 就是这个前列腺增生啊。
4: 嗯。
7: 开始就是尿频尿急啊。我一想啊，岁数大了，可能都是这个毛病吧。哎，也没当回事儿。结果给耽误了，症状是越来越严重。刚开始啊，你看起夜是两三次啊，
4: 嗯，
7: 慢慢的发展到了五六次了，
4: 嗯，
7: 哎呀，晚上啊，你压根就睡不好觉了，
4: 嗯，
7: 去医院检查啊，确诊是前列腺增生，也试过不少的方法，西药啊，哎，中成药啊，都用过，都是当时好一点，一停就反复，解决不了这个根啊。
4: 对，咱们这个前列腺都知道，你看呢、啊、年轻人很少得前列腺问题的。
7: 嗯、
4: 有啊，也是四五十岁啊就会出现前列腺炎。但是只要是碰到前列腺增生，我就说了都是65岁以后的。而且、啊、真正前列腺增生严重尿不尿的都是七八十岁的需要做手术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病啊它就是慢性炎症长期刺激。而同时为什么慢性炎症长期刺激前列腺呢？就是衰老。这两个都有个特点，就是年龄越大它会越严重。
7: 哦，主任，
4: 嗯，
7: 哎呀，我都有点那个抑郁了，去医院看病啊，我也说实在的不好意思，我就瞎吃
4: 啊、
7: 哦。之前啊我就去早市买菜啊，有发那种广告那个传单啊，说能根治这个前列腺增生，哎，我就信了，结果呢用了以后一点用也没有啊，各种药啊真是都四遍了。大夫说这个番茄红素好使啊，我是去那个药房买的，吃来吃去啊变化也不大。后来啊我就托人在咱们这个中国香港买的那个复方啊多清番茄红素啊，
4: 嗯，
7: 哎，我是吃到第三瓶的左右啊就有明显的变化了。
4: 嗯，
7: 夜尿呀少了，一晚上啊最多是三次，最关键是啥呢，这个排尿不用等了，排尿也有劲儿了，哎，那种尿不尽那个感觉啊消失了。
4: 这个香港的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啊跟普通药店里不是一回事儿，它里边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啊，它是几种番茄红素都涵盖里边了，总量啊都达到300毫克，吃一粒就已经啊顶以前最少三粒了。而且它分子当中的氢原子数量啊是不同的配比，分子结构啊会变得更柔软，更好弯曲，就能快速的进入到细胞当中， 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吸收，直接嵌入到啊细胞膜上，就开始啊清理细胞周边的炎症介质和氧化垃圾。所以说，当你前列腺中的番茄红素逐渐提升的过程中，也就是

0: 没有了。现在我已经用到九瓶了啊，变化真的是特别大。晚上啊能睡个整夜觉了。
1: 嗯。
0: 白天呢出门啊也不用担心总找厕所了。排尿顺畅，浑身轻松啊。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终于给我控制住了。这要是控制不住啊，我不得去做那个手术吗？
1: 前列腺呢，如果保守治疗不见效啊，或者是啊出现尿储留，这个时候就要手术治疗了。但是手术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前列腺的发展都是年龄越大越严重，所以说最后发展到手术的时候都是高龄。高龄的人呢，咱说80岁的人呢拔个牙都很危险，你更别说做个手术了。所以说前列腺治疗大家记住一句话，千万不能拖，一定啊有好方法要尽早的用。
0: 我现在就放心了。
1: 对。
0: 你看我也不用手术了。我家亲家啊也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
1: 啊。
0: 他是白天啊总去厕所。也想用。我就想着啊让他在您这报个名啊，您能不能给想想办法呢？
1: 确实哈，咱们中老年男性啊前列腺的问题是非常普遍的。现在这种情况也确实很适合这款复方多精番茄红素。现在我正在也帮大家沟通名额呢，有消息我会在节目中通知大家。你呀、啊、让你亲家或者你这两天关注节目，有什么其他问题呢还可以联系我们啊。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哎，那好，再见。
0: 谢谢您了宋主任啊。
1: 啊，不客气，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老年男性朋友一定要留意啊，过了45岁前列腺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尿频、尿急、排尿费劲，包括像小腹隐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前列腺里长期存在的慢性炎症，再加上持续的氧化损伤，两者反复刺激腺体，让增生和不适越来越严重。普通药物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症状，根本没有办法从根源清理炎症，修复损伤。美国多清番茄红素直接抑制前列腺的炎性因子，从细胞层面阻断炎症，清除病灶，同时发挥强效抗氧化作用，保护前列腺细胞不受损伤，抗炎修复一步到位，从根源解决前列腺的炎症困扰。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哥你好。
1: 哎，是我。哎，
3: 我想找你给看看
1: 啊。没问题，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3: 你看我今年62岁，
1: 嗯，
3: 刚退休，本想好好的享享清福哈。
1: 啊，
3: 最近这大半年呢天天被这个前列腺增生折磨得够呛。
1: 嗯，
3: 小肚子老是醉得慌，胀得难受，后腰发酸，
1: 嗯，
3: 动不动就想上厕所，憋不住尿嘛。
1: 啊，
3: 尿还尿不干净，总是反反复复的，下半身呢成天的湿乎乎的，晚上睡觉也不踏实，老起夜折腾。
1: 嗯，
3: 哎呀，心里头啊就是没由来的烦躁啊，干啥都没有精神头。说他之前吃了不少药，调理的药反反复复的，根本就不管用。
1: 这个呀，你这前列腺增生啊来得太早了，50-60岁一般人呢得应该是前列腺炎症，炎症反复的刺激，不把它彻底清理好，才会变成啊前列腺增生。中老年人前列腺增生啊，核心我们说了就是啊长期的慢性炎症产生大量的过氧化物，在长期的氧化损伤就会刺激前列腺细胞啊不断的增生，所以说炎症和过氧化双重刺激，让腺体啊长期充血肿胀紧绷，细胞啊疯长。那这个时候前列腺中间呢就是尿道，它长起来就会压迫尿道，我们排尿啊就会受到阻碍，尿排不出来了。同时的话呢，这个前列腺细胞啊长期在慢性炎症这个环境中生长，非常容易出现恶性病变的。
3: 是，我也是说实在就怕这个事儿。
1: 怕不行啊，也得治疗啊。你现在在用什么药啊？
3: 我吃的是米拉那个贝龙，还有一个前列炎。
1: 嗯，
3: 就是尿频稍微能好点，但是就不能断根，断药我就犯呐。完，你说吃药还老刺激胃，反酸打嗝。后来我就吃中药，但是说实在，中药太慢了。
1: 嗯，
3: 哎呀，今天听你讲这个美国威士的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哎，我这之前没听过，我听你讲的挺好，我就想问问你，我这能不能吃？
1: 完全可以把它加上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啊，还。

0: 有300毫克各型的番茄红素，而且它能作用到你的前列腺上，嵌入到你的前列腺细胞周围，形成一层啊保护屏障，快速的清理炎症介质，清理过氧化物，哎，从根源上啊改善前列腺的慢性炎症，缓解前列腺腺体增生的诱因，逆转前列腺环境。随着你前列腺里边的番茄红素含量越来越高，前列腺增生引发的诱发因素就会得到啊慢慢的控制，而且病变的风险就可以慢慢降低。这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里啊还给大家搭配了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啊它就帮我们改善尿流动力学的，能针对性的解决目前呢咱憋不住尿啊还尿不干净，排尿还分叉，反反复复这些情况。让我们吃上之后啊就是慢慢的呀就会感觉尿频尿急尿滴力前列腺增生这些情况被有效控制住了。而且长期用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记住前列腺增生是随着年龄增长必然要加重出现的一个问题。所以说的话只要年龄长，咱说了现在人呢越来越长寿，到了80岁之后啊都会有前列腺增生。什么病必等80岁治，80岁人得什么病都不好治，早一点下手别拖，该补的都补上，该清除的都清除掉，该保障的都做好。
1: 你讲这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这么厉害，能解决这么大的问题啊？
0: 国际大量研究啊现在都证实番茄红素啊是21世纪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它这里边呢就涵盖了对前列腺有益的几种番茄红素合到一起了，而且还添加了像南瓜子提取物这样的，正对啊我们的前列腺问题。所以说呀自然呢我们大家用上之后会感觉呀更舒服，效果会更踏实。
1: 哎呀那个太好了，孙主任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心里也有底了。
0: 嗯，
1: 那在你这能不能报名不？
0: 哎，报名啊现在还别着急，目前呢沟通过程中手续啊还是要走的。你这两天呢就持续关注节目，等到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
1: 那我知道了宋主任，我随时听你的节目。
0: 哎，那就这样，我们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
1: 那好，
0: 哎，
1: 那你忙吧。
0: 哎，
1: 谢谢你宋主任，再见。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清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子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盛姐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听你的节目啊听了挺长时间的。
0: 嗯。
3: 特别喜欢听你的节目。我想给我爸看看病。
0: 啊，没问题，你介绍一下你父亲的情况。
3: 我爸爸呢今年都93岁了。
0: 啊。
3: 一辈子身体啊还算硬朗，就是这几年呢被那个前列腺问题啊缠上了。
0: 嗯。
3: 去检查说是前列腺已经增生3倍了。
0: 啊。
3: 中叫做什么中重度的前列腺增生。
0: 嗯。
3: 天天咳嗽这了，整天是尿频呐、尿急呀、动不动就想上厕所。
0: 啊。
3: 尿呢还排不干净，反反复复啊没个消停的，白天呢坐都坐不住，一会一趟，一会一趟。夜里啊更是睡不好，
0: 嗯，
3: 翻来覆去啊熬得人没精神了，岁数太大了，甚至骨癌也经不起折腾，
0: 嗯，
3: 药也不敢给他多吃，怕刺激性大了伤肝伤肾啊。
0: 嗯，
3: 哎呀大夫说了不行就手术，但是这么大年龄做手术我们全家都不放心啊。
0: 对，前列腺呢这个手术实际也很简单，但是啊，
3: 嗯，
0: 就是我们临床医生为什么都非常慎重呢，就是需要做手术的患者年龄都太大了，93岁的人就算平时身体再硬朗，咱们想谁敢轻易的在他身上开刀啊，对不对？
3: 是啊。
0: 哎，所以说手术啊这个确实啊 是一个选择，实在不行你尿储留反复发作的时候该

0: 该做还得做。但是呢，咱们治疗前列腺呢，还是要考虑一点，还是我说了，别拖，合适的方法先给它全用上。前列腺从啊五六十岁的时候就开始会得前列腺炎，男性的更年期呢就是在啊七十岁左右，到这个时候啊，前列腺的炎症我们身体就无法清除了，产生的炎症因子氧化介质就会在前列腺内啊长期堆积，炎症介质和氧化物解决不了，做了手术它以后还会复发，而且你随着年龄增大它还会不断的发展的。所以说前列腺手术、前列腺治疗不管是哪一种，第一个别拖，第二个尽量选择温和的啊，因为毕竟啊患者的年龄都很大了，不管是吸收功能还是肝肾承受能力，他肯定不如年轻人，不如六七十岁的人。所以说选择方法呀，第一个要多样性，第二个呢要考虑周全，第三个就是好方法要早用。
1: 哎呀，我就想问问您哈，
0: 嗯，
1: 那个复方多天番茄红瘦啊，我爸要是吃的话他能不能好一点啊？只要能让我爸呀少造点罪呀，身上舒服一点啊，夜里能睡个安稳觉了，我们就知足了。
0: 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啊，它完全可以用的，而且你不用担心，安全性非常好的。它是啊复方型的产品，多清番茄红素和南瓜子提取物的相结合的，既有啊类似于西药的帮我们解决啊前列腺的炎症、前列腺增生，又有中药温和和改善的特点。你想，一个番茄里提取的，一个是南瓜子里提取的，我们平时都吃过，它对身体能有什么刺激啊，对不对？
1: 对，那肯定是没有的啊，这都是咱们经常吃的东西啊。
0: 对啊，而且经过科技的提取，把里面的有效成分呢、提纯浓缩，在温和的基础上啊，起效速度它也会增快，这也是老年人用药的一个特点，就是啊它很难吸收，细胞啊还不容易跟呢、药物产生反应。所以说呀，快速温和包括足够的含量都非常重要。那这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它里边呢是多种有益于前列腺的番茄红素合到一起的，总量能达到300毫克，帮助我们前列腺呢提高抗炎抗氧化能力，坚持吃把前列腺的炎症病根诱因给你控制住，之后啊尿频尿急的情况就会啊慢慢的减轻。而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不困难，上厕所有劲儿，排尿能排得干净，结合到一起，对症状啊，我们能见到快速有效的改善。哎，只要没有急性尿出流，没发展的必须做手术那一步，咱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1: 哦，太好了，主任，听您说完呢，我这心里踏实多了。只要能慢慢调理好啊，不让我爸呀那么遭罪就行了。哎，那咱们现在就能报名吗？
0: 现在暂时啊还不能报名。正在协商各种手续，你这两天呢持续关注节目，咱呢耐心等通知，等手续一办完呢，我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1: 那太谢谢你了哈。
0: 啊，不用客气。哎，老父亲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嗯嗯，那有什么问题再来找你啊。
0: 哎，那好的，那好，再见。
1: 好，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吃多清番茄红素根源修护身体好，防止前列腺氧化，清除慢性炎症，吃多清番茄红素排尿改善看得到，缓解尿频夜尿尿不尽，一觉睡到大清早，吃多清番茄红素预防病变没烦恼，减轻前列腺增生不适，让大家安稳舒心的过老年生活。在中国香港，不管是被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异常困扰的老年男性，还是说注重前列腺抗衰保养的中年朋友，养护前列腺的都认准多清番茄红素，一天一粒儿，满足前列腺全天抗衰抗炎的养护需求。咨询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0: 要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2: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3: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你好孙主任，最近咱们不是一直在讲这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吗？
5: 对。
4: 我也听说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啊，像在中国香港的泌尿科医院，包括其他很多地区三甲医院的泌尿科啊，很多专家只要过了45岁，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都是常年必备。我想问问这是真的吗？
5: 确实是这样哈。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这样呢？
4: 因为都是懂行的呀，都是专家级别的，肯定要比普通人他更清楚更了解这个番茄红素的重要性啊。大夫在吃的咱就跟着吃就行了啊。
5: 确实是这样一个道理哈。这些人呢不是因为已经有了前列腺的问题用来呀治病的。他们是用来保养的。用来防范呢前列腺的问题。番茄红素对于前列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保护盾。很多人呢都觉得番茄红素不就是普通的微量元素，吃不吃都行，可有可无。
4: 对，很多朋友都这么想，就觉得说补不补差别不大啊，没吃不也就过来了嘛，也正常过日子。
5: 这就是啊普通人跟大夫的区别。那这些泌尿科的专家呀心里边门清。前列腺一旦长期缺乏番茄红素，抗氧化能力就会直接垮掉。慢性炎症呢这个时候就压不住了。
4: 对。
5: 氧化损伤天天在积累，腺体就会提前老化增生发炎。说白了，你没有它，前列腺呢就没有保护层，天天被炎症氧化来回折磨，时间长了各种问题啊自然就来了。
4: 是的。
5: 所以说这些人从45岁开始就开始啊补充，
4: 提前下手了。
5: 对，就是给前列腺呢提前筑牢防护，不等啊问题出现了再着急。
4: 是，提前预防肯定说比事发之后再补救要强多了。
5: 没错哈。还有第二点原因，他们就是干这个的接触的患者太多了。
4: 对，
5: 你想啊天天坐在医院里接待的全是前列腺增生发炎的患者。尿频尿急，下腹坠胀，浑身难受，还有后期严重的没办法正常生活的。这些遭罪的场景天天都看着了。
4: 对，看得太多了。
5: 所以说啊他比普通人更懂得这种煎熬。
4: 是。
5: 比谁都明白前列腺问题拖到最后的痛苦，也比谁都清楚啊手术的风险。
4: 那这个手术以后还会有风险吗？
5: 既然叫手术它肯定是有风险的。对不对？而且很多老百姓会觉得前列腺问题啊严重了 做了个手术啊，

0: 就一了百了，万事大吉。但是呀，这些泌尿科主任他们都知道，手术啊不是万能的，不仅手术本身有创伤，而且年龄大了还有风险。
1: 是的，
0: 关键是术后恢复的问题。
1: 嗯，
0: 哎，这个很多人做完手术没办法呀，完全恢复到正常状态。
1: 哦，
0: 哎，更主要是什么？手术的时候啊，都是年龄大的人。你见过哪有啊五六十岁的人做前列腺手术的？
1: 都是超高龄的、啊，
0: 八十都算年轻的。
1: 是，
0: 所以说手术啊就要冒很大风险，与其冒这大风险，就不如啊提前补充番茄红素，
1: 嗯，
0: 稳稳的护住前列腺，从根源上避免呢、啊、这些问题加重。
1: 是的，这就是专业和普通的区别啊。他们是不花冤枉钱，也不遭这些没必要的罪，就靠一个简单的补充，咱说就能守住前列腺的健康了。
0: 哎，我有一个同学呀、啊，是北京一个呀、啊、非常有名医院的泌尿外科医生，
1: 嗯，
0: 也算呢、啊、很知名了。前段时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聊了一个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哎，你想不到有多遭罪，
1: 怎么样？
0: 罪胀难受，站着站不直，尿急的厉害。有尿意了马上就去厕所，
1: 嗯，
0: 下半身呢没有干的时候，
1: 哎呦，
0: 出门都得穿纸尿裤，离得近呢就能闻到尿骚味儿，
1: 嗯嗯，
0: 所以说基本上不出门了，
1: 不敢出门了啊。小朋友小宝宝如果说尿裤子了没人嘲笑啊，但是老人家那不行，如果说这个身上再有这个异味啊，其他人自然而然的说那咱离得稍微远一点吧。
0: 而且老人一辈子好面子，
1: 嗯，
0: 年轻的时候是家里的顶梁柱，老了却因为一个前列腺问题变得畏畏缩缩，
1: 嗯，
0: 躲躲闪闪，不敢呐出门见朋友，
1: 对，
0: 哎，甚至家人也不敢近距离接触，这种心理落差呀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0: 那我们说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及时的呀把番茄红素早一天吃上，
1: 嗯，
0: 哎，那我们的前列腺里的番茄红素含量啊就会持续上升，
1: 嗯，
0: 那慢慢的尿急的情况呢也会改善，我们再注意生活方式的调理，
1: 嗯，
0: 那之前那些坠胀浑身不舒服的情况也会一点点的改善，
1: 对，越来越好，
0: 哎，慢慢的就可以恢复正常状态，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不用再吃那么多药了，
1: 嗯，
0: 哎，也不用啊担心要手术了。
1: 是的，所以大家看啊，与其等到说年纪大了，说前列腺问题找上门，又遭罪又吃药，甚至面临做手术的这风险啊，那不如说提前把番茄红素补上，咱们从根源上做好防护。那孙主任，我也想问问啊，是不是咱所有的男士都得补充这个番茄红素呢？
0: 所有男性啊，在45岁以后都应该啊补充番茄红素。
1: 嗯，
0: 这个东西啊大家尽量不能省。
1: 哦，该用得用啊。
0: 它就像我们眼睛需要叶黄素一样。
1: 嗯。
0: 你只要眨眼睛就会消耗叶黄素。但是前列腺的代谢它是依赖雄性激素分泌的。
1: 嗯。
0: 哎，那这个时候雄性激素开始减少，前列腺呢就会不断的被氧化被炎症刺激。
1: 嗯。
0: 每天呢都会加快消耗番茄红素。
1: 对，你体内就越来越少了啊。番茄红素对于前列腺而言是男士人人都需要的，就像咱日常吃东西一样啊，是给它加一层保护，让大家伙生活的也是更有尊严。
0: 没错，
1: 嗯，
0: 想让前列腺功能保持正常，番茄红素啊就是不可少的。
1: 对，
0: 缺少它就相当于开车呀不加油，
1: 嗯，
0: 车子根本跑不起来。前列腺一样，没有番茄红素的保护，前列腺增生也好，病变也好，随着年龄都会出现的。
1: 嗯嗯，
0: 只不过呀就是早晚的问题了。
1: 对，孙主任，其实现在老年男性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也是挺高的啊，甚至很多老年朋友在60出头的时候已经出现问题了，他们也非常痛苦，像尿频尿急也是总往厕所跑，这些问题都存在。
0: 对，既然我们今天呢、嗯、提到了尿频尿急，那咱们呢就讲一讲尿频尿急。
1: 好，
0: 哎，这个我们来拆开看待。
1: 嗯，
0: 什么是频，什么是急？
1: 嗯，
0: 首先讲，大家想什么是频？
1: 频就是频率、频次呗。
0: 没错。
1: 嗯，
0: 尿频的频呢，就是上厕所的频次快，次数多。
1: 对，
0: 快到什么程度？有这样的患者呀，几分钟就要跑一趟厕所。
1: 太频了，
0: 白天根本坐不住。
1: 嗯，
0: 每隔一小会儿啊，就被尿意催着。
1: 这很折磨人。

0: 但我想问问孙主任，为什么会这么频呢？
1: 老年男性的尿频呢，首先考虑的问题就是前列腺增生。
0: 嗯，
1: 前列腺一旦增生肿大，就会死死地压迫呀我们的尿道、膀胱。膀胱尿道被挤压的容积变小，
0: 空间小了，
1: 存不住尿。
0: 嗯，
1: 哪怕一点点尿液也会给身体发出信号，
0: 哎，
1: 让你总上厕所。说白了就是前列腺呢这个绊脚石把膀胱逼得没有办法正常工作。
0: 嗯嗯，
1: 所以说才会频繁的有尿意。
0: 原来是这样啊。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字儿，就是这个急。急就是快呗，能有多急？
1: 这个急啊比频更折磨人，也更尴尬。
0: 哦，
1: 所谓尿急就是一秒刚有尿意，下一秒啊就必须进厕所。
0: 哎呦，
1: 等不了，一秒都等不了。稍微慢一点就可能尿裤子。
0: 这个真是避免不了，这太快了。
1: 有患者尿急起来，恨不得自己就坐在厕所里
0: 不出来了。
1: 连走路啊都得小跑，生怕晚一步啊就尿裤子出洋相。
0: 那是不是说越急他排的尿就能越多呢？
1: 恰恰相反。
0: 嗯，
1: 很多人觉得火烧眉毛，跑到厕所里却只排出啊几滴尿，甚至排不出来。
0: 哎呦，
1: 这就让人崩溃的地方了哈。
0: 嗯，
1: 膀胱被前列腺压迫的过于敏感，哪怕只有一点点尿液也会产生强烈的尿意，让你误以为有很多尿，急着去厕所，结果却排不出来多少，反反复复折磨的人身心俱疲，
0: 是非常遭罪啊。尤其是老年朋友，他腿脚反应本来也慢一些，如果说要是这么急的话，真的很容易产生尿裤子的情况啊。
1: 对，就是这样的情况。
0: 嗯，
1: 这是很多老年患者最尴尬最自卑的地方。
0: 嗯，
1: 太多的老年人因为尿急控制不住，出门啊必须穿成人纸尿裤。
0: 嗯，
1: 哪怕是夏天也捂着纸尿裤，又闷又不舒服。
0: 对，
1: 也不敢不穿。
0: 嗯，
1: 就怕出门在外啊突然有尿意
0: 憋不住啊，
1: 来不及找厕所尿湿裤子。而且长期啊处于你潮湿的状态，很容易啊滋生细菌。
0: 嗯，
1: 加重前列腺炎症，甚至会出现呢会阴部瘙痒的问题，尴尬又难受，想抓又不能抓，只能忍着。很多老年人呢连门都不敢出。
0: 嗯，
1: 整天呢就待在家里。
0: 这种尴尬和难受啊不是普通人能体会的。很多患者去医院看这一类的病情，哎，都或多或少有那么点不好意思。
1: 这个真的不用不好意思，你去找医生，医生是干什么的？
0: 就是来专门治病的啊。
1: 对，大家不要啊讳疾忌医。
0: 嗯，
1: 就比如说有个患者就在看诊的时候因为尿急没有控制住，当场尿裤子了。
0: 嗯，
1: 他当时脸通红，一个劲儿的道歉，
0: 觉得很不好意思。
1: 但是医生啊特地啊让护士去找了一身啊工作时候穿的裤子。
0: 嗯，
1: 帮老人呢换上。
0: 哎呦，这个举动非常暖心啊。其实大家真的不用有这种心理负担，有问题及时看及时调理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1: 没错。
0: 嗯，
1: 谁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时候啊你与其担心呢看医生的时候憋不住尿，不如啊早一点呢开始正规治疗。
0: 是，
1: 我跟大家说过前列腺的问题千万呢不能拖。
0: 嗯，
1: 不管是中药西药，医生开的一定要都吃上，该手术的时候呢自己也不要等。同时的话呢还是大家记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这个时候
0: 嗯
1: 也一定要给它及时加上
0: 搭配上用。
1: 对，所有的治疗用上之后你明显会感觉啊不一样了。
0: 嗯，
1: 前列腺增生啊现在不难治，尿急的劲儿缓了，能稍微憋一会儿，
0: 对，容个空啊，
1: 也不用再盯着厕所跑，吃个个把月这些治疗，你再去医院复查，你会发现呢，所有的检查结果都会不一样了。
0: 嗯，是的，
1: 这个时候人呢就敢出去溜弯了，
0: 嗯，
1: 敢会朋友了，天天生活中啊也会笑笑呵呵的了，
0: 嗯，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了啊，
1: 嗯，
0: 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这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对这种尿频尿急是不是就是非常的适用呢？
1: 对呀，它主要啊，就是帮助我们年龄大的人来避免和预防啊前列腺增生的。
0: 嗯，
1: 关键呢就是两个字，找到根儿了，对症。不管是前列腺增生导致尿频尿急，排尿排不出去，
0: 嗯，
1: 还是尿分叉，只要是前列腺问题引发的

0: 各类排尿不适。多青番茄红素啊，在这里都是非常对症的。因为多青番茄红素在前列腺里帮我们呢清除炎症介质，帮我们提高啊抗氧化水平。这就是它呀独有的优势。
1: 是的，这几天您也一直在讲，造成前列腺出问题的罪魁祸首，比如说一个是炎症，一个是氧化。
0: 没错。
1: 哎，
0: 就给大家讲通俗一点。氧化呀就像是火源，炎症呢就是燃料，火上加柴，
1: 越烧越旺。
0: 对，那前列腺问题就是一点点加重的。先说氧化，咱们前列腺里多余的过氧化产物就像藏在身体里的小火苗，看不见摸不着，却时时刻刻在灼烧你的前列腺细胞。一点点侵蚀细胞膜，破坏细胞的正常结构，细胞长期被烧得受损变质，就会开始异常增生。腺体越来越大，越变越硬，最后死死的挤压尿道，尿频尿急尿不尽，就全都找上门来了。
1: 明白了，其实这个增生也不是突然长出来的啊，是长年累月被氧化的这个小火慢慢慢慢的小火给烧出来的。
0: 对，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多青番茄红素啊本身就是自然界顶尖的单腺肽氧灭火剂。
1: 那孙主任又出来一个新词儿啊，什么叫单腺肽氧灭火剂？这也有点拗口。
0: 确实这样哈。但是看字面呢就知道了，灭火剂干什么？
1: 灭火的呀。
0: 对呀。它就是前列腺专属的消防员，专门负责灭火。它的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100倍，灭火速度又快又猛，更关键的是它不只是事后救火，提前就能做好防护。足量补充多青番茄红素之后，它会牢牢地嵌入前列腺细胞，织起一层密不透风的防火网，只要体内有害的小火苗刚一冒头，当场就能快速扑灭，从根源上避免细胞受损异常增生，守住前列腺的健康状态。
1: 明白了，抗氧化就是提前防火，及时灭火，杜绝这个病根啊。
0: 对，而且还有啊，抗炎。我们刚才说了，炎症是源源不断的燃料，体内一旦产生炎症因子，就相当于给前列腺不断的投喂刺激信号。就跟打了生长激素一样，不断的催着腺体肿大硬化，长期反复充血肿胀，难受的症状只会越来越重。
1: 有点恶性循环那个意思了啊。
0: 对，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恶性循环。
1: 对，
0: 多青番茄红素能直接阻断炎症因子的传导信号，从细胞层面锁住炎症通路，不让炎症信号启动，不让炎症四处扩散，切断持续刺激前列腺增生的源头。没有了炎症反复刺激，腺体就没有增生的动力了，它就不会肿大，不会频繁充血坠胀，就不会挤压我们的尿道、膀胱。这个时候膀胱里也能多存尿了，排尿也就自然轻松顺畅了。
1: 这是一个好的循环了啊。
0: 对，
1: 所以说复方多青番茄红素不仅呢解决了炎症问题，还解决了氧化的问题，这就是前列腺疾病最难攻克的两点。那大家有想用复方多青番茄红素的朋友，以及说有类似的前列腺问题的，或者是自己拿不准啊，不知道应不应该用，能不能用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4: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

0: 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
1: 而且呀，复方多晶番茄红素，哎，你看它的名字，它叫复方，
2: 对，
1: 也就是它这里也是多种成分组合到一起的，
2: 不是单一的啊。
1: 哎，药的名字啊，起名的时候它都有很严格的规定的。
2: 嗯，
1: 能带复方两个字，就说明它的药物啊，它不是从一方面下手的。
2: 是的，
1: 哎，它带上复方两个字，说明什么？它的作用啊，也是多种的，多个角度起效的。
2: 嗯，你比如说像有朋友感冒了，也会选一些复方的啊。
1: 对，
2: 这些药物，你看退烧、止疼啊，很快这症状也就缓解了。
1: 对，单方啊，我们说了，简单讲，经常叫什么，单打独斗。
2: 对，
1: 哎，是针对单一单纯的问题。
2: 嗯，
1: 复方那就是团队作战，
2: 一起出力。
1: 哎，对，就是针对不同的方向发力。
2: 嗯。
1: 那复方多晶番茄红素，它是真正的呀，我们说了钻石级的配方。
2: 嗯，
1: 多晶番茄红素不是一种，而且再加上啊高浓度的南瓜籽提取物。
2: 嗯，
1: 最终实现呢就实打实的一加一大于二的叠加效果，
2: 强强联合。
1: 多晶番茄红素解决的是氧化的问题，南瓜籽提取物是啊改善尿流的核心成分。
2: 嗯，
1: 它们搭配在一起，就可以让啊症状哎得到改善。而且单独用多晶番茄红素，可能啊吃两个月我们才能感觉有次收获，症状开始改变了。
2: 嗯，
1: 但是加上南瓜籽提取物之后啊，改善尿流动力学，哎，可能一个月我们就会发现呢、啊、炎症不是那么难控制了，
2: 提速了，
1: 增生啊也不是啊一直在发展了。
2: 对，
1: 哎，反倒呢排尿舒服了，病情可能缓解了。
2: 嗯，
1: 这就是多方面来帮我们解决问题，复方的一个特性。
2: 是的，就这一点很重要啊，所有的前列腺增生朋友都会面临尿流动力异常的情况。所以复方多晶番茄红素，一个是抗炎抗氧化，一个是改善尿流动力学，两条腿走路啊，这个效果就会提速，并且是很全面的。
1: 对，
2: 嗯，
1: 人排尿啊，其实就跟玩具水枪的道理是一样的。
2: 嗯，
1: 尿道啊就是水枪的管道，前列腺呢就是水枪的开关，膀胱啊就是水枪的储水囊。
2: 嗯嗯，
1: 这三个哪个不好使，水枪都会出问题。哎，要不就是不出水，要不就是漏水。
2: 是的，
1: 而尿流动力学体现的就是排尿的正常顺序。
2: 嗯，
1: 简单点说就是存尿的时候能存得住。
2: 嗯，
1: 排尿启动的时候能打得开。
2: 对，
1: 哎，排尿期能顺利的将尿液从膀胱中啊排干净。
2: 嗯，所以为什么说让大家吃这个多晶番茄红素啊，它里边特别添加了南瓜籽提取物，是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的。
1: 南瓜籽提取物是尿流动力学改善第一梯队。
2: 嗯，
1: 专门针对啊就是中老年人因为前列腺增生肥大引起的排尿费劲儿而研发的。
2: 嗯，
1: 靶向作用于前列腺、膀胱、尿道括约肌、膀胱平滑肌。
2: 嗯，
1: 快速修复尿流动力学。国外中老年人50岁往上，几乎人人呐、啊、都开始常年补充南瓜籽提取物。
2: 哦，
1: 因为它改善尿流动力学，能让大家这三个状态哎慢慢的恢复健康。
2: 嗯。
1: 第一个健康状态就是啊储尿的状态。
2: 嗯，
1: 哎，前列腺不充血不水肿，把阀门关得严，人就能憋住尿。
2: 对，
1: 白天喝水正常，不会呀、啊、一喝一点水就跑厕所。
2: 嗯，
1: 尿频尿急憋住尿的毛病不会加重，慢慢的会改善。
2: 嗯，
1: 晚上能垂住尿，起夜的次数就会减少。
2: 对，能睡个好觉啊。其实很多老人家因为前列腺增生，说晚上一个完整的觉都睡不了，总起夜，能睡个好觉对于大家伙来说，你这是花多少钱都换不回来的。
1: 没错。
2: 嗯，
1: 尤其是本身有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晚上反复起夜摔倒的风险非常大。
2: 是的。
1: 第二个呢是健康的排尿启动状态。
2: 嗯，
1: 你看现在很多老年人都有尿等待的问题，站到马桶跟前半天尿不出来。
2: 嗯，
1: 越着急越尿不出来。 哎，这种情况啊，我们说了，非常愁人，非常头疼。
2: 是的，很多老人。

0: 人家都是常年吃药，但是问题却没有解决，其实核心就是没有治到根儿上啊。
1: 但是啊，在中国香港啊或者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单一高浓度的南瓜子提取物就可以对啊这种现象解决提供非常好的帮助。
0: 嗯，
1: 它可以放松啊膀胱的平滑肌。
0: 嗯，
1: 有尿的时候呢到洗手间就能排，
0: 收放自如啊。
1: 对，第三个，健康完整的排尿状态，膀胱平滑肌收缩有力，尿道不被啊增生的前列腺挤压，不狭窄，尿线粗，尿流动力足，一次性就排得干净，不会淋漓不尽，从根源上解决呀尿不干净的难言之隐。
0: 嗯，这就是复方的厉害之处啊。多清番茄红素呢是专门解决老年氧化超标、慢性炎症、腺体老化、增生病根。那么高活性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是修复尿流动力，解决夜尿、等待、尿不尽这些现实的痛苦。一个治根，一个解症，复方搭配，专门给45岁以上有前列腺增生、腺体肥大、膀胱退化的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不吃药、不遭罪、不手术，踏踏实实的改善缓解咱们这些男士的一些难言之隐了。
1: 对，
0: 嗯，
1: 讲一个例子，这个患者尿频尿急的情况，之前就以为自己是岁数大了，
0: 嗯，
1: 没重视，结果越来越严重，不吃药的情况下三五分钟就得跑一趟厕所，
0: 太频了，
1: 前列腺增生都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了。
0: 嗯，
1: 据检查前列腺呢已经大于60颗了。
0: 嗯，
1: 要知道我们正常的人前列腺呢才20颗。后来为了治病，他前前后后啊用了很多种方法。
0: 嗯，
1: 哎，西药开始用，确实好使。
0: 嗯，
1: 见效特别快，尿频尿急的症状很快就缓解了。但是他自己听朋友说，西药不能长期吃，哎，这很多老年人都有这个问题，
0: 有这个顾虑，
1: 哎，就自己把西药停了，哎，那就开始用中药。中药的效果实际上如果不对症的话是非常有限的。
0: 嗯，
1: 而且也不会像西药那样立竿见影。
0: 对，
1: 哎，所以说的话一慢他就着急不想等，结果就来回换药，反反复复，折腾了大半年还是时好时坏。
0: 那孙主任，他出现这种情况的这个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1: 很核心一点，就是药物使用的过程中啊考虑的并不全面。
0: 嗯，
1: 哎，我们的前列腺呢很特殊，结构啊很特别，哎，给大家打个比方，
0: 嗯，
1: 就像啊牛板筋一样，外面这层包膜又厚又密又硬，
0: 嗯，
1: 咱们缝一副针呢都扎不进去，它天生啊就是一道超强的防护屏障。
0: 哎
1: 哎，那我们说了，我们在吃药的时候，因为药物的穿透能力有限，活性有限，所以说呀大部分成分都在外面打转，是
0: 进不去，
1: 尤其是中药，它的效果呀就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0: 嗯，
1: 西药主要是做什么？哎，松解你膀胱的紧张度，
0: 哎，
1: 扩张啊尿道的宽度，包括呢控制前列腺增生的速度，这个主要是呀用一些雄性激素的调节之剂。
0: 嗯，
1: 但是呢他都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前列腺增生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会持续的加重。
0: 嗯，
1: 哎，就是我们说前列腺里的慢性炎症反复刺激的问题。
0: 嗯，
1: 哎，
0: 那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它是不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1: 首先讲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分子小，而且也是脂溶性的。
0: 嗯，
1: 脂溶性跟我们身体细胞膜的性质啊很像的。
0: 嗯，
1: 所以说亲和力好，分子小啊，那突破屏障的能力要更强一些。
0: 对，
1: 而且更关键什么，多清番茄红素啊，它是多种氢原子不同配比数量的番茄红素的组合。
0: 嗯嗯，
1: 哎，这些成分呢就是针对长期淤积在尿路前列腺里的各种炎症因子、过氧化物，
0: 嗯，
1: 而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前列腺增生的持续发展越来越重的根本病因。
0: 嗯，它非常适用。
1: 对，所以说的话，穿透前列腺，哎，又硬又厚的包膜，直达前列腺深处，达到之后，哎，因为它是脂溶性的，贴合到细胞膜上开始发挥作用。
0: 嗯嗯，
1: 哎，牢牢的在细胞膜上啊扎根。加上它是复方型药物，针对不同的炎症因子做了一个彻底

0: 完全的清理，
1: 嗯，
0: 还加入了高纯度的南瓜子提取物，改善我们的尿流动力学。吃上之后啊，就会发现前列腺的治疗会达到啊不一样的效果。
1: 嗯，这就是复方的优势啊，它是打组合拳，是它的特点啊。
0: 没错，
1: 嗯，
0: 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是取两者之长，它从番茄中提取出来的多清番茄红素和南瓜子当中提取的南瓜子提取物，配合其他的治疗方法，
1: 嗯，
0: 不光啊让西药起效快这个优势发挥得更彻底，同时对缓解尿频、尿急、追胀不适，又能像中药一样啊温和，哎，尤其是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啊长期调理，没有任何刺激，也没有任何肝肾的负担。
1: 既有中药的温和，又有西药的这个速度，这才是大家应该选的好产品了啊！
0: 包括呀，我们说了，患者呀用到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半个月的时候，明显感觉到尿频的情况缓解了。
1: 嗯，
0: 哎，就像刚才说的这朋友，就不用啊，在三五分钟去趟厕所了。
1: 哎呀，太舒服了啊！
0: 哎，那三个月之后呢，再去复查，就会发现呢，前列腺重量大小不再增大。
1: 嗯，
0: 甚至慢慢的缩小。
1: 嗯嗯，
0: 哎，它缩小了，自然呢对尿道的压迫、膀胱的刺激就要减轻了。
1: 对，
0: 尿频尿急的情况，哎，就不会再出现了。就算喝了很多水，着急去卫生间，也能憋住一段时间。长期那些坚持吃复方番茄红素的患者，三年、五年、十年，前列腺的问题非常稳定。没有前列腺增生的不会发展成前列腺增生，
1: 是
0: 有前列腺增生的不会啊继续加重，
1: 嗯，
0: 变得复杂，最后啊变成急性尿肿瘤去手术。
1: 不仅能快速的缓解尿频尿急等一些前列腺的不适症状啊，还能温和调养，也适合长期调理，没有刺激和负担。
0: 大家要知道，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1: 嗯，
0: 是长期的老化、损伤、炎症累积的必然结果。对付这种慢性问题，咱们呢必须选一个帮助我们缓解症状，关键是什么？
1: 嗯，
0: 能长期维护、稳定病情的方法。
1: 是的，
0: 而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就是啊适合的。
1: 嗯，
0: 它是21世纪男性最该吃的前列腺保护产品。
1: 对于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本来啊就是常年攒下来的慢性问题啊，急不得，但它同时又拖不得。
0: 对，
1: 既得能快速缓解当下的这种遭罪的情况，还得能长期稳住，慢慢修护。
0: 没错，
1: 嗯，
0: 长期的坚持使用复方多清番茄红素，第一个把炎症和氧化损伤给它呀拉到最低，
1: 嗯，
0: 稳稳的控制住啊前列腺增生的诱因，
1: 嗯，
0: 哎，不让它呀持续的加重，改善我们之前说的尿频尿急、憋不住尿、尿裤子这些尴尬的情况，
1: 是
0: 让排尿恢复正常，同时更主要的也可以帮我们啊预防病变，
1: 嗯，
0: 避免前列腺细胞在炎症和过氧化物的长期浸润中出现突变、恶变。
1: 这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啊是钻石级别的配方。多清番茄红素深度抗炎，长效防护，搭配高纯度南瓜子提取物协同发力，天然成分配比科学，一边呢是深层的修护腺体环境，稳住细胞状态，一边呢是放松尿道，改善尿流，减轻压迫，既能守住前列腺健康的根基，又能快速缓解尿频、尿急、夜尿多、排尿无力等各种难言之隐，标本兼顾啊，从根源改善老年男性前列腺的各种困扰。大家如果说有前列腺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咨询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
3: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4: 听了听了，
3: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5: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0: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简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我就是从小身体差，最近这一段不知道是心脏问题还是肺部问题，我也痰也多。
2: 嗯。
3: 以前痰了他憋气咳不出来。
2: 嗯。
3: 今年中药吃了他就能咳出来了。
2: 嗯。
3: 咳出来以前他是咳白痰，现在这些天他咳了黄痰。痰比较多，早上起来了一早上要吐痰。
2: 嗯。
3: 就吃过饭了他老要吐痰。
2: 嗯。
3: 那晚上睡觉呢我就有老鼻炎嘛，我从小十几岁就鼻炎的。哎呀，我晚上口干啊，干得好厉害，闭不拢，拉不开。
2: 嗯，
3: 反正每天晚上要起夜几次，三次，有时起五次，就是前列腺炎嘛，就是尿。
2: 前列腺炎。
3: 是老师把尿憋醒了，痰咳出。这最近这段时间呢，就是心慌憋气。
2: 嗯。
3: 心慌憋气呢，在家里头憋气，坐公交坐着走路也走不得行。后来也是自己吃了其他一些中药啊，这阵子呢稍微好了一些。我的是就是老是胸部痛，尤其靠心脏左边这一边痛，背也痛。
2: 嗯，
3: 我这个心脏跟人家有点不一样怪，就是我的人家要捶背舒服，我的背不能捶，一捶我心脏就发慌受不了。
2: 过去啊肺受没受过伤或者得过肺结核什么的？
3: 我五岁的时候得过肺结核。我就38岁那年呢，也得了个结核性胸腔胸膜炎、胸腔积水、胸腔积水，从背后抽水抽了2个星期。
2: 咳嗽的话，跟你躺着的姿势有关系吗？有没有一左侧卧或者右侧卧一个方向一躺就咳嗽痰多？
3: 那个没有，那我就是多半是靠右侧卧，就是心脏不舒服，靠右侧卧才舒服些。
2: 检查有没有支气管扩张？
3: 我从小十几岁就有支气管炎，我当时我父母没给我治。
2: 支气管炎有支气管扩张吗？
3: 有，也有好多年都有了。
2: 那你对支气管扩张引起的？
3: 以前老是吃了个甘草片，吃了它就有
2: 效。不行的，千万别乱吃药。我告诉你怎么做支气管扩张。支气管扩张啊，治疗方法两个，一个是体外引流，一个是手术。我建议你做体外引流就行，因为你症状不是很重。体位引流怎么做呢？就是你今天试一下，床上躺着的时候来回翻几次身，一个姿势待个10分20分钟，看一下哪个姿势的时候会出现咳嗽咳痰。以后每天睡觉之前呢，就按这姿势躺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把肺里的痰都给它空出来，之后再睡觉。而且你有前列腺的问题，影响睡眠质量，这也是很常见的。建议你再加一个呀，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控制前列腺的发展。如果前列腺慢性炎症继续发展，就怕它变成前列腺增生，就是加上这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再有一个，如果经济条件好的话，可以用一些补肾益肺的中药，哎，这个比如像虫草、葛芥都可以。不建议你用太多其他的药，你这不是心脏来的，这是支扩来的。
3: 我的咳它不是那么咳，它就是要加有嗽，把它喊起来。
2: 不是说它咳，是因为你肺呀、如果是结核性胸膜炎，没有彻底治疗，
3: 也是哈好几颗，它就哈出来了。
2: 对，
3: 你哈出来，它就又一连串。
2: 你现在这个肺呀、我们叫什么？接近于叫损毁肺，它已经啊没有呼吸功能和咳痰功能了。所以说的话，没有咳痰功能的肺，这里脏东西它自己咳不出来。那我告诉你体位引流干什么，是把它控出来。如果体位引流找不到排出点的话，那支扩就现在也简单，做手术把扩张的血管切掉就可以。因为反正它也是没用的，就变成一个菌培养的气体灶。
3: 我不想做手术，我身体不是那么好，我怕伤元气。
2: 这个气管在里边，它就是一个持续的感染脏，

0: 你身体中有个持续感染灶在排着，你不可能身体好。那一个人身上带个疖子带十年二十年，人受得了吗？你体质弱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一直在消耗你啊。体位引流可以是最好的，如果体位引流引不出来就做手术。支扩是外科病，不是内科病。咱去好的医院呢，胸外科好好看一看，让胸外科医生啊再给你好好具体分析一下。这个东西不是吃药能治的病啊。
1: 好，我知道了，谢谢啊。
0: 行，哎，那好嘞。
1: 好，
0: 好，再见。
1: 好，再见，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针对性解决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啊。
0: 哎，是我哎。
4: 哎，我今天听您讲啊，这个番茄红素啊，这个产品真的挺好使。我一直在用，真是把我给救了。哎，要不然啊，我这会太遭罪了。
0: 具体什么问题呀、你介绍一下。
4: 我今年69了啊。就是这个前列腺增生啊，开始就是尿频尿急啊。我一想啊，岁数大了可能都是这个毛病吧，也没当回事，结果给耽误了，症状是越来越严重。刚开始啊，你看起夜是两三次啊，慢慢的发展到了五六次了。哎呀，晚上啊你压根就睡不好觉了。去医院检查啊，确诊是前列腺增生，也试过不少的方法，西药啊，中成药啊都用过，都是当时好一点，一停就反复，解决不了这个根儿啊。
0: 对，咱们这个前列腺都知道，你看呢，年轻人很少得前列腺问题的，有啊，也是四五十岁啊就会出现前列腺炎，但是只要是碰到前列腺增生，我就说了，都是65岁以后的，而且呀、真正前列腺增生严重尿不尿的都是七八十岁的，需要做手术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病啊，它就是慢性炎症长期刺激，而同时为什么慢性炎症长期刺激前列腺呢？就是衰老，这两个都有个特点，就是年龄越大它会越严重。
4: 哦，主任，哎呀，我都有点那个抑郁了，去医院看病啊，我也说实在的不好意思，我就瞎吃
0: 啊。
4: 之前啊，我就去早市买菜啊，有发那种广告那个传单啊，说能根治这个前列腺增生，哎，我就信了。结果呢，用了以后一点用也没有啊，各种药啊，真是都四遍了。大夫说这个番茄红素好使啊，我是去那个药房买的，吃来吃去啊，变化也不大。后来啊，我就托人在咱们这个中国香港买的那个复方啊，多清番茄红素啊，哎，我是吃到第三瓶的左右啊，就有明显的变化了。夜尿也少了，一晚上啊最多是三次。最关键是啥呢？这个排尿不用等了，排尿也有劲儿了。哎，那种尿不尽那个感觉啊消失了。
0: 这个香港的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啊，跟普通药店里不是一回事儿。它里面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啊，它是几种番茄红素都涵盖里边了，总量啊都达到300毫克。吃一粒就已经啊顶以前最少三粒了，而且它分子当中的氢原子数量啊是不同的配比，分子结构啊会变得更柔软，更好弯曲，就能快速的进入到细胞当中，能做到100%的吸收，直接嵌入到啊细胞膜上，就开始啊清理细胞周边的炎症介质和氧化垃圾。所以说当你前列腺中的番茄红素逐渐提升的过程中，也就是咱们前列腺炎症刺激增生慢慢减弱的时候，而且它是复方型产品，里面还有啊120毫克的高含量南瓜子提取物，同步改善了尿流动力，尿的顺，排的净，不反复，帮助我们呢从根源上稳住前列腺的问题。所以说我推荐大家用这款呢复方的番茄红素。
4: 没错没错，太管用了。我用到六瓶的时候啊，晚上基本就不起夜了，什么尿频尿急这个情况也基本没有。

0: 重要的问题。前列腺的发展都是年龄越大越严重，所以说最后发展到手术的时候都是高龄。高龄的人呢，咱说80岁的人呢，拔个牙都很危险，你更别说做个手术了。所以说前列腺治疗大家记住一句话，千万不能拖，一定啊有好方法要尽早的用。
1: 我现在就放心了。
0: 对，
1: 你看我也不用手术了。我家亲家啊也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
0: 啊，
1: 他是白天啊总去厕所，也想用，我就想着啊让他在您这报个名啊，您能不能给想想办法呢？
0: 确实哈，咱们中老年男性啊前列腺的问题是非常普遍的，亲戚这种情况确实很适合这款复方多精番茄红素。现在我正在也帮大家沟通名额呢，有消息我会在节目中通知大家。你呀、啊，让你亲家或者你这两天关注节目，有什么其他问题呢还可以联系我们啊。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哎，那好，再见。
1: 谢谢您了，宋主任啊。
0: 啊，不客气，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老年男性朋友一定要留意啊，过了45岁，前列腺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尿频、尿急、排尿费劲，包括像小腹隐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前列腺里长期存在的慢性炎症，再加上持续的氧化损伤，两者反复刺激腺体，让增生和不适越来越严重。普通药物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症状，根本没有办法从根源清理炎症，修复损伤。美国多清番茄红素直接抑制前列腺的炎性因子，从细胞层面阻断炎症，清除病灶，同时发挥强效抗氧化作用，保护前列腺细胞不受损伤，抗炎修复一步到位，从根源解决前列腺的炎症困扰。咨询电话
3: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苏哥你好。
0: 哎，是我。哎，
4: 我想找你给看看
0: 啊。没问题，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4: 你看我今年62岁，
0: 嗯，
4: 刚退休，本想好好的享享清福哈。
0: 哈，
4: 最近这大半年呢，天天被这个前列腺增生折磨得够呛。
0: 嗯，
4: 小肚子老是醉得慌，胀得难受，后腰发酸，动不动就想上厕所，憋不住尿嘛。
0: 啊，
4: 尿还尿不干净，总是反反复复的，下半身呢成天湿乎乎的，晚上睡觉也不踏实，老起夜折腾。
0: 嗯，
4: 哎呀，心里头啊就是没由来的烦躁啊，干啥都没有精神头，说来之前吃了不少药，调理的药反反复复的根本就不管用。
0: 这个呀，你这前列腺增生啊来得太早了，50-60岁一般人呢、啊、得应该是前列腺炎症，炎症反复的刺激，不把它彻底清理好，才会变成啊前列腺增生。中老年人前列腺增生啊，核心我们说了就是啊长期的慢性炎症产生大量的过氧化物，在长期的氧化损伤就会刺激前列腺细胞啊不断的增生，所以说炎症和过氧化双重刺激，让腺体啊长期充血肿胀紧绷，细胞啊疯长。那这个时候前列腺中间呢就是尿道，它长起来就会压迫尿道，我们排尿啊就会受到阻碍，尿排不出来了。同时的话呢，这个前列腺细胞啊长期在慢性炎症这个环境中生长，非常容易出现各型病变的。
4: 是，我也是说实在就怕这个事儿。
0: 怕不行啊，也得治疗啊。你现在在用什么药啊？
4: 我吃的是米拉那个贝龙，还有一个前列腺、
0: 啊、嗯，
4: 就是尿频稍微能好点，但是就不能断根，断药我就犯呐。完你说吃药还老刺激胃，反酸打嗝。后来我就吃中药，但是说实在中药太慢了。
0: 嗯，
4: 哎呀，今天听你讲这个美国威士的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哎，我这之前没听过，我听你讲的挺好，我就想问问你，我这能不能吃？
0: 完全可以把它加上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啊含有300毫克各型的番茄红素，而且它能作用到你的前列腺上，嵌入到你的前列腺细胞周围，形成一层啊保护屏障，快速的清理炎症介质，清理过氧化物，哎，从根源上啊改善前列腺的慢性炎症，缓解前列腺腺体增生的诱因，逆转前列腺环境。随着你前列腺里边的番茄红素含量越来越高，前列腺增生引发的诱发因素就会得到啊慢慢的控制。

0: 而且病变的风险就可以慢慢降低。这款复方多晶番茄红素里啊，还给大家搭配了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啊，它就帮我们改善尿流动力学的，能针对性的解决目前呢咱憋不住尿，哎，还尿不干净，排尿还分叉，反反复复这些情况。让我们吃上之后啊，就是慢慢的呀，就会感觉尿频、尿急、尿滴力、前进增生这些情况被有效控制住了。而且长期用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记住前列腺增生是随着年龄增长必然要加重出现的一个问题。所以说的话，只要年龄长，咱说了现在人呢越来越长寿，到了80岁之后啊，都会有前列腺增生，什么病必等80岁治，80岁的人得什么病都不好治，早一点下手，别拖，该补的都补上，该清除的都清除掉，该保障的都做好。
1: 你讲这个复方多晶番茄红素这么厉害，能解决这么大的问题啊？
0: 国际大量研究啊，现在都证实番茄红素啊是21世纪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复方多晶番茄红素它这里边呢就涵盖了对前列腺有益的几种番茄红素合到一起了，而且还添加了像南瓜子提取物这样的，正对啊我们的前列腺问题。所以说啊，自然呢我们大家用上之后会感觉啊更舒服，效果会更踏实。
1: 那个太好了，孙主任，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心里也有底儿了。
0: 嗯，
1: 那在你这能不能报名不？
0: 报名啊现在还别着急，目前呢沟通过程中手续啊还是要走的。你这两天呢就持续关注节目，等到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
1: 那我知道了，宋主任，我随时听你的节目。
0: 哎，那就这样，我们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
1: 那好，
0: 哎，
1: 那你忙吧。
0: 哎，
1: 谢谢你，宋主任，再见。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晶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晶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子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盛姐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听你的节目啊听了挺长时间的。
0: 嗯。
3: 特别喜欢听你的节目。我想给我爸看看病。
0: 啊，没问题，你介绍一下你父亲的情况。
3: 我爸爸呢今年都93岁了。
0: 啊。
3: 一辈子身体啊还算硬呢，就是这几年呢被那个前列腺问题啊缠上了。
0: 嗯。
3: 去检查说是前列腺已经增生3倍了。
0: 啊。
3: 中叫做什么中重度的前列腺增生。
0: 嗯。
3: 天天可遭罪了，整天是尿频呐、尿急呀、动不动就想上厕所。
0: 啊。
3: 尿呢还排不干净，反反复复啊没个消停的，白天呢坐都坐不住，一会一趟，一会一趟。夜里啊更是睡不好。
0: 嗯，
3: 翻来覆去啊熬到人没精神了，岁数太大了，甚至骨啊也经不起折腾。
0: 嗯，
3: 药也不敢给他多吃，怕刺激性大了伤肝伤肾啊。
0: 嗯，
3: 哎呀大夫说了不行就手术，但是这么大年龄做手术我们全家都不放心啊。
0: 对，前列腺呢这个手术实际也很简单，但是啊，
3: 嗯，
0: 就是我们临床医生为什么都非常慎重呢，就是需要做手术的患者年龄都太大了，93岁的人就算平时身体再硬了，咱们想谁敢轻易的在他身上开刀啊，对不对？
3: 是啊。
0: 哎，所以说手术啊这个确实啊是一个选择，实在不行你尿储留反复发作的时候该做还得做，但是呢咱们治疗前列腺呢还是要考虑一点，还是我说了别拖，合适的方法先给他全用上。前列腺从啊50-60岁的时候就开始啊会得前列腺炎，男性的更年期呢就是在啊70岁左右，到这个时候啊前列腺的炎症我们身体就无法清除了，产生的炎症因子氧化介质就会在前列腺内啊长期堆积，炎症介质和氧化物解决不了，做了手术它以后还会复发， 而且你随着年龄增大，它还会不断的发展的。所以说前列腺手术、前列腺治疗，不管是哪一种，第一个别拖，第二个尽量选择温和的啊，因为毕竟啊，患者的年龄都很大了，不管是吸收功能还是肝肾承受能力，它肯定不如年轻人，不如六七十岁的人。所以说选择方法呀，第一个要多样性，第二个呢要考虑周全，第三个就是好方法要早用。
3: 哎呀，我就想问问您哈，那个复方多天番茄红素啊，我爸要是吃的话，他能不能好一点啊？只要能让我爸呀少造点罪呀，身上舒服一点啊，夜里能睡个安稳觉啦，我们就知足了。
0: 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啊，它完全可以用的，而且你不用担心，安全性非常好的。它是啊复方型的产品，多清番茄红素和南瓜子提取物的相结合的。既有啊类似于西药的帮我们解决啊前列腺的炎症、前列腺增生，又有中药温和改善的特点。你想，一个番茄里提取的，一个是南瓜子里提取的，我们平时都吃过，它对身体能有什么刺激啊？对不对？
3: 对，那肯定是没有的啊，这都是咱们经常吃的东西啊。
0: 对啊，而且经过科技的提取，把里边的有效成分啊提纯浓缩，在温和的基础上啊，起效速度它也会增快，这也是老年人用药的一个特点，就是啊，它很难吸收，细胞啊还不容易跟呢药物产生反应，所以说呀，快速温和，包括足够的含量都非常重要。那这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它里边呢是多种有益于前列腺的番茄红素合到一起的，总量能达到300毫克，帮助我们前列腺呢提高抗炎抗显化能力，坚持吃，把前列腺的炎症病根诱因给你控制住，之后啊尿频尿急的情况就会啊慢慢的减轻。而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不困难，上厕所有劲儿，排尿能排得干净，结合到一起，对症状啊我们能见到快速有效的改善。只要没有急性尿出流没发展的必须做手术那一步，咱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3: 哦，太好了，主任，听您说完呢，我就心里踏实多了。只要能慢慢调理好啊，不让我爸呀那么遭罪就行了。哎，那咱们现在就能报名吗？
0: 现在暂时啊还不能报名，正在协商各种手续。你这两天呢持续关注节目，咱呢耐心等通知，等手续一办完呢，我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3: 那太谢谢您了哈。
0: 啊，不用客气。哎，老父亲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3: 那有什么问题再来找你啊。
0: 哎，啊，那好的，那好，再见。
3: 好，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吃多清番茄红素根源修护身体好，防止前列腺氧化，清除慢性炎症，吃多清番茄红素排尿改善看得到，缓解尿频夜尿尿不尽，一觉睡到大清早，吃多清番茄红素预防病变没烦恼，减轻前列腺增生不适，让大家安稳舒心的过老年生活。在中国香港，不管是被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异常困扰的老年男性，还是说注重前列腺抗衰保养的中年朋友，养护前列腺的都认准多清番茄红素，一天一粒儿，满足前列腺全天抗衰抗炎的养护需求。咨询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农

0: 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您好，孙主任。最近咱们不是一直在讲这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吗？
2: 对。
1: 我也听说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啊，像在中国香港的泌尿科医院，包括其他很多地区三甲医院的泌尿科啊，很多专家只要过了45岁，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都是常年必备。我想问问，这是真的吗？
2: 确实是这样哈。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因为都是懂行的呀，都是专家级别的，肯定要比普通人他更清楚更了解这个番茄红素的重要性啊。大夫在吃的，咱就跟着吃就行了啊。
2: 确实是这样一个道理哈。这些人呢，不是因为已经有了前列腺的问题用来呀治病的。他们是用来保养的。用来防范呢前列腺的问题。番茄红素对于前列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保护盾。很多人呢都觉得番茄红素不就是普通的微量元素，吃不吃都行，可有可无。
1: 对，很多朋友都这么想，就觉得说补不补差别不大啊，没吃不也就过来了嘛，也正常过日子。
2: 这就是啊普通人跟大夫的区别。那这些泌尿科的专家呀，心里边门清。前列腺一旦长期缺乏番茄红素，抗氧化能力就会直接垮掉。慢性炎症呢，这个时候就压不住了。
1: 对，
2: 氧化损伤天天在积累，腺体就会提前老化、增生、发炎。说白了，你没有它，前列腺呢就没有保护层，天天被炎症、氧化来回折磨，时间长了，各种问题啊自然就来了。
1: 是的。
2: 所以说这些人从45岁开始就开始啊补充，
1: 提前下手了。
2: 对，就是给前列腺呢提前筑牢防护，不等啊问题出现了再着急。
1: 是，提前预防肯定说比事发之后再补救要强多了。
2: 没错哈。还有第二点原因，他们就是干这个的，接触的患者太多了。
1: 对，
2: 你想啊，天天坐在医院里接待的全是前列腺增生发炎的患者。尿频、尿急、下腹坠胀、浑身难受，还有后期严重的没办法正常生活的。这些遭罪的场景天天都看着了。
1: 对，看得太多了。
2: 所以说啊，他比普通人更懂得这种煎熬。
1: 是，
2: 比谁都明白前列腺问题拖到最后的痛苦，也比谁都清楚啊手术的风险。
1: 那这个手术以后还会有风险吗？
2: 既然叫手术，它肯定是有风险的。对不对？而且很多老百姓会觉得前列腺问题啊严重了，做了个手术啊就一了百了，万事大吉。但是啊，这些泌尿科主任他们都知道，手术啊不是万能的，不仅手术本身有创伤，而且年龄大了还有风险。
1: 是的，
2: 关键是术后恢复的问题。这个很多人做完手术没办法呀完全恢复到正常状态。更主要是什么，手术的时候啊都是年龄大的人。你见过哪有啊50-60岁的人做前列腺手术的？
1: 都是超高龄的。
2: 80都算年轻的。
1: 是。
2: 所以说手术啊

0: 要冒很大风险。与其冒这大风险，就不如啊提前补充番茄红素，
1: 嗯，
0: 稳稳地护住前列腺，从根源上避免呢这些问题加重。
1: 是的，这就是专业和普通的区别啊。他们是不花冤枉钱，也不遭这些没必要的罪，就靠一个简单的补充，咱说就能守住前列腺的健康了。
0: 哎，我有一个同学呀，是北京一个呀非常有名医院的泌尿外科医生，
1: 嗯，
0: 也算呢很知名了。前段时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聊了一个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哎，你想不到有多遭罪。
1: 怎么样？
0: 罪胀难受，站着站不直，尿急的厉害，有尿意了马上就去厕所，
1: 嗯，
0: 下半身呢没有干的时候，
1: 哎呦，
0: 出门都得穿纸尿裤，离得近呢就能闻到尿骚味儿，
1: 嗯嗯，
0: 所以说基本上不出门了，
1: 不敢出门了啊。小朋友小宝宝如果说尿裤子了没人嘲笑啊，但是老人家那不行，如果说这个身上再有这个异味儿啊，其他人自然而然的说那咱离得稍微远一点吧。
0: 而且老人一辈子好面子，
1: 嗯，
0: 年轻的时候是家里的顶梁柱，老了却因为一个前列腺问题变得畏畏缩缩，
1: 嗯，
0: 躲躲闪闪，不敢呐出门见朋友，
1: 对，
0: 哎，甚至家人也不敢近距离接触，这种心理落差呀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0: 那我们说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及时的呀把番茄红素早一天吃上，
1: 嗯，
0: 哎，那我们的前列腺里的番茄红素含量啊就会持续上升，
1: 嗯，
0: 那慢慢的尿急的情况呢也会改善，我们再注意生活方式的调理，
1: 嗯，
0: 那之前那些坠胀浑身不舒服的情况也会一点点的改善，
1: 对，越来越好，
0: 哎，慢慢的就可以恢复正常状态，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不用再吃那么多药了，
1: 嗯，
0: 哎，也不用啊担心要手术了。
1: 是的，所以大家看啊，与其等到说年纪大了，说前列腺问题找上门，又遭罪又吃药，甚至面临做手术的这风险啊，那不如说提前把番茄红素补上，咱们从根源上做好防护。那孙主任，我也想问问啊，是不是咱所有的男士都得补充这个番茄红素呢？
0: 所有男性啊，在45岁以后都应该啊补充番茄红素。
1: 嗯。
0: 这个东西啊大家尽量不能省，
1: 哦，该用得用啊，哎，
0: 它就像我们眼睛需要叶黄素一样，
1: 嗯，
0: 你只要眨眼睛就会消耗叶黄素，但是前列腺的代谢它是依赖雄性激素分泌的，
1: 嗯，
0: 哎，那这个时候雄性激素开始减少，前列腺呢就会不断的被氧化被炎症刺激，
1: 嗯，
0: 每天呢都会加快消耗番茄红素，
1: 对，你体内就越来越少了啊。番茄红素对于前列腺而言是男士人人都需要的，就像咱日常吃东西一样啊，是给它加一层保护，让大家伙生活的也是更有尊严。
0: 没错，
1: 嗯，
0: 想让前列腺功能保持正常，番茄红素啊就是不可少的。
1: 对，
0: 缺少它就相当于开车呀不加油，
1: 嗯，
0: 车子根本跑不起来。前列腺一样，没有番茄红素的保护，前列腺增生也好病变也好，随着年龄都会出现的，
1: 嗯嗯，
0: 只不过呀就是早晚的问题了。
1: 对，孙主任，其实现在老年男性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也是挺高的啊，甚至很多老年朋友在60出头的时候已经出现问题了，他们也非常痛苦，像尿频尿急也是总往厕所跑，这些问题都存在。
0: 对，既然我们今天呢，嗯，提到了尿频尿急，那咱们呢就讲一讲尿频尿急。
1: 好，
0: 哎，这个我们来拆开看待，
1: 嗯，
0: 什么是频，什么是急，
1: 嗯，
0: 首先讲大家想什么是频，
1: 频就是频率频次呗。
0: 没错，
1: 嗯，
0: 尿频的频呢就是上厕所的频次快次数多。
1: 对，
0: 快到什么程度，有这样的患者呀几分钟就要跑一趟厕所，
1: 太频了
0: 白天根本坐不住，
1: 嗯，
0: 每隔一小会儿啊就被尿意催着，
1: 这很折磨人啊。但我想问问孙主任，为什么会这么频呢？
0: 老年男性的尿频呢，首先考虑的问题就是前列腺增生。
1: 嗯，
0: 前列腺一旦增生肿大，就会死死的压迫呀我们的尿道、膀胱。膀胱尿道被挤压的容积变小，
1: 空间小了，
0: 存不住尿。
1: 嗯，
0: 哪怕一点点尿液也会给身体发出信号，
1: 哎，
0: 让你总上厕所。说白了就是前列腺呢，这个绊脚石 把膀胱逼得没有办法正常工作。
1: 嗯。

0: 所以说才会频繁的有尿意。
1: 原来是这样啊。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字儿，就是这个急。急就是快呗，能有多急？
0: 这个急啊比频更折磨人，也更尴尬。
1: 哦。
0: 所谓尿急就是一秒刚有尿意，下一秒啊就必须进厕所。
1: 哎呦。
0: 等不了，一秒都等不了。稍微慢一点就可能尿裤子。
1: 这个真是避免不了，这太快了。
0: 有患者尿急起来，恨不得自己就坐在厕所里
1: 不出来了，
0: 连走路啊都得小跑，生怕晚一步啊就尿裤子出洋相。
1: 那是不是说越急他排的尿就能越多呢？
0: 恰恰相反。很多人觉得火烧眉毛，跑到厕所里却只排出啊几滴尿，甚至排不出来。
1: 哎呦，
0: 这就让人崩溃的地方了哈。膀胱被前列腺压迫的过于敏感，哪怕只有一点点尿液也会产生强烈的尿意，让你误以为有很多尿，急着去厕所，结果却排不出来多少，反反复复折磨的人啊身心俱疲，
1: 是非常遭罪啊。尤其是老年朋友，他腿脚反应本来也慢一些，如果说要是这么急的话，真的很容易产生尿裤子的情况啊。
0: 对，就是这样的情况。这是很多老年患者最尴尬最自卑的地方。太多的老年人因为尿急控制不住，出门啊必须穿成人纸尿裤。哪怕是夏天也捂着纸尿裤，又闷又不舒服。
1: 对。
0: 也不敢不穿。
1: 嗯。
0: 就怕出门在外啊突然有尿意。
1: 憋不住啊。
0: 来不及找厕所，尿湿裤子。而且长期啊处于你潮湿的状态，很容易啊滋生细菌，加重前列腺炎症，甚至会出现呢会阴部瘙痒的问题，尴尬又难受，想抓又不能抓，只能忍着。很多老年人呢连门都不敢出，整天呢就待在家里。
1: 这种尴尬和难受啊不是普通人能体会的。很多患者去医院看这一类的病情，哎，都或多或少有那么点不好意思。
0: 这个真的不用不好意思，你去找医生，医生是干什么的？
1: 就是来专门治病的啊。
0: 对，大家不要啊讳疾忌医。就比如说有个患者就在看诊的时候因为尿急没有控制住，当场尿裤子了。他当时脸通红，一个劲儿的道歉，
1: 觉得很不好意思。
0: 但是医生啊特地啊让护士去找了一身啊工作时候穿的裤子，帮老人呢换上。
1: 哎呦，这个举动非常暖心啊。其实大家真的不用有这种心理负担，有问题及时看及时调理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0: 没错。谁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时候啊你与其担心呢看医生的时候憋不住尿，不如啊早一点呢开始正规治疗。
1: 是，
0: 我跟大家说过前列腺的问题千万呢不能拖。不管是中药西药，医生开的一定要都吃上，该手术的时候呢自己也不要等。同时的话呢还是大家记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这个时候也一定要给它及时加上
1: 搭配上用。
0: 对，所有的治疗用上之后你明显会感觉不一样了。前列腺增生啊现在不难治，尿急的劲儿缓了，能稍微憋一会儿，
1: 对，容个空啊。
0: 也不用再盯着厕所跑，吃个个把月啊这些治疗，你再啊去医院复查，你会发现呢所有的检查结果都会不一样了。
1: 是的。
0: 这个时候人呢就敢出去溜弯了，敢会朋友了，天天生活中啊也会笑笑呵呵的了。
1: 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了啊。我也想问问孙主任，这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对这种尿频尿急是不是就是非常的适用呢？
0: 对呀，它主要啊就是帮助我们年龄大的人来避免和预防啊前列腺增生的。关键呢就是两个字，找到根儿了，对症。不管是前列腺增生导致尿频尿急，排尿排不出去，还是尿分叉，只要是前列腺问题引发的各类排尿不适，多清番茄红素啊在这里都是非常对症的。因为多清番茄红素在前列腺里帮我们呢清除炎症介质，帮我们提高啊抗氧化水平。这就是它呀独有的优势。
1: 是的，这几天您也一直在讲造成前列腺出问题的罪魁祸首，比如说一个是炎症，一个是氧化。
0: 没错。就给大家讲通俗一点，氧化呀就像是火源， 炎症呢就是燃料，
1: 嗯，
0: 火上加柴
1: 越烧越旺。
0: 对对，那前列腺问题就是一点点加重的。
1: 嗯，
0: 先说氧化，咱们前列腺里多余的过氧化产物就像藏在身体里的小火苗，
1: 嗯，
0: 看不见摸不着，却时时刻刻在灼烧你的前列腺细胞。
1: 哦，
0: 一点点侵蚀细胞膜，破坏细胞的正常结构，细胞长期被烧的受损变质，就会开始异常增生。
1: 嗯，
0: 腺体越来越大，越变越硬，最后死死的挤压尿道，尿频尿急尿不尽，就全都找上门来了。
1: 明白了，其实这个增生也不是突然长出来的啊，是长年累月被氧化的这个小火慢慢慢慢的小火给烧出来的。
0: 对，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而且多氢番茄红素啊本身就是自然界顶尖的单腺肽氧灭火剂。
1: 那孙主任又出来一个新词儿啊，什么叫单腺肽氧灭火剂？这也有点拗口。
0: 确实这样哈。
1: 嗯，
0: 但是看字面呢就知道了，灭火剂干什么？
1: 灭火的呀。
0: 对呀，哎，它就是前列腺专属的消防员，专门负责灭火。它的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100倍，灭火速度又快又猛。更关键的是，它不只是事后救火，提前就能做好防护。
1: 哦，
0: 足量补充多氢番茄红素之后，它会牢牢地嵌入前列腺细胞，织起一层密不透风的防火网。只要体内有害的小火苗刚一冒头，
1: 嗯，
0: 当场就能快速扑灭，从根源上避免细胞受损、异常增生，
1: 嗯，
0: 守住前列腺的健康状态。
1: 明白了，抗氧化就是提前防火、及时灭火、杜绝这个病根啊。
0: 对，而且还有啊，抗炎。
1: 嗯，
0: 我们刚才说了，炎症是源源不断的燃料，体内一旦产生炎症因子，就相当于给前列腺不断的投喂刺激信号。
1: 嗯，
0: 哎，就跟打了生长激素一样，不断的催着腺体肿大硬化，长期反复充血肿胀，
1: 嗯，
0: 难受的症状只会越来越重。
1: 嗯，有点恶性循环那个意思了啊。
0: 对，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恶性循环。
1: 对，
0: 多氢番茄红素能直接阻断炎症因子的传导信号，从细胞层面锁住炎症通路，
1: 嗯，
0: 不让炎症信号啊启动，不让炎症啊四处扩散，切断持续刺激前列腺增生的源头。
1: 嗯嗯，
0: 没有了炎症反复刺激，腺体啊就没有增生的动力了。
1: 嗯，
0: 它就不会肿大，不会频繁充血坠胀，就不会挤压我们的尿道、膀胱。
1: 嗯，
0: 这个时候膀胱里也能多存尿了，排尿也就自然轻松顺畅了。
1: 嗯，这是一个好的循环了啊。
0: 对，
1: 所以说复方多氢番茄红素不仅呢解决了炎症问题，还解决了氧化的问题，这就是前列腺疾病难攻克的两点。那大家有想用复方多氢番茄红素的朋友，以及说有类似的前列腺问题的，或者是自己拿不准啊，不知道应不应该用，能不能用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4: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
0: 而且复方多氢番茄红素，哎，你看它的名字，它叫复方，
1: 对，
0: 也就是它这里也是多种成分组合到一起的，
1: 不是单一的啊。
0: 哎，药的名字啊，起名的时候它都有很严格的规定的。
1: 嗯，
0: 能带复方两个字，就说明。

0: 用它这个药物啊，它不是从一方面下手的。
1: 是的。
0: 哎，它单人复方两个字说明什么？它的作用啊也是多种的，多个角度起效的。
1: 嗯，你比如说像有朋友感冒了也会选一些复方的啊。
0: 对。
1: 这些药物你看退烧止疼啊，很快这症状也就缓解了。
0: 对。单方啊，我们说了，简单讲经常叫什么单打独斗。
1: 对。
0: 哎，是针对单一单纯的问题。
1: 嗯。
0: 复方那就是团队作战。
1: 一起出力。
0: 哎，对，就是针对不同的方向发力。
1: 嗯。
0: 那复方多清番杏红素，它是真正的呀，我们说了钻石级的配方。
1: 嗯。
0: 多清番杰红素不是一种，而且再加上啊高浓度的南瓜籽提取物。
1: 嗯。
0: 最终实现呢就实打实的一加一大于二的叠加效果，
1: 强强联合。
0: 多清番茄红素解决的是氧化的问题，南瓜籽提取物是啊改善尿流的核心成分。
1: 嗯，
0: 它们搭配在一起就可以让啊症状哎得到改善，而且单独用多清番茄红素可能啊吃两个月我们才能感觉有次收获，症状开始改变了。
1: 嗯，
0: 但是加上南瓜籽提取物之后啊，改善尿流动力学，哎，可能一个月我们就会发现呢、啊，炎症不是那么难控制了，
1: 提速了，
0: 增生啊也不是啊一直在发展了。
1: 对，
0: 哎，反倒呢排尿舒服了，病情可能缓解了。
1: 嗯，
0: 这就是多方面来帮我们解决问题，复方的一个特性。
1: 是的。就这一点很重要啊，所有的前列腺增生朋友都会面临尿流动力异常的情况，所以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一个是抗炎抗氧化，一个是改善尿流动力学，两条腿走路啊，这个效果就会提速，并且是很全面的。
0: 对。
1: 嗯，
0: 人排尿啊其实就跟玩具水枪的道理是一样的。
1: 嗯，
0: 尿道啊就是水枪的管道，前列腺呢就是水枪的开关，膀胱啊就是水枪的出水囊。
1: 嗯嗯，
0: 这三个哪个不好使，水枪都会出问题。哎，要不就是不出水，要不就是漏水。
1: 是的。
0: 而尿流动力学体现的就是排尿的正常顺序。
1: 嗯，
0: 简单点说就是存尿的时候能存得住。
1: 嗯，
0: 排尿启动的时候能打得开。
1: 对。
0: 哎，排尿期能顺利的将尿液从膀胱中啊排干净。
1: 嗯，所以为什么说让大家吃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它里边特别添加了南瓜籽提取物，是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的。
0: 南瓜籽提取物是尿流动力学改善第一梯队。
1: 嗯，
0: 专门针对啊就是中老年人因为前列腺增生肥大引起的排尿费劲儿而研发的。
1: 嗯，
0: 靶向作用于前列腺、膀胱、尿道括约肌、膀胱平滑肌。
1: 嗯，
0: 快速修复尿流动力学。国外中老年人50岁往上几乎人人呢、啊、都开始常年补充南瓜籽提取物。
1: 哦，
0: 因为它改善尿流动力学，能让大家这三个状态哎慢慢的恢复健康。
1: 嗯，
0: 第一个健康状态就是啊储尿的状态。
1: 嗯，
0: 哎，前列腺不充血不水肿，把阀门关得严，人就能憋住尿。
1: 对，
0: 白天喝水正常，不会呀、啊，一喝一点水就跑厕所。
1: 嗯，
0: 尿频尿急憋住尿的毛病不会加重，慢慢的会改善。
1: 嗯，
0: 晚上能垂住尿，起夜的次数就会减少。
1: 对，能睡个好觉啊。其实很多老人家因为前列腺增生，说晚上一个完整的觉都睡不了，总起夜，能睡个好觉，对于大家伙来说，你这是花多少钱都换不回来的。
0: 没错。
1: 嗯，
0: 尤其是本身有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晚上反复起夜摔倒的风险非常大。
1: 是的。
0: 第二个呢是健康的排尿启动状态。
1: 嗯，
0: 你看现在很多老年人都有尿等待的问题，站到马桶跟前半天尿不出来。
1: 嗯，
0: 越着急越尿不出来。哎，这种情况啊我们说了非常愁人，非常头疼。
1: 是的，很多老人家都是常年吃药，但是问题却没有解决，其实核心就是没有治到根儿上啊。
0: 但是啊在中国香港啊或者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单一高浓度的南瓜籽提取物就可以对啊这种现象解决提供非常好的帮助。
1: 嗯，
0: 它可以放松啊膀胱的平滑肌。
1: 嗯，
0: 有尿的时候呢到洗手间就能排，
1: 收放自如啊。
0: 对，第三个健康完整的排尿状态，膀胱平滑肌收缩有力， 尿道

0: 不被啊增生的前列腺挤压，不狭窄、
1: 嗯、
0: 尿线粗，尿流动力足，一次性就排得干净，不会淋漓不尽，从根源上解决呀、啊、尿不干净的难言之隐。
1: 嗯，这就是复方的厉害之处啊。多清番茄红素呢，是专门解决老年氧化超标、慢性炎症、腺体老化、增生病根。那么高活性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是修复尿流动力，解决夜尿、等待、尿不尽这些现实的痛苦。一个治根，一个解症，复方搭配，专门给45岁以上有前列腺增生、腺体肥大、膀胱退化的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不吃药，不遭罪，不手术，踏踏实实的改善缓解咱们这些男士的一些难言之隐了。
0: 对，
1: 嗯，
0: 讲一个例子，这个患者尿频尿急的情况，之前就以为呀自己是岁数大了，
1: 嗯，
0: 没重视，结果越来越严重，不吃药的情况下，三五分钟就得跑一趟厕所，
1: 太频了。
0: 前列腺增生都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了。
1: 嗯，
0: 据检查前列腺呢已经大于60颗了。
1: 嗯，
0: 要知道我们正常的人前列腺呢才20颗。后来为了治病，他前前后后啊用了很多种方法。
1: 嗯，
0: 哎，西药开始用，确实好使。
1: 嗯，
0: 见效特别快，尿频尿急的症状很快就缓解了。但是他自己听朋友说，西药不能长期吃。哎，这很多老年人都有这个问题，
1: 有这个顾虑。
0: 哎，就自己把西药停了，哎，那就开始用中药。中药的效果实际上如果不对症的话是非常有限的。
1: 嗯，
0: 而且也不会像西药那样立竿见影。
1: 对，
0: 哎，所以说的话一慢他就着急，不想等，结果就来回换药，反反复复、嗯、折腾了大半年还是时好时坏。
1: 那孙主任，他出现这种情况的这个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0: 很核心一点就是药物使用的过程中啊考虑的并不全面。
1: 嗯，
0: 哎，我们的前列腺呢很特殊，结构啊很特别。哎，给大家打个比方，
1: 嗯，
0: 就像啊牛板筋一样，外面这层包膜又厚又密又硬。
1: 嗯，
0: 咱们缝一个针呢都扎不进去，它天生啊就是一道超强的防护屏障。
1: 哎，
0: 那我们说了，我们在吃药的时候，因为药物的穿透能力有限，活性有限，所以说呀大部分成分都在外面打转，
1: 进不去，
0: 尤其是中药，它的效果呀就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1: 嗯，
0: 西药主要是做什么？哎，松解你膀胱的紧张度，
1: 哎，
0: 扩张啊尿道的宽度，包括呢控制前列腺增生的速度，这个主要是呀用一些雄性激素的调节制剂。
1: 嗯，
0: 但是呢他都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前列腺增生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会持续的加重。
1: 嗯，
0: 哎，就是我们说前列腺里的慢性炎症反复刺激的问题。
1: 嗯嗯，
0: 哎，
1: 那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它是不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0: 首先讲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分子小，而且也是脂溶性的。
1: 嗯，
0: 脂溶性跟我们身体细胞膜的性质啊很像的，
1: 嗯，
0: 所以说契合力好，分子小啊，那突破屏障的能力要更强一些。
1: 对，
0: 而且更关键什么？多氢番茄红素啊，它是多种氢原子不同配比数量的番茄红素的组合。
1: 嗯嗯，
0: 哎，这些成分呢，就是针对长期淤积在尿路、前列腺里的各种炎症因子、过氧化物。
1: 嗯。
0: 而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前列腺增生的持续发展越来越重的根本病因。
1: 嗯，它非常适用。
0: 对，所以说的话，穿透前列腺，哎，又硬又厚的包膜直达前列腺深处，达到之后，哎，因为它是脂溶性的，贴合到细胞膜上开始发挥作用。
1: 嗯嗯，
0: 哎，牢牢的在细胞膜上啊扎根，加上它是复方性药物，针对不同的炎症因子做了一个彻底完全的清理。
1: 嗯，
0: 还加入了高纯度的南瓜子提取物，改善我们尿流动力学，吃上之后啊就会发现前列腺的治疗会达到啊不一样的效果。
1: 嗯，这就是复方的优势啊，它是打组合拳，是它的特点啊。
0: 没错。
1: 嗯，
0: 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是取两者之长，它从番茄中提取出来的多清番茄红素和南瓜子当中提取的南瓜子提取物，配合其他的治疗方法，
1: 嗯，
0: 不光让西医

0: 效起效快这个优势发挥得更彻底，同时对缓解尿频尿急追胀不适又能像中药一样啊温和，哎，尤其是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啊长期调理，没有任何刺激也没有任何肝肾的负担，
1: 既有中药的温和又有西药的这个速度，这才是大家应该选的好产品了啊。
0: 包括呀，我们说了患者呀用到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半个月的时候，明显感觉到尿频的情况缓解了，哎，就像刚才说的朋友就不用啊再三五分钟去趟厕所了，
1: 哎呀太舒服了啊，
0: 那三个月之后呢再去复查就会发现呢前列腺重量大小不再增大，甚至慢慢的缩小，它缩小了自然呢对尿道的压迫膀胱的刺激就要减轻了，
1: 对
0: 尿频尿急的情况哎就不会再出现了，就算喝了很多水着急去卫生间也能憋住一段时间，长期那些坚持吃复方番茄红素的患者三年五年十年前列腺的问题非常稳定，没有前列腺增生的不会发展成前列腺增生，
1: 是
0: 有前列腺增生的不会继续加重变得复杂，最后啊变成急性尿潴留去手术，
1: 不仅能快速的缓解尿频尿急等一些前列腺的不适症状啊，还能温和调养，也适合长期调理，没有刺激和负担。
0: 大家要知道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长期的老化损伤炎症累积的必然结果，对付这种慢性问题咱们呢必须选一个帮助我们缓解症状，关键是什么，能长期维护稳定病情的方法，
1: 是的，
0: 而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就是啊适合的，它是21世纪男性最该吃的前列腺保护产品。
1: 对于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本来啊就是常年攒下来的慢性问题啊，急不得，但它同时又拖不得，
0: 对，
1: 既得能快速缓解当下的这种遭罪的情况，还得能长期稳住慢慢修护，
0: 没错，
1: 长
0: 期的坚持使用复方多清番茄红素，第一个把炎症和氧化损伤给它呀拉到最低，稳稳的控制住前列腺增生的诱因，不让它呀持续的加重，改善我们之前说的尿频尿急憋不住尿尿裤子这些尴尬的情况，
1: 是
0: 让排尿恢复正常，同时更主要的也可以帮我们预防病变，避免前列腺细胞在炎症和过氧化物的长期侵入中出现突变恶变。
1: 这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啊是钻石级别的配方，多清番茄红素深度抗炎长效防护，搭配高纯度南瓜籽提取物协同发力，天然成分配比科学，一边呢是深层的修护腺体环境稳住细胞状态，一边呢是放松尿道改善尿流减轻压迫，既能守住前列腺健康的根基，又能快速缓解尿频尿急夜尿多排尿无力等各种难言之隐，标本兼顾啊，从根源改善老年男性前列腺的各种困扰。大家如果说有前列腺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咨询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
3: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4: 听了听了，
3: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5: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3: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1: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1: 我就是从小身体差，最近这一段不知道是心脏问题还是肺部问题，我也痰也多。
0: 嗯，
1: 以前痰了他憋气咳不出来。
0: 嗯，
1: 今年中药吃了他就能咳出来了。
0: 嗯，
1: 咳出来以前他是咳白痰，现在这些天他咳了黄痰，痰比较多。早上起来了，一早上要吐痰，
0: 嗯，
1: 就吃过饭了，他老要吐痰，
0: 嗯，
1: 那晚上睡觉呢，我就有老鼻炎嘛，我从小十几岁就鼻炎的，哎呀，我晚上口干啊，干的好厉害，闭不拢，拉不开，
0: 嗯，
1: 反正每天晚上要起夜几次，三次，有时起五次，就是前列腺炎嘛，就是要，
0: 是
1: 把尿憋醒了，痰咳出。这最近这段时间呢，就是心慌憋气。
0: 嗯，
1: 心慌憋气呢，在家里头憋气，坐公交坐着走路也走不得行。后来也是自己吃了其他一些中药啊，这阵子呢稍微好了一些。我的是就是老是胸部痛，尤其靠心脏左边这一边痛，背也痛。
0: 嗯，
1: 我这个心脏跟人家有点不一样，怪。就是我这人家要捶背舒服，我这背不能捶，一捶我心脏就发慌，受不了。
0: 过去呀，肺受没受过伤或者得过肺结核什么的？
1: 我五岁的时候得过肺结核，我这38岁那年呢，又得了个结核性胸腔胸膜炎、胸腔积水、胸腔积水，从背后抽水抽了2个星期。
0: 咳嗽的话，跟你躺着的姿势有关系吗？有没有一左侧卧或者右侧卧一个方向一躺就咳嗽痰多？
1: 那个没有，那我就是多半是靠右侧卧，就是心脏不舒服，靠右侧卧才舒服些。
0: 检查有没有支气管扩张？
1: 我从小十几岁就有支气管炎，我当时我父母没给我治。
0: 支气管炎有支气管扩张吗？
1: 有，也有好多年都有了。
0: 那你对支气管扩张引起的？
1: 以前老是吃了个甘草片，吃了它就有效。
0: 不行的，千万别乱吃药。我告诉你怎么做支气管扩张。支气管扩张啊，治疗方法两个，一个是体外引流，一个是手术。我建议你做体外引流就行，因为你症状不是很重。体外引流怎么做呢？就是你今天试一下，床上躺着的时候来回翻几次身，一个姿势待个10分20分钟，看一下哪个姿势的时候会出现咳嗽咳痰，以后每天睡觉之前呢，就按这姿势躺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把肺里的痰都给它控出来，之后再睡觉。而且你有前列腺的问题，影响睡眠质量，这也是很常见的。建议你再加一个呀，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控制前列腺的发展。如果前列腺慢性炎症继续发展，就怕它变成前列腺增生。就是加上这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再有一个，如果经济条件好的话，可以用一些补肾益肺的中药，哎，这个比如像虫草、葛芥都可以，不建议你用太多其他的药。你这不是心脏来的，这是支扩来的。
1: 我的咳，它不是那么咳，它就是要加油嗽，
0: 不得安排了。不是说它咳，是因为你肺呀，如果是结核性胸膜炎没有彻底治疗，
1: 也是哈也哈好几颗，他就哈出来了。
0: 对，
1: 哈出来他就又一连串。
0: 你现在这个肺呀，我们叫什么？接近于叫损毁肺，它已经啊没有呼吸功能和咳痰功能了。所以说的话，没有咳痰功能的肺，这里脏东西它自己咳不出来。那我告诉你，体外引流干什么？是把它控出来。
1: 如
0: 果体外引流找不到排除点的话，那支扩就现在也简单，做手术把扩张的血管切掉就可以，因为反正它也是没用的，就变成一个菌培养气体灶了。
1: 我不想做手术，我身体不是那么好，我怕伤元气。
0: 这个气管在里边，它就是一个持续的感染灶，你身体中有个持续感染灶在排着，你不可能身体好。那一个人身上带个疖子带10年20年，人受得了吗？你体质弱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一直在消耗你啊。体外引流可以是最好的，如果体外引流引不出来就做手术。
1: 嗯嗯，
0: 支扩是外科病，不是内科病，咱去好的医院呢，胸外科好好看一看，让胸外科医生啊再给你好好具体分析一下，这个东西不是吃药能治的病啊。
1: 好，我知道了，谢谢啊。
0: 行，哎，那好嘞，
1: 好
0: 好，再见。

0: 见。
1: 好，再见，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针对性解决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苏主任你好啊。
0: 哎，是我哎。
3: 哎，我今天听您讲啊，这个番茄红素啊，这个产品真的挺好使。我一直在用，真是把我给救了。哎，要不然啊，我这太遭罪了。
0: 具体什么问题呀、啊、你介绍一下。
3: 我今年69了啊。就是这个前列腺增生啊。开始就是尿频尿急啊。我一想啊，岁数大了可能都是这个毛病吧。哎、也没当回事，结果给耽误了，症状是越来越严重。刚开始啊，你看起夜是两三次啊，慢慢的发展到了五六次了。哎呀，晚上啊你压根就睡不好觉了。去医院检查啊，确诊是前列腺增生，也试过不少的方法，西药啊，哎，中成药啊都用过，都是当时好一点，一停就反复，解决不了这个根啊。
0: 对，咱们这个前列腺都知道，你看呢，年轻人很少得前列腺问题的，有啊，也是四五十岁啊就会出现前列腺炎，但是只要是碰到前列腺增生，我就说了，都是65岁以后的，而且啊，真正前列腺增严重尿不尿的都是七八十岁的需要做手术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病啊，它就是慢性炎症长期刺激，而同时为什么慢性炎症长期刺激前列腺呢？就是衰老，这两个都有个特点，就是年龄越大它会越严重。
3: 哦，主任，哎呀，我都有点那个抑郁了，去医院看病啊，我也说实在的不好意思，我就瞎吃
0: 啊。
3: 之前啊，我就去早市买菜啊，有发那种广告那个传单啊，说能根治这个前列腺增生，哎，我就信了。结果呢，用了以后一点用也没有啊，各种药啊，真是都四遍了。大夫说这个番茄红素好使啊，我是去那个药房买的，吃来吃去啊，变化也不大。后来啊，我就托人在咱们这个中国香港买的那个复方啊多清番茄红素啊，哎，我是吃到第三瓶的左右啊，就有明显的变化了。夜尿也少了，一晚上啊最多是三次。最关键是啥呢？这个排尿不用等了，排尿也有劲儿了。哎，那种尿不尽那个感觉啊消失了。
0: 这个香港的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啊，跟普通药店里不是一回事儿。它里面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啊，它是几种番茄红素都涵盖里边了，总量啊都达到300毫克。吃一粒就已经啊顶以前最少三粒了，而且它分子当中的氢原子数量啊是不同的配比，分子结构啊会变得更柔软，更好弯曲，就能快速的进入到细胞当中，能做到100%的吸收，直接嵌入到啊细胞膜上，就开始啊清理细胞周边的炎症介质和氧化垃圾。所以说，当你前列腺中的番茄红素逐渐提升的过程中，也就是咱们前列腺炎症刺激增生慢慢减弱的时候，而且它是复方型产品，里面还有啊120毫克的高含量南瓜子提取物，同步改善了尿流动力，尿的顺，排的净，不反复，帮助我们呢从根源上稳住前列腺的问题。所以说我推荐大家用这款呢复方的番茄红素。
3: 没错没错，太管用了。我用到六瓶的时候啊，晚上基本就不起夜了，什么尿频尿急这个情况也基本没有了。现在我已经用到九瓶了啊，变化真的是特别大，晚上啊能睡个整夜觉了。白天呢出门啊也不用担心总找厕所了，排尿顺畅，浑身轻松啊。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终于给我控制住了，这要是控制不住啊，我不得去做那个手术吗？
0: 前列腺呢，如果保守治疗不见效啊，或者是啊出现尿储留，这个时候就要手术治疗了。 但是手术啊，它有一个很

0: 遍了。现在这种情况确实很适合这款复方多晶番茄红素。现在我正在也帮大家沟通名额呢，有消息我会在节目中通知大家。你呀，让你亲家或者你这两天关注节目，有什么其他问题呢？还可以联系我们啊。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哎，那好，
1: 谢谢您了，宋主任啊。
0: 啊，不客气，好，再
1: 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老年男性朋友一定要留意啊，过了45岁，前列腺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尿频、尿急、排尿费劲，包括像小腹隐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前列腺里长期存在的慢性炎症，再加上持续的氧化损伤，两者反复刺激腺体，让增生和不适越来越严重。普通药物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症状，根本没有办法从根源清理炎症，修复损伤。美国多晶番茄红素直接抑制前列腺的炎性因子，从细胞层面阻断炎症，清除病灶，同时发挥强效抗氧化作用，保护前列腺细胞不受损伤，抗炎修复一步到位，从根源解决前列腺的炎症困扰。咨询电话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苏哥你好。
0: 哎，是我。哎，
4: 我想找你给看看
0: 啊。没问题，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4: 你看我今年62岁，
0: 嗯，
4: 刚退休，本想好好的享享清福哈。
0: 哈，
4: 最近这大半年呢，天天被这个前列腺增生折磨得够呛。
0: 嗯，
4: 小肚子老是醉得慌，胀得难受，后腰发酸，
0: 嗯，
4: 动不动就想上厕所，憋不住尿嘛。
0: 啊，
4: 尿还尿不干净，总是反反复复的，下半身呢成天湿乎乎的，晚上睡觉也不踏实，老起夜折腾。
0: 嗯，
4: 哎呀，心里头啊就是没由来的烦躁啊，干啥都没有精神头。说来之前吃了不少药，调理的药，反反复复的，根本就不管用。
0: 这个呀，你这前列腺增生啊来得太早了，50-60岁一般人呢，啊，得应该是前列腺炎症，炎症反复的刺激，不把它彻底清理好，才会变成啊前列腺增生。
4: 嗯，
0: 中老年人前列腺增生啊，核心我们说了就是啊长期的慢性炎症产生大量的过氧化物，在长期的氧化损伤就会刺激前列腺细胞啊不断的增生，所以说炎症和过氧化双重刺激，让腺体啊长期充血肿胀紧绷，细胞啊疯长。那这个时候前列腺中间呢就是尿道，它长起来就会压迫尿道，我们排尿啊就会受到阻碍，尿排不出来了。同时的话呢，这个前列腺细胞啊长期在慢性炎症这个环境中生长，非常容易出现各种病变的。
4: 是，我也是说实在就怕这个事儿。
0: 怕不行啊，也得治疗啊。你现在在用什么药啊？
4: 我吃的是米拉那个贝龙，还有一个前列腺。
0: 嗯，
4: 就是尿频稍微能好点，但是就不能断根，断药啊就犯呐。完，你说吃药还老刺激胃，反酸打嗝。后来我就吃中药，但是说实在中药太慢了。
0: 嗯，
4: 哎呀，今天听你讲这个美国威士的复方多晶番茄红素，哎，我这之前没听过，我听你讲的挺好，我就想问问你，我这能不能吃？
0: 完全可以把它加上啊，复方多晶番茄红素啊，含有300毫克各型的番茄红素，而且它能作用到你的前列腺上。嵌入到你的前列腺细胞周围，形成一层啊保护屏障，快速的清理炎症介质，清理过氧化物，哎，从根源上啊改善前列腺的慢性炎症，缓解前列腺腺体增生的诱因，逆转前列腺环境。随着你前列腺里边的番茄红素含量越来越高，前列腺增生引发的诱发因素就会得到啊慢慢的控制，而且病变的风险就可以慢慢降低。这款复方多晶番茄红素里啊还给大家搭配了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啊它就帮我们改善尿流动力学的，能针对性的解决目前呢咱憋不住尿，哎，还尿不干净，排尿还分叉，反反复复这些情况，让我们吃上之后啊就是慢慢的呀就会感觉尿频、尿急、尿滴力、前列腺增生这些情况被有效控制住了。而且长期用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记住前列腺增生是随着年龄增长必然要加重出现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的话，只要年龄长，咱说了，

0: 现在人呢越来越长寿，到了80岁之后啊都会有前列腺增生，什么病必等80岁治，80岁的人得什么病都不好治，早一点下手别拖，该补的都补上，该清除的都清除掉，该保障的都做好。
1: 你讲这个复方多星番茄红都这么厉害，能解决这么大的问题啊？
0: 国际大量研究啊，现在都证实番茄红素啊是21世纪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它这里边呢就涵盖了对前列腺有益的几种番茄红素合到一起了，而且还添加了像南瓜子提取物这样的，正对啊我们的前列腺问题。所以说啊自然呢、啊、我们大家用上之后会感觉啊更舒服，效果会更踏实。
1: 那可太好了，孙主任，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心里也有底儿了。
0: 嗯，
1: 那在你这能不能报名不？
0: 哎，报名啊，现在还别着急，目前呢沟通过程中，手续啊还是要走的。你这两天呢就持续关注节目，等到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
1: 那我知道了，孙主任，我随时听你的节目。
0: 哎，那就这样，我们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
1: 那好，
0: 哎，
1: 那你忙吧。
0: 哎，
1: 谢谢你，孙主任，再见。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清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子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盛姐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听你的节目啊，听了挺长时间的。
0: 嗯。
3: 特别喜欢听你的节目。我想给我爸看看病。
0: 啊，没问题。你介绍一下你父亲的情况。
3: 我爸爸呢，今年都93岁了。
0: 啊。
3: 一辈子身体啊还算硬呢，就是这几年呢被那个前列腺问题啊缠上了。
0: 嗯。
3: 去检查说是前列腺已经增生三倍了。
0: 啊。
3: 叫做什么中重度的前列腺增生，
0: 嗯，
3: 天天咳嗽，这整天是尿频呐、尿急呀、动不动就想上厕所，
0: 嗯，
3: 尿呢还排不干净，反反复复啊，没个消停的，白天呢坐都坐不住，一会一趟，一会一趟，夜里啊更是睡不好，
0: 嗯，
3: 翻来覆去啊，熬到人没精神呐、岁数太大了，甚至国外也经不起折腾，
0: 嗯，
3: 药也不敢给他多吃，怕刺激性大了。伤肝伤肾啊，
0: 嗯，
3: 哎呀，大夫说了不行就手术，但是这么大年龄做手术，我们全家都不放心啊。
0: 对，前列腺呢，这个手术实际也很简单，但是啊，就是我们临床医生为什么都非常慎重呢？就是需要做手术的患者年龄都太大了，93岁的人，就算平时身体再硬了，咱们想谁敢轻易的在他身上开刀啊？对不对？
3: 是啊，
0: 哎，所以说手术啊，这个确实啊是一个选择。实在不行，你尿储留反复发作的时候，该做还得做。但是呢，咱们治疗前列腺呢，还是要考虑一点，还是我说了，别拖，合适的方法先给它全用上。前列腺从啊50-60岁的时候就开始啊会得前列腺炎，男性的更年期呢就是在啊70岁左右，到这个时候啊，前列腺的炎症我们身体就无法清除了。产生的炎症因子氧化介质就会在前列腺内啊长期堆积，炎症介质过氧化物解决不了，做了手术它以后还会复发，而且你随着年龄增大它还会不断的发展的。所以说前列腺手术、前列腺治疗不管是哪一种，第一个别拖，第二个尽量选择温和的啊，因为毕竟啊患者的年龄都很大了，不管是吸收功能还是肝肾承受能力，他肯定不如年轻人，不如60-70岁的人。所以说选择方法呀，第一个要多样性，第二个呢要考虑周全，第三个就是好方法要早用。
3: 哎呀，我就想问问您哈，
0: 嗯，
3: 那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啊，我爸要是吃的话他能不能好一点啊？只要能让我爸呀少造点罪呀，身上舒服一点啊，夜里能睡个安稳觉了，我们就知足了。

0: 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啊，它完全可以用的，而且你不用担心，安全性非常好的。它是啊复方型的产品，多清番茄红素和南瓜子提取物的相结合的，既有啊类似于西药的帮我们解决啊前列腺的炎症、前列腺增生，又有中药微温和改善的特点。你想，一个番茄里提取的，一个是南瓜子里提取的，我们平时都吃过，它对身体能有什么刺激啊？对不对？
1: 对，那肯定是没有的啊，这都是咱们经常吃的东西啊。
0: 对呀，而且经过科技的提取，把里面的有效成分呢、提纯浓缩，在温和的基础上啊，起效速度它也会增快，这也是老年人用药的一个特点，就是啊，它很难吸收，细胞啊还不容易跟呢药物产生反应，所以说呀，快速温和，包括足够的含量都非常重要。那这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它里边呢是多种有益于前列腺的番茄红素合到一起的，总量能达到300毫克，帮助我们前列腺呢提高抗炎抗显化能力，坚持吃，把前列腺的炎症病根诱因给你控制住，之后啊尿频尿急的情况就会啊慢慢的减轻。而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不困难，上厕所有劲儿，排尿能排得干净，结合到一起，对症状啊我们能见到快速有效的改善。哎，只要没有急性尿潴留没发展的必须做手术那一步，咱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1: 哦，太好了主任，听您说完呢我就心里踏实多了，只要能慢慢调理好啊，不让我爸呀那么遭罪就行了。哎，那咱们现在就能报名吗？
0: 现在暂时啊还不能报名，正在协商各种手续，你这两天呢持续关注节目，咱呢耐心等通知，等手续一办完呢，我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1: 那太谢谢您了哈。
0: 啊，不用客气。哎，老父亲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嗯嗯，那有什么问题再来找你啊。
0: 哎，那好的，那好，再见。
1: 好，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吃多清番茄红素根源修护身体好，防止前列腺氧化，清除慢性炎症，吃多清番茄红素排尿改善看得到，缓解尿频夜尿尿不尽，一觉睡到大清早，吃多清番茄红素预防病变没烦恼，减轻前列腺增生不适，让大家安稳舒心的过老年生活。在中国香港，不管是被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异常困扰的老年男性，还是说注重前列腺抗衰保养的中年朋友，养护前列腺的都认准多清番茄红素，一天一粒儿，满足前列腺全天抗衰抗炎的养护需求。咨询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呢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们的心声与故事。

作为去年加入知乎的新任商业广告负责人，知乎高级副总裁江安琪的日程表总是安排得满满当当。在他赶往机场前往哈尔滨出差的上午，记者呢也争取到了宝贵的两小时。初次见面呢，记者习惯性的称他为江总，但他笑着纠正，他说内部人都叫我老江。这种不经意的亲切流露出知乎独特的扁平文化。记者打趣道，那我们算内部还是外部呢？江总轻轻一笑，答得随性却又意味深长，他说知乎用户都是内部人。这句话呀，像是为知乎的用户生态下了一个精准的注脚。在这个平台上，每一位用户都是内容的参与者与建设者，推动着这片知识森林不断生长。他是最早的一批 AIGC 从业者，在 AI 领域的资历深厚，而如今呢，他正把这些科技背景带入到知乎这个独特的内容生态中。据说大家更喜欢上班的时间用知乎，更是上班族的摸鱼神器。我们搜集知乎相关的资料，看到这个说法很好奇。老姜调侃道说，我们工作日的流量的确比较高，可能是大家在探讨专业知识，也不排除有些人在上班时摸鱼，因为付费阅读业务它的访问量也比较高。老姜提到，知乎的用户是多元化的，学生党很多，所以呢，暑假流量达到高峰值，职场人更是不少。工作日确实比周末访问的用户量级跟他的消费时长要高，晚上八点之后也有流量高峰期，这也进一步夯实了知乎在专业与知识方面的定位。当记者惊讶于知乎用户的性别比例时，他的语气变得更为坚定，他说知乎社区的用户比例确实是1:1。然后他笑了笑继续说道，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加入知乎之前都会以为男性用户会占主导，毕竟数码科技、3C 产品等硬核知识内容确实吸引了不少男性的用户，但加入知乎后发现女性用户不亚于男性，尤其是在职场、母婴、教育等领域，女性的参与度甚至比男性更高。知乎的用户被称为新职人的群体，他们是职场从业者，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寻求深度信息，渴望获取真知。老姜呢，是用三高一低来形容用户群体，三高，高学历，高县城市，高购买力，对于信息的甄别能力远超于其他平台的用户。这三高一低的一低，就是对粗暴营销的接受程度比较低，更注重品牌的内在价值和产品的科技力。从知乎跳转到电商平台的用户，客单价最高，退货率最低，这一切都源于知乎用户深思熟虑的决策过程。他们在购买前通过平台内容深入了解产品，不会冲动消费，对价格不敏感。正是这种理性的消费习惯，使得知乎成为品牌营销的沃土。这里不是一场简单的流量游戏，而是一场基于信任和专业的深度对话。老姜将知乎的独特之处总结为三点：信任的力量、专业的价值和 AI 的扩展。在采访中，老姜感慨地说道，知乎最宝贵的资产不是流量，而是这些公正、专业且乐于助人的创作者们。在知乎，答主们来自各行各业，工程师、医生、教授等，无论身份如何，他们的共性在于专业积累和助人为乐的精神。答主们更愿意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分享给需要帮助的人，哪怕只有一位读者受益，他们也感到满足。言语间

满是对创作者的钦佩。他将知乎创作者比作内秀的人，隐忍而深邃，专业且不张扬。他们不追求表面的光芒，但一旦开启对话，便能感受到他们的力量。与许多社交平台不同，在知乎，粉丝量和互动率并不是衡量内容价值的唯一标准。老姜坚定地表示，知乎重在长期积累用户信任，而非追求短期爆发。正因如此，知乎的创作者更注重内容的真实与客观，他们不会为博取流量夸大产品，而是冷静客观地呈现产品优缺点。因此，知乎不仅是一个知识问答平台，更是让品牌接受审视，让用户获取真实信息的桥梁。这种平衡使得知乎的内容不仅具有传播性，还能够持续影响用户，长期积累信任，成为品牌与消费者连接的纽带。在谈及市场竞争时，老姜不无感慨，他说，今天的市场同质化竞争非常严重，手机、汽车、电动产品都在相互较量，而细微的差异却常常被忽视。但知乎是少数几个平台能把这些产品力跟科技力的细微差异解读得淋漓尽致。例如，新能源汽车的三电系统、自动驾驶算法、手机的智能影像技术、芯片算力等等，这类复杂的技术只有通过专业的分析和讨论，才能让用户真正明白其中的差异。而在短视频平台上，这种深度讨论很难实现。尽管如此，知乎也意识到，在这个充满商业化运作的世界里，创作者的努力也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我们一直在努力为这些创作者提供更好的收益机会。最近发布的优选带货知识产品，正是知乎为了帮助更多创作者实现变现而推出的一项新措施。我们希望通过这种调整，让更多有才华的创作者参与到平台生态中来，帮助他们找到与客户之间的最佳契合点。在短视频与 AI 生成内容赤充斥的今天，老姜对知乎的未来依然充满信心。短视频的消费习惯虽然流行，但它难以让用户深入理解深层次的内容，而图文，尤其是专业的长图文，依然是最有价值的知识传递形式。他相信，在信息过载的时代，深度和真实的内容将会越来越有价值。知乎本质上是一个专业的讨论场，老姜这句话揭示了平台的核心。这里不仅是信息的获取场所，更是一个用户主动参与、讨论、评判的空间。知乎的用户不会回避问题，他们愿意直面产品的优缺点进行深度讨论。这种真实透明的讨论环境也会推动产品不断的优化迭代。同时，知乎并没有忽视商业需求，在广告内容与用户体验之间始终有一条看不见的平衡线。老姜坦言，用户对广告的容忍度很低，那如何兼顾知乎的用户生态和商业价值，是他加入知乎后投入最多精力的工作。知乎设立了严格的标准，确保所有商业内容不打扰用户，甚至在频繁投诉的情况下迅速下架不合格的广告。过去几年，知乎内容中提及的商品已达100万种，随着大规模技术的应用，知乎终于可以将内容与商品精准关联，形成一个庞大的商品库。好车圈就是商品库建立的第一个产品尝试，未来全品类的产品都会有自己独立的商品页和讨论场，每个商品将拥有专属的讨论空间，为品牌与用户提供持续互动的平台。当提及知乎与其他汽车平台的区别时，他指出，其他平台失去的部分反倒是我们在坚守的。其他平台逐渐被视频化和商业化充斥，
失去了原有的专业。

性，而知乎则一直坚持内容的中立和客观性，不被流量裹挟。知识的坚守正是对这个快速变迁时代的一次回应，也是对未来商业生态的一次深刻反思。知乎的用户画像也与其他平台截然不同，知乎用户的认知需求远不止于购车体验，他们关心的是技术、算法、操作系统的内核，不仅讨论车辆性能，还在帮助品牌优化产品，通过深刻的技术反馈为品牌发展提供方向。与此同时，知乎的商业化步伐并未停歇，除了数码、科技、家电、汽车、美妆、金融与大健康领域也是平台关注的重点。知乎通过它讨论场的属性和传递产品力能力的结合，最大化品牌的差异化价值。他提到，知乎的商品库蕴藏着巨大的潜力，依托大模式，平台可以将商品与用户进行精准匹配。老姜说，我们的广告算法从内容与用户的匹配进化到了商品与用户的匹配，正是这种算法的优化，让知乎的广告投放效率提升了 20% 到 30%。 知乎的讨论场与商业生态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相互成就的关系，平台通过真实的用户反馈帮助品牌优化，而品牌的差异化价值在用户的深度参与下得以充分展现。这不仅是知乎对讨论场的坚守，更是他对未来商业形态的坚定信念。中国市场太卷了，大家都在拼速度和效率，如今品牌方都在不断推出新品，靠新品走爆款的逻辑已经成为常态。然而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新锐品牌和成熟品牌在知乎的投放策略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品牌无论处于何种阶段，都要面对一个共同的挑战，产品迭代。唯一的区别在于，新锐品牌需要从认知入手，先建立讨论场，形成用户对品牌的基本认知，再逐步推动转化。而成熟品牌则可以更直接地从差异化切入，将新品推向市场。可以感受到老姜对此有着深刻的思考。他回忆到，过去许多新品牌急于通过种草和带货实现转化，但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如果没有积累足够的内容资产，想要直接实现转化难度很大，而一旦品牌积累了用户认知，转化效果就会显著提升。知乎所提出的新品第一站策略，正是对这一逻辑的深度挖掘。每个新品都需要一次深度的诊断， A 哪些用户是他最核心的受众， B 这些用户与品牌的情感连接在哪一层， C 是正向还是负向的情感度主导了用户对品牌的认知。这些复杂的因素构成了一个品牌成功与否的关键。知乎的模式不再是简单的用户标签，而是更为深刻的洞察用户行为背后的情感波动，是一种精确而又动态的营销工具。这场以深度信任为基础的投放策略，展现出的是对用户情感的尊重与理解。对于那些对品牌持负向情感的用户，知乎投放的策略并不是简单的用正面内容去消解，而是更加科学的选择扬长避短，还是从负向的情感中寻找机会，将其转化为新的增长点。正如老姜所言，投放的不是简单的流量，对用户情感的精细化运作。他举例来说，美的冰箱今年六月的投放预算不大，但效果显著。从站内的互动量，到站外的 GMV 表现，甚至到站外搜索引擎的收录和检索效率，都有了全方位的提升。这种全方位的正向效果，正是我们新品第一站策略的最好证明。
品牌能拼的是产品力以及产品力衍生出来的品牌心智。这句话如同市场竞争的铁律，一旦忘记就会被市场无情淘汰。而知乎的营销方法论正是基于对用户情感的深度洞察。我们不仅关注用户的行为标签，还关注他们的情感反应，情感度越高，转化的难度就越低。至于数据颗粒化的精细化，知乎已经走到前面。他提到，知乎现在可以精确到具体机型的用户分析，不再仅仅停留在品牌或品类层面。我们不仅知道用户喜欢哪一个品牌，还知道他们喜欢哪一个具体的型号。老姜继续说道，这是大规大模型带来的能力提升。在他看来，知乎早已成为大模型应用的前沿平台，不仅体现在用户的讨论层面，也体现在数据分析的深度上。他透露，知乎已经拿到了大模型平台的牌照，这使得知乎在数据提取和分析能力上处于行业领先地位。老姜的 AI 情节几乎渗透到他职业生涯的每个阶段。谈到为何加入知乎，他毫不犹豫地说，知乎的文化简单真诚，与我们创作者一样，而 AI 则是我希望在这里继续深入探索的领域。他不仅在 AI 领域寻找突破，更在思考如何通过 AI 技术为知乎带来新的商业模式，为品牌提供更加精准的营销服务。在谈到 AI 对知乎影响时，他提到了知乎直达这个新产品。区别于传统搜索引擎给出一组相关答案，用户需要自行筛选，知乎直达基于大模型精准理解用户问题，直接生成最贴合的答案。这是从这一类问题到这个问题的根本性变化。老姜解释道，这种提升不仅表现在内容召回的精准性上，更体现在对用户需求的深度理解。他进一步解释说，比如用户询问上海今年的高考分数线，传统搜索可能会给出多个省份的信息，而知乎直达会精准筛选出上海的分数线，并整合相关信息呈现。老姜总结说，这种个性化搜索不仅节省用户时间，还大幅提升了信息的准确性，让用户快速获取最精准的答案。在新的营销生态中，老姜谈到了内测中的新功能——品牌智语。他解释道，这是为每一个品牌打造的专属 AI 能力。基于知乎平台的内容，品牌智语能够快速提取用户问出的相关答案，并标明答案来源于哪个知乎创作者的内容。比如，当用户询问蔡司镜头与其他镜头的区别，或者某款车的百公里加速时间时，品牌智语能够快速响应，并引用相关的专业内容。老姜的语气充满期待，这种能力不仅帮助品牌展现品牌的产品力，还让用户能够深入了解产品背后的技术信息。他们拥抱 AI，AI 更是主动拥抱知乎。他特别提到，在知乎有超过10万名各行各业的技术管理层用户，百万级的程序员活跃在这里，知乎用户的 AI 讨论深度远超其他平台。其他平台的用户可能更关心如何使用 AI 提示词，而知乎用户讨论的是大模型的技术细节，开源框架，用了哪些语料，甚至还会深入探讨 AI 大模型的幻觉率以及模型背后的算法构建，这种专业化的讨论使得知乎的用户不仅仅是简单的消费者，更是对技术有深入了解的探讨者，这也为品牌提供了更多精准沟通的机会。此外， AI 大模型在知乎的推广力度相当大，特别是 Kimi、 百川、智谱等行业头部客户，这些名字背后仿佛藏着知乎在 AI 领域布局的宏伟蓝图。每一个季度，各大互联网平台都会迎来财报的压力，增量、
活跃用户、广告收入，无一不是行业内热议的话题。然而知乎却在一片数据狂潮中依旧保持着对内容质量的敬畏和对用户的尊重。在知乎看来，通过为用户带来好服务而实现增长才是高质量增长。我们知乎的用户本质上是求真求知的群体，他们需要在知识的土壤中继续生长，而那些寻求短暂娱乐的用户或许并不适合这个平台。这个简单却深刻的反思促使知乎做出了战略调整，放弃对泛增长的追逐，转而聚焦于高质量的用户群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就像是在丰饶的市场中毅然退后一步，任凭别人争夺流量。知乎不愿卷入那场以规模论英雄的战争，而是在这场喧嚣中坚守自己的调性，打造出一片属于知识与专业的讨论场。正是在这样的坚持背后，知乎也看到了更多积极的现象。用户的单次内容消费时长持续增加，互动量稳步提升，知识消费正在获得更广泛的共识。只有坚守平台的独特风格，才有很强的壁垒应对未来的竞争。这种深度互动远比数字的膨胀更能体现知乎的价值。在广告的市场的角逐中，知乎凭借这种独特的调性吸引了越来越多忠诚的品牌合作伙伴。他们发现知乎能够提供的不仅仅是广告位，而是专业的深度的用户洞察。他提到，很多品牌曾一度追求快速的产品更新，通过直播带货、 ROI 广告等手段获得及时的销量增长，然而这种急速的增长模式却在近几年开始失效。流量成本不断提升，爆款难以复制，短暂的热潮很难转化为长期的品牌忠诚度。这些行业困境反而让我们看到了知乎的价值所在。知乎并不急于通过算法将内容海量分发，它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在专业和信任的生态中帮助品牌精准触达那些对他们的产品真正感兴趣的用户。这种深度的合作使得知乎成为了许多品牌的新品第一站。在这里，他们可以通过数据分析找出哪些卖点最能打动用户，调整传播策略。而用户对于用户而言，知乎是他们消费决策的最后一站。尤其是那些面对陌生品牌的消费者，知乎的专业性和客观性成为了他们最信赖的指南。当其他内容平台困惑于如何建立闭环，知乎并不急于自建电商体系，相反，他选择与各大电商平台合作。在他看来，知乎与天猫、京东等电商平台的合作不是为了抢夺用户，而是为了帮助消费者做出更明智的购买决策。这种合作关系在流量竞争的时代反而更加珍贵。知乎的未来还会有更多可能。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知乎不仅会继续坚守在内容领域的深耕，还可能在其他赛道中崭露头角。在互联网大厂做高管，并不像外界所想象的那样充满荣耀与光环，更多的时候，它是一场关于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实现目标的战术博弈。老姜追求最小成本验证路径，善于快速调试、灵活应变，推崇不要做太多规划，先动起来的风格。对于他来说，每一个小小的失败都是走向更大成功的必要过程。这类管理哲学的形成来自于他对足球的热爱，对温格教练的钦佩。他觉得做高管就像一支球队的主教练，在不同团队中适配他们的特性，而不是死守某一套打法。在知乎，最大的成就还在后面。老姜微微一笑，充满自信与期待。虽然目前的挑战不少，但团队的士气依旧高昂。而他深信，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随着新的商业模式的落地和客户服务体系的完善，知乎将成为更多品牌成功的助力。老姜推荐了一本书《灰犀牛》。黑天鹅是讲如何在突发危机中应对和规避风险，而他提到的灰犀牛则更为致命。
那些早已存在着巨大隐患往往被忽视，却能对个人和企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他始终警觉着潜在的风险，谋划着未来。老姜坚信，坚持到一定程度，必有结果。好的，以上就是知乎高级副总裁老姜的访谈。其他平台失去的部分，我们在坚守。其实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在自己的位置上用自己的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希望财富风云的财富故事能够激励更多的年轻人勇往直前，奋力拼搏。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

现在的生意啊，我看不懂了。这句话呢，出自一位七零后的经销商老板，在交流时啊，漫不经心地说出了这句话。他说话的时候呢，没有抱怨，也没有否定，只是带着一种朴素的对时代变化的敬畏。在近几年的行业大会上，越来越多年轻的新面孔走上台前，分享他们的思路和经验。在厂家的经销会上，年轻人作为代表来分享实操方法的场景也是愈发的常见了。这批90后甚至是95后的经销商，带着数字化的思维、互联网的视角和年轻一代的直觉，以独特的自己的这种方式介入了这个比较传统的行业。那这个行业正在被年轻人重构吗？他们到底做对了什么呢？今天我们的财富智慧就和您说一说这个看不懂的生意啊，正在被90后的经销商重塑。首先，生意决策不再是感觉对了，而是数据说行才能行。如果当时不是看数据，而是凭借一位95后的经销商小李回忆起那次调整，仍心有余悸。他说，如果当时不是看数据，而是仅凭着销售情绪来判断，可能啊，早就把这个品给砍了。事件发生在2023年的年初啊，小李代理的某品牌推出了一款大包装的果汁，产品一经上市，市场反响平平，销量是不温不火的，终端反馈也很模糊。按照传统的思路呢，这种产品通常会减货止损，但他没与急于做一决定，而是仔细翻查后台的数据，结果呢却让他眼前一亮。虽然整体销售不理想，但是社区小店的动销明显优于商超，而且呢复购率正在稳步提升，所以小李迅速地捕捉到其中的机会点，果断地调整策略，将渠道重心转向社区终端，而且呢微调价格带并加快促销节奏。三周以后，这款产品的单月出货量同比增长了 180%， 成功的从试错款逆袭为品牌中的腰部稳定款。更重要的是，小李总将这一轮试水过程中的每一步，从选品判断、渠道铺货到调整复盘，全部的标准化，整理出一套可复用的 SOP 流程。

小李说了，我接手父亲的生意后呢，第一件事就是引进进销存系统，让业务员们用手机下单，所有出入库的数据必须实时的同步。他说呢，如今他每天的工作已经离不开系统后台里的各类数据图表。其实在过去呢，经销商做决策更多的是靠经验和感觉，这个品看着有眼缘，那个品牌去年卖得不错，于是呢就拍板进货和铺市。但是现在呀，越来越多的90后经销商正式的告别拍脑袋式的判断，他们习惯用数据说话，从动销曲线、渠道结构、库存水平到 SKU 的效率评估，每个环节都试图用图表做验证，用报表做决策。而且呢，我们还发现呢，不少年纪轻轻的经销商的办公室里都配有数据看板，就是有的挂在墙上，有的直接嵌在电脑桌面，可视化的数据正在成为他们经营管理中的第二双眼。从选品到铺货，从调价到促销，这代年轻的经销商更倾向于依靠看得见的数据，而不是拍脑袋的直觉。相比传统经验主义，这种以数据为基础的方式也许未必更聪明，但是它更稳定，也更具可复制性，尤其呢能够帮助他们在节奏加快、变化频繁的市场中快速的试错，减少弯路，

90后经销商的第二大特点就是新渠道不再等等看，而是主动抢。在渠道打法上啊，有两个典型的90后经销商，他们的操作路径虽然不同，但是都展现出一种非常鲜明的全域思维。第一个呢，就是华东地区的经销商小卢啊。2013年初入局时呢，行业格局早已固化，头部经销商把守大客户，品牌资源捉襟见肘，留给后来者的空间是寥寥无几。面对这样的困境呢，小卢将目光投向一个被本地先入局者视为边缘市场的新连锁渠道，果断对接，提供灵活定价和快速的配货服务，短短几年就从区级的小供应商跃升为其核心的战略伙伴，体量翻了三倍。有了连锁背书和陪跑经验后，再将选品运营的方法论复制到更多的终端。然后第二个案例呢，就来自于90后的商二代小胡。接班以后啊，他一度被困在传统的二代渠道的增长瓶颈里，直到接触到闪电仓的模式，他决定以水饮品为切口，先做小规模的试点，然后数据反馈不错，他迅速的加大合作力度，不断的扩充品类，搭建起一套适配多品类多终端的轻型的供应链，原本停滞不前的商贸生意也借此实现了结构性的重塑，体量直接的翻倍。刚刚我说的这两位经销商的路径虽然是不同的，但背后的逻辑是一致的，不满足于守好一条渠道，而是更倾向于用多点开花的方式主动捕捉各类市场的增量。其实相比于上一代人习惯深耕传统渠道，对新渠道新业态的出现通常是观望抵触啊，认为年龄大接受不了，所以今天的90后经销商显然更愿意大动干戈，在多个渠道同时下注，哪里有机会哪里就能跑出业务。这种从单一到多元，从被动到主动的渠道策略，恰恰是90后经销商的共性。他们不满足于跑好

在大多数经销商还在为招人难留人更难的管理而头疼的时候，有些90后经销商的团队却出奇的稳定。他们认为团队管理应该从管人到育人，这个育就是教育的育。小芳呢，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他的公司中 90% 以上的员工都是5年以上的老兵。他坦言秘诀不在感情，而在机制。在他看来，员工是企业的资产，要靠科学的激励和成长路径来经营。因此呢，他率先在公司推出了复合型的薪酬体系，将销售额、毛利、净利润、KPI 过程指标纳入考核，不同季节侧重不同权重，让激励机制贯穿全年，既照顾短期又绑定长期。此外呀，他还设计了对赌式的激励机制，员工可以自主的设定目标，完成及兑现高额的奖励，未完成则清零归零。这种带有创业感的玩法不仅激发了员工的干劲儿，也让团队逐步从打工心态转向合伙人的思维。那人才培养上呢，小芳更偏重内部提拔，许多骨干员工都是从仓库、司机、内勤岗位逐步成长起来的。内部培养机制不仅降低了试错的成本，也增强了团队的归属感和晋升的预期。员工看得见未来，有成长空间，自然愿意留下来，并和公司共同成长。在这一批年纪轻轻的经销商眼中，团队不再是靠盯着、靠喊、靠勤奋来维系，而是靠着制度和成长这种感觉养出来的。他们把人力资源看作是可积累的资本，而非一次性使用的工具。好的产品只能红一阵，好的团队才能稳一世。对于正在崛起的新一代经销商而言，组织能力或许比选品更决定生意的上下限。在选品策略上，老一代的经销商往往更偏向于稳妥型的打法，一线大品牌打基础，二三线的高毛利品来补利润，整体组合更强调销售稳定和风险可控。那相比之下呢，90后的经销商的产品逻辑则显得更加的主动和激进，他们不仅要卖畅销品，更希望能打出爆品。这批年轻的经销商成长于电商平台崛起的时代，对于流量和口碑有着天然的敏感度，他们不再满足于对被动的接货，而是将选品视为自身竞争力的一部分，主动寻找有潜力但尚未在线下跑开的黑马产品。我们来以广东水饮品的经销商刘总为例啊。2024年底接触到一款刚刚上线的果汁新品，因看好它的价格带、口感和社交平台上的用户反馈，主动联系品牌展开合作。那这个小刘总呢，他不仅协调多地的仓库资源，还在春节前物流紧张的情况下自掏运费跨区域的调货，确保超市系统顺利的铺市。上架后一周，这个品类就在多地进入畅销榜单，品牌方随后追加资源支持，推动这一产品快速的放量，也将其区域打造成了样板的市场。其实类似的案例其实并不少见，这类联手打爆的模式也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经销商的主流打法。他们通过电商数据、社交媒体声量、社区调研等多维度的洞察市场趋势，敢于小批量的试水，快速的根据数据反馈来调整渠道投放，实现精细化的复制。与其说他们是在选产品，不如说他们是在赌趋势，只不过这场赌局底牌是更强的洞察力和执行力。对他们来说呢，

愿意主动适应市场的变化，敢于打破旧有的框架，用更开放的态度来迎接新的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60后70后的经销商就落伍了。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老一辈的经销商也在积极的转型，努力的寻找突破口，他们的经验和人脉依然是行业的重要财富，也是年轻一代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基石。其实真正阻碍发展的从来都不是年龄，而是那种固守旧模式，不愿意接受新变化的思维。创业者们，市场环境在变，规则也在变，只有那些能够不断的调整适应变化，敢于尝试新方法的人，才有机会在新的竞争中找到自己的位置。90后的崛起不是对传统的否定，它更像是一种叫代际间的合作与传承，为行业注入新鲜血液，共同推动着整个行业往前走。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的财富故事呢，要和您说一位养鸡专业户葛金山。其实啊，经营是一种突破常规的创新，本质上呢就是做别人不做的事儿。放弃看似稳妥的市场份额，选择开辟全新的赛道，更是做别人做不了的事。凭借着这个过硬的技术壁垒和对用户体验的极致追求，让竞争对手难以企及。刚刚我说的这样的理念同样适用于农业领域，养鸡户葛金山就是秉持着这样的理念，专养没人要的鸡，才做到一年爆卖5000万的成绩。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呢，葛金山出身农家，后来呢考上了山东农业大学，学的是畜牧饲养药的专业。毕业后呢，他进入了一家饲料厂工作，积累了一定经验以后，在1999年辞职创业，办起了自己的饲料厂，经过多年的打拼，也积累了上百万元。可是就在2007年，他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决定，关掉饲料厂，进山养鸡，而且养的还是当地人嫌弃的红玉鸡。这红玉鸡啊，个头大，能长到9斤重，所以呢也叫九斤红。但它的养殖周期长达8个月，肥肉多，卖价还不高，当地农户啊都不愿意养，只是偶尔养几只自家吃。可是葛金山却从这个红玉鸡身上看到了商机。山东人豪爽，喜欢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个头大的红玉鸡如果养好了，一定能够抓住不少山东人的胃口。2007年5月，葛金山开始漫山遍野地找养殖场地，不知道摔了多少跤，终于在梁庄村找到了500多亩山林。他买来红玉鸡苗，放养在山林里。可问题接踵而至啊，山林里有蛇、黄鼠狼等经常咬鸡，葛金山赶忙向当地的村民请教，村民给他支了一招养鹅。鹅呀，生性好动，遇到危险会大声的叫唤，扇动翅膀，还能用嘴来攻击敌人。有了鹅当保镖，鸡的安全问题暂时解决了。那解决了这个问题，就该办正事了。红玉鸡脂肪多，还爱扎堆躺平，想要抓住山东本地人的胃口，第一步就是给红玉鸡减肥。葛金山为了让鸡运动起来，想了不少办法。他早上不给鸡喂食，让他们自己在山林里找虫吃，中午和下午在山坡上撒玉米，鸡为了吃玉米就会从山坡下飞下来。对于那些胆小不敢飞的鸡，他会树上挂个铁钩，挂上蔬菜，鸡想吃是不是就得跳下来。慢慢的，鸡都得到了锻炼，同时呢他还严格控制鸡的饲喂量，让鸡少吃多运动，成功的让鸡瘦了下来，口感也更好了。养殖的问题解决了，销售也得有妙招。葛金山给红玉鸡定价120元一只，卖到当地的农贸市场。因为鸡个头大，口感好，很受消费者欢迎。2010年他成立合作社，给农户免费发放饲料，传授养殖技术，再回收统一来销售。

0: 六年后呢，跟他合作的农户达到了200多户，销售额达到了2000多万。但是这样的日子没持续多久，2017年市场行情下滑，活鸡价格暴跌，红翼鸡也不好卖了。但葛金山不忍心让农户亏钱，还是按照每斤4元的价格收购了20000多只鸡。为了把这些鸡卖出去，他考察市场，发现熟食不受行情影响，于是呢，他想到了当地的特色美食风干鸡。他投资100多万元建立了加工厂，可生产出来的风干鸡拿到超市推销时却接连碰壁，因为当地做风干鸡的加工厂有上100家，味道大同小异。葛金山意识到必须做出差异化，他四处打听，找到了擅长做风干鸡的村民，多次上门请教，终于得到了独门的配方，用酸枣磨碎或者其他的调料混合涂抹鸡身，这样做出的风干鸡有淡淡的酸味，味道独特。于是他把20000多只鸡都做成了风干鸡，卖到超市，一只卖160元，成功带着农户走出困境。2018年市场行情回暖，葛金山又开始拓展销售渠道。他在泰安市区租了店铺卖风干鸡，可是新店开张没人气，价格高又怎么办呢？他从山东人爱吃馒头的饮食习惯中得到灵感，在加工厂增加了一条生产线做馒头，在店铺前做活动，进店就送2袋馒头。这一招果然奏效，店铺人气是越来越旺，消费者尝了风干鸡后，很多人都会买几只带走。到了2020年，葛金山通过销售活鸡和风干鸡，年销售额达到了5000多万，跟他合作养殖的农户也达到了2000多户。不少农民靠着养鸡增收致富，不用再出去打工了。所以说，这种突破常规的创新，本质上就是做别人不做的事儿。免费送1元钱的馒头，这位葛金山把没人要的鸡卖出了高价，一年爆卖5000万。借鉴别人的经验和成功来自己创业，通过这些成功人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啊，也让我们懂得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哈，以及对未来的无限。
1: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大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着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6: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7: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8: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9: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0: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9: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0: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0: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4: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telling all my hipsters。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了啊！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池蕊的全拼八八九啊，池蕊的全拼八八九。

说现在这个汽车的高质量发展呢，可以说是，让我们看到了有一些这个技术的迭代更新之快啊，还有就是有一些产品推出，让我们确实是很惊讶。从飞行汽车呀、自动驾驶、固态电池创新发展到产业转型升级，现在这个汽车产业呢，确实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了。因为很多，就是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成绩非常的显著，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经济的支柱型产业，为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而聚焦培育新智生产力，加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也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优先选项。那么，现在就是提出了锚定新能源产业布局、锂电池企业的攻坚储能突破这些议题啊。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25年北京淘汰老旧客货车1万辆。那500辆新能源公交车已经上牌，新增，更新巡游出租车、轻型邮政车、环卫车辆全部为新能源汽车。那新能源汽车年产量近70万辆啊！2026年，北京将会大力发展高精尖产业、全生态链，推进绿色先进能源、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重点的项目。布局动力电池产业链，打造首都绿色新引擎是北京的一个热点关注之一啊。然后呢，也有就是一些相关人士表示啊，电池回收利用将是一座极具价值的城市矿山。制定地方性的法规，研究出台一些地方性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的利用管理办法，明确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具体落实细则。规定整车厂、电池厂、销售商、消费者的责任和义务，建议实行强制性溯源啊，这个是依托的是北京地区啊，所以现在呢，汽车产业布局上，你像河南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了一些目标，2026年将重点推进奇瑞乘用车的技改、比亚迪新能源商用车、中州时代电池3期、中创新航动力电池及储能等项目，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河南，推动汽车向新能源智能化转型，培育壮大战略性的新兴企产业，提升重大技术装备制造水平，打造新的支柱产业，围绕具身智能、氢能与新型储能、前沿新材料等未来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完善产业链群的一个培训机制，分层分级推进重点产业链的建设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重庆呢，也是相关的一些人士提交了关于完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的建议，优势突出，短板明显。目前，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核心零部件本地配套率仅30%，远低于传统燃油车的70%。所以说，希望在15期间，重庆重点发展动力电池系统、智能底盘系统、智能网联系统、电子元器件、汽车软件、轻量化零部件、热管理系统等关键零部件的领域来补齐短板。还有浙江啊。浙江2025年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49.8%。那么，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透露呢，就是未来浙江省将积极的争创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智能物联等国家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到2030年，可能会突破13万亿元啊，提升浙江制造的竞争力。我看看还有哪些地方，河北。河北京津冀有多家的整车龙头企业啊，有力带动了产业链的水平以及生产制造业的能力。那汽车产业向纵深发展，仍然需要培育和引进有影响力的链主企业，积极争取更多新能源车企在京津冀布局，带动产业链上下游集聚的同时呢，也能补齐京津冀汽车产业链的短板。还有天津，天津是六链五群啊，深化协同创新的核心场景，
校验这个检验发展成效的重要标尺。围绕京津冀汽车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天津市包括河北省又积极的反应了。那么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天津市将会加快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转型，加快高端装备制造业的集群发展啊，是这样的。还有就是广州啊，广州也是准备要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建设及飞行测试啊，推广展示生产制造，还有检测认定这些功能啊，会推进大湾区低空综合枢纽项目。嗯，所以说现在在低空经济当中呢，浙江省也是作为

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正在重塑交通、物流、应急等领域的业态，同时呢，也建议打造低空数字孪生平台，推动技术融合创新，要在高等院校开设低空经济专业，定向的培养高质量低空经济相关的人才。围绕着 AI、具身智能、机器人等来如何助力汽车这个业的一个发展呢？有很多的专家提出了建议啊，就是具身智能不止于人形机器人的表演，它的核心在于创造新质生产力啊。还有专家表示啊，就是应该制造这个比较供应链完整啊，对于具身智能来说是一个天然的优势。汽车产业变革和发展呢，是地方经济的重要命脉之一。那么推动汽车智能化、电动化，基础设施建设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是多地新一年创新发展的一个目标。目前北京全市已经建成电动汽车超级充电站1044座，新建充电接口11263个。那么在未来，北京将会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那么也会打通50条断头路，新增机动车停车位 3.5 万个，新建充电桩3万个。同时呢，对于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的建设，浙江也是目标让司机10分钟能找到，30分钟能充满啊。其实目前汽车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一个包括区域经济的顶梁柱，而创新呢也是正成为驱动汽车业和转型的一个重要的力量，为推动产业升级、创新发展和护航，其实各个省啊都在积极努力的进行推动和这样的一个创新。从整车到电池，从乘用车到商用车，从企业转型到产业升级，全链条布局也是有望为各地汽车产业的发展增添力量，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来关注体彩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彩票行业的发展为社会公益事业注入了大量资金，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尤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尚未成熟，容易受到外界诱惑，若不加以防范，可能会因接触彩票而产生不良影响。为此，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特别聚焦未成年人保护，致力于筑牢一道坚实的防火墙，确保彩票行业的健康发展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并行不悖。首先，未成年人购彩的风险和挑战是心理发展不成熟。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和自制力相对较弱，容易被彩票的一夜暴富所吸引，从而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养成投机心理。第二，家庭与社会的影响。如果未成年人过早接触彩票，可能会影响他的价值观的形成，导致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例如，一些未成年人可能会挪用零花钱或压岁钱购彩，引发家庭纠纷。第三，法律与道德责任。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彩票管理条例，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然而，现实中仍存在一些违规销售行为，急需加强监管。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的未成年人保护措施是：一、严格身份验证。在彩票销售点实施严格的购彩制度，通过身份证的核验，确保购彩者年满18周岁。第二，校园与家庭教育，联合教育部门开展理性购彩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校园讲座、家长课堂等形式，帮助未成年人和家长正确认识彩票的风险与公益属性。第三，举报与惩罚机制，设立专门的举报渠道，鼓励公众举报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的行为，对违规销售者依法严惩，形成震慑的效应。第四，公益广告与宣传。在未成年人接触较多的媒体平台，如短视频、社交网络，投放公益广告，倡导远离彩票、健康成长的理念。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不仅是对彩票行业的规范，更是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一次重要实践。未来，龙江体彩期待通过多方协作，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手段，确保未成年人远离彩票风险，健康成长。我们来关注彩票神器正在偷走你的血汗钱。精准预测号码，中奖率 90%， 官方授权 APP 充值就送彩金。当这类广告在社交平台疯狂推送时，当陌生导师热情分享密中必中秘籍时，请立刻拉响警报，你正站在虚假彩票 APP 诈骗的悬崖边。奔腾融媒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报道了一起真实案例。呼和浩特市的丁先生购买彩票选号机，包裹里竟藏着一张二维码卡片，扫码之后，客服将丁先生拉入了群聊，诱导下载叫运彩 APP， 之后呢，套路层层递进，首充59元，提现103元，让丁先生尝到了甜头，再充390元，提现510元，他彻底对这个 APP 建立了信任。那么第三次任务操作失误啊，那解冻需要注资16900元，注资之后呢，没想到系统再一次报错，还需追加56000元。

0: 6800元，他不甘心提现失败，那么补交了93425元解冻费，结果17万元的血汗钱一夜蒸发。崇明警方也报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啊，也是一位来自云南的田先生，刷抖音看到彩票广告，添加微信之后呢，被推荐下载某 APP， 那么他加入了一个交流群。那么田先生按照群消息买了2次彩票都没有中奖，对方将80万本金退还，打消了受害人的疑虑。之后呢，对方又以进精准群为由要求完成注资的任务，那田先生连续转账16次，最终是13.9万元有去无回。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
7: 我爱漂亮，
8: 我爱小猪佩奇，
9: 我爱我老婆，
7: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10: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4: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4: 新的距离有远有近，
11: 远光灯将新的距离隔远，
4: 关掉远光灯，
11: 拉近
4: 新的距离。
12: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0: 怎么才来接我呀？小朋友们都回家了。
1: 哎，老师，不好意思，这大雪天路上堵车，来晚了。
2: 没事没事，雪天开车，你们回家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阿姨，下雪给您送完了，这可咋整？
4: 没事，小伙子，不着急啊，大雪天的安全第一。
3: 好嘞，谢谢阿姨。路滑，你要慢点走。
5: 哎，你咋开的车呀？这不也没碰上你吗？大雪天都着急上班，你喊啥玩意儿？你喊？
6: 哎，不是，上班重要还是命重要啊？
7: 公司温馨提示：雪天出行安全第一，减速缓行，打卡不急。
5: 哎，不好意思啊，这冰雪路面不好开，都慢点啊，都慢点。
8: 城市的发展是人文精神的生长，道路的文明是包容之心的延伸。
9: 慢一点，每一点，雪在慢慢落，人已缓缓行。
8: 让每一片雪花都落成温暖的风景。
10: 交通文明，安全同行。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安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

我们说现在这个若车价便宜的话啊，那大家就要问了，那这车的零整比呢？啊，零整比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最近呢，中保研汽车技术研究院啊，发布了就是一个数据，就无论燃油车还是新能源汽车，零整比100指数和维修负担100指数都有所上涨。啊，它上一次发布的是2024年以前啊，这一次发布的是2025年以前啊，这反映出了消费者后续用车一个负担以及保险行业赔付压力是有所增加的。对比这两期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维修负担指数都是高于同期的燃油车的，而且增速很快。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新能源车主的单位维修成本压力和保险业的赔付压力都比较大。2025年国内乘用车均价是17万，比2024年下降了1.4万。燃油乘用车的均价在2024年达到高点后，2025年又回落0.6万元至18.2万，而新能源是下行的趋势，现在是2025年是16.1万啊。对于车价和维修费用走势的反差呢？中保研的总监啊，他说，首先这个车企的利润平衡策略，在激烈的价格竞争背景下，整车的这个销售利润被极大的压缩，部分企业可能通过维持或者提高零部件的渠道利润来弥补前端的损失，导致零整比不降反升。那么，其次就是车辆技术结构的根本变化。无论燃油车加速智能化，还是说新能源汽车集成化的一个持续提升，都大量的，它变成了高价值、高集成度的一个零部件。比如说智能灯具，还有什么激光雷达啊，一体化的压铸车身，所以说它就成为一个车型的标配。那么这些部件成本高，修复难。一旦损坏呢，只能更换。第三就是维修技术壁垒，新技术、新结构对维修工艺提出了高的要求，但是目前授权体系外的独立维修厂技术是掌握不足的，导致维修渠道相对集中啊，客观上维持了较高的维修价格。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对于消费者而言，车辆全生命周期使用成本增加，可能会抵消购车时享受到的车价优惠。对保险行业而言呢？按均赔款持续攀升是推动保险，就是保费上涨，造成新能源车险经营难的一个核心压力之一。对汽车产业而言，高零整比是不利于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生态的啊。那么业内人士也说到，中保研啊持续发布汽车零整比体系研究成果的根本目的，不仅是为了展示零整比指数和维修负担指数的一个数据变化，更是为了推动汽车安全与维修经济性的协同发展。所以，车企应该更加的重视车辆的可维修性设计，推动配件供应链的开放和透明。与此同时呢，保险行业需要深化与车企的数据合作，让风险定价更精准。所以，消费者购车的时候呢，可以将零整比指数和维修负担指数作为一个重要参考，更加理性的评估车辆的长期持有成本。就是有人说，那买得起新能源汽车，那怎么样能修得起呢？随着现在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渗透率的高速增长，围绕用车引发的问题也成为了热议的话题。比如小故障动辄上千元，大修费用堪比半辆车价这种抱怨，让新能源车主直呼买得起修不起。所以说，也有专家认为啊，就新能源汽车的车辆结构啊与技术变革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与燃油车相比，新能源汽车的保险常用易损件啊，包括动力电池啊，还有轮胎呀、钢圈，它金额损失率较燃油车更高。其中，动力电池作为纯电动汽车主要核心部件的话，占整车价格比例最高。那这个零整比啊，均值接近50%了，它是影响保险赔付的关键部件之一，推高了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维修负担指数以及保险赔付成本。所以近年来呢，动力电池价格占整车价格比例是呈下降趋势的，呈下降趋势啊。还有一个就是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创新技术设计和高端的材质，
让一整个高价值的配件暴露在更容易受损的场景当中，所以说往往难以维修，需要整体更换，进一步加剧成本的压力。贯穿式尾灯是典型代表，安装位置较厚啊，保险杠更容易受损，让它在追尾呀这个刮蹭的事故当中出险率更高。不容忽视的还有就是新能源汽车还没有成熟的售后产业生态，限制了客户的维修选择，固化了高成本的局面。它的核心症结就在于行业缺乏统一的标准规范，进而导致维修渠道高度集中，成本居高不下。新能源汽车呀，涉及

那现在新能源汽车用于网约车等高强度运营场景的比例越来越高了，但是投保性质可能不完全匹配，导致出险频率高于家用燃油车。同时新能源汽车的加速性能强，用车人需要逐渐的适用各种这种驾驶习惯，客观上也对出险率有影响。电池成本日益优化，新能源车险就真的实惠了吗？电池原材料价格持续下降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中一个积极的趋势，是有助于降低整车的制造成本的。但是基于中保研对于车辆维修数据的长期研究，电池材料成本下降并不必然等同于消费者承担的维修更换总成本。所以究其原因，新能源汽车的结构性变革对冲了材料红利，所以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电池包和车身底盘一体化的设计，极大的提升了车辆性能，但也带来新的挑战，就是一旦发生碰撞，轻微的底盘损伤就可能导致整个电池包或者车身结构需要一体更换，维修方式从模块化修复变成了总成级的更换。所以说即便电芯材料更便宜，但总成的定价和更换的工时费可能依然是居高不下的，就是我们的源头，就是针对咱们的所有消费者来说，价格你掏的钱是一样的。同时呢，新能源汽车的技术壁垒使得渠道溢价得以长期的维持。新能源汽车维修呢，特别是涉及高压电池和三电系统的维修，对技术和安全资质的要求比较高啊。目前授权服务体系仍然是掌握着核心的技术的专用设备和原厂配件渠道。还有就是电池成本占比下降，那车辆风险结构也在变化，高价值易损部件零整比指数上涨，这反映在事故当中它的损失占比提升，也就是说单次事故维修成本构成更加的复杂，所以电池成本权重下降极其可能被其他高价值部件的损坏所抵消，所以这也是新能源保费价格一时难以显著下降的原因之一。所以说中保研建议希望通过车辆的全生命周期维修经济性进行量化呈现，让消费者与汽车行业和保险行业在关注电池成本的同时，更要关注由车辆设计结构、配件流通体系、维修技术门槛共同决定的综合维修成本，否则一味的要求新能源车险降价，这个是并不现实的。

你说山高路远，害怕爱的人失之交臂。我说风雨不定，爱你的人永生相随。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0: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7: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8: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9: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6: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0: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6: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0: 北京时间8: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6: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0: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1: 迎着光，
10: 向梦想奔跑，
11: 向梦想奔跑。
10: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哎，我说各位。